0: 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在香港，政府下个礼拜一就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的工作。重申五年规划是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他说，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当年的实际状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说，邀请市民就施政报告发表意见，他和团队会用心听取以及研究，会努力带领团队以结果为目标推动改革，秉持做实事做成事的精神，将改策秉持做实事做成事的精神，将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特区政府会全力拼经济促发展，提升市民的福祉，继续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6: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5: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6: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1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今天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足之有时间讲入题了。我们今天讲什么？是讲伊朗。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来的，终于呢就在2021，即是前两天呢，就伊朗和美國呢就達成了一個所謂叫做協議了。那啊，即我不講協議，我覺得有一樣我很奇怪的事，我看回，不要講現在了，看回俄烏戰爭，為什麼整天講協議都是兩方面去講啊？好像美國，為什麼拿美國去講，關美國什麼事？美國沒份打，OK？ 是應該俄羅斯和乌克兰倾偈噶嘛？我哋有冇见过佢两个坐低倾偈啊？
11: 俄乌战争一个代理人战争嚟噶嘛？
10: 系啊，但系咁你代理人，你都要有个人坐喺度噶。
11: 唔需要噶。
10: 嗱，跟住佢哋就唔承认啦。吓，嗱，讲完之后，乌克兰就冇啊，我唔啱，我唔听。咁你讲嚟做乜啫？咪废话。好啦，今次伊朗又系，伊朗同美国猛喺度倾啊，倾倾到就今次和啦。以色列话关我咩事啊？我继续打噶，我话明噶。除非佢放棄核武，唔係我都係打落去噶啦。咁你咩意思？冇意思噶。你三方面嘅戰爭，兩方面去傾， 第三方面。

0: 贊成咁樣。
1: 咁美國可以脫身啊嘛？你要站喺美國嘅角度嚟睇呢個問題噶嘛？我佢而家無論點，特朗普要走人噶啦，
2: 係一定走噶啦。
1: OK， 佢玩唔起啦，佢玩唔起，我只要我有體面地，佢號稱佢又贏咗得噶啦，咁我走咗。你伊朗同以色列繼續打，關我鬼事啊？呢個係美國嘅船盤算嚟噶嘛？以色列就係喂你話唔打唔打，我繼續打落去。
2: 我而家要打，
1: 但係唔係冇辦法噶。只要美國斷絕對以色列嘅一切由金錢上、軍事上、經濟上嘅支持，以色列馬上跪低唔會打。
2: 但美國唔會。
1: 等於1974年十月第三次中東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一樣。只要基辛格打個電話，你再打第三軍團喺西奈半島，我一粒螺絲都唔俾你。當年嘅以色列總理梅亞夫人馬上跪低唔打。跟住咪停火咯，就係咁簡單。但而家調轉咗嘛，50年之後調轉咗嘛，以色列係阿爸啊嘛，以前啊美國係阿爸啊嘛，而家呢個詭異個局就係咁樣玩啊嘛，
2: 佢係造成佢做阿爸嘅喎，美國
1: 你養佢啊嘛，即係究竟佢打咩針俾打咗咩針去咗美國度，我哋又唔知啦，即係牛仔變咗老豆，
2: 我都唔明嘅係佢可以為所欲為啊，直情當你唔聽，
1: 肆無忌憚，
2: 你叫佢唔好，佢都繼續做，
1: 係冇錯。
2: 特朗普講咗啦，叫佢唔好打，佢一樣打。咁你點啊？點收貨？
1: 到有一日，美國覺得唯有玩唔到落去咧，即係頭先我講台海一樣啦，美國會退出中東。呢個係以色列嘅災難嚟嘅。啊，講就講，我兩個禮拜前再翻睇14年前美國嘅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貝爾津斯基。他是卡達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這個真是聰明人，我看回他2012年的interview，在電視上的interview，他直接預言了今天會發生的事會害了美國，我盡量避免。他怎麼說呢？他說以色列要打伊朗呢，不會跟我們說的，他先發制人打了，然後跟我們說，然後拖了我們落水，那伊朗呢就覺得我們是一個策劃者而攻擊我哋，攻擊巴林，攻擊伊拉克，攻擊沙地嘅油田，跟住封咗霍爾木茲海峽，令到油價上升，所以我哋嘅經濟會玩完。14年前，布林斯基講咗呢樣嘢，佢話美國一定要防範呢件事情發生。但
2: 係
1: 似乎美國布林斯基講嘅美國應該避開個陷阱個窿啊，美國全部踩曬，包括俄烏戰爭。
2: 咁你
1: 大家有興趣睇下大旗本咧，《The Grand Chessboard》呢本書咧，佢1997年寫嘅，精彩真係，美國好多叻人噶，不過問題冇人聽佢講。
2: 但你本身上，如果你再睇翻當年2015年奧巴馬對於伊朗嘅嗰樣嗰個合約係好好嘅，
1: 係啊，
2: 嚇嗱，你應該令到佢咧唔再搞核武。他會去將啲核嗰啲運出去，嗰啲油運出去。OK， 佢唔再做濃縮活動，已經係好好，已經可以控制到伊朗噶啦。
1: 嗰個非常之好嘅協議嚟嘅，伊朗核協議。嗰陣時就唔係淨係美國同伊朗嘅，係美國、俄羅斯、中國加埋歐盟加埋德國，特別係英德國出嚟。就簽同伊朗簽咗個伊朗協議，伊朗係放棄發展核武器。
2: 係啊，講得好清楚。
1: 伊朗一直以嚟都係冇話自己發展核武器嘅。你而家要伊朗放棄發展核武器，係講咗一樣嘢，佢已經應承咗好多年嘅嘢嚟嘅啫。咁嗰嗱，你簽咗核協議之後咧，就要放棄對伊朗嘅制裁。你做咗嘅喎，咁啊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可以去查伊朗嗰啲核原料。
2: 係啊。准佢哋去檢查。
1: 嗰兩年咧係查過好多次，證明伊朗係冇發展核武器。咁你好死唔死？2018年特朗普上台廢咗啲核協議。
2: 唔係嗰種搣咗協議嗰度戇居啊嘛！我話大佬，咁啊冇啊！你即係教我逼我去做，咁啊再睇埋北韓，哇！睇下金仔有核武器，原來咁惡嘅喎。
1: 冇錯。
2: 點解我唔做啊？咁啊傻咯！
1: 即係美國踏入千禧年之後，呢過去嗰26年咧。啲戰略全部錯曬，我講咗好多次，係全部錯曬。我唔知道美國點解咁多叻人啊！起碼2015年嘅時候，布列津斯基未死，布列津斯基2017年先成去世嘅。OK， 佢去世咗9年啦。基辛格都係幾年前死嘅啫嘛。呢啲大白，呢咁多美國嘅叻人，全世界唔係淨係美國嘅，全世界嘅精英，佢講嘅嘢出嚟，點解你唔聽㗎？我真係唔好明喎。
3: 依個就係特朗普啦。
0: 是特朗普不听特朗普自视很高的你什么叻马不是叻马
1: 你想想2015年 OK 签核协议特朗普2018年废了他不要紧中间割了个拜登的嘛为什么你不保获啊你是违反对党你上台美国是奥巴马当年签你民主党签的嘛
0: 你知不知道拜登的花名是什么Sleepy Joe 嘛，瞓咗覺，
1: 佢根本發夢，總統個個都唔掂，
2: 都係要滅亡，係整定滅亡啊！
0: 冇錯啦，
1: 美國，你講邊個滅亡先？
2: 美國啊，
0: 美國
2: 整定
0: 滅亡，
1: 美國滅亡對佢哋加拿大都冇好處。
2: 唔係，咁你冇計噶嘛？但係對全世界好喎，大佬。而家我哋講緊唔好唔自私啊 ，OK？ 嗱，佢唔搞咁多嘢，我成日都講，嗰日仲俾人鬧添。
0: 世界安全
2: 你哋嚇，佢話：哇，你哋要我話嗱，你哋。期望世界和平就只有一样嘢嘅啫，就系美国佬。我话美国冇而家咁癫，世界就会和平。因为睇下啲话，
1: 天下苦美久矣。
2: 我话你想世界和平咧，只有一样，就系美国唔搞嘢。美国一搞嘢咧，呢个世界唔会有和平嘅。无论佢搞咩都咧，都冇和平嘅。跟住啲人打电话嚟闹啊，你知唔知啊？
1: 都会噶，跟住嚟噶。
2: 佢话。为什么你这样我说你不是看
1: 咯讲事实、
2: 啊啊。我说你不是看这么多次不要说现在这些以前的战争都是美国搞起。我说美国立国这么多年只是九年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我说你跟我说为什么啊那人在闹。
1: 卡特总统在2019年讲的嘛他说就是这个数字他说美国立国242年。246年只是有16年未有戰爭或者9年不要緊看你怎麼計算數他是由這個數字看來呢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國家卡特總統說的
2: 美國人
1: 是一個好戰 我引用他的說話不要罵
2: 我沒有你不要看什麼你看回個歷史你不要看你不要罵什麼看證據我們、
1: 嗯、
2: 有什麼可能你看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可以这么多年都有机会和有份不要说他制造了有机会参与战争的是得美国的、
1: 以前在19世纪是英国
2: 的、啊、你也没有他那么多、啊、是英国这个历史长、
1: 英国历史长和这个是西方文明的特质西班牙当年一样、啊、当你站在世界顶峰的时候他唯有用武力去维持他的霸权嘛、他所谓通商就是用武力做后盾的嘛啊、你中國不買我的棉布啊得可以炮炮你都放你跟住買埋鴉片先、啊、對印度如是對不要講種族滅絕啦對對紐西蘭、啊、對澳洲啊對塔斯曼尼亞啲土著啊咁對非洲嘅黑人啊你點點攞咗人哋做奴隸幾百年
2: 係啊
1: 你講咩人權啫你嘥氣嘅呢啲説話咁但係佢個文化基因係咁樣噶嘛係掠奪噶嘛就佢唔會話同你和平相處噶嘛
2: 白人啊白人就係咁
1: 西方文明啦、啊、研究咗咁多年西方文明啦我唔理你係邊個啦，你捧住呢個思想，後來日本點會變咗咁樣？日本唔係白人嚟噶，佢學咗西方嗰套啊，佢脱亞入歐啊嘛，入歐就學歐洲人嗰套啊嘛。咁咪佢當佢成功嘅時候，明治維新成功，打中國咯，打俄羅斯咯，索攞台灣咯，攞南韓咯，攞韓國咯，你做佢殖民地咯，奴役人哋咯。呢個係佢哋日本學咗西方嘅軍國主義嘅必然道路嚟噶嘛。你而家咧，阿高士咧又行呢條路啦，
2: 想噶，
1: 想而家想，不過。那個時間 timing 錯曬啦，佢冇機會嘅。
2: 佢而家唔得啦，而家已經叫咗佢啦，要佢道歉添。佢要佢話即係同即係講話台灣嗰樣要出嚟道歉啊嘛。嗯，你即係制度到，但係你而家台灣冇計喎，台灣你又要黐佢，咁你又
1: 臭味相投啊嘛。啊你諗下啦，阿賴清德對於個日本工程師嘅銅像喺度跪嘅。
2: 所以咪話佢唔知係咪我計嗰條數應該係軍事出世啊。
1: 民進黨啊，一直以嚟咧就喺度譴責228。二百啊，俾佢吹到死幾千人啊！國民黨殺咗幾千人啊，幾萬人啦、啊！根據李敖講咧，其實有名有姓做出嚟都800幾個啫。我就算你死幾千人，喂，日本統治台灣啊，明哥頭先提到殺咗600,000台灣人啊，
2: 係啊，
1: 有名有姓數真係40多萬啊，平均每年100,000啊。呢啲數點計？咁點解你民進黨作為台灣當局嘅統治者啊，你唔譴責日本咧？你不每年去拜祭這些死被日本屠殺被日本軍屠殺的台灣人嗎為什麼你不做這件事你反而228每年走去紀念是沒有矛盾、啊、不合理、啊、
2: 他說民進黨是矛盾你沒辦法
0: 應該說是政治需要、啊、他掌握了這個話語權你老實說想一個藉口出來去用來做話語權是很難得的 所以他拿到这样他每年都要讲一次。而他最重要就是有市场。有市场的需要，所以他在这里长袖善舞，成日要讲话怎么做一个台独的那个务实者。这个就是赖清德。
1: 没错。他们的目
0: 标就是台独嘛。
1: 但时不与我啦，一百年前是记得的，而家错了。现在机会不会再。
2: 不用150年前都可以了。一百年前。
1: 50年前已经难了一点了。难了一点了。
2: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着回来我们继续。
3: 本来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哋講緊係開始想講煙啦，其實都係講過嘅已經嚇，不過兜翻轉頭又講翻台灣嘅啫。我都係今日會幾好玩嘅呢個話題。好，唔好講咁多嘢，聽電話先，聽阿 Susan 電話。Susan 你好，
9: 誒，
2: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9: 黃老師 ，Min Sir， 你哋好，係啊，你哋發龍須咧都係發得好好嘅。我哋都好静心去听你哋嘅，你哋而家咧话我哋听众咧2分钟发言 ，OK， 咁啊，
2: 你都听到啊？
9: 啊，
2: 我冇讲过啊，
9: 冇紧要啊，啊，系啊，你美第一，你美国系出军火嘅，你睇下佢几多战争啊？特朗普系一个强人，咁。美国特朗普咧，今次佢又计错数啦，俾人利用啦，系啊，你嗰、那个伊朗咧，长期都系俾美国去制裁嘅，佢哋嗰啲人咧，一大部分人都已经向咗美国噶啦，因为佢计错数啊。他殺了人家的精神領袖和人家的家人、和的孩子、100多个孩子、和士兵、哇，即刻阿聯酋那裡呢，我給錢你的嘛，保護我們的嘛，你都保護不到，全部中東那些人在這裡起義了、特朗普呢条数咧，佢真系计错咗噶啦！啊， 而家美國人民咧，佢都唔係好好過啊，因為佢啊油貴啊，貨物貴啊，啊好多人因為 AI 出咧，好多人都冇咗工做啊，流浪漢又多，精神病又多。特朗普又選舉喎，佢又跌到最低喎。咁你話啦，呢個強人啊，你想唔收火都要收火啦，向現實低頭。兩個講係咁多，多謝多謝。
2: OK， 多謝曬 Susan。啊，好啦，頭先啊見到阿陳生打過嚟嘅，就因為有可能時間問題，收咗線啦。咁啊，陳生你而家打嚟，我就聽你電話噶啦，即刻。OK， 好啦，咁啊講下講翻伊朗先。咁啊，其實和談今次伊朗同美國嘅和談咧。真正正有幾個大嘅話題嘅啫，係得。我諗最重要就係點樣解凍啦，即係解佢嘅制裁啦。第二咧就係點樣去停止呢個戰爭啦。咁啊，頭先我都講咗啦，係依個係做唔到噶啦，暫時，除非美國真係好似阿明哥講，制裁佢咯，收檔咯，唔俾
1: 斷絕以色列嘅軍援。
2: 咁、啊、你就有機啦。如果不是繼續給他是不會停的、okay?
1: 不是不行的，我記得25、26年前1999年當時以色列呢跟中國做兩隻 AWACS 預警機、
2: 嗯
1: 啊、中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一直都好，直到最近、啊、當然美國就不願意把這個高檔的預警機賣給中國嘛，
2: 是、啊、
1: 他就說、你不要賣給中國，以色列當時的總理我不記得他什麼名字，我關你什麼事，我自己又不是你美國的科技，我只賣給中國而已，不理你，結果美國怎麼說呢？如果你賣預警機給中國，我就斷了你的軍援，那以色列就沒有
2: 計了，立刻
1: 殺成了，賠了好像2億多給中國，但跟著呢，三年之後，中國做了一隻預警機出來，他桌底裡面以色列給了多少個圖紙、科技給中國，沒人知道OK？ 即是說美國打個電話，真是你真的，我不再不軍援你，經濟上、軍事上不支持你，以色列是要聽話的，不過已經過去了，這些事情
2: 現在是你不理的，現在仍然都現在還不理的，仍然當他傻的，最慘就是這樣，即是你曾經做過大佬，突然間變成你的弟弟不理你，你會怎樣呢？真的挺慘的，其實
0: 因為現在他美國那些金主呢，即是猶太人
2: 的、
0: 啊、現在美國那些金主是控制了所有軍工，你各行各業都被他控制到的，你現在基本上你不聽他支笛就不行了，在這樣的情之下，再加上特朗普的女婿又是猶太，你想想今次做所有事
2: 情，
0: 所有的協議，喂，他有份的，他還見證在這裡簽了、啊、他到底是有深入到多少我們不知道，但是現在倒回轉頭要叫以色列做爸爸、啊、他去做仔，你就可以知道呢他滲透得多重要了、啊、所以你今次呢、這次的美國以色列和伊朗的軍事衝突呢，美國損失了自己一世英明、啊、以色列這次是偷雞不到蝕渣米，而最得益的就是伊朗，伊朗不嬲都弱雞到唔恨噶，啊係鼻涕蟲，哇！你踢喺度喐一喐，你話一佢唔敢話二，但係今次咧，哇！你睇佢直頭判若兩人，
2: 係啊，
0: 啊重新做人，咁啊大家都話啦，啊一定背後有高人啦咁講，到底係咪有高人唔知？喂，好好難講喎，啊個鼻涕蟲一朝啊變為依個啊英明神武都唔奇喎，係咪啊？所以依個係一個謎嚟嘅。啊、
2: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哋又听下 Tommy 电话。
1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0: 两家车
13: 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4: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5: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4: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5: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16: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7: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器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kham'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新闻提要
20: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只新闻提要，省长尹大卫就今个周末启程访问中国接受专访，佢话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嘅贸易关系。总理卡尼重申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了138次的余震，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以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个国家作共同的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4: 消费者慈善
20: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各位外商良，又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回收。Jules Earth 2回收婴儿汽车座椅，因为可能无法正确安装到汽车底盘上。Arisa 回收 Solo 3电子烟，因为电子烟内的锂电池电池可能会起火或爆炸，造成火灾及烧伤使用者风险。五言斋牌回收辣子鸡味素肉，因为标签上并未有标示含有小麦或鸡蛋成分，主要在安省出售，亦都可能在网上出售到其他地区。而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onda 回收2023至2026年款的 Accord Hybrid 和 CRV Hybrid， 因为轮胎保修工具的喷嘴并没有正确连接到轮胎的气门嘴上，密封制平台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导致瓶盖脱落。Toyota 和 Lexus 回收2023至2024年款的 Tundra 和 Lexus 的 LX600 以及2024年款的 Lexus GX550， 因为引擎可能会在制造上出现缺陷。 Ford 回收2018至2024年款的 Expedition， 因为某些汽车的中央控制台镀层可能会起泡和剥落，形成锋利的边缘，令到使用者受伤。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大哥，咁我哋足之都可以讲下伊朗啦。嗱，我哋先听电话先，因为今日唔系几好，咁耐都未听过电话，净系我哋喺度讲啊。咁我哋听下电话，听下 Tommy 电话。Tommy 你好。
2: 诶、hey, ，三位好。
1: 你好，你好。
2: 其实讲到呢次美伊谈判啊，其实美国同埋伊朗上公布消息，我系定于我选择性信伊朗讲嘅嘢啦。
1: 啊
2: ，OK， 因为美特朗普呢个人咧口硬无耻，口无遮拦，口不择言，口不对心，狂妄自大，嚣张跋扈。
1: 小心啲啊，当
2: 面一切不好一切，
1: 美国可能过唔到关，我哋咁讲嘢。
2: 是咁早抽佢啊嘛！
1: 我明白你心态。
2: 其实好多时候，吓、啊，
1: 我明白你嘅心态，但系小心啲喎，唔系真系落唔到美国啊！
2: 我依世唔去美国噶啦。
1: 唔好咁讲啊！你好难讲啊！呢个世界。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2: 嗱，跟住讲诶，同埋其实佢依次迫于急于诶同呢个谈判，其实佢打埋仗，其实即系讲真，而家睇到。大家都看清楚美國軍事實力真係唔係咁好嘅，其實連依個咁弱國都打唔贏，係咪？
1: 係啊。
2: 同埋就好多時候，最好叫急急就要同伊朗談判，其實佢講嘢啱先，我話伊朗急於同佢談判啊，唔係佢急於同伊朗談判啊。你講啲全部都係啲講相反嘅嘢嚟嘅 ，OK？
1: 哦，
2: 所以
1: 特朗普
2: 講啲嘢，你信佢成啲雙目失明啊！仲有同埋美國已經講啊，賴清德點解同想獨立咧？因為佢以前鴉片戰爭嘅時候，日本即係中國同日本打著革命戰爭嘅時候，就打輸咗，就過完台灣俾日本統治咗50年啊嘛。佢當係仲係日本嘅殖民地啊嘛，所以佢咪想叫話，佢已經講過話，中國同埋台灣係互不隸屬噶嘛，係咪？其实讲真啦，你冇用嘅社，如果你独立啲社会一条嘅啫，讲真 ，OK， 同埋咧，佢咁急于啊美国落实买咩几百亿军火俾佢，全部讲真咧，就算美国交到货啊，都系啲烂铜废铁嚟嘅啫 ，OK，
1: 系，
2: 就算美国买最先进嘅 F-35 F-22 战机俾佢，同中国嘅J-20、J-35、J-36有得打咩？系咪？因为其实台湾嗱，呢啲真系好蠢啊！嘥晒台湾纳税人啲钱 ，OK？
1: 系
2: 呢咁嘅即系 ，OK？ 我讲完，拜拜。
1: 多谢晒。其实唔系赖清德噶啦，陈水扁都嘥咗好多台湾人嘅钱噶啦 ，OK？ 即系逢系即系你睇到民进党，其实我哋唔应该讲咁多啲台湾嘅嘢。你睇到民进党所做嘅嘢咧，本身上就系、是。不是對台灣人是有好處，是對他的黨有好處，因為他做了出來是希望下一屆他繼續去做當政，那就這個就是一個最弊的一個，所以民主政府呢，民主國家就有這個問題在這裡，
3: 繼續當政、啊、繼續搲、
1: 啊、是啦，最重要我在期呢，就好像特朗普一樣，我在期搲錢先，尤其是他知道、啊、下一屆沒我份的了，現在不拿，何時拿呢，所以你看到他可以在一兩個月之內拿講緊30億的美金，咁你諗下幾緊要啊？咁啊，但冇辦法。咁呢個係民主社會嘅一個所謂嘅弊處。所以成日好多時都話啲人話啊，民主社會好過共產社會。咁我哋唔係睇話佢嘅後邊係乜，我哋睇下佢出嚟嘅結果嘅。我哋睇啊，睇下啦，中國共產國家啦 ，OK， 發展得幾快，可以係咪先？咁你美國咧，而家難聽啲民主國家啦，係咪發展係咪冇第一？肯定冇中國咁快。第二，可能係退緊步添。咁你唔可以話任何。我諗最重要嘅就係當時啲人係點樣接受咯。嚇，
3: 冇絕對嘅。總之就係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咯。
1: 好啦，我哋睇嘅係結果。OK。
3: 唯結果論咯。
1: 嚇，咁啊冇辦法啦。咁嗱，頭先翻嚟啊 ，Tommy 咁啊，順便講下啦。咁啊，今次我諗最大嘅議題啊。其他嗰啲其實係好容易解決嘅啫，唔打仗啊，解放啲所謂叫做制裁咧，係好簡單嘅啫，佢肯做就得噶啦，同埋又唔使費錢嘅。 最重要的就是我想回到来是讲核能这样东西。但是看回头了，美国一直都说伊朗已经答应了会放弃核能。
3: 核武。
1: 核武。其实他不只是核武，他只是他有的都想他放弃。他说最好拿来给我、okay? 等我们去。他就是这样讲得很明白的。咁或者揾一個中立嘅攞去燒咗佢。咁、那個問題你睇翻就係、是，伊朗由開始講完之後，照而家都話我哋響個協議裏頭冇提過呢樣嘢。OK， 咁我亦都睇翻個協議，佢裏頭有十四段啊，十四段嘢。OK， 十四點裏頭冇一點係講話要佢放棄，亦都只不過話當以上嘅十三點做完曬之後咧。我哋再讲核嘅问题，咁我哋就好似阿 Tommy 讲，听嚟听去你都觉得点解美国成日都会攞嘢，希望唔知系咪特朗普希望越讲得多咧，就会做咗现实噶，就会变咗系真噶啦，伊朗就会顺从噶。咁就算巴基斯坦出嚟都系咁讲，我哋喺嗰度系冇讲过呢样嘢，正提都冇提过，点解？你哋個個特朗普會走出嚟話係有呢件事情發生，我諗好多時就因為我唔知啊，特朗普嘅心態就係、是，講講下就變真㗎啦，可能美國人都係咁樣諗。
3: 因為其實伊朗咧，即係被殺嗰個卡梅內伊咧，都係前教主咧，佢自己本身係反對核武，佢話佢哋嘅伊斯蘭教義咧係唔可以擁有核武。如果伊朗真的啊喺二三十年前就處心積慮發展核武啊，早就整咗出嚟啦，死金都做到啦。伊朗好多科學家點會做唔到？
1: 咪咯，就咁多錢點會？
3: 因為頂頭上司哈梅內伊係反對核武啊嘛。你而家仲個最唔想要核武嘅人殺死咗，而家上嚟呢班青壯派，哦原來冇核武我就俾人殺死嘅。咁
1: 而家講得好明啊，講得好明啊，佢話。
3: 咁你即係點解會咁樣做法嘅咧？
1: 咪就係好似特朗普咁啊，唔應該撕咗嗰個合約咯，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先？咁啊，我應該要聽下電話喎，聽下曹生電話喎，啊，因為兩分鐘都應該夠噶啦。OK， 曹生你好，
4: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两位我尊敬的嘉宾王师傅跟林 Sir， 你们都好。
5: 你好。
4: 那刚才在主题没有开始之前，你们有谈到台湾跟中国的事，我想在这方面讲一讲，因为我讲的伊朗跟美国是讲的太多了，你允许我讲台湾跟中国的事吗？好，那我就说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4: 一个中国原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无任何意见，是联合国和180多个国家都认同的。现在问题是在美国一方，完全是故意在扭曲、篡改、否定这个原则。美国和狼狈为奸的少数西方盟友国。他们明知道一个中国原则这一概念的本来意义，而是佯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浑，恶意颠倒黑白。他们还假装无辜，装善意、纯洁，装正义。最近不是啊，几年前中国外交官痛骂机器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骂得狗血喷头。因为他们威胁中国，他们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条件的，他们适用就坚持，不适用就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就要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篡改了他们认为美国所做的一切挑衅中国都是对的，而把中国根据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国要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行动，却指责中国为军事威胁和经济胁迫，指中国反应过度危害地区安全，完全就是给台独亡民分子打掩护装胆子的丑陋腔调。这些反华国家给中国设置的概念陷阱是 如果中国不用武力统一台湾，那就允许台独分子任意胡闹，那他们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就是中国永远不要想统一了，他们就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中国要维持领土完全主权完整，想落实一个中国原则搞统一的原则，其实他们就是说台独顽民分子怎么过分，怎么实际闹独立大陆都不能动武，也就是说永远也不能统一，他们就可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如果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大陆生气了想武力统一，那他们就要加以制止，甚至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说
1: 好
4: 了，中国就永远别指望
1: 台湾统一。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先听听客户信息。曹先生，你有时间可以再打个电话。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嘅系伊朗战争。咁啊，其实啱讲完嘅咧就系关于核嘅问题啊。咁呢个问题我谂系好难解决，唔系咁简单噶啦。尤其是而家你伊朗睇到北韩有核武，个威力系几大？好啦，而家你又搣咗我嘅合约啦，咁我而家我系赢紧 ，OK， 我而家系上风，咁我冇理由会话好啦，我放弃晒，佢可能会话好啦，我暂时唔去增加佢，只不过我一定要保留啦。我谂保留就系佢生存嘅机会之一嚟噶啦 ，OK， 咁啊都系要听下电话好啲，听下华哥，喂，华哥等咗好耐噶，华哥，华哥你好。
9: 喂，系全记啊！
1: 你好，你好。
9: 又人记嗰位阿蚊记，大家好啊！啱讲啦，一两点少少啊。赖清德佢呢班民进党呢班友啦，佢可以讲就系佢哋唔系民族个败类，就系人渣。OK， 咁啦，就阿侵嗰度啦。佢哋美國入咗埋，尤其是有因為歐洲嗰啲白人，佢哋個基因個 DNA 係侵略人打死人 ，OK， 佢係只有唯有係等或者係等天收嘅啫。你再唔係嘅話，就唯有嚟啫嘛。佢哋要重新再教育過 ，OK， 一唔係啦，有可能叫做就改個基因。就好好地唔好係咁樣對待人哋國家人民，可全世界啲人侵得掠奪人哋啲資源啊 ，OK 入侵打死人哋嗰啲嘢成。咁啊，侵我有講啦，就好都佢曾經都話我哋中國祖國嗰邊啦，佢係差唔多係幫助灰船啲嘢成啦， 咁樣幾日前佢都有講啦，就係、是、中國點解啊？佢啊好好彩，幫我好多謝我哋中國啊，感激點解啊？話如果唔係咧，美國因為美軍咧就會遇到好大嘅麻煩，好大嘅阻力，仲更加麻煩啫。如果係中國係幫嘅話，幫伊朗啊乜嘢乜嘢嘅話，佢哋心中有數啦，講出呢啲嘢就 OK。咁咧就係、是、我哋中國嗰度咧，又係而家去做個人道物資咧，曾經都俾啲啦。啱啱幾日前嚟噶，個零禮拜係俾啊呢個咩啊唔係以色列伊朗幫埋黎巴嫩 ，OK？ 咁啊，我希望就繼續做好啊，真都係我哋中國係做啲嘢啦，係差唔多對得住天地良心個事啊 ，OK？ 係，我啊咁簡單啦，
1: 多謝曬，多謝曬啊，
9: 係，麻煩，
1: 多謝。咁啊，天地良心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噶。咁啊，我哋翻嚟睇翻阿曹生听得干咋？嗯，明哥你好似冇乜嘢讲。
3: 冇，讲咗好多啦，头先。你要我讲咩啊？我讲咯。你要我讲咩啊？
1: 你讲下。你觉得呢？今次呢、這个你睇咗啦，嗰份嘢，你觉得有几多可行，有几多系唔可行？
3: 基本上你看到他十四点啊，而特朗普都没有反对什么呢，我认为呢这一趟呢伊朗是差不多赢了。首先呢在2015年的核协议要求的东西呢，即是他不发展核武器，今天会解除他的制裁，不会冻结他的资产。现在特朗普基本上已经答应了放宽他冻结了的资产、okay? 跟着呢不会制裁他，再跟着呢美军会离开伊朗的水域。再跟住咧，最攞命系3000亿重建费用，
1: 嗰度犀利。
3: 我哋好似讲甲午战争咁啊，呢个系赔款嚟噶，打败仗嗰啲国家先赔款。咁当然啦，美国就唔会话我俾啦，咁佢点啊？佢拉你啲马仔咯，日本仔又好唔好彩啦，一半系佢嘅，不嬲都系咁样噶啦。你做人马仔又必定系好凄凉嘅。咁啊，你伊朗咪即系赢麻咗？喂！我咪冇錯，我死咗幾千人啊，我炸爛好多嘢啊，但係而家呢啲國家賠翻俾我喎。
1: 我贏咗啊，
3: 贏咗喎、
1: 啊，贏咗。
3: 再加上咧，霍爾木茲海峽咧，以前係自由航行噶嘛，
1: 係啦，
3: 而家就話
1: 60日，
3: 60日係可以行，以後咧個管理權咧就係、是、伊朗同埋阿曼，即係嗰個海峽嘅兩邊嘅國家。
1: 啊，
3: 喂，咁以後如果佢要收錢點算啊？
1: 佢話明噶，佢話明收錢噶啦。
3: 呢60日唔使啫嘛，你收幾多唔知。
1: 佢話咗收錢噶。
3: 無形中咧，就將伊朗打成一個中東大國。咁你嗰班中東啲國家咧，嗰班波斯灣啲酋長咧，就以後咧就變咗係佢個附庸。
1: 嗯。
3: 因為我俾唔俾你出口石油係喺我手上，同埋呢趟咧對美國影響好大噶。今期啊，今個月嗰個 foreign policy 啊，嗰個美國外交政策呢個雜誌有篇文章寫得好喎。他說是越戰以來美國的最大慘敗，越戰慘敗美國就退出了中南半島，你還有馬來西亞，還有菲律賓，還有泰國，但他說這一趟你直接導致到美國會退出中東，而造就了伊朗強權在中東。這個是布列津斯基，我剛才提過他在14年前說過的，他甚至預言到什麼巴基斯坦或者印度的僱傭兵會進駐中東，有些人叻到咁樣噶 ，OK？ 而家巴基斯坦啲軍隊就係進駐沙地阿拉伯。係
10: 沙地阿拉伯。
3: 啊，咁點解咧？因為沙地阿拉伯呢啲酋長一直以嚟靠美軍保護噶嘛，你講到好打得天下無敵噶嘛，結果打起上嚟你係唔打得嘅，你把刀係生鏽嘅。咁我冇話踢你走，我咪揾多個保鏢過嚟咯。呢個真係打得喎呢個。咁呢個就係現在嘅伊朗優勢，但係咧對美國影響大咩咧？因為你同美國的短板咧，喺軍事上暴露出嚟，就係、是、你啲武器唔打得，你嗰啲軍火供應唔上。如果打一場而家啲咁嘅，即係唔係中型戰爭，小型戰爭嚟打兩個禮拜停咗啦，已經。佢原來都發覺啲軍火補唔上嘅。如果萬一你真係要同俄羅斯打，同中國喺台海打，你點打？一個禮拜冇曬啲導彈㗎啦。你啲短板暴露曬出嚟，
1: 你仲要走到咁遠嚟打我？
3: 所以特朗普咪講咯，佢咪9000几英里，我點會過嚟啫？咁樣好坦白講句，即係希望阿賴清德都收到呢啲信號啦，係嘛？咁再跟住咧，就係、是、會影響到美國喺國際上嘅地位。嗱，而家好多美國嘅盟國、傳統盟國，包括澳洲啊，最近一個民調啊， 已經說了了，他說認為呢對美澳洲來說呢對中國的關係重要過對美國的關係，因為看到這個大佬靠不住，一個國勢即是一個霸權的衰落呢不會一朝一夕的，是慢慢 的，但是到了一個點呢，一個 trigger 呢，一個點呢又會衰得很快的，這一趟呢就導致到美國的霸權衰落很快。還有一點是我怕什麼呢，就是這趟美國將它短板暴露了出來之後呢會影響國內的政治體制。咁點解咧？我俾幾個例子你啊。喺1954年啊，當時法國就打埃及利亞，埃及利亞要獨立翻去北非，法國打佢 ，OK， 咁啊打咗8年，結果就俾打唔過佢，俾佢獨立咗。咁咧喺應該1958年咧，法國就發動政變，政變就推翻咗冇咗第四共和，變咗第五共和出嚟，即係而家呢個美國法國第五共和啊。咁呢個例子嚟嘅，因為你國外嘅軍事失利咧，導致你國內嘅形勢變化。另一個咧就前蘇聯。打阿富汗戰爭，1989年打到1979年打到1989年，打到大概9年時間，即大家知道蘇聯啦、阿富汗點樣慘敗噶啦。結果2年之後，蘇聯解體，又因為你對外戰爭失敗，令到你國內都對你嘅政府冇信心啊。而家美國就行緊呢條路啊，所以咧 ，Foreign Policy 呢篇文章，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噶，佢影響好深遠噶。佢話而家俾無端端咧。你解除了伊朗的制裁，即是说美国是战败了，你开头所列出来的你的战争胜利的目的全部没达到，我要竞选登记，我要你不发展核武器，我要你没有导弹，我要你不支持那些马仔珍珠党啊，这些
1: 也门
3: 武装啊，全部没有提到14点那里，
1: 是啊，
3: 那就是赢得最多的是谁？92% 的以色列人啊，说这趟大赢家打胜仗的是伊朗，即係佢個老豆都咁講，
1: 冇啊！你睇到我哋睇到，睇完嗰14点，你就知道嚇、不如唔好講啦
3: 嚇。你其實無條件投
1: 降。係啊，呢、這個就 exactly 啦，就係無條件投降。
3: 就仲最諷刺咩咧？
1: 咩？特朗普講啊，佢話今次我要佢哋無條件投降喎、
3: 啊。最諷刺咩咧？呢趟簽嗰個停火協議嗰個咧，特朗普喺邊度啊？喺巴黎嘅凡爾賽宮啊！1919年一次大戰結束，巴黎喺凡爾賽宮就係德國投降簽字嗰度嚟嘅。
1: 佢咁咪投咗降咯？即係你你睇到真係好慘，我覺得。拜啦，夠鐘啦，我哋好機會聽阿曹生電話。阿曹生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嘅問題咧，呢係我嘅錯嚟嘅。咁啊，
3: 講得太多了，
1: 講得太多啦，今次咁啊，唔好意思，希望咧下一次再聽你電話，下兩個禮拜補翻俾你。OK， 咁啊，先多謝兩位嘉賓，又多謝打電話入嚟嘅聽眾，同埋心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兩個禮拜我見啦，拜拜，
10: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1: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10: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0: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2: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4: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5: 恩语同路人， 我们的嘉宾是梁伟光传道。
16: 我就好喜欢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过去边度远足，带过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7: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今个周末启程访问中国接受专访，他说此行将会深化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又说不认同在上任之后一直回避访问中国。张若良报道。
21: 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今日周末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本省的贸易。尹大伟接受访问时候说，此行将会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特别在农业和林业方面。今次他上任省长之后第一次出访中国，他会带领一支贸易出访代表团星期六出发，希望开拓本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今次将有多个重点行业，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能源等的问题。尹大伟亦都话，今次伊朗嘅事件更加向各界展示，不能只依赖单一供应嘅来源。当佢被问及上任以嚟一直因为外国干涉及地缘政治方面嘅担忧等，喺国贸易访问都系避开咗中国，佢就表示并不同意有关论点，但系同意两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佢话总理卡尼最近经已为两国关系打开新嘅一页，系对本省今次外访行程最大嘅支持，是否可以令到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打开更大嘅市场？
22: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 And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21: 另外，他都被问及本地有人担心中国的人权及政治自由问题，尹大伟就说，本国与不同的贸易伙伴都会出现争议，包括与美国在内，大家现时最需要的就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至于如何在贸易与本国价值观取得平衡，这个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BC 省作为一个非国级政府，会强力支持联邦政府与对方进行有关的对话。另外，他被问到今次外访是为了保护本省免受美国关税影响，但是就算总理卡尼亦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特朗普解释加拿大进口中国汽车的政策，现时 BC 省拓展美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会否令到本国与最亲密的贸易伙伴美国关系更加危险？尹大伟就回应说，这个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这个将会是国级中央层面决定本国的贸易方向，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位置不能被取代，两地的深厚人民交流，但始终不能过于展望单一贸易伙伴。
22: We need to have our own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I support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at. It is a delicate balance. We can never replace the American market. It's so close, it's so big.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for us there.
21: 暂时当局未公布今次出访行程全国团员的名单，代表团会在6月27日出发，7月3日回国。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0: 其他的消息，温社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63岁的电单车司机是死亡，事发朝早9:15左右，现场是明甲十街，肇事汽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是仍在调查。本拿比骑警调查南本拿比月初一宗性侵案，事主在6月22日才报警。事发6月3日晚大约10点，女事主在 Griffins Drive 及 Stride Avenue 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抱住之后跌落地。疑犯事后捉摸事主，事主高叫之后，疑犯就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10寸之间，中等身材，着住深色的衣服。本省早两日的热浪令到部分地区打破高温纪录，温哥华星期三录得摄氏27.7度，列治文就录得28度，打破1906年同日的纪录。Squamish 就录得32.6度，敦勤市就32.4度。不过，本省广泛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落，迎来清凉有雨的天气。温哥华同列治文星期四最高气温是21度。运输联网表示，未来几年内所有架空列车将会配备冷气系统。方乐林报道。
23: 事隔 BC 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架空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 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 75% 的架空列车设有冷气，随着第一代 Mark 1 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架空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60%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复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当局预计透过增购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

0: 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经已获得所有嘅联邦许可，可以划深温哥华 Burrough Inlet 海湾嘅海厂，以便大型邮轮可以进出温哥华港，从北本拿比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出口。尽管人担心呢项工程会损害当地嘅海洋生态，但工程仍将进行。港口局表示，温哥华西恩 Narrow 大桥下方嘅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喺九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嘅长短。港口局话，进行呢项工程系为咗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嘅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嘅邮轮，能够满载出港。Aframax 邮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系横山输油管公司喺其网站上表示，呢类邮轮通常只系装载大约80%嘅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划深 Burrough Inlet 嘅构想，但喺新嘅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嘅具体内容，仅承诺通过投资新嘅机场、铁路同港口基础设施嚟改善进入海外市场嘅渠道。省政府都支持呢个项目。省能源厅长迪德安去年话，联邦政府呢项工程将减少港口交通嘅流量，提高港口嘅利用率，因为更多船只可以满载航行。港口局方面话，工程唔会改变目前喺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只尺寸同数量，并指出 Aframax 大小嘅邮轮仍然系可容许嘅最大只船只。今次工程距离扩建输油管后投入运作两年，因为加美近期贸易摩擦加剧，有人呼吁再次扩大该条管道，以帮助加拿大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嘅依赖。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8月中至第二年的2月进行。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霍士剧院提供一次过的40万拨款，剧院可以对外开放多一年，期间剧院所属的本拿比教育局会寻找新的营运者。原先剧院是计划在6月30日之后停止对外开放。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市府期待剧院有新的营运模式。教育局主席感谢市议会的拨款，让剧院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总理卡尼重新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若良报道。
0: 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又说加拿大来之不易的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国家的声誉，正面临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的考验。他警告指，如果投票脱离加拿大，将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引发长达数年的不确定性。卡尼在星期四于国会休会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将会下季部分时间努力说服亚省的民众，虽然加拿大经已是最好的国家，但某些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又说会向亚省的选民传达核心的信息，是该省屋太华拥有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渴望开拓加拿大丰富的资源财富，并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潜在的输油管道。他指出，他与亚省省长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经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在他领导之下，屋太华经已发生了变化，合作联邦制如今是接了主导地位。本国被视为是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的经商国家之一，不应该搞砸这一切。卡尼又说，由于美国南部边境保护主义抬头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世界经已根本上充满不确定性，亚省单方面脱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卡尼回顾10年前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他说，如果今年秋天亚省公投若果真的获得赞成通过，将会扰乱全球经济。他形容这个真正的公投而不是关于某个问题的小问卷，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自己亲眼曾目睹这些公投的结果，以及他们兜售的理念，假称一切独立都会变得十分简单，可以保留到加国护照，保留货币，留在加国里面，同时可以离开加拿大。但是民众经已看到英国发生的事情，卡尼形容英国在脱欧之后经济增长乏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组织就建议向富裕的人士征收财富税，以解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方乐林报道。
2: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有约44%的亿万富豪家族都住在安省，但是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有组织建议向富人征收财富税。

0: 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报告是由非牟利组织加拿大税务公平协会发表，分析全国超级富豪家庭的财富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加拿大共有3380个家庭拥有超过1亿元的资产，其中接近1600个位于安省。在财富集中程度方面，安省排名全国第一，最富有。其最富有的 0.01% 的家庭平均拥有5亿4600万元资产， BC 省以5亿100万元排名第二。报告指出，全国共有86个亿万富豪家族，其中38个位于安省。不过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数超过190万。研究认为，财富过度集中是全球性的重大议题，加拿大亦都不例外。报告建议征收不同的年度财富税和一次性财富税，可以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财富过度集中不单止反映贫富差距扩大，更加可能导致权力集中，对民主制度造成影响。报告建议联邦和各省政府研究对富人征税，例如对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士征收1%的税率，超过5000万的部分征收2%税率等。报告估计，若果安省实施类似的财富税措施，每年可为政府带来约180亿元的额外收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9%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188人死亡。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5: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7: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昨日在1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的余震，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确认有2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截至当地星期四中午，两次强烈地震已经引发超过130次余震，全国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倒冧的建筑物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开始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7.2级地震不到1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的地方又发生7.5级地震。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宣布已经准备好对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启动哥白尼卫星监测系统协助当地救援行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及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于未有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无法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表示，只有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船只才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的高温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8: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同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批评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
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9: 咁正
1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4: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以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表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的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且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的关税，敦促有关国家要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的行动去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以及减贫的进程。在香港，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对极少数医护行为罔顾病人的安全感到抱歉，强调绝不姑息。香港电台记者黄美培报道。
16: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17: 我们亦都很明白呢，社会很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的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他们是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地表达，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同事，包括年轻的一代，都是很努力尽忠职守，抱着专业的精神为病人服务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16: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慧培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9: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8: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尖善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日，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7: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0点，升114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21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59点，跌咗118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2: 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2026世界杯嘅赛事结果啦，今日有6场嘅赛事嘅。对于争取呢个32强咧入呢个嘅32强咧，即系有无比重要意义噶啦。咁啊，而家嘅比赛咧，已经咧打完咗咧系4场噶啦。有两场咧7点钟咧 是会同时进行的，都是同组的 D 组、啊、他们同时举行的原因呢是不想有造假的情况，就是巴拉圭对澳洲，另外呢就是土耳其对美国，毫无悬念啦，美国和这个、澳洲呢就应该是会在 D 组里面以首名和次名的、啊、安排呢就是进入32强的啦。究竟是巴拉圭、会不会有第三名的机会呢，咁要睇下其他组别嘅第三名嗰啲分数同埋得失球率啦。咁今日嘅六场里面呢，四场嘅赛事呢已经有结果啦。咁呢个嘅象牙海岸呢就2-0呢就係、是、胜咗呢个 Curacao 嘅。咁我估唔到呢德国呢竟然间以1-2输咗俾呢个厄瓜多尔嘅。不过呢、這个嘅德国呢已经有6分在手啦。咁所以呢个就并不是一个问题嘅。咁荷兰呢亦都以3-1呢就赢咗呢个特尼西亚啦，咁亦都去顺利可以入呢一个嘅第32强㗎啦。好啦，咁啱啱打完嘅呢就日本同瑞典，咁日本呢亦都系一个比强嘅队伍嚟㗎，咁所以呢佢而家呢都有5分在手呢，所以佢系以第二名嘅呢、這个名次呢进入32强㗎。好啦，咁听日呢就有场去戏玉㗎啦，12点钟就系挪威对法国，两队红狮对碰啊。咁法国呢睇下麦巴皮有冇机会呢可以带领法国队呢係數呢个挪威啦。不过难啲，挪威呢都唔係弱队嚟㗎啦。咁同埋12点钟呢都有呢个塞内加尔呢对伊拉克嘅。咁跟住呢就係、是、H 组嘅两队呢就5点钟嘅，就係呢一个佛德国同埋沙地阿拉伯。咁仲有呢就係、是、乌拉圭对西班牙。咁西班牙已经笃定有咁嘅机会呢可以出线㗎啦。不过以第首名啦定因为次名呢都要等下乌拉圭同埋呢一个佛德国咧，大家嗰个分数打完之后睇下点先吓。咁啊，8点钟咧亦都有G 组嘅4队嘅两场赛事，就纽西兰咧对呢个比利时。比利时今届咧打得比较即系失色啦吓，依然都唔系打得有起色嘅。咁啊，纽西兰同佢会比赛啦，跟住咧就系、是、埃及啦，埃及就小组第一名噶啦吓。咁啊，对呢个伊朗啊，其实我觉得伊朗打得都唔错嘅吓，睇下呢个。情形接啦。咁众所周知啦喎、啊、加拿大队呢因为昨日以1-2小输俾呢个瑞士呢，咁是小组嘅第二名呢就係、是、进入咗呢个礼拜日啦，嚟緊嘅礼拜日28号12点钟喺 LA 呢就有一场嘅赛事嘅。咁对手呢就係昨日南韩嘅对住南非嘅时候以1-0落后呢就一路输咗波之后呢佢就冇咗第二名嗰个嘅名次，咁变咗呢就係、是、由加拿大呢就对呢个南非。有人就话呢机会是对加拿大来讲好啲，因为南非的排名呢是低过加拿大的。咁但是呢亦都有人话呢就未必㗎，因为昨日呢南非打得非常之好啊。咁睇落去嘅情况呢唔係咁易打。咁究竟会唔会系呢礼拜日嘅12点钟大家就会知晓㗎啦。好啦，咁讲下呢个 NHL 啦，听日有场嘅选秀赛 Draft Day 啊 ,Draft Day。咁就家人队呢就有第一轮嘅第三个排第三呢嚟到选秀嘅。咁Gavin McKinnon 呢就冇份㗎啦，因为多伦多一定係守住呢个第一种子嘅。咁究竟第三排第三嘅家人队呢会揀边个呢，咁大家都会好留意㗎。咁睇下我哋嘅 Ryan Johnson 总经理呢係点样啦，佢话佢宣布咗呢佢会亲自出席呢一个选秀会嘅。好啦，有其他嘅消息咯，其他嘅消息讲咩呢，就係、是、Jet 嘅高年我琴日都讲过啦，傻炮队呢对佢有兴趣。但係而家加多队就係、是、巨峰队呢对呢、這个Halibut 加盟呢都发出一个邀请。更加呢话会整多个 draft pick 呢系俾 Winnipeg 嘅 team。咁呢个嘅诱惑真係好大嘅。究竟会唔会系呢，嗱听日嘅下午4点钟开始㗎啦。咁大家有兴趣朋友呢留意一下啦。好。咁我哋嘅全天嘅路人场讲到呢度就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2: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社团简讯，
5: 开创会所 Park 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在2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是实体举行，报名查询电话是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中山豪头桥所6月28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桥所礼堂举行敬老日活动，诚邀65岁以上的会员夫妇踊跃参加。中山豪头桥所电话是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收听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Joey。今日咧系父亲节嘅节目，接受访问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Wilson 亮。Wilson 佢不单系一个嘅父亲，佢同时亦都系一位嘅传道人，致力去推广呢个护教学，同埋佢喺教会嘅儿童事工其实已经做咗有20年嘅时间。好多时候我哋会睇到传道人咧系喺讲台上嘅一面。但今日我哋更加能够听见一位父亲佢真实嘅心声。Wilson 你好，好多谢你接受我哋嘅访问。
1: Joey 你好，多谢你嘅邀请，好开心系同大家去分享。
2: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家庭？
1: 好啊，我同我太太 Carol 就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啊，大仔 Matthew 而家就8岁啦。啊 ，Matthew 马太福音。咁啊，细仔 Mark 就系6岁啊，马可福音。咁啊，讲到呢度啲人咧，好多时都问话，究竟会唔会有 Luke 同埋 John 咧？储齐4福音啊嘛，系咪啊？我好想，咁但系 Carol 话，其实咧有咗 Matthew 同 Mark 两个咁活跃嘅仔之后咧，我哋已经好攰，好攰啊，都有啲吃不消咁啊，咁啊真系好攰嘅，咁所以我哋都顺服神嘅带领啦。咁原来有小朋友之后咧，真系生命嘅优先次序系改变晒啊！我同 Carol 嘅生活咧都围绕住我两个仔啊。咁所以尽管系忙碌噶，侍奉忙碌啊，咁但系我哋都好想即系有更多嘅时间陪我哋两个仔嚟到系成长，因为数算翻咁多年嚟都系好多甜蜜嘅回忆，呢个好宝贵。
2: 咁我哋刚才咧都提到啦，你喺未结婚之前咧，其实已经开始做呢个儿童事工，都做咗有20年咁多，即系话你同小朋友嘅相处啊，接触系非常之多。咁会唔会帮助到你点样去成为一个父亲嘅角色呢？
1: 冇错啊，喺儿童事工服侍啲年间咧，好似系神俾我一个嘅 head start， 即系一个预先嘅体会啊。
2: 点样做爸爸系咪？
1: 冇错冇错，我系真系好中意小朋友噶，我好中意同佢哋倾偈啊，好欣赏佢哋单纯嘅一面啊，即系唔会系好似大人谂嘢咁复杂。儿童事工服侍嘅年间，我就好鍾意同小朋友玩㗎，我发觉。因为原来神创造小朋友呢係俾佢哋好鍾意玩㗎。
2: 同埋你都係一个好贪玩嘅爸爸嚟。
1: 冇错冇错。咁而家做咗爹哋就真係攞正牌啦。有更多嘅原因我可以陪我两个仔一起玩，喺当中一起嘅成长。咁所以你头先问到话，我喺儿童事工服侍嘅过程当中，点样更帮助做父亲？好多嘅经历都话俾我哋知，系小朋友好中意玩，我更加要藉着玩嚟到融入佢哋嘅世界，使我哋能够系更加同小朋友系建立亲密嘅关系啊！我相信呢幅图画都系神所喜悦嘅，因为耶稣佢都好想小朋友系嚟到佢嘅面前啊嘛！呢一个经历就俾我知道啊，其实系我好中意小朋友，神都好爱小朋友。
2: 咁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位点样嘅父亲？同埋你做咗父亲之后，喺你人生中你最大嘅改变系啲乜嘢呢？
1: 我谂我好想俾我两个仔嘅印象就系我系一个好玩得嘅父亲，可以同佢藉着玩系建立关系。可以睇成系即系我作为父亲，但亦都系朋友，嚟到系倾偈啊，佢可以倾乜都得，问乜都得。我好想系俾我两个仔一个嘅印象，就系我系一位咁样嘅父亲啦。原来做父亲真系由头学起嘅，其实即系冇人话有经验做父亲，然之后我就去做父亲，都系去到边个阶段咁就学唔同嘅嘢啦吓。咁啊哇，原来自己做父亲之后真系24小时 on call。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谦卑嘅功课，即系我要学习嘅就系仔女系神俾我托管嘅，做爹哋都唔系必然嘅。咁所以既然神咁样嚟到祝福我嘅家庭嘅时候，我都好想系即系有一个优先次序嚟到系照顾好我两个仔。咁所以最大嘅改变就系生命嘅优先次序会好唔同啦。我好想俾我两个仔知道，就系爹哋唔系净系为工作忙碌，为自己嘅事情忙碌，而好似疏忽咗佢哋嘅需要咁样。因为小朋友真系有时系好即兴噶，啊爹哋爹哋，我有嘢想问，啊爹哋爹哋，可唔可以咁样？即系嗰啲时刻咧，我觉得系 我最需要去谦卑，放低自己一啲既定嘅计划，然之后就喺嗰啲时刻嚟到系照顾佢哋嘅需要，或者答佢哋嘅问题啊，或者陪佢哋玩啊。咁啊，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我哋现代人真系每个都好忙碌。咁但系既然系我两个仔咁单纯嘅时候，叫爹哋爹哋陪佢玩，爹哋爹哋答我咩问题，咁我都好愿意系嚟到系嗰啲嘅时刻嚟到系啊，帮助佢哋成长，塑造佢哋嘅生命。
2: 认识 Wilson 嘅朋友咧，都知道佢系一个非常着重家庭生活嘅人嚟。佢会经常安排唔同类型嘅亲子活动啦，又会成日去 camping 啦，甚至乎佢喺屋企咧幅墙上边整咗一个攀石。咁其实都亦都有静态噶。咁我知道你两位小朋友咧都有学呢、這个系咪小提琴？
1: 嗯、
2: 你系学大提琴系咪？依家你陪伴佢哋一齐学。咁又识打鼓啦，系咪细仔识打鼓？阿 Mark
1: 大仔对打鼓好有兴趣，咁所以上年就开始系教佢一啲简单嘅节奏啦。咁佢又真系好愿意学。Matthew 佢好中意打鼓，呢、這个我都估唔到嘅，真系。只不过我哋屋企好多乐器摆晒喺度嘅时候，咁 Matthew 就用佢活泼好动嘅性格嚟到系去敲击啊，好想学唔同嘅节奏。诶、欸，咁我就把呢啲机会嚟到去教佢啦，咁。咁啊，系冇错，我两个仔而家就学小提琴啦。其实咧，我哋屋企咧都有个梦想嘅，就系我同 Carol 好想同两个仔咧有一日咧可以 string quartet 弦乐四重奏。咁所以我上两年咧都开始学大提琴啦，啊，真系由头学起。我好想叫两个仔拉小提琴，但系即系各位父母都知道啊，谈何容易呢？咁所以我就好想谂唔同嘅方法啊，有冇办法可以自己都参与喺其中，以至佢哋系唔单止好似系交差咁样要练小提琴啊，而系享受同父母一齐弹奏音乐嗰个乐趣咧咁。
2: 咁呢个比较静态啦，算系静态嘅嘢啦。咁动态咧，你平时会同佢哋做啲咩嘅咧？
1: 系啊，头先你讲话我喺屋企起咗埲攀石嘅墙，咁啊真系嗰阵时系贪玩啊。嗰阵时 covid 咧，咁我哋要喺屋企又唔出得街，冇嘢做咁，不如学下做木工斗木啦。我又俾佢哋参与喺当中啊。嗰阵时佢哋好细啊，可能一岁啊、三岁啊咁。咁我哋咧就一齐去设计我哋嘅攀石墙啦，一齐去买材料啦。起完之后咧，佢哋一齐同我同 Carol 一齐爬咧，我都好大嘅满足。动态嘅活动，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我记得有一句说话咧，成日成我鼓励啊，就系佢话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佢哋唔会记得打机打嗰啲咩游戏，但系佢会记得你带佢去边度远足，带佢边度露营，或者喺大自然所经历到嘅，哇！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咁啊，好细个啊 ，Matthew 同 Mark， 我已经孭住一个行山用嘅背包啦，佢就坐咗喺我背脊，咁然之后就一路带佢去行唔同嘅行山径啊，行山玩水啊，咁一家人有一个美好嘅时间啦。即系我作为传道人啦，当然好想 Matthew 同 Mark 系从小都愿意系认识神嘅创造啦，即系带佢哋行山，带佢哋露营咧，大自然其实就系最好嘅教室啊。最好嘅场景嚟到帮助 Matthew 同 Mark 嚟到认识神嘅创造，因为当我哋学神嘅创造嘅时候，我哋好多时系睇圣经啊，喺班房、喺教会啊，咁但系嗰阵时小朋友你都睇唔到神嘅创造有几震撼，咁但系相反，当我哋去到哇好靓嘅雪山、好靓嘅湖、好靓嘅森林嘅时候，哇嗰阵时我相信神都藉着佢嘅创造同小朋友系讲紧说话。是很震撼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跟 Matthew 和 Mark 一家人有机会去户外行山啊露营的原因。啊又记得有一次啊，我露营的时候那么夜晚是很黑很黑啦。那么我们一睇睇好多好多漫天星宿。哇那时是我都很感动。即是你在城市见不到那么多星的嘛。但是露营的时候是哇多到好多好多好多，咁然之后我同 Matthew 就一齐唱歌啦，就喺度 敬拜我哋嘅天父啦，赞美我哋天父系几咁犀利。即系圣经有一节嘅经文提醒我哋话，人算什么？即系人系好微小噶，但系天父竟然系爱我哋，吓、拯救我哋。咁所以喺一个咁嘅环境咧，系好唔同嘅。俾小朋友亲自经历神嘅创造，然之后帮助佢明白我哋嘅生命系由神而嚟，神亦都眷顾我哋，爱我哋。
2: 咁你正话都提到啦，呢个嘅亲身嘅经历亦都系俾小朋友一段好美好嘅回忆啦。咁对于你嚟讲，你最珍惜同小朋友一齐嘅系边一个嘅阶段呢？或者系又有冇边一段嘅回忆令你系好深刻噶？
1: 小朋友我最珍惜嘅阶段，我谂都系佢哋仲细过少少嘅时候，即系我谂三四五岁咧，我系最享受嘅，即系嗰阵时初为人父母，知道啊青少年十零岁就系反叛期啦，但系原来早好多嘅。原来小朋友去到四五六岁咧，哇，已经好多嘅顶嘴啊，好多同你喺度拗嘅时候啊，咁所以回想翻系真系啲小朋友仲细啲嘅时候，三四岁可能你带佢出去玩咁，佢就跟你出去玩啦。而家可能 Matthew 八岁，我叫佢不如去 hiking 去行山咯、啊。佢已经未必好鍾意啦，或者佢有更加鍾意嘅嘢，咁佢鍾意运动㗎嘛，咁所以打 hockey, 打冰球啊，或者打 baseball, 打棒球啊，会係更加有兴趣嘅嗜好。咁所以作为父亲都要适应唔同年纪小朋友佢哋即係唔同嘅阶段啦，用唔同嘅方法同佢哋建立关系啦。户外系俾我哋好深刻嘅啊，一个体会。咁特别系我同佢哋踩单车啦，踩单车我谂会系一个好美好亲子嘅回忆。即系佢哋两个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已经有架单车 trailer 啊，我踩我架单车，然之后就拖住一嚿，咁佢哋两个就坐喺后边啦。咁佢哋真系可能一岁两岁咁咧，已经系咁样做啦。爹哋会带佢哋踩好远噶，我哋都。可能三四十公里啊，咁但系真系好向往整个过程嘅，佢哋又好好奇咁样嚟到认识下呢个世界咁，我喺度踩单车又可以同佢一齐倾，教佢唔同嘅嘢啊，咁啊去到边又可以食到边啊，去食雪糕啊，咁所以呢啲系好向往嘅时刻啦。
2: 咁你最希望小朋友喺你身上学到嘅又系啲乜嘢呢？
1: 咁其实作为基督徒嘅家长，我相信最想小朋友当然就系传承我哋嘅信仰啦，让佢哋从小就认识圣经嘅价值观，吓唔单止系头脑嘅知识啊，而系好想我哋嘅小朋友佢哋做乜嘢都讨神喜悦，或者令天父开心。OK， 呢个我谂系我哋最大嘅目标啦。有一句嘅说话咧，又系成日留喺我心里边啊。呢句说话讲到，佢话孩子唔会永远都留喺我哋身边嘅，咁但系喺佢哋童年嘅时候，同我哋作为父母一齐玩过、一齐笑过、一齐被爱过嘅记忆咧，我谂呢个就成为佢哋一生能够建立信仰嘅土壤。小朋友大个嘅时候有佢哋自己嘅决定，有佢哋自己追求嘅嘢，但我深信。呢句说话提醒我嘅就系、是，趁佢哋喺童年嘅时候，同佢哋一齐玩啦，一齐笑啊，一齐大家爱大家，让佢哋生命当中建立一个好好嘅土壤，让佢哋第时佢哋嘅信仰继续喺度成长，佢哋能够系一生嘅去爱神，去服侍神。
2: 咁我又想问啦，你成为父亲之后啦，你对天父嘅爱有冇更深嘅体会呢？
1: 天父嘅爱当然是完美啦，咁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嘅爱真系唔完美嘅。咁但系原来作为父母呢个角色咧，都可以体会多少少天父对我哋嘅爱系咩一回事。举个例啊，我做咗父亲之后咧，真系对天父嗰个嘅饶恕咧，有更深刻嘅体会啊。我两个仔 Matthew 同 Mark 咧，真系好活跃嘅，所以咧会成日打烂啲嘢嘅。我记得 Matthew 嗰阵时四岁啫嘛，嗰阵时咧，爹哋就啱啱买咗架新车， 咁然之后咧，我已经不断提 Matthew 话，诶，开门嘅时候要小心啲啊，咁 Matthew 可能好活跃啦，唔记得啦。我泊咗架车喺街边嘅时候，佢就一开到门 ，bang， 哇，咁啊冚中路边嘅一个垃圾桶，咁啊道门就凹咗，哇！俾你嘅作为父母，你会有咩反应呢？我第一个反应咧都会好激气嘅，咁但系好多时你要等一等啊，真系要等一等，然之后点样回应？因为如果你闹咧，其实咧都只会系即系令件事升温啊，破坏关系啊，仔女会净系会记得你点样恶死，就多过去自己做错咗。咁所以啊，我不如就用呢个机会嚟到系教多少少。Matthew 啊，即系话 Matthew 啊，你冚凹咗爸爸嘅车道门，你知唔知好贵噶？整翻可能千几二千蚊噶，你冇咁多钱整噶。咁所以 Matthew 当然佢自己都好紧张啦。咁你就睇嗰个时候就引导佢，咁你应该要讲啲乜嘢啊？当你做错咗，你自己又做唔到啲乜嘢去补救嘅时候，咁所以 Matthew 就 Sorry Daddy。咁作为父亲，我都好感动嘅，即系因为呢个系 Matthew 好真诚嘅道歉。虽然架车凹咗，真系心痛，咁但系我好想 Matthew 记得呢一课，呢个系更加重要。咁所以整个过程嗰个体会系咩啊？喂，其实天父对我哋嘅饶恕都系一样嘅，系我哋人唔完美啊，我哋唔能够做啲乜嘢。可以同天父和好啊，咁但系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同天父讲 ，sorry daddy，sorry daddy， 只要系真诚嘅时候，天父就饶恕我哋啦，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已经承担咗后果啦嘛，我哋唔完美嘅后果有人承担，咁所以我哋就能够同翻天父和好，咁所以藉着呢啲嘅点滴啊，呢啲嘅体会啊，都俾我更加。明白多少少天父嘅爱同天父嘅饶恕系咪一回事啊？喺 Matthew 同 Mark 两兄弟相处嘅过程当中，我作为父亲嘅角度，我都体会到天父嘅心肠多少少。因为 Matthew 同 Mark 咧，原来咧系成日都嗌交嘅，日日上演嘅，小事都已经喺度口角战噶啦，然之后就继而动武，喐手喐脚。即系我作为一个父亲睇住我两个仔，即系我都心痛，我都唔开心，所以哇，俾我体会天父嘅眼光嚟到睇我哋作为神嘅儿女，有时我哋真系可能有人嘅软弱嘅事情要去一齐嘅去面对啊，受伤害啊等等，哇，我谂天父真系最伤心，即系藉着呢个我作为父亲嘅经历，我更加了解。啊，点解我哋作为弟兄姊妹，作为神儿女，我哋能够彼此相爱，呢个好宝贵啊！正如我两个仔 Matthew 同 Mark， 如果佢能够系彼此嘅相爱，嗌交嘅时候彼此道歉有和解，哇！呢个作为父亲系最大嘅安慰，亦都系最即系开心见到嘅事情。
2: 咁你从你自己父亲嘅身上，你学到最深刻嘅又系啲咩呢？有冇一啲嘢你系希望延续落去，又有啲嘢你希望系改变嘅咧？
1: 讲到我自己嘅爸爸咧，我嘅印象咧系我爸爸系一个供应者，佢饮茶食饭咧一定要做俾钱嗰个嘅，冇人争得赢佢嘅。咁所以我好感谢主嘅就系爸爸喺我成长嘅过程咧，都系带住一个咁嘅态度供应我一切所需。我读书佢供应我起居饮食佢都系供应我最好嘅。呢个亦都即系成为塑造我嘅生命。而家我作为父亲我都好希望带住同一个态度嚟到咁样对我哋两个仔。讲到同爸爸一啲好深刻嘅回忆。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我爸爸每一晚呢都会系帮我核对下我数学功课做得啱唔啱嘅。咁呢个过程呢就真係启发我对数学嘅兴趣。喺又系我细个嘅时候啦，周末呢会带我哋一家人去行山㗎喎。亦都真係有几次啊，淨係带我一个去踩单车。哇，当爸爸咁样愿意係淨係带我一个去，我有机会同佢单独相处嘅时候，呢个俾我系感觉到好特别嘅。 即系两仔爷一齐去，好似冒险啊，去一啲我哋未去过嘅地方啊。爸爸俾我呢啲回忆咧，都真系塑造我成为一个点样嘅父亲啊。所以而家我都好愿意，即系带两个仔去行山啊，踩单车啊。所以真系好多谢啊，爸爸昔日喺我身上面呢啲咁深刻嘅经历啊。咁讲到有啲乜嘢，我好想改变。我印象中我嘅爸爸咧，都系一个好传统华人父亲嘅形象啊，所以我觉得我同佢之间嘅沟通系可以更加好嘅，因为我嘅印象佢都系好似即系高高在上，我同佢有啲距离嘅，唔系太多偈倾嘅。我哋之间嘅沟通咧，就好似真系新闻报道咁嘅啫，系讲我哋发生咩事，就冇乜系话分享感受啊，冇乜感情嘅交流。咁所以我谂我想改变嘅就系我好想同我两个仔有更好嘅沟通啦，吓冇错，有时管教，有时定立一啲嘅界线系需要嘅。咁但系我哋点样表达？哇，呢个就真系好大嘅分别喎！啊，我好想我两个仔知道系，爸爸系爱佢哋啊，所以咧定下一啲嘅规矩，唔系乱嚟噶，唔系做乜都得噶。咁但系同时，亦都俾我两个仔一个嘅印象就系，原来爹哋同佢嘅距离系可以好近嘅。如果你想爬上爹哋嗰度一齐玩啊，骑博马一齐讲笑，讲乜都可以嘅。咁我谂呢个系我好想俾我两个仔系经历到，我作为一个父亲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啦。
2: 最后咁都好想请 Wilson，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段嘅经文？可以去鼓励收音机旁边听紧呢个节目嘅父亲，又或者仍然都系喺度学习紧点样成为一位父亲嘅朋友。
1: 好啊，其中一段经文最能够提醒我作为父亲嘅咧，我谂系出自《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七节。经文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摆两节经文，基督徒会好熟悉啦，就是耶稣引用旧约圣经讲嘅大诫命啦，我哋要尽我哋全人去爱神啊嘛。但之后嗰两节咧，哇，原来系对父母一个好大嘅提醒。你睇神嘅说话点讲？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嘅儿女，无论你坐喺屋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哇，原来神的教导就是我们不单只要去爱神，并且要将神的吩咐是教导我们的仔女啊！咁就经文咧，系成日提醒我们，无论坐在屋企、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换句话讲，即系作为父母，我24小时对住我仔女，其实有好多嘅机会我可以系同小朋友系倾谈信仰，倾谈我哋过往点样经历神啦，倾谈带着一个圣经嘅价值观应该点样睇呢个世界啊。呢节经文提醒我作为父母唔单止系照顾仔女嘅起居飲食，更加重要嘅就好似系使我嘅屋企成为一个门徒训练中心，把呢啲日常同佢哋相处嘅时刻嚟到系栽培佢成为跟随耶稣嘅门徒。
2: 我相信父亲唔一定系一个完美嘅人，但愿意学习去爱，愿意陪伴，愿意喺神里面成长，已经系一位好宝贵嘅父亲。愿神都帮助我哋，唔单止经历地上父亲嘅爱，亦都更深嘅经历天父不离开嘅爱。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亦都多谢两位干传道 Wilson 今日嘅分享。愿神继续祝福你嘅侍奉同埋家庭。
1: 好多谢 Joey 嘅邀请，好感恩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拜拜。
2: 拜拜。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Rose Air 2召回婴儿汽车座椅，因为可能无法正确安装到汽车底盘上； Arizer 召回 Solo 3电子烟，因为电子烟内的锂电池可能会起火或爆炸，造成火灾和烧伤的危险；五贤斋牌召回辣子鸡味素肉，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含有小麦或鸡蛋的成分。该产品主要在安省出售，但也可能在网上出售到其他地区。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Honda 本田汽车召回2023至2026年的 Accord Hybrid CRV Hybrid型号的汽车，因为轮胎修补工具的喷嘴没有正确连接到轮胎气门嘴上，密封剂瓶内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导致瓶盖脱落。 Toyota Lexus 召回2023至2024年 Tundra Lexus LX 600 2024 Lexus GX 550型号的汽车，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上的缺陷。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8至2024年的 Expedition， 因为某些汽车的中控台镀层可能会起泡或剥落，会形成锋利的边缘，令使用者受伤。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7: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8: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台正品
9: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品第53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了，由西岸到东岸，一路从不同政治光谱的智库、学校，跨足到了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最后步入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华盛顿总部。他自我评价获得超乎预期的支持。真的是这样吗？不过看在绿营民进党眼中非常不是滋味，毕竟赖清德总统至今连过境美国都无法成行，而郑丽文却以在野党主席的姿态 在美国受到欢迎，因此各种抹黑红漆全部一涌而上，一下说他与对岸统战的人士同框，一下子称他是习近平的替身，一下就传言他被美国国安高层拒绝见面，种种的冷嘲热讽、酸言酸语，这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他此行的成功呢？所以只能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丑化他。我们在这里为您分析他这一趟美国行程的得与失。若是要用一句话为郑丽文访美做总结的话，与其说他到美国去解释怀疑，不如说他推销成功。推销什么？不只让美方理解现在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更让美方重新看到两岸关系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一大机遇，也就是自主和埋没的一大机遇，也就是自主和

与大陆死硬到底的麻烦制造者呢，才是美国相当难以甩手的一个战略的包袱。在中美两强大国博弈的态势之中，郑立文该做的事情不是低声下气的说服，而是理直气壮地向美方展现台湾人民勇于破局的新路径和新的选择，让美国人看到台湾借由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替中美双方搭桥铺路的一个新的角色。而郑立文确实做到这一点，这一趟访美行的正向的后座力还在酝酿，子弹还在飞，代表了台湾人对世局的新的认识还有自我的调试。那么民进党陈旧的冷战对抗思维呢，也翻过了篇章。台湾的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做的民调反映出多数的民意倾向与对岸主动和谈的心声，连前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他所创办的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在15日那天也发表最新的民调，显示有 71.7% 的受访者压倒性的赞成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而且由前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坐上谈判桌，因为他们信任他。第二名才会是马英九。尽管这个民调数据显示民众最希望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然而一旦谈判开启，就表示现状可能会有改变。希望谈判本身才是关键的所在，不论结果如何，谈判指向的必然是和平，不会是战争，这当然是必战的起手式。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访问大陆以后提出的新四步，除了宣告台独政治死刑之外，同时也明指了备战驱和取代了备战保台，成为美国最新的战略的立场。这个转型虽然体现出了川普本人的商人的性格，但是也相当程度客观反映了东升西降的局势之下，美国过去的路线面临到了困境，不得不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台湾既要读懂美国的风向，更要看清世局的变化的趋向。民进党抗中亲美的政策非但无法换得到保台的结果，反而让日本跟菲律宾对台湾的海域瓜分蚕食，东部的海域，这我们上个礼拜谈过。后果是让中国大陆启动了具有不统而统意味的近海管理模式，进一步消解掉了台湾的重要性。从这个单一事件来看，就看得出台独两头落空、得不偿失的局面。而郑立文恰恰站到了风向转变后的浪头上，到美国展开攸关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思想的冲击，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官员等等产官学界的精英，经历了中美关系格局转换与变化的调整适应，在脱钩对抗还有沟通合作之中呢，摸索摆荡。而郑立文此行向美方释出了最大的讯号，莫过于脱钩对抗无助于和平稳定，唯有积极的沟通合作才能创造出最大的赢面与交集。而美国目前内心的纠结呢，其实也是对台湾的灵魂拷问，台湾到底要被压迫投降，被美国抛弃到孤立无援，还是

0: 主动去和谈，争取安身立命和利益的极大化。谈判既是谈和，也是和谈，但是绝不等于投降，而是自主性的最后的掌握，把台湾推向战场，打巷战、城镇战，表现人民的韧性，那才是悲哀的自我毁灭，满盘皆输。如今谈判的风向已经起来了，应该可以看到命运掌在自己手中的台湾人应该明白，和平可以谈得出来，有这个条件跟希望，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战争冲突的绝路。再看看在太平洋内岸的美国都在重新塑造思维的时候，台湾怎么能够在仇恨对抗的意识中抱残守缺呢？所以这一次郑丽文的访美之行是破开了抗中保台的局面，而产生了和平新路径起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郑丽文用论述来对应民进党，针对郑丽文的访美，民进党的发言人林楚英酸他见美国官员的层次低，甚至说他是在美国讲习近平中国的话，替自己泼红墨水，听起来相当辛辣过瘾，但是还是老套路，老的说辞。只要国民党谈两岸和平，就先贴上亲中的标签，只要有人主张对话，就说成替北京、替中共代言。真的是这样吗？问题是这一趟访美的重点并不是民进党口中的官员层级的高低，而是他把国民党两岸和平的路线带进了美国的学界、智库、国户、国会还有政策圈。这不是桥界千人宴的取暖，也不是照一张相片的合照外交，而是华府论述战。他把这个战场带进到了美国的圈子里面。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华府论述战是什么。
1: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2: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1: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点半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若是您对这个主题您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想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一趟访美之行，郑丽文带来的重点是把两岸和平的路线的思维带进了美国。他先后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甘乃迪政府学院，也到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和学者交换意见。这些林林总总安排的意义，不在于美方是否立刻接受了 中国国民党的新的路线，而是在于国民党不再只是在台湾内部反驳亲中的标签，而是主动进入美国的政策圈、决策圈，说明国民党的两岸和平主张。纽约亚洲学会的纽约总部 Asia Society New York 公开座谈更具有象征意义。这个是由亚洲协会美洲关系中心主任夏伟主持的，并由美国前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驻青罗素 Daniel Russell 共同参与，公开售票300个位置，很早就卖完了，显示美国的知识界政策圈对于台海议题的高度的关注。郑立文主席在会中明确的表示，一国两制在目前台湾难以被接受，台湾跟香港的历史背景发展的轨迹都不同，任何关于现况的改变都应建立在台湾人民的选择之上。这些话直接戳破了中共代言人习近平替身的粗糙的标签。当美方的学者把他的和平主张形容是理想主义时候，郑立文立即反驳，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主张对话，而是推动台独却相信两岸不会爆发战争的人。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什么样的核心？和平路线未必天真，真正危险的是把战争风险推高却假装代价永远不需要付代价的人。民进党长期把抗中保台当作政治的万灵丹，却把两岸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也让台湾越来越被推向美中对抗的前线。如果赖清德总统一再宣称台独已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呢？如果民进党真的主张维持现状，那为什么要不断的升高对抗呢？而这个对抗又让全民来承担风险。所以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的攻击暴露了绿营的焦虑。民进党最怕的未必是郑立文见到哪一级的官员，而是美国的政策圈开始听见了台湾另一种的声音。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抗中动员，也有国民党提出来的和平选项。因此郑立文访美的真正含义在于论述国民党的和平繁荣之见，而将其带进华府论述的场合里面。这正是民进党唱衰破功的地方，也是郑立文对于抹红攻势最直接的打脸。台湾不能成为两强交易的棋子，也不能被台独路线推成火药桶。真正成熟的台湾的路线应该是在不放弃防卫的前提之下，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这个才是2300万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郑立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哪些方面。以国民党的主席身份访美，郑立文原本要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向华盛顿说明国民党不是亲中以美，其次把郑立文两岸和平使者的自我定位放进美中台三角关系之中接受检验。从结果来看，有得也有失，有声量却没有完全的成就了美国对国民党信任的重新建立。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6月13号报道郑立文访美的时候所下的新闻标题是有魅力但有一点天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的和平推手论述没有能够打动华盛顿华府。 新加坡媒体体认到了郑丽文自我定位为两岸和平使者，但这个愿景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仔细检验美国行所得到的回响，而认为他的论述呢少了一些说服力。怎么说？因为他在今年3月3号是美国智库外交事务月刊发表文章，为了4月份访问北京和6月份访美之前呢寻求与北京和解提出的论述。文章的名字叫做《台湾无需选边站，台海和平系于与美中关系的齐头并进》。在论述中，台湾不必选边站的主要理由是在于台海和平需要同时与北京和华府互动。然而纵观郑丽文主席的访美行显示，以上这个论述呢有修正的必要。访美得分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回避，而且直接到了 Washington DC 访问国会、智库、侨界、校园，把国民党和平论述送进了美国的决策圈，而不是只在台湾内部相互喊话。对一个在野的百年大党而言，这是必要的功课，必须做的事。台湾民主政治不能只有执政党对外发言，在野党也有责任让想帮助的朋友或者盟友理解他的安全观、两岸观，还有执政的准备。郑丽文强调，对话不等于放弃国防，和平不能只靠武器，也点出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两岸沟通断裂的现实的问题。这些主张并不是都没有价值，因为台海稳定确实需要危机沟通的管道，降低误判，也需要不把所有的交流都污名化。然而访美之行值得国民党警惕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政治讯号失衡。当郑丽文在4月份跟北京会见了习近平，那个时候的画面鲜明，大家都知道去做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可是6月份在Washington DC 呢，并无相称层级的公开接待，外界自然会解读为北京热白宫冷。外交不能靠主观的善意，更要看对方如何接收。当郑丽文主张第一岛链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和平繁荣的岛链的时候呢，对台湾内部听来或许是温和，但是白宫的战略圈却可能像是你在拆解我们美国印太防卫的架构，不是用字遣词羞耻的问题，而是安全语言，你的观众是谁，你对华府的战略圈是不是要用另外一套说法。再来值得国民党警惕的是国防可信度不足，因为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对于国防预算大幅的删减，尤其是涉及无人机还有本土防卫，让美方产生疑虑，你不愿意自我防卫。而郑丽文在白宫说，国民党支持国防固然重要，但政府政治的信任不是靠一句话就能补回来的。那么若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政府腐烂编了预算，那要提出更精准、更透明、更能够补足战力缺口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让外界只看到你在删减这个、删减那个，可是你又提不出更好的 国防的预算的细节的问题，和平要有贺主作为靠山，否则就被理解成对于北京的单向的信任。再来呢，不选边的论述需要修订。台湾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大国的棋子，也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利益交给华府或者北京决定，然而也不能假装美中竞争，台湾可以是左右逢源的一个外交的技巧，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不相同。美国重视的是台海的和平、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有现况不被武力改变。若国民党把九二共识说成万灵丹，却无法回答北京是否接受各自表述了，是否愿意放弃武力了，是否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体制了。如果你都不能这样说服北京，你当然也难以说服美国嘛，那更何况是说服台湾主流的民意了。所以郑丽文此行不是失败，有得有失。他感到华府面对质疑就比回避好，同时也带进了新的风向。而美方智库建议国民党提出自己的国防法案，也是给他修正论述的一个机会，并且提供了方向。但这一趟访问最大的功课是，和平不是姿态，和平是能力。对话不是取代国防，而是建立在国防之上的风险管理。所以国民党如果要重返执政，2028年的时候，不只要向北京证明自己可以沟通，更要向美国还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自己守得住民主、守得住主权、守得住安全。因此郑丽文的和平牌如果从口号变成战略，就必须补上国防的可信度、国际的现实感，还有北京风险的认知。否则就像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标题所言的，魅力可以带来掌声，但是天真可能让台湾付出代价。这是访美的得与失，我们都一一列出来了，在这里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家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的访美是带了一个和平新路径， 并且在论述上挑战了民进党，那么访美当然有得有失，我们在前面做了说明了。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郑丽文的访美带来了另外一个风向，就是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怎么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跟美国的智库、涉台的学者、相关人士、国会的议员交流，并对外阐述国民党对美国、台湾的关系、国防政策还有两岸互动的立场。从回台湾之后近期各家媒体的报道来看，蓝绿双方对此行的评价截然不同，这也是必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国民党重建国际信任、展现执政准备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批评者则质疑此行更多是政治宣传，未必真正改变美方对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疑虑。然而若将这个事情放在当前美中相互竞争还有台湾政党政治的脉络之下来观察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访问行程。首先，对中国国民党而言，此行最大的成果在于修补他和华府之间的信任的缺口。补到了什么地步，修好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他试图在做，而且已经做了，效果好像还不差。过去几年，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美方对国民党最大的疑虑不是九二共识的本身，不然的话马英九的时代提出了九二共识，怎么会在两岸之间通行无阻了？既然不是九二共识本身，那是什么？是部分的蓝营的人在国防预算、军事改革还有对中政策上的立场。美方怀疑这些人的立场是不是会削弱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这又牵扯到了军售。在美国的战略界认知之中，一个能够维持海峡两岸稳定的台湾的政府，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吓阻能力，也就是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也就是能够不让对岸轻举妄动的能力。因此郑丽文主席此行传达了中国国民党支持强化国防，但主张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和平对话并行，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淡化外界对于蓝营亲中以美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也就是美国的智库或者学者说，在国防立体上建议郑丽文要再补强，这也是美方善意的提醒，也是美方表达了他们所关切的地方。虽然某些程度之上国民党这样做了，希望淡化亲中以美的印象，美方是否因此改变了看法了？答案还是一个问号。因为美国的外交决策向来重视的是制度性的承诺，而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口头表达或者是口头承认。对华府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郑丽文主席在美国说了什么，虽然这个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回到台湾之后，在国防预算、兵役的改革 还有对中国大陆政策等等具体的议题之上，是否展现一致的政策方向。换言之，此次郑丽文访美或许开启了对话的大门，但能否建立长期的互信呢？仍需经过实际政策的考验。所以，国民党蓝营的第二棒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访美就有补强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再为您各位听众朋友您分析。另外一方面，北京对郑丽文的反应也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国民党积极与美方互动，似乎可能引发大陆的不满。但是，我们把位阶提高，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呢，北京未必完全排斥国民党强化对美的关系。听起来很矛盾吗？不，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把战略的角度提高，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如果同时维持与美国的沟通管道，还有与大陆的对话基础，未来若发生政党轮替，国民党再度上台2028年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就有机会在较低风险的状态之下恢复互动。因为前面美中台三方面已经有基础的互动的基础在这里了，所以等到国民党上台之后再跟北京有其他的互动的话，也就不会让人觉得很意外了。所以对习近平而言，一个被华府接受又主张两岸交流的台湾的执政者未必是最理想的选项，但可能是相对可预测的一个对象。因此北京方面短期也是选择观察，而不是立即采取强烈的反制。从郑丽文访美的消息公布于世，到在美国的行程，再到回来这一段时间了，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有什么强烈的表达嘛，对不对？那至于民进党呢，郑丽文访美所带来的政治效应构成新的挑战。因为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呢，外交议题上的优势之一就是社会普遍认为民进党跟美方的关系比较稳固，能够获得国际的支持。若是国民党逐步建立稳定的跟美国的互动的模式，而在国防政策上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那么只有民进党能处理美国台湾的关系的这个叙述呢，一定受到冲击。未来台湾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呢，考虑的重点不再只是谁比较亲美，而是谁更有能力维持台美合作的同时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而这样的认知与变化对今年2026年的地方选举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地方选举虽然以候选人的特质、地方治理、民生议题为主，但是整体政治的氛围还是会左右选民的情绪。如果国民党成功塑造了既能与美国沟通也能促进两岸和平的这种正面的形象，有助于争取部分重视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中资选民、中间的选民。反之，若民进党无法有效回应人民对于物价、能源、住宅、社会安全这些内政议题的焦虑呢，即使在国安议题上有了优势，也未必能转化成为选票。总体而言，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取得象征性的外交突破，而是国民党借这个机会展现一条兼顾国防外交两岸关系的新的路线、新的途径。如果这一条途径能够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并获得国内外的信任，那么台湾政党竞争的格局呢，就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说访美只是短暂的政治操作了，而没有后续的实践呢， 那么效果也就很快的就会退散。除了郑丽文访美之外，国民党一些重要的角色、一些大咖都走出了政党外交的新的路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发觉近一两个月来，蓝营几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纷纷出访，主席郑丽文访美，台中市长卢秀燕访问欧洲，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到新加坡领奖，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率团访美。就现在国民党的这些一个个大太阳啊，所形成的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国会外交多路并进的局面，明显的拓展了中国国民党的国际交往的格局。首先是郑丽文访美啊，我们在前面都讲了，试图打破美方对于国民党刻板的印象，重新建立和美方各界对话和沟通的管道，对吧？其次，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结束了欧洲的访问，行程涵盖了德国、捷克、奥地利，主轴是民主交流、城市治理还有经贸合作。作为地方的首长而言，卢秀燕仍然努力地扩展欧洲的人脉，为台湾开辟另一种地方外交的空间，也垫高了自己未来竞逐总统大位的实力。而第三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就在十天前15号的时候，在新加坡代表台北市领取被称为城市界诺贝尔奖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所颁的特别奖，这是全台湾22个县市第一个获奖的地方首长，不仅是对台北市治理成果的国际肯定，让台北增加了国际的能见度，对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来说呢，也是一大利多。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1号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预计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参访。那么同样的，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年，那么可能安排一些相关纪念的活动，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使得韩国瑜访美更具有象征的意义。不只是呢提升了韩国瑜在政坛蓝营的分量，而且除了提升个人的能见度之外，也让中国国民党在国际间拿回更多的话语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9: Tony 陈俊斌是君臣官募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官募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
10: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国民党要角出访，走出政党外交的新路。由于民进党多年来透过文宣的操作，在国际媒体上塑造出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台湾的叙事，包装民进党才是台湾民主自由的唯一代表，而贴上国民党亲中的标签，垄断了台湾对外的话语权，并将国民党边缘化。如今蓝营重量级的人物分进合集之下，可以逐步打破民进党限制的框架，相形之下，民进党政府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越来越明显。原定4月份出访斯瓦蒂尼的赖总统一度受到阻拦， 反而用包机的方式、专机的方式秘密的出访，所以台湾的外交空间遭受了更大的制约。原本民进党强调自己能处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如今的外交困境和落差自然会被外界放大检视。而蓝营对国际外交的初期是路线之争，民进党的外交论述往往以意识形态为主，国民党地方首长还有国会领袖透过城市、产业、国会、政党等等不同的管道逐步累积国际的信任呢，产生出较为务实、弹性而且多元的对外路线。当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还是台湾是否避免台海危机，如今呢，蓝营的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弹性的手法走向世界，也向国际间说明了国民党是有能力维持台海安全和区域稳定的政党，这对重返执政呢，当然是一大助力。我们在前面说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现在正在美国，在拼晶片外交，同时对于郑丽文访美，他几乎是以接棒的形式来进行。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什么意思。6月21号到27号，立法院长韩国瑜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展开一周的国会外交的行程。开宗明义代表的是中华民国立法院，而不是个别政党。外界如果把焦点只放在接待的规格，甚至跟郑丽文访美做比较了，那你就错过真正的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是华府正在重新看待台湾国会在台美关系中的角色。首站前往凤凰城参访台积电的厂区，然后转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还有行政部门、智库、AIT 的相关人士会面。从这个安排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关系不只是军事安全，也包含半导体供应链、国防预算、国会的监督。美方真正要看的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的表态，而是台湾的制度能不能把承诺变成预算，而把预算变成执行。而韩国瑜的高明之处呢，他不以国民党政治人物身份单独访美，而是以立法院院长带了蓝、白、绿三党的立委同行，分别是国民党三个、民进党三个、民众党一个，多半都是以抽签来决定人选。所以这个安排不只是尊重专业，更凸显了国会并没有协商的并不是没有协商的空间。相关的国防特别预算、特别条例和预算呢，需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审查，再分别送到院会完成三读或是审查表决。换句话说，台湾美国的安全承诺能否落实落地，最后还是要回到国会的程序里面。国会就是立法院，那么立法院审查不是阻挡军购，而是民主程序中必要的协商与讨论。同样的，如果执政党民进党对于这个预算只有两三张纸，或者是全部是包括在一起用一个总数额，也没有下面的细节或者名目，那你叫人家怎么通过这个呢？那通过以后钱用在哪里了？如何监督，如何执行呢？所以外界不能把正常的审查简化成说是蓝白党军购，而且要求和平的论述了，也不是亲中，更不是代表中国发言。所以蓝营的、绿营的跟民众党的国会外交的 这些立法委员分别是三个三个再加一个。那韩国瑜还特别指定了民进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陈冠廷随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团是包含了不同政党的，所以没有一言堂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呢，韩国瑜此行也和郑丽文访美形成了一个接棒的形式，因为郑丽文主席提出了国民党新的两岸和平论述，而韩国瑜呢，他以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身份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把防卫、和平、军购、国会审查等等的这些拉回到制度里面。所以郑丽文主席处理了路线的说明，而韩国瑜处理了制度上的信任，两个人是分头晋级。台湾可以主张和平，也必须维持可以相信的防卫能力，可以强调对话，也不能让防卫承诺变得模糊。因为呢，和平不等于是红统或者是亲中，而自我防卫的能力的提升也不等于对于缺乏细节的军购案照单全收。这就我讲的军购的细节在哪里，你不能就是开一个数字出来就要立法院委员们举手通过。因此呢，韩国瑜拼的晶片外交这个访美的行程如果走得稳的话呢，它的意义不只是替个人国际的形象加分，而且是让台湾国会重新成为美国跟台湾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可以信任的关键点，或者是可信的节点。所以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华府真正该看的不是蓝营绿营谁比较会喊口号，而是台湾国会立法院能否在安全的议题上形成最低的共识，让双方的承诺回到了可以审查、可以协商、可以落地执行的制度的轨道，这个才是美国要看的，而且也是韩国瑜的外交带着这个特别的团到美国所应该表达出来的。同时也就像这一棒接一棒，那么郑丽文提出了国民党新的和平的路径论述，而韩国瑜则以国会大家长的身份怎么样来制度性的处理，而建立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在前面把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分别列出来了，也一一做了点评了。同样的，对于访美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那么政党外交新的路线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明了，特别还举了韩国瑜的例子，以及蒋万安还有卢秀燕纷纷到外面出访所形成的蓝营的大太阳门一波接一波的出访，制造国际的声量，还有累积个人的能量。今天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我们在家台政评这里为你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9: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8: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2: 各位，我们现今生活在这个追求物欲享受的时代，一个学佛者要从戒定慧三学，单靠自己修习止观参禅学密，或者从经教中得到成就，会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大家生活繁忙，又有家庭负担，而且社会上物欲引诱繁多，很容易随波逐流，难于造就修持佛法的清净环境。而且人的寿命有限，在自己的生命时空之内，要想依照其他法门修持得到成就，了脱生死是非常困难的事儿。只有念佛法门比较容易，希望各位勤修念佛法门，离苦得乐，了脱生死。祝愿大家静心念佛，现前得无量功德，增福延寿，将来临终往生净土。
1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4: 层高仅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5: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庄敏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umber Free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6: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您聊聊出国留学的真正用意。别人一出生就很有钱，而自己很穷，某某明明不如自己，却可能凭关系、凭忽悠、拍马屁的本领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发现社会不公平，自己变得现实了。而在国内，这被说成是挫折教育。而出了国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绝非中国独有，这是时代的弊病，社会的痼疾，是需要我们自身变得足够强大以后慢慢改变的东西。随着留学市场化和物质化，加上国内留学生的低龄化和土豪化，留学这个本该象征着学术、名校、自由、远方等等美好画面环绕的词汇，已经被拉下神坛。没有人依然坚信留学是个开阔眼界、增强学术、提升人格的高地，也有人调侃留学只是混个文凭、烧些人民币的游戏。而很多留学生都会被问及出国这些年到底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英语还有文凭呢？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翻过山的人会对没有翻过山的人说，山后面不过如此，但终究还是有很多人从没有翻过这座山。留过学，你便仿佛获得了感叹不过如此的资格，你知道了有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你见到了有很多人却终其一生见不到。难道在国内就不需要学会如何租房、组装家具、做饭、处理银行、水电、煤气、网络账单、学驾车、结婚生子、到处和朋友游玩照相了吗？不出国就不能学东西变勤劳了吗？能有什么事儿是只能在国外做的呢？留学生隔江踏海翻山而来，节日与家人相隔，自我放逐到千里之外，耗费不少金钱，到底为了什么？就像电影《霍比特》里人所说的那样，世界并不在你的地图与笔记里，当你回来时，你从此与众不同。而这是一段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会笑容满面的求学经历。你不知道若干年之后自己将会在哪儿，还有就是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强大和平静。这是一位留学生很有切身体会的一句话。为什么明明全世界最爱我们的两个人都在身边？为什么明明全世界最爱我们的两个人

明白原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你不可能经历所有的精彩，学习和经历本身正是帮助你梳理你未曾经历过的东西。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来聊。有一个同学这么说：“出国就像出柜，不出憋屈，出了后悔。但是不远离家，你并不知道家的好处。”想起那个叫人非常澎湃的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曾在北京读过半年书，一些中学的同学一辈子就在北京城里打转。有个小孩黄成根，不曾远行，不曾别离，也有很牛的心态，当然成绩也好，在北大念书，就想着毕业了在研究所混口饭吃，反正家里条件也不错，出过国和爸妈有过新马泰，没什么影响，不能说是混吃等死，但也只好一点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一天他突然说想要出国读书，本来只是图好玩，然后交换了半年，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非要拉我回去创业，而且是真的很具体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我说我还没有那种创业的本领与你合作。出国念书不仅是上课念书，国外的教育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人而言，能大大开拓视野，学会随时做一个头脑风暴，做出有建设性的质疑。现在国内大学也开始鼓励质疑了，但很多学生都是为了质疑而质疑，提出的问题自己都并不怀疑，这不过是另一种服从，服从要你质疑的要求。但同时很重要的就是拒绝价值观和道德绑架，拒绝不尊重事实和科学研究。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的那个概率，永远不把自己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国外大学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经历的结果。少一点轻狂，凡事要做得漂亮，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大家各司其职，门外汉成事的概率其实很小，不断妄断，鲁莽行事，你终究不会比律师更懂法律，也不会比警察更懂得如何抓坏人。要尊重那些思想家、艺术家、实业家，各种岗位上的人及他们努力后的结果。不论成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一个全职批判家立过铜像。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谈谈留学。中国文化强调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都深深地和别人联系起来，每个人都被别人评判，每个人都评判别人。而在西方社会，人是社会功能的一员，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私生活可以分开。西方人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独立，中国人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联系。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分子，西方人一般不轻易评判其他人。不尊重他人的人在西方文化里很令人讨厌。尊重他人大致包括不抱怨，不影响他人，不麻烦他人，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不轻易评判别人等等。同时也不要剽窃他人，因为这意味着你失败的开始。在中国，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念书，以后有事业，有家庭，有车有房，这样的生活才是应有的人生，才算是成功。而对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生缺乏包容心，总是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左右儿女的生活。尤其是一种多数人集体的价值观去评判别人的对错，这可能也是缺乏想象力和创新的一个原因。只求同不存异，奇思怪想早早被扼杀。想要活得与众不同的人，在国内的压力比国外大多了，要顶住各种世俗压力。在国外你会发现所谓的怪人太多，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每个人都是怪人，于是就没有怪人了。同样在恋爱的时候，外国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很多爱情在别人眼里不可思议，但是他们自己无所畏惧。同时就相处而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要企图让对方的生活和你融为一体，也不用刻意改变你原有的个性去迁就对方，这样的爱情反而容易夭折。尺度很重要，即便结婚了，双方都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不要追逐海枯石烂，更不要刻意去考验对方。只要当初两个人都是真诚地爱着对方，无论结局如何都无怨无悔，有情人会终成眷属。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单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4: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3: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留学生活也一样，都有很多的选择和面貌。有些留学生开着冷气，在光线明亮的屋子里奋力打着游戏，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成为世界级职业玩家去的，他们也是在留学。有些人在物质极度繁华、美食极度花样的花花世界，眼睛放光地尖叫着给自己买买买，或者是气喘吁吁地忙着搞代购，他们也是在留学。而有些忙着认识不同的有趣的人，参加各种主题的派对和活动，感受着一座城市的精彩，他们也是在留学。而有些留学生忙着在图书馆看着不同的资料和书籍，踏着日光出，背着月光回，他们也是在留学。生命终究是一个个个体的旅程，自己都不知道留学这条路会把自己带到哪里。短短几十年人生，何必浪费在去求得无关的人的认可上呢？出国在外，你才会觉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特别感人，也会珍惜中国文化中人情味儿的这一点，觉得中国人有一种忍辱负重如平常，总是要活下去令人感动的生命精神，以及对家庭和亲情的重视。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让你保持着与中国资讯的同步，仍然感知着原来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诸多事情与你息息相关。你还会是那个心怀自由但也有着强烈公共关怀，同时爱吃烤鸭和炒肝的中国少年。留学并不会在生活方式上完完全全把你从一个东方人变成西方人，囊中羞涩，不喜喧闹，或是当地中国超市与中国餐馆以及国外的鱼炸薯条，都会最终使你成为饮食上的中华美食至上论的忠实。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出国留学还有个好东西，叫做真正的逆境教育，乐观的精神。原来接受挫折不是去接受这个世界的黑暗或者不平等，最重要的是学会自己挑战生活。大多数西方人心态良好，充满正能量的人懂得要竞争，更要有风度的道理。他们就算也会有时抱怨自己的失利，或者国家政策，或者他人，但茶余饭后的话题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如何从头再来，去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比较正面积极一些。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和乐观，永远都是成功的必要基础，这是单纯出国旅游学不到。从国内校园跨入西方社会，种种不适，在校园里和同学相处，与教授探讨，写论文，做项目，这些过程中都能更好懂得挫折的真味儿。工作更不必提，照样暗流涌动，各种比较、歧视、排挤、不公，哪里都会有。而留学生对西方社会的初次接触，未必总是洋溢着轻松与愉悦，恰恰相反，欧美国家日益凸显的诸多社会问题更为直观地呈现在留学生眼前。但是要告诉自己，在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中，探求自己的欲望、梦想、无限的可能，这时候面临的逆境一点儿都不可怕。留学还会使你体会到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富与贵不是一回事儿，它绝不是住别墅、买豪车、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国外的贵族学校和国内贵族学校如此不同，培养出来的贵族精神，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不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这是一种以荣誉、责任、表率、勇气、克制、自律、奉献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幼稚止于成熟，源于虚荣，止于务实。国内的同学混得好，爱比较，这些就不要出国了。出国并非是能比他人过得好的自动保票，出了国见识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之后，还要拘泥于混得好的各种标签表象的话，那出国也真的是浪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留学从来没有统一的定义，每个人的留学也是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究竟什么样，全凭自己决定，看你自己如何把握。不管到哪儿，你是什么样，你的社会就是什么样；你什么样，你留的学就是什么样。留学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想留下的留下，想回家的回家，想前行的前行。不管选择什么，都要付出努力，努力之后也不能保证一定比别人好。出国只是多了见识，多了选项，也许这就是意义的本身。还有一句话，主持人晨曦特别想和您分享。学到的东西总结出来两样，一种被放到任何国家，任何谁都不认识的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能力，一种名车豪宅已经动不了，愿意每天坐公车去追求简单梦想的平淡心态。如果留学生学到这两样，足以让你终身受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朋友们，今天的都市夜话呢，我们大量的探讨了留学生的生活以及他们出来留学的意义，仿佛和我们这些移民关系不大。但想想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勇敢地走出国度，真的也有让人钦佩的地方。而作为移民，可能已经是拖家带口了，才来到这个国家开始新的奋斗，拥有新的生活。想想这样移民的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挑战吧。那么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也好，留学生也好，只要是华人，在这个国度都能够拥有开心的生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祝真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德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Juice Air 2召回婴儿汽车座椅，因为可能无法正确安装到汽车底盘上； Arizer 召回 Solo 3电子烟，因为电子烟内的锂电池可能会起火或爆炸，造成火灾和烧伤的危险；五贤斋牌召回辣子鸡味素肉，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含有小麦或鸡蛋的成分。该产品主要在安省出售，但也可能在网上出售到其他地区。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Honda 本田汽车召回2023至2026年的 Accord Hybrid、 CRV Hybrid型号的汽车，因为轮胎修补工具的喷嘴没有正确连接到轮胎气门嘴上，密封剂瓶内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导致瓶盖脱落。 Toyota Lexus 召回2023至2024年 Tundra Lexus LX 600 2024 Lexus GX 550型号的汽车，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上的缺陷。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8至2024年的 Expedition， 因为某些汽车的中控台镀层可能会起泡或剥落，会形成锋利的边缘，令使用者受伤。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FERV 特式伏特加苏打水混合装24罐，现在仅售36.99元，独家优惠仅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6: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相会了。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这是一个清爽的夏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美食广场。说到夏天热啊，但是有些朋友呢这个食欲不是很好，所以呢会做不少的凉菜，可是呢这些凉菜呢做起来还是有讲究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夏季的美食以及夏季的一些饮食习惯。在这样的夏天呢，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凉拌菜的啊，有些人还喜欢喝这个冷饮和干脆就吃这个冰西瓜，但是也有人呢是不小心吃了一些不新鲜的食物呢，从而引发呢肚子疼，甚至严重的还会拉肚子。我们知道夏天啊，天气非常的好，阳光灿烂，吃的东西也很美， 太阳一晒啊，这些夏季的水果呢又显得特别的漂亮，忍不住呢就去咬一口。夏季水果呢种类也很丰富，但是因为食用一些水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呢也越来越多起来。所以夏天怎么样才能吃得健康又安全呢？我们先来说说凉菜吧。这个凉菜制作呢其实是有讲究的，凉拌菜清爽味美色鲜，很受大家欢迎。在西方叫沙拉，在东方呢就是凉拌菜。那么食用凉拌菜啊，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夏季气温是比较高的，处理这些凉拌菜的时候，如果没有清洁卫生的环境，这个菜品当中啊就会有细菌残留，细菌在高温之下会快速的繁殖，从而导致腹泻。建议呢，不少吃这个凉拌菜，特别是外卖的这个凉拌菜的，因为我们对外面的餐厅制作环境并不了解，而那里的凉拌菜呢大多都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拿到这个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是否新鲜了，一定呢拿到以后尽快的吃掉，不然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再来说说家里面制作凉拌菜，这一点呢在我们温哥华呢是很多家喜欢做的，但是也是需要注意一些事项的。首先呢要选择一些新鲜的蔬菜，用清水，特别是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需要焯水的这些蔬菜呢一定要用煮开的水焯这么几分钟，捞出来之后晾凉才可以凉拌。那么制作凉拌菜的时候啊，我们用的这些刀啊、砧板啊、筷子啊，还有装凉拌菜的这些碗盘等，都一定要干净，用这个开水冲烫晾干之后再使用。切记用切肉的刀呢来切生菜，当然是切生肉的刀，这不行的，一定要熟刀熟用，切生肉的刀呢只是切生食的。这是第二点，制作凉拌菜的这些厨具呢一定要是干净的。第三呢就是吃多少要拌多少，拌好的菜应该一次吃完，没吃完的凉拌菜哪怕是放进冰箱都会滋生细菌的，所以干脆吃不完就不要了。第三呢就是吃凉拌布耳或者是凉拌银耳的时候呢，最好用温水泡发并且呢吃，不要吃隔天泡制的这个银耳、木耳以及其他的制品。那么这些发泡的物品呢也是要焯水的，因为在夏季高温潮湿的环境之下呢，长期泡发的这个木耳和银耳呢，很冷静之下呢，长期泡发的这个木耳和银耳呢

0: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朋友们说到的是夏天吃凉菜的一些习惯。那么在夏天呢？很多朋友除了吃凉菜之外呢，还要吃很多冷冰冰的东西啊。这个吃冷食呢，其实是要有节制的。像冰镇的饮料，特别是冰镇的西瓜呀，是很多人夏天呢特别喜欢吃的。消暑降温嘛，那好多人呢是在大汗淋漓、口渴难忍的时候呢，就会拿出这个冰镇饮料和冰镇西瓜来解渴。但是啊，这个冷饮和冰镇西瓜不宜吃太多，也不宜总是吃，因为它很容易刺激肠道的黏膜血管，然后就会导致这些血管的骤然的收缩，造成胃肠道供血减少，或者是消化液分泌减少，导致胃肠道的生理功能失调，那就会一失调，肚子就会不舒服，比如说上腹疼痛啊，甚至是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一定要有节制，也就是说即使天气再热，在这个太阳下暴走之后回到家里，也尽量不要吃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些冰冻饮料啊、冰镇水果。第二呢，就是胃肠道功能虚弱，本身就有肠胃功能的一些疾病的人，还有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肠胃呢都是比较幼嫩的，那么最好呢不要直接的从冰箱里面拿冷饮和吃冰镇的水果，如果要解渴的话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开水、白开水。那如果水果需要冷处理的话呢，在冰箱内放置时间呢应至于2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防暑降温，又不伤肠胃了。这是在夏天吃这个冷食的一个节制。其实还有一点呢，除了冷食之外呢，在夏天呢，这些食物的储存呢都要非常的细心，因为不小心呢就会变质了。像我们在夏天呢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呀，这些豆腐啊、肉类啊、剩饭剩菜呢，都是细菌繁殖的非常良好的一个基地，它们最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发生腐烂变质，其中蛋白质和脂肪呢会被分解，产生硫化氢、氨等物质，会导致细菌大量繁殖，并且产生毒素。过多的有害菌呢会引起急性肠胃炎，甚至是食物中毒，使人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头晕，甚至是昏迷。而这个细菌产生的毒素呢，甚至会破坏人体的神经，导致肌肉僵硬、麻痹等等。总之，储存好这些食物是非常的关键的。像这个豆腐，最好是吃多少买多少。还好吧，我们这儿呢卖豆腐呢都是一盒一盒的卖的，但是每次开完了就最好一盒都吃，实在吃不完可以在碗里倒入凉开水，再加入适量的食盐，把豆腐放进去浸泡，加上保鲜膜， 这样放在冰箱里呢，也只能呢多保存一两天，千万不要让它待太久了。像肉类呢，鸡鸭鹅肉、牛肉、羊肉、猪肉、鱼肉等等呢，这些肉类呢是应该把它独立包装，放在保鲜袋里面，放到冷冻室进行冷冻，不要放在冷藏箱，需要吃的时候再放在冷藏箱里面解冻，不然的话呢容易变质。再有呢就是这个剩饭剩菜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和朋友们说过，剩饭剩菜不要吃，最好呢这个饭菜做了一次就吃完。隔夜的剩菜当中啊，亚硝酸盐和细菌呢都会增加，不建议呢是再食用的。这是食物的储藏。在夏天呢，水果大量上市，人们消费水果的种类和数量也增加了，但是呢也会出现水果过敏的问题。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吃不了芒果，一吃芒果嘴巴就觉得特别的痒，引发过敏反应的水果相当的多，像这个菠萝呀、芒果呀、猕猴桃呀等等，都可能导致一些不适的人呢发生过敏。那最主要是什么呢？引发过敏的主要原因是呢，第一次吃某种水果的时候，过敏体质的人体内呢会产生一种抗体，再次吃的时候接触该抗原而发生抗原抗体反应。那么常见的水果过敏症状分为，就是刚才说到了轻微的话就是一些口腔的反应，那么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全身系统的反应。轻微的话会出现在嘴巴周围，发病轻微表现是发痒啊，稍稍的有些肿胀，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的情况，称为是口腔过敏综合症。而严重的全身的这个系统反应呢，就会波及皮肤、胃、肠道、肺、心血管系统等，出现荨麻疹、瘙痒，严重的话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呼吸困难、休克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夏季水果虽然多，但是有过敏症状的人吃的时候还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牢记自己对哪些水果过敏并且远离。如果不清楚自己对哪些食物过敏呢，就要养成记录食物日记的习惯，这样一旦发生食物过敏，就能够尽快的分析自己的这个过敏源，有助于自己的这个饮食管理。第二呢，就是其实有些水果呢你这次吃没问题，下次可能有问题，那是为什么？有可能是水果上残留的这些防腐剂等等化学物质会导致人体过敏。那么最好是选择新鲜和安全购买渠道的一些水果，食用之前要充分的浸泡并且反复的清洗，甚至是削皮之后再吃，效果就更好了。第三点呢，就是这些过敏体质的朋友要吃这个夏天水果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身体的警示的信号。如果发现吃某种水果之后嘴唇周围有一些痒痒的起水泡，这时候就不要继续再吃这样的水果了，因为很有可能下一口就会引起急性的一些水肿，导致更不良的这些过敏症状的发生。一旦是出现过敏症状呢，就应该立即的停止吃这些水果，并且呢将脸、手、嘴周围呢清洗干净。如果出现大片的红斑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呢，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水果过敏的症状，就应该立刻到医院去就诊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哥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8: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是花了很多时间和大家说到，夏天吃凉的东西、吃冰的东西，甚至吃水果呢，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别看这些似乎是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但是一旦是出问题，处理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向朋友们介绍两款早餐。这两款早餐呢，在夏季呢，特别是没胃口的时候吃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一款是什么呢？第一款是茄子饼。其实这个呢，不只是早餐，晚餐呢都可以作为一道菜来做的。我们知道从夏天到秋季呢，这个茄子呢一直是寻常百姓人家餐桌上的好食材。真皮紫色的外衣在市场的蔬菜堆里总是能够让人第一眼看见。那夏季呢也是吃茄子的好时机，它虽然不会像西瓜、黄瓜一样水分充足，吃起来消暑解渴，但是呢这个茄子呢它是比较凉的，能够让人由内到外进行清热解暑气，同时呢还可以丰富自己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的消化，吃起来口感也是很绵软鲜香的，是夏季难得的好食材。那么关于茄子的做法呢，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清蒸茄子啊，或者是红烧茄子啊，或者是烧烤摊上这个烤茄子等等，鲜香入味的茄丁面等等。不管茄子的哪一种做法，总是让人感觉它的吃法真的挺多的。今天呢，我们换一种吃法，做一个茄子烙饼。很简单，做起来呢叫什么呢？叫香煎茄子圈儿。食材呢是茄子2根、鸡蛋2个、火腿肠2根、青椒1个、面粉少许，然后还有一些胡椒粉1条羹、盐和鸡精适量。先将这个茄子洗干净，切成指头厚的这样一片。那么切好的茄子呢，为了防止它会变黑，我们可以先在水里面稍微的泡一下，然后青椒呢洗干净切成小块，火腿肠呢则是切成这个小块小方块那样。找一个勺子拿一片茄子出来，然后沿着这个茄子圈呢压出一个圆形，取出中间的茄子瓤，然后把所有的这个茄子瓤呢切成菜椒大小的块块。这是我们先做了一个圈，挖出一个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往这个圈里填瓤。这个瓤怎么做呢？在我们的大碗当中加入已经切好了这个茄子瓤的茄子块， 然后加入青椒块、火腿肠块，这时候打入两个鸡蛋，还有加一点适量的面粉、胡椒粉，适量的盐和鸡精，把它搅拌均匀。好，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煎这个茄子圈了。怎么煎呢？在锅里面先加入少许的油，先把这个掏空的茄子圈呢放进去，然后倒入刚刚调制好的这些馅料食材，就是这些茄子瓤啊、青椒啊、火腿啊，拌成的糊糊，把它倒进去，用勺子一点点的把它填进去，不要加得太满，和这个茄子一指宽的厚度一致就可以了。用小火煎两分钟，等一面煎至金黄之后，再把它翻过来煎另外一面，等它金黄就可以了。这样呢，一盘酥香味美的香煎茄子圈就做好了。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蘸一点番茄酱或者是沙拉酱呢，味道都非常的好的。说到这个茄子呢，有两种茄子，有一种茄子呢就特别的圆嘟嘟的，还有一种茄子呢是长茄子。那这个做这道香煎茄子圈呢，我们是用长茄子比较好，因为这个圈儿比较小。另外呢，茄子过粗的话，剪好之后中间的馅料呢就不容易成型，拿起来会散的。太细的茄子呢，馅料少又口感不好，所以呢尽量是选择一些粗细均匀的茄子，煎的时候全程的小火慢煎，煎到金黄诱人、外酥里嫩的时候呢就可以上盘了。这是一道非常简单但是看上去卖相又相当不错的香煎茄子圈。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320生活导航。
8: 刚才说到了香煎茄子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道这样的也是非常香甜的可以做早餐的包菜土豆早餐饼。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大家的食欲是慢慢消减了，太过油腻的东西真的是不太想吃，一点素菜清淡开胃。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朋友们介绍一个这个非常好吃的包菜土豆早餐饼，十分钟就能做好，然后家里面挑食的小孩子一次都可以吃上几块呢。再搭配上一碗白粥或者是一杯豆浆呢，这个早餐呢也是美滋滋的。那么这个早餐饼包括什么呢？包括土豆做主食，胡萝卜包菜是蔬菜，那么鸡蛋呢则是提供蛋白质。包菜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卷心菜，是夏季人们吃的一种蔬菜，营养非常的丰富，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C。土豆呢营养也是很丰富的，早餐吃土豆啊感觉特别的好。那还有呢就是鸡蛋了，这个鸡蛋呢真的是每天都要吃的，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中间加一些胡萝卜，有些小朋友不爱吃胡萝卜，但是这样一个早餐饼呢小朋友绝对是喜欢吃的。好，食材是什么呢？包菜半个，胡萝卜一根，土豆一个，鸡蛋两个，面粉两饭勺，还有呢就是一些五香粉、食盐等等。做法呢就是先把这个包菜洗干净之后切成细丝，放入一些盐拌匀，放置15分钟左右，因为这样放呢是稍微的腌一下让它有味道。另外呢包菜这样做的话呢可以会变软，会出很多水，要把这些水呢给倒掉。胡萝卜和土豆呢去皮之后也是刨成丝，那么也可以把它切碎了，看看您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土豆切好之后呢不要冲洗，要不然的话呢一冲的话呢这个煎的时候啊这个土豆之间的这些淀粉没有了，它就很容易散开了，所以就不需要冲洗了。把胡萝卜、土豆和包菜呢都切成丝之后放在一起，然后像刚才我们说到那样加入鸡蛋，然后放入适量的面粉，把刚才腌包菜时的水呢也加进来拌匀，所有的食材和面糊调成这个糊状，面粉的分量最好是根据搅拌好的鸡蛋液的湿度来调整，不要太稠但是也不要太稀， 这时候再加一点盐和五香粉来调味。好，接下来呢，这个糊糊做好了，我们就很容易做这个早餐饼了。锅里加入适量的油，舀一勺面糊放在锅里摊平，先不要急着翻面，根据饼的这个厚度呢选择烙的时间，等底部凝固之后再把它翻过来。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用太大的火，一定要看好用中火小火就比较好了。所有的面糊都是按上面的做法呢做成一个一个的小饼，全程呢是用小火慢慢的煎的，煎到它金黄鲜香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了，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像这个平常啊，我们吃包菜呢都是手撕包菜啊炒着吃，今天是换一个办法，煎个早餐饼来吃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也是夏季营养早餐的另一个选择了。好了，聊完了两道非常简单易做而且呢鲜香的早餐饼之后，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 Place。
3: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进入夏天，大部分人的作息都是早睡早起模式。早晨起床的几个好习惯事关我们的养生和保健。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0年，活到89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独到的养生秘诀，尤其是清晨保健的几个要诀。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清晨养生的几个好习惯。好习惯一，适当赖床。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赖床是不好的毛病，但其实早上醒来后猛然起身会使血往上冲，造成血压突然变动，引起头晕等症状。所以早上起床最好是睁开眼睛后先不起身，趁着这个空档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5分钟后再起来。好习惯二，喝杯水。早上起床应该认认真真的喝一杯水，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没有一滴水的摄入，人很容易脱水。这个时候喝上一杯水，有益机体对水分的补充，同时也对肠胃起到了清理作用，唤醒肠胃及其他机体的感官，可以更好地消化早餐所吃的食物。好习惯三，掀开被子。因为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污染源，在一夜的睡眠中，人体的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使被子不同程度的受潮。如果不让潮气散发出去，起床立即叠被子，那种潮湿温暖的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起床后要先把被子掀开，让它透透风之后再叠起来，或者是铺平。好习惯四，排晨便。早起排泄这个好习惯一养成，会终身受益。食物在我们睡眠过程中一直待在身体里面，经过一夜的消化，如果不及时排出去，积聚在体内会对肠胃功能造成负担。好习惯五，深层清洁。早上起床会发现脸上油油的，很难受，其实这是由于皮肤在睡眠时的代谢旺盛而排出的废物，所以早上起床后一定要好好洗脸。好习惯六，洗个澡。相对于我们中国人晚上洗澡的习惯，外国人大都喜欢在早上洗澡。其实早上洗澡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早上洗澡有助于促使血液循环更加旺盛， 并且清洁的感觉和愉悦的芬芳本身就可以调整心情，使精神更加饱满。好习惯七，适当按摩。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按摩时间应该是晚上沐浴之后，其实早上按摩也是很有效的。每天清晨用5分钟轻轻按摩头部和面部，最后延续到颈部，按压锁骨上方的凹陷处，能够帮助延缓衰老。好习惯八，吃好早餐。很多人不重视早餐，那是不科学的。不吃早餐，既不懂得享受生活，又是一种损害身体的行为。长期不吃早餐，会造成营养不良、贫血、抵抗力降低，并且会产生胆结石，所以早餐一定要吃，最好是在7点到8点之间吃早餐，因为这时候人的食欲最旺盛。好习惯九，深呼吸。清晨睡醒后，不忙起床，静卧5分钟，先左侧卧，再右侧卧，最后仰卧，期间共伸3次懒腰，使关节充分舒展，然后起床，伸长手臂，踮起脚尖，连续进行10次的深呼吸，随后放松全身肌肉，调理气息，最后走到户外，大口呼气，将体内浊气呼出，吸入新鲜空气。

男性的精液除了可以让女人怀孕，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好处。有美国一家网站就列出了关于精液的一些新发现。第一，精液可以缓解女性抑郁情绪。科学家发现，精液拥有兴奋剂的属性，其中的一些物质可以鼓舞情绪，让人变快乐。调查显示，定期接触精液，也就是性爱不使用安全套的女性，患抑郁症的几率和自杀率更低。第二，精液可以预防妇科病。研究发现，男性的精液里含有一种重要的抗菌物质——精液胞浆素，它能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等致病菌，帮助女性生殖器免遭微生物的侵袭。长期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更容易患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等病症。第三，精液可以缓解经前综合症。精液中的精浆含有前列腺素和一些酶类物质。有研究显示，前列腺素可以引起子宫强烈的收缩，促使血液加速流出骨盆区，减少经期的各种不适。第四，精液帮助稳固婚姻。一般来说，只有在保证性安全的情况下，女性才会让男性将精液摄入体内，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已婚夫妻之间。精液进入体内会增加双方感情，让女性对婚姻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不过，研究者指出，精液虽好，但也可能传播疾病，因此在精液进入体内之前，一定要确保双方身体健康，并且已经做好其他避孕措施。

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经常游泳有助于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危险。研究人员调查了参试者各种运动方式，比如游泳、打高尔夫球、跑步机、骑自行车及草地保龄球等。结果发现，与进行其他形式锻炼的参试老人相比，游泳的参试老人发生跌倒事件的概率比其他老人低 33%。在姿势摇摆测试中，游泳老人成绩更好，他们身体平衡能力更强。事实上，老年人中最常见的运动形式是散步，但多项研究发现，散步并不能降低老人摔倒的危险。而游泳可以同时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增强力量的同时减少关节的摩擦损耗，能使身体更强健。因此，游泳比散步更有助于降低老人摔伤的风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加封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溶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您聊聊出国留学的真正用意。别人一出生就很有钱，而自己很穷，某某明明不如自己，却可能凭关系、凭忽悠、拍马屁的本领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发现社会不公平，自己变得现实了。而在国内，这被说成是挫折教育。而出了国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绝非中国独有，这是时代的弊病，社会的痼疾，是需要我们自身变得足够强大以后慢慢改变的东西。随着留学市场化和物质化，加上国内留学生的低龄化和土豪化，留学这个本该象征着学术、名校、自由、远方等等美好画面环绕的词汇，已经被拉下神坛。没有人依然坚信留学是个开阔眼界、增强学术、提升人格的高地，也有人调侃留学只是混个文凭、烧些人民币的游戏。而很多留学生都会被问及出国这些年到底学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英语还有文凭呢？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翻过山的人会对没有翻过山的人说，山后面不过如此，但终究还是有很多人从没有翻过这座山。留过学，你便仿佛获得了感叹不过如此的资格，你知道了有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你见到了有很多人却终其一生见不到。难道在国内就不需要学会如何租房、组装家具、做饭、处理银行、水电、煤气、网络账单、学驾车、结婚生子、到处和朋友游玩照相了吗？不出国就不能学东西变勤劳了吗？能有什么事儿是只能在国外做的呢？留学生隔江踏海翻山而来，节日与家人相隔，自我放逐到千里之外，耗费不少金钱，到底为了什么？就像电影《霍比特》里人所说的那样，世界并不在你的地图与笔记里，当你回来时，你从此与众不同。而这是一段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会笑容满面的求学经历。你不知道若干年之后自己将会在哪儿，还有就是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强大和平静。这是一位留学生很有切身体会的一句话。为什么明明全世界最爱我们的两个人都在身边，我们却还要离开他们？父母在，不远游，内心当然不想因为该死的时差让他们总是在电脑前坐几个小时等着我们上线，大家才说几句话，不想每次见面时候心惊地发现他们多了些白发和越发深陷的皱纹，发现一直以来遮风挡雨的温暖老屋变得空落落的。所有漂泊的人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不再漂泊，能够保护起家人。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折腾，这样看起来的一种徒劳无功，才能明白原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你不可能经历所有的精彩，学习和经历本身正是帮助你梳理你未曾经历过的东西。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来聊。有一个同学这么说，出国就像出柜，不出憋屈，出了后悔。但是不远离家，你并不知道家的好处。想起那个叫人非常澎湃的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曾在北京读过半年书，一些中学的同学一辈子就在北京城里打转。有个小孩黄成根，不曾远行，不曾别离，也有很牛的心态，当然成绩也好，在北大念书，就想着毕业了在研究所混口饭吃，反正家里条件也不错，出过国和爸妈有过新马泰，没什么影响，不能说是混吃等死，但也只好一点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一天他突然说想要出国读书，本来只是图好玩，然后交换了半年，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非要拉我回去创业，而且是真的很具体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我说我还没有那种创业的本领与你合作。出国念书不仅是上课念书，国外的家

教育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人而言，能大大开拓视野，学会随时做一个头脑风暴，做出有建设性的质疑。现在国内大学也开始鼓励质疑了，但很多学生都是为了质疑而质疑，提出的问题自己都并不怀疑，这不过是另一种服从，服从要你质疑的要求。但同时很重要的就是拒绝价值观和道德绑架，拒绝不尊重事实和科学研究。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的那个概率，永远不把自己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国外大学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经历的结果。少一点轻狂，凡事要做得漂亮，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大家各司其职，门外汉成事的概率其实很小，不断妄断鲁莽行事，你终究不会比律师更懂法律，也不会比警察更懂得如何抓坏人。要尊重那些思想家、艺术家、实业家，各种岗位上的人及他们努力后的结果。不论成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一个全职批判家立过铜像。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谈谈留学。中国文化强调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都深深地和别人联系起来，每个人都被别人评判，每个人都评判别人。而在西方社会，人是社会功能的一员，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私生活可以分开。西方人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独立，中国人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联系。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分子，西方人一般不轻易评判其他人。不尊重他人的人在西方文化里很令人讨厌。尊重他人大致包括不抱怨、不影响他人、不麻烦他人、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不轻易评判别人等等。同时也不要剽窃他人，因为这意味着你失败的开始。在中国，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念书，以后有事业、有家庭、有车有房，这样的生活才是应有的人生，才算是成功。而对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生缺乏包容心，总是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左右儿女的生活。尤其是一种多数人集体的价值观去评判别人的对错，这可能也是缺乏想象力和创新的一个原因。只求同不存异，奇思怪想早早被扼杀。想要活得与众不同的人，在国内的压力比国外大多了，要顶住各种世俗压力。在国外你会发现所谓的怪人太多，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每个人都是怪人，于是就没有怪人了。同样在恋爱的时候，外国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很多爱情在别人眼里不可思议，但是他们自己无所畏惧。同时就相处而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要企图让对方的生活和你融为一体，也不用刻意改变你原有的个性去迁就对方，这样的爱情反而容易夭折。尺度很重要，即便结婚了，双方都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不要追逐海枯石烂，更不要刻意去考验对方。只要当初两个人都是真诚地爱着对方，无论结局如何都无怨无悔，有情人会终成眷属。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留学生活也一样，都有很多的选择和面貌。有些留学生开着冷气，在光线明亮的屋子里奋力打着游戏，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成为世界级职业玩家去的，他们也是在留学。有些人在物质极度繁华、美食极度花样的花花世界，眼睛放光地尖叫着给自己买买买，或者是气喘吁吁地忙着搞代购，他们也是在留学。而有些忙着认识不同的有趣的人，参加各种主题的派对和活动，感受着一座城市的精彩，他们也是在留学。而有些留学生忙着在图书馆看着不同的资料和书籍，踏着日光出，背着月光回，他们也是在留学。生命终究是一个个个体的旅程，自己都不知道留学这条路会把自己带到哪里。短短几十年人生，何必浪费在去求得无关的人的认可上呢？出国在外，你才会觉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特别感人，也会珍惜中国文化中人情味儿的这一点，觉得中国人有一种忍辱负重如平常，总是要活下去令人感动的生命精神，以及对家庭和亲情的重视。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让你保持着与中国资讯的同步，仍然感知着原来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诸多事情与你息息相关。你还会是那个心怀自由但也有着强烈公共关怀，同时爱吃烤鸭和炒肝的中国少年。留学并不会在生活方式上完完全全把你从一个东方人变成西方人，囊中羞涩，不喜喧闹，或是当地中国超市与中国餐馆以及国外的鱼渣薯条，都会最终使你成为饮食上的中华美食至上论的忠实。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出国留学还有个好东西，叫做真正的逆境教育，乐观的精神。原来接受挫折不是去接受这个世界的黑暗或者不平等，最重要的是学会自己挑战生活。大多数西方人心态良好，充满正能量的人懂得要竞争，更要有风度的道理。他们就算也会有时抱怨自己的失利，或者国家政策，或者他人，但茶余饭后的话题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如何从头再来，去尝试不同的新鲜事物，比较正面积极一些。对于这个世界的爱和乐观，永远都是成功的必要基础，这是单纯出国旅游学不到。从国内校园跨入西方社会，种种不适，在校园里和同学相处，与教授探讨，写论文，做项目，这些过程中都能更好懂得挫折的真味儿。工作更不必提，照样暗流涌动，各种比较、歧视、排挤、不公，哪里都会有。而留学生对西方社会的初次接触，未必总是洋溢着轻松与愉悦，恰恰相反，欧美国家日益凸显的诸多社会问题更为直观地呈现在留学生眼前。但是要告诉自己，在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中，探求自己的欲望、梦想、无限的可能，这时候面临的逆境一点儿都不可怕。留学还会使你体会到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富与贵不是一回事儿。他绝不是住别墅、买豪车、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国外的贵族学校和国内贵族学校如此不同，培养出来的贵族精神，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不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这是一种以荣誉、责任、表率、勇气、克制、自律、奉献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幼稚止于成熟，源于虚荣，止于务实。国内的同学混得好，爱比较，这些就不要出国了。出国并非是能比他人过得好的自动保票，出了国见识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之后，还要拘泥于混得好的各种标签表象的话，那出国也真的是浪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留学从来没有统一的定义，每个人的留学也是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究竟什么样，全凭自己决定，看你自己如何把握。不管到哪儿，你是什么样，你的社会就是什么样；你什么样，你留的学就是什么样。留学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想留下的留下，想回家的回家，想前行的前行。不管选择什么，都要付出努力，努力之后也不能保证一定比别人好。出国只是多了见识，多了选项，也许这就是意义的本身。还有一句话，主持人晨曦特别想和您分享。学到的东西总结出来两样，一种被放到任何国家，任何谁都不认识的地方都能生存下去的能力，一种名车豪宅已经动不了，愿意每天坐公车去追求简单梦想的平淡心态。如果留学生学到这两样，足以让你终身受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今天的都市夜话呢，我们大量的探讨了留学生的生活以及他们出来留学的意义，仿佛和我们这些移民关系不大。但想想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勇敢地走出国度，真的也有让人钦佩的地方。而作为移民，可能已经是拖家带口了，才来到这个国家开始新的奋斗，拥有新的生活。想想这样移民的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挑战吧。那么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也好，留学生也好，只要是华人，在这个国度都能够拥有开心的生活。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祝真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今个周末启程访问中国接受专访，他说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又说不认同在上任之后一直回避访问中国。张若良报道。
3: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个周末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本省的贸易。尹大伟接受访问时候话，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特别农业及能源方面。今次他上任省长之后第一次出访中国，他会带领一支贸易出访代表团，星期六出发，希望开拓本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今次将有多个重点行业，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能源等的问题。尹大伟亦都话，今次伊朗的事件更加向各界展示，不能只依赖单一供应的来源。当他被问及上任以来一直因为外国干涉及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等，在国贸易访问都是避开了中国，他就表示并不同意有关论点，但是同意两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他说总理卡尼最近经以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对本省今次外访行程最大的支持，是否可以令到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打开更大的市场。
4: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And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3: 另外，他都被問及本地有人擔心中國的人權及政治自由問題。尹大偉就話：本國與不同的貿易夥伴都會出現爭議，包括與美國在內。大家現時最需要就係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至於如何在貿易與本國價值觀取得平衡，呢個係一個十分大的挑戰。BC 省作为一个非国级政府，会强力支持联邦政府与对方进行有关的对话。另外，他被问到今次外访是为了保护本省免受美国关税影响，但是就算总理卡尼亦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特朗普解释加拿大进口中国汽车的政策，现时 BC 省拓展美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会否令到本国与最亲密的贸易伙伴美国关系更加危险？尹大伟就回应话：呢个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呢个将会是国级中央层面决定本国的贸易方向。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呢个位置不能被取代。两地的深厚人民交流，但始终不能过于展望单一贸易伙伴。
4: We need to have our own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I support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at. It is a delicate balance. We can never replace the American market. It's so close. It's so big.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for us there.
3: 暂时当局未公布今次出访行程全国团员的名单，代表团会在6月27号出发，7月3号回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温社早上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63岁的电单车司机是死亡，事发在早上9点15分左右，现场是明甲十街，肇事汽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是仍在调查。本拿比骑警调查南本拿比月初一宗性侵案，事主在6月22号才报警，事发6月3号晚大约10点，女事主在 Griffins Drive 及 Stride Avenue 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抱住之后跌落地，疑犯事后捉摸事主，事主高叫之后疑犯就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10寸之间，中等身材，穿着深色的衣服。本省早两日的热浪令到部分地区打破高温纪录，温哥华星期三录得摄氏27.7度，列治文就录得28度，打破1906年同日的纪录。Squamish 就录得32.6度，敦勤市就32.4度。不过，本省广泛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落，迎来清凉有雨的天气。温哥华同列治文星期四最高气温是21度。运输联网表示，未来几年内所有驾控列车将会配备冷气系统。方乐林报道。
5: 事隔 BC 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驾控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75%的驾控列车设有冷气，随住第一代 Mark 1 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驾控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60%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复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 当局预计透过增救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在高温天气和乘客量大增的情况下，部分没有冷气的车辆和挤迫的车厢引起关注。运输联线表示，平时的夏季会优先安排配备冷气的车辆投入服务，但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尤其是比赛日，所有可用车辆都需要投入运作，以维持班次和疏导大量乘客。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话，将会划深 Burra 海峡的海床，以便大型的运油船可以在满载的情况之下进出温哥华港口。张日良报道。
3: 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表示，已经获得所有的联邦许可，可以划深温哥华 Burra Inlet 海湾的海床，以便大型油轮可以进出温哥华港，从北本拿比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出口。尽管人担心这项工程会损害当地的海洋生态，但工程仍将进行。港口局表示，温哥华 Second Narrow 大桥下方的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在9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的长短。港口局说，进行这项工程是为了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的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的油轮，能够满载出港。Aframax 油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是横山输油管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类油轮通常只是装载大约八成的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划深 Burra Inlet 的构想，但在新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仅承诺通过投资新的机场、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来改善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省政府也支持这个项目。省能源厅长迪德安去年说，联邦政府这项工程将减少港口交通的流量，提高港口的利用率，因为更多船只可以满载航行。港口局方面说，工程不会改变目前在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只尺寸和数量，并指出 Aframax 大小的油轮仍然是可容许的最大只船只。今次工程距离扩建输油管后投入运作两年，因为加美近期贸易摩擦加剧，有人呼吁再次扩大该条管道，以帮助加拿大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8月中至到第二年的2月进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霍士剧院提供一次过的40万拨款，剧院可以对外开放多一年，期间剧院所属的本拿比教育局会寻找新的营运者。原先剧院计划在6月30号之后停止对外开放。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市府期待剧院有新的营运模式。教育局主席感谢市议会的拨款，让剧院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总理卡尼重新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又说加拿大来之不易的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国家的声誉，正面临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的考验。他警告指，如果投票脱离加拿大，将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引发长达数年的不确定性。卡尼在星期四于国会休会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将会下季部分时间努力说服亚省的民众，虽然加拿大经已是最好的国家，但某些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又说会向亚省的选民传达核心的信息，是该省屋太华拥有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渴望开拓加拿大丰富的资源财富，并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潜在的输油管道。他指出，他与亚省省长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经已签署谅解备忘。

0: 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自己亲眼曾目睹这些公投的结果，以及他们兜售的理念，假称一切独立都会变得十分简单，可以保留到家国护照，保留货币，留返在家国里面，同时可以离开加拿大。但是民众经已看到英国发生的事情，卡尼形容英国在脱欧之后经济增长乏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组织就建议向富裕的人士征收财富税，以解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方乐林报道。
2: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有约44%的亿万富豪家族都住在安省，但是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有组织建议向富人征收财富税，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报告是由非牟利组织加拿大税务公平协会发表，分析全国超级富豪家庭的财富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加拿大共有3380个家庭拥有超过1亿元的资产，其中接近1600个位于安省。在财富集中程度方面，安省排名全国第一，最富有。其最富有的 0.01% 的家庭平均拥有5亿4600万元资产， BC 省以5亿100万元排名第二。报告指出，全国共有86个亿万富豪家族，其中38个位于安省。不过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数超过190万。研究认为，财富过度集中是全球性的重大议题，加拿大亦都不例外。报告建议征收不同的年度财富税和一次性财富税，可以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财富过度集中不单止反映贫富差距扩大，更加可能导致权力集中，对民主制度造成影响。报告建议联邦和各省政府研究对富人征税，例如对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士征收1%的税率，超过5000万的部分征收2%税率等。报告估计，若果安省实施类似的财富税措施，每年可为政府带来约180亿元的额外收入。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9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188人死亡。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昨日在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的余震，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确认有两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中午，两次强烈地震已经引发超过130次余震，全国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倒塌的建筑物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开始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的地方又发生 7.5 级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宣布已经准备好对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启动哥白尼卫星监测系统协助当地救援行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及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于未有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无法保障。

0: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表示，只有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船只才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的高温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预警。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同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25号星期四，最近这个星期揸车去油站入油，汽油价格跌回去200仙以下一公升的比较正常的水平。这个是拜美国和伊朗终于为终结战争展开两个月谈判所赐。不过这个谈判还是存在很多的变数，大部分分歧并没有实际解决。我一见到的成效是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放行60日，船只可以通行而不需要缴交费用。过去三个月滞留在那里的上千艘船只和数以万计的船员得以脱离险境。这场军事实力强弱悬殊的战争，伊朗起先确实是被打得稀巴烂，但是他们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非军事的武器，以及用廉价无人机和次一级的导弹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之后，是扭转了局势。很多评论都认为美国赢不到这场仗就等于输了。特朗普政府急于和伊朗谈判签订临时终战备忘录，表明美国已经妥协，希望及早抽身。在这个形势之下，伊朗反而是有机会大翻身。当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同意解除对他们几十年来的经济封锁，伊朗凭着今次苦战是摆脱了枷锁，有机会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国家的状态。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要从这场困兽之斗中抽身，毫无疑问是来自国内的压力。如今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半年，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形势告急，假如不能够甩掉在中东的这个政治包袱，中期选举甚有可能使得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 对于他未来两年的施政就会困难重重了。特朗普素来是口不对心，不停说自己不着意中期选举结果，又说不相信民意调查结果，永远都说自己获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讲是没用的，看下他的行动就知道他很介意民意支持率，很担心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否则都不会面对伊朗一大堆美国不能接受的要求，都愿意和伊朗坐下来和谈。最近这几个月，美国国内的多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是令特朗普寝食难安的。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前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52%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约35%的受访者认为和战前相比，美国因这场战争而削弱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美国和伊朗上星期签署了暂时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63%的受访者认为不乐观，谅解备忘录不可能促成美伊两国持久和平。同样是这个机构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亦都显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滑至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点。看回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较早前的另一个民意调查报告，76%受访者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生活成本政策，在经济议题上对特朗普的满意度下跌了8%，只有30%。受访者都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的满意度亦都下跌了5%，去到33%。受访者认为这场对伊朗进行的战争导致了美国一般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事实亦都是这样，美国对伊朗开战以来，除了股市动荡令到一些人在投资方面获利之外，在生活成本和利率方面都是大幅上升。美国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都同样和对伊朗战争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民众在4月底支付的汽油价格由2月的时候每加仑低于$3暴升至4月底的$4.3。美国人几乎人人都要揸车，没有汽车是不可以工作和生活，因此汽油价格上升对美国人生活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另外运费增加亦都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率，3月份美国年通胀率达到3.3%，较2月份的2.4%显著上升，是接近两年来的最高点。自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人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由5.98%上升至6.3%。美国国内民生经济变差，直接是受美国对伊朗开战直接影响的，因此美国人不满特朗普政府两大原因，经济和对伊开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受以色列的唆摆和伊朗打了3个月完全没有理据的战争。特朗普如今要草草结束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认清了问题的本质。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国际油价就不能够回落，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同样是难以化解。假如民怨继续累积，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就难忘会有好结果了。几个问题环环相扣，特朗普先至会在对伊朗的战争问题上面仍低威，准备对伊朗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特朗普表面上就很强悍，完全不会接受不同意见，其实政治就是最现实的，他都要考虑共和党的利益。对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施政的强硬政策，共和党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在前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早前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总统 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参议院前日的投票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虽然这个只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仍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亦无需总统签署，是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特朗普已经说了，议案不会影响他对外政策的决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现在都有微弱的多数，这个议案在两院都获得通过，说明共和党内都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倒戈，要限制总统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力，这个可以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就是即使独断专横的特朗普也都有死穴的，就是民意了，包括美国一般选民和自己党共和党的党友意向，因为如果不想好像欧洲盟国的话事人一个一个变成跛脚鸭总统、跛脚鸭总理，特朗普都要为11月的中期选举放下身段，稍作收敛和调整。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8: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9: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8: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2: 练成诀。
13: 节目主持梁英年。
14: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6月25号了。在上个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发布了2025年的公开报告。这个的国家安全机构指出，在总理卡尼·麦卡尼寻求与中国还有印度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之际，这两个国家仍然是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主要国家来的。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法的定义，外国干涉就包括损害加拿大利益而且具有秘密或者欺骗性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民主制度，并且可能针对加拿大特定族裔文化群体的。 CSIS 这份长达49页的报告指出，在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和加拿大政界人士、记者和印裔加拿大人建立秘密关系，以施加影响力并且是推进自己的利益的。报告还补充说，这样就包括了是跨国镇压活动，例如监视和其他目的是压制对印度政府批评，并且在印裔加拿大人社区制造恐怖和威逼的手段。报告强调，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是正在升级的，中国情报机构包括那些民间组织和军事部门持续与加拿大政界人士和其他目标建立联系，以推广亲中政策和宣传。他的策略已经演变成为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进行大规模的招募。报告指出，这种广撒网式的策略目的是诱使经济出现困难而且雄心勃勃的加拿大人提交个人简历的信息，从而可能暴露出他们与政府、私人或者学术机构等敏感信息相关的关系网络。这种策略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其中很多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甚至是利用非敏感求职者来到识别更多的目标的。这些的警告发布之际，正值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期加强对华外交，包括总理卡尼·麦卡尼访问北京，以及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and 宣布一项强调合作的新外交政策。还有啊，我们的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访问中国，目的是吸引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公司来加拿大投资的。根据全国性的媒体 Pros Media 的报道，联邦政府一项新的内部研究就表明，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比伊朗对国家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民调就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而66%就认为中国构成重大威胁，而只有34%的人认为伊朗构成重大威胁。这项在今年3月31日进行的调查，正值是卡尼宣布和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之际。调查亦都显示，其他被认为构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包括印度 33% 和巴基斯坦 21%。 报告中说，民众最担忧的是选举干预问题。 61%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外国干预选举，其次是干预政府政策的。 58% 的受访者表示对此是高度担忧的。加拿大人亦都对外国干预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相当担忧，有48%的人都是这样想的。研究人员这样写的，就民众对加拿大的看法来讲，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加拿大比5年前是更加危险的。追踪结果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更有可能认为加拿大比2018年或者2021年的时候更加危险的。在2025年一次的关于联邦选举的辩论当中，卡尼亦都说中国是加拿大安全的最大威胁，不过在此之后他没有重复过这番言论了。调查结果就显示了一种复杂的国民情绪，而非单纯的对中国排斥的。加拿大人仍然担忧网络攻击、外国干预和政治恐吓的，但很多人亦都支持扩大和美国以外的贸易。这种紧张的局势就为渥太华带来了一项日益艰巨的任务了。一方面要寻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又不能够显得淡化加拿大自身情报机构所识别出的安全风险的。最新的调查结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焦虑情绪。之前加拿大情报局委托 Echoes 公司在去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要求加拿大人根据各国构成的威胁程度进行排名的。47%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第一，而选择俄罗斯的受访者只是占27%。如果将第一和第二的排名合并计算，那就有74%的加拿大人将中国列为前两名之一了。中国的网络能力是公众担忧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加拿大面临的最复杂、最活跃的国家网络威胁。这个国安中心的评估将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和间谍活动、智慧产权的盗窃、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联系起来。这个中心说，中国网络计划的规模、技术能力和野心在加拿大所有的国家对手当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的警告不单止限于联邦机密网络，国安中心在去年发出了警告，省、地区、原住民和市政府亦都是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持续目标。地方网络可能包含居民的个人资讯、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同其他政府的通讯记录的。小型公共机构的路由器 router 会被攻击，听起来或者不是好像间谍惊律片那样扣人心弦，但是它却是能够令到通讯内容和敏感资料外泄，那就会由抽象的地缘政治竞争渗透到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了。透过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研究、经营企业以及储存普通加拿大人的资讯系统，一份新近公布的联邦法庭裁决就披露了，原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 TICCIS 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种这样的授权的，就是清除两个预先部署在关键基础设施上面的国家级僵尸网络了。这次是联邦法院法官第一次授权加拿大情报机构入侵全国各地私人拥有的路由器、伺服器和家用网络设施的，并且解除在里面已经是被安装的恶意软件。 这些的恶意软件会将这些装置纳入外国僵尸网络，即是敌对国家植入的虚拟军队，充当特洛伊木马，由加拿大居民家中攻击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一项的授权的细节是在发生了之后的两年后才公布的。之前政府律师对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删减，隐藏了两个外国敌对国家的身份资讯，以及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国家安全机密的内容的。透过劫持加拿大的设备，敌对国家可以伪装成为合法连接，例如服务提供者的客户或者在屋企工作的员工，同时就探测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和政府系统的。被入侵的设备成为隐藏的入口点，而受害设备所有者可能是被插庄嫁祸，背负着从未发动的攻击的罪名。法庭将能源产业就列为是攻击目标之一，并且警告说，如果不发出这种这样的搜查令，敌对势力可能会指挥他的僵尸网络探测，并且可能破坏加拿大的基础设施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上星期通过了电信法修正案，赐予渥太华权力禁止使用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公司的电信设备，甚至可以将这些设备由现有的加拿大网络当中移除的。这项的立法被广泛视为是加拿大加强网络防御，抵御两间快速发展的中国公司，就是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一个举措。然而在渥太华正是努力修复加中两个关系，并且进一步拓展加拿大出口市场，令到我们不再依赖美国之际。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就说，目前是没有计划利用这个 C8 的法案赐予的新权力来对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公司采取行动的。虽然政府强调了这项新法律的重要性，但是似乎并不是很热衷于公开讨论这件事的。国防部长孟杰迪 David McGinty 和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发言人都未有回应采访的要求的。在2022年的时候，渥太华就宣布禁止在加拿大网络当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型 5G 设备，而新法案更进一步赐予联邦内阁权力，可以命令电信公司停止使用特定供应商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并且要求他拆除现有设备。这个法案还赐予渥太华权力对违规行为采取强制执行机制和处罚的措施的，而欧洲和美国一早就已经采取了和加拿大法律类似的措施了。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四大电信公司之一，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罗杰斯通讯 Rogers Communication、科研 Telus 和是 Quebecois 即是 Videotron 和 Freedom Mobile 的母公司，你就会明白来自这两间中国巨头的设备风险有多大了。而且你开始在网络当中拆除他们的产品了，那你还会不会冒险由他们那里买一些新设备啊？尽管初期可能会省回一些成本的，但是没有人会帮你收回拆除和更换设备的费用的。这项法案的通过正值加拿大和中国自卡尼去年上任以来采取重要的措施缓和近来冷淡的双边关系之际。这样你说了，阿卡尼政府会怎样回应记者采访的要求啊？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讲到今届世界杯咧，就话日本队表现咧系相当系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南韩都保持咧一贯嘅水准。喺亚洲嘅球队当中咧，日韩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激切赞赏。相底下咧就系我哋国家嘅足球咧，即系黄种脚不班提啦。咁啊，似乎咧真系咁多年嚟好多嘅老大问题咧都未能去改革，啲就睇见咧喺内地嚟讲，中央对打贪腐啊等等咧，其实不遗余力嘅，甚至连军队方面咧，亦都要去清洗下。唯独何以对呢个足球圈咁多嘅劣习、咁多嘅黑幕，咁多年嚟都无法去好地去清洗，好让中国嘅足球能够吐气扬眉。一个是即系十几人睇个大国，咁你相对于今届令人表现直情系拍烂手掌嘅两个小国家，一个得十几万人口，一个得五十几万人口，咁啊 一条村都多佢啦。咁点解人哋打得咁好呢？啊，呢、這个都难以去计算啊。不过何止中国如此啦，你可以咁諗啊，你全世界最多人口国家有印度。印度嘅足球呢，咁样亦都系呢相当系退步嘅。咁啊，早前嚟个香港打嗰场波啦，连香港队都赢佢，咁你知道叻嘅有限啦。咁啊，同内地嘅足球嗰种嘅不振，其实都几影响到呢整个嘅经济同埋国民嘅士气嘅。因为呢嗰个国家嗰种足球兴盛呢，其实带动咗呢好多好多相应嘅商品产品呢亦都会兴盛。点解突然间同足球扯到呢、这个产品呢？因为最近呢国家有啲新嘅政策，就希望呢係能够刺激呢个内需。其中一样呢就係要刺激人呢唔係买车，係将用车嘅一啲嘅策略思维改变。即係话你嘅车唔係我哋代步喎，嗱架车呢可以整靓啲啦，架车可以做一种旅游嘅流动啦，架车如何如何。就希望呢係带动返大家对呢个汽车市场嗰种嘅刺激，亦都扶一下呢内地嘅车企发展。事实好多年嚟呢国家对车企嘅补贴呢係相当大幅。一方面呢係要大力催谷国产电动车嘅发展，甚至要打进呢个国际市场。多啲方面呢亦都受到若干国家一啲嘅反弹啦限制。咁另一方面係改善国民嘅生活，哇大家都有架车。以前一个家庭要嫁女嗰、那个嫁妆嘅车都要装满咗几个机，什么冷气机、电视机等等。不过呢而家更加要求高啦。咁你可以有架咩车嚟到去接个女过门呢，汽车成为咗一种身份象征。但点解而家要刺激啲汽车销路冇办法啦，补贴冇办法啦，要刺激下大家用车之道呢，啲就要刺激内需。中国有啲数字呢其实係好亮丽嘅。讲到出口嘅增长呢，其实完全係出人意表㗎。喺咁嘅经济环境，中国嘅出口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可观嘅增幅。就算讲下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力嗰啲国民生产嗰啲 GDP 呢，中国喺呢个李强总理呢个调整底下，亦都呢係完全呢係达到目标，甚至微妙超越咗。但有个数据呢其实一直呢唔係好敢呢公开去讨论，就讲到呢个内部消费率。咁最近作为中国理论性嘅杂志求是杂志呢，实事求是啊。咁亦都有个文章就去分析下中国内需种疲弱。即係觉得呢个问题必须要正视，并且要有新嘅思维呢去处理。中国内需当然何以疲弱呢，问题都错综复杂。而几年来中央是多次出招，但是无法呢是达到预期效果。内部消费弱很大程度是源于这个地产市道疲弱。即是说呢过去几年一种不健康发展，你看恒大爆煲，今天内地很多城市特别是二线城市呢，很多僵尸城呢，整个城市一半是啲新楼，但是没人住也都卖不去。咁你久而久之形成咗大家对呢个房地产嘅信心嘅虚弱。一方面呢冇乜人有意欲呢去买楼。另一方面你有层楼呢，咁你发觉又唔容易转售，发觉嗰个资产值呢又不断咁下跌喎。於是大家心里面呢都有点而嘅呢个对资产嗰个增值嘅保留啦，甚至有啲恐慌。喺咁情况睇下，就大家令到死啦，咁嘅经济其实喂我嘅资产贬咗值喎，以前计计埋埋呢我有500万嘅，而家唔係喎，300万都唔知有冇喎。於是影响到大家消费信心啦。呢个係层层相扣嘅消费嘅链呢，係令到近年嚟内地嗰种内需係疲弱。政府出招亦都见唔到效果。以前諗住呢喂大撒金钱啦，不过又好似牛泥入海咁，又唔知啲钱去咗边喎。所以你明白呢个情况，就知道点解内地人嚟香港只见新屋唔见米白，人头涌涌，但呢消费就疲弱， 好多系穷游香港，咁啊，连水喺深圳买埋，咁啊过嚟咧就帮衬买几个面包就算啦。唔会住五星酒店，最好就咧唔使钱嘅露营啊，有埋水供应添。嗱，呢个除咗话诶佢哋好孤寒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就同嗰个消费模式、消费力嘅改变有关。一方面，香港嘅消费力弱咗啦，我前日讲呢个节日消费都分析过，内地情况比香港更甚，何况一个更加面对问题咧，就系嗰个中年失业。由于好多嘅大型嘅工厂已经系结束咗啦，好多工人要下岗，咁啊做咩啦？唯一可以做咧就咩？做送外卖啦，做速递员啦，揸呢个网约车啦。咁你发觉而家政策上又有改变，连呢个最大嘅雇主京东啊，都谂下喂，我哋迟啲可以用机械人去送嘢啦。咁嗰啲大量嘅工人点算啊？哎，我哋帮佢谂下啦，可唔可以咧？系转职再培训啦，哇！你大量其实都系比较低技能啲工人，又如何去转职再培训呢？嗱，所以你明白到呢啲经济结构，就谂到香港呢几年嚟咧，我哋好难咧，喺旅游或者各方面咧有个真正嘅一个嘅强劲嘅增长。香港同样嘅，我哋嘅某啲数字好亮丽，但实质嗰个社会经济环境咧，就唔系出面睇得咁好嘅。
17: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9: 总理卡尼上星期宣布，会在未来十年投资超过50亿，协助 BC 省改善房屋和基建，其中包括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在省内的私人市场买入超过2200个住宅单位，然后将他们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是补助房屋。卡尼和 BC 省省长尹大卫说，这个是增加住房供应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详情就未知，会在秋季公布。消息一公布真是吓亲啊。第一，虽然目标都是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但是政府自己起和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接收发展商卖不出的货尾单位，帮发展商散货，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了。近年温哥华和大湾地区出现大量细的 apartment 单位滞销，发展商应该是自行承担市场判断失误的结果，如果卖不出的话，那你不应该是减价出售咯。但是政府现在出手买入，等于帮发展商接货，那即是利润就私有化，风险就公有化，即是发展商赚钱的时候就自己赚，蚀本的时候就由政府埋单。第二个争议点是政府入市会阻止楼价自然调整，当市场出现大量卖不出的单位，价格应该是下跌啦。大量空置的 apartment 正正是代表价格过高，政府接货之后减少市场供应，变相是支持楼价。结果原本年轻人有机会趁减价的时候买得起楼，但是结果都买不到了。第三，纳税人究竟会不会接贵货？这个就是最大的疑问之一了。目前政府还未公开收购价会不会是低于市价，发展商是不是包赚，如果政府是以大幅折让价买入，那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好的交易，但是如果接近原价收购，那就真的是救市了。第四个争议点是国民想要的是可负担置业，而不是补助租屋。政府一直将 affordable housing 可负担房屋理解为补贴租金、社会房屋、支援房屋，但是很多中产和年轻家庭理解的可负担房屋其实是可以买得起的住宅。政府现在用公帑将私人住宅变成政府管理的租屋，而不是另一般家庭有机会置业。第五个争议点就是社区对补助房屋的忧虑了。过去 BC 省多个 supportive housing 支援房屋项目都曾经引起激烈的社区反对，有居民担心社区配套不足会引起治安问题和毒品问题，现在政府买入更加多地区的私人住宅改造支援性房屋，很可能会引发更加多的冲突。咁讲完政府直接喺楼市买楼有乜嘢唔好，咁都要讲下有乜嘢好嘅理据嘅。第一就係快啦，起一栋新嘅社会房屋通常要3至7年，咁但係买现成嘅楼几个月就可以入住，对于解决露宿者问题更加快。
18: 第二，有机会更平。如果是以折让价格买入的话，政府不用买地，不用重新设计，不用重新申请，成本有机会是低过由零开始起。第三，就是避免建筑业崩溃了。现在 BC 省的住宅市场疲弱，很多项目停工，如果发展商大量倒闭的话，建筑工人失业，未来房屋供应可能更少，反而令到住房危机恶化。其实不少国家在楼市低迷或者是经济危机的时候，都做过类似的由政府在私人市场买楼转做公营或者是社会房屋的做法。第一就是美国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当年大量的楼盘烂尾，银主盘涌现，美国联邦政府透过多个计划收购了强拍，即是 force closure 物业，补贴地方政府购买空置住宅，改建成可负担房屋。优点是快速消化了空置住宅，稳定了部分社区的楼价，减少治安恶化。但是缺点就是部分城市政府的楼就买贵了的。第二个例子是爱尔兰，同样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爱尔兰楼市泡沫爆破，政府接管了大量发展商的坏账和未出售的住宅，然后将楼出租、出售或者是转做社会房屋。支持者认为是防止了金融体系崩溃，反对者就批评是纳税人和地产商埋单。第三，维也纳市政府其实是长期持有大量住宅，亦都会在私人住宅市场买楼，亦同埋自己兴建市营住宅。现在维也纳六成的居民都是居住在政府住房体系。成效是租金较为稳定，楼价波动较细，但是代价是政府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其实今次由政府入市买楼之所以咁敏感，是因为加拿大正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政府说加拿大住房不足，但是市场的现况是某些地区有大量新楼卖不出。于是市民就会问，究竟加拿大是缺少楼啊，定是缺少买得起的楼呢？第二个矛盾，政府说房屋是基本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家庭最大的资产正正是住宅。如果楼价真的大跌，年轻人就开心了，但是现有的业主就不开心了。所以政府面临政治两难。第三个矛盾是政府一方面想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不想楼价大跌，发展商倒闭，建筑业裁员。所以今次政府入市买楼本质上是一种软救市 soft bailout， 即是不直接救地产商，但是就透过社会房屋名义吸收市场的库存。支持者就会反驳了，如果本来就是要兴建社会房屋的，为什么不趁市场低迷的时候平价买现成楼？所以最终的关键其实不是买不买，而是政府究竟是用多少钱买，以及买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真正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政府这样做算不算是官商勾结？在法律层面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的。官商勾结通常是涉及官员收受利益、利益输送，或者特定的企业获得不公平的待遇，招标或者采购程序被操控，或者政府捐款换来政策回报。但是如果政府买楼是透过公开标准，即是所有发展商都可以申请，有独立估值，有审计监督，那法律上就很难定义为是官商勾结了。不过政治层面的确是容易令人产生官商勾结的观感的。政治上有一个概念叫做 not corruption, but the appearance of corruption, 即是你即使没有犯法，但是公众仍然可能觉得有利益输送。真正要决定观感的三个关键是，第一，收购价。如果政府是以例如市场七折、六折甚至是半价买到单位的话，公众就较容易接受了。如果是接近市价的话，争议一定是大爆发了。第二个关键是，究竟你买了哪一些发展商的楼？如果政府只是集中向少数大型发展商买入，而且缺乏透明竞争程序，政治上就很容易会被质疑了。第三，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善住房问题？如果五年之后露宿者减少，社会房屋增加，纳税人成本合理的话，争议就会慢慢消失。但是如果楼价仍然高企， 住房危机未改善，政府就已经花了几十亿元了。咁好多人就会回头认为呢一个系一场披住住房政策外衣嘅拯救发展商行动。所以我会咁总结，以目前已知嘅资料称之为官商勾结咧，就冇足够嘅证据。咁但系就有合理怀疑系带有救市性质、容易被质疑偏袒地产业嘅政策。关键主要就系收购价、程序透明度以及最终公共利益系咪大过对于开发商嘅利益啦。好，今日倾到呢一度，下次再见，拜拜。
1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有人话过，旋转木马系呢个世界上面最残酷嘅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嘅距离。吓、啊，乜旋转木马唔系游乐场嘅游戏，而一个残忍嘅游戏嚟嘅咩？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面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啊，2026年嘅6月25号啊，下昼嘅3:16啊，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咧，佢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不过而家改咗啦吓，呢、这个月咧都系逢星期四同埋星期一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Jeffrey 赵胜宇喺度，系六月啫系嘛，六月之后冇啦，
4: 暂时系咁啦，暂时系咁啦，
5: 系咁噶啦，系六月嘅啫，
4: 暂时系咁啦，迟下可能你唔止一日噶啦，你唔止系得礼拜一、礼拜三啦，日日都要系你都唔出奇噶啦。
5: 六月啫，系
4: 哇，点都好，世界杯啦，啊，即系唔可以，我哋唔去 touch 下呢个嘅主题嘅吓。
5: 系啊，寻日我有睇噶，
4: 哦，个个都有睇，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睇，我都有睇，定定地坐喺度睇吓。咁，啊，你觉得个战果如何咧？
5: 咪战果合理，但系有几球真系都好失望咯。本来真系可以系咁，真系即系醒啲就入埋噶啦嘛，可以。
4: 啊，但系如果你讲咧，琴日嗰三球入波咧。我觉得入得最靓啊，反而系加拿大追和追翻一粒嗰球，
5: 左脚
4: 系
5: 凌空第一时间，
4: 凌空个波冇落地，
5: 系咯，
4: 系由自己个球员、自己个球友咧，即系队友咧，就喺佢嘅右边吊个波，
5: 第一时间左脚抽埋
4: 个波咁准噶，可以吊到，
5: 系啊，真系有时啲嘢，不过唔准佢又会塌噶啦，就系准咪入咯，所以。
4: 啊，咁，那个龙门咧都已经挡唔切啦，
5: 冇啦，第一时间啦，太快啦，
4: 因为个龙门已经系向住佢个左边，
5: 去咗嗰边，
4: 去 mark 住我哋嗰个队友嘛，点知个队友咧就精，佢知道佢射唔到，佢就吊个波去左边，咁啱啱个呢个 promise 咧就系，是，后补出嚟嘅。
5: 啊，真系好彩啊！教练真系瞓醒教都笑声啊！
4: 啊，唔系，加拿大呢个总教练咧，佢美国人嚟嘅，但系咧，我觉得呢个 Jesse Marsh 咧系几有料嘅。佢啲调兵遣将咧系几有料，我觉得佢打得几好。咁当然啦，你话佢，美国人嚟嘅，咁佢系咪抱美国咧？唔系，佢都闹特朗普。
5: 不过寻日一开波咧，我啲失望咯。
4: 点解？
5: 一片红海，我即系嗰时我第一个感觉都话，唉，红衫赢啦。我真系以为加拿大
4: 真系红衫赢，
5: 真系红衫赢啊嘛。所以我成日问啦，喂，究竟今时今日嘅？即资讯嘅科技，照计可以喺啊打波前一日，或者起码第即系你出街前就话俾你听，喂，边队波着咩色衫啊？等你唔使啊着红衫，以为走去捧加拿大，点知捧咗第队？
4: 嗯，唔系啱啱好，瑞士队咧，佢哋都系红色为主，
5: 系咯。
4: 咁，啊，但系咧，喺可能觉得喺温哥华睇波咧，有个听众打嚟都话啦，我哋温哥华咧嘅球迷咧。即係嗰啲係好有品味，好有品係啦，好有品，唔係品味，品味都有嘅嚇，好有品。咁但係咧，瑞士嘅捧場咧，同埋嗰啲球迷咧，即係捧瑞士隊嗰啲人士咧，佢其實佢話，就算你加拿大贏，我都開心啊！佢話，佢因為兩隊一定出線噶嘛，
5: 係 OK 嘅，但係表演賽嚟嘅啫，
4: 咁差唔多就表演賽嚟嘅。但係以正路嚟睇咧，琴日瑞士要贏咧係正路。
5: 不过我开头睇嘅第一场，即系上半场嗰时麻咗少少啊！即系哇，摆明踢脚嘅大佬，直情上住上住系咁掟埋佢，真系。
4: 佢个犯规系次数多过加拿大，
5: 系咯，
4: 啊，你讲得冇错啊！咁但系佢个控球率有七成，我哋加拿大得三成嘅，
5: 尤其是上半场真系冇得睇啊！加拿大真系，
4: 通常咧上半场我成日都觉得咧，大家都系试水温嘅啫。
5: 系，
4: 然之后如果有机会突袭嘅咧，就突袭。
5: 我仲以为哇，上半场可以挨到0-0，下半场拖埋0-0就搞掂啦。点知下半场十分钟我冇睇到，一睇翻，已经冇一球啦。
4: 其实有时打波嘅嘢咧，即系个波系圆嘅，真系啱嘅吓。因为上半场咧，加拿大队唔系冇机会噶。如果你以short on target， 我讲吓， 温哥加拿大队咧，佢个次数系多过瑞士，
5: 中几下噶，
4: 中几下噶，你讲得冇错。
5: 同埋有啲、啊、好似有啲单刀都失误咗啦。
4: 咁呢个冇计啦，因为你即系比着你，我都有机会噶，系咪？即系紧张啊嘛，有啲嘢。咁点都好啦，而家就呢个嘅结果已经定啦。咁我哋亦都知道个对手系边个啦。32强里面嘅对手咧就嚟自南非嘅国家队。咁、
5: 嗯、
4: 南非国家队咧，琴日就以1-0小胜大热南韩。
5: 嗯，
4: 但系你都唔好忘记喺最嬲尾嗰9分鐘啊，仲有加时嗰几分钟啊。呢、這个南韩系揿住南非打嘅。
5: 我又冇睇噶啦，我净系本睇加拿大噶啫。
4: 唔系，因为南韩同埋呢个南非两个咧，是打一队赢咧就会对加拿大嘅。
5: OK，
4: 咁所以咧加拿大队咧好可能
5: 执到啦，而家
4: 佢哋望咧就唔好对南韩，因为南韩实在好顽强嘅呢队。
5: 系一对南非咁啊执到啦。
4: 但有人亦都话未必噶，南非打得好好啊，系南非打得唔错，琴日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好搏命打得。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以世界排名嚟讲咧，南非系低过加拿大，咁所以有机会，我哋有机会可以进入16强。其实而家每进入一个圈咧，加拿大队咧都系制造紧历史噶啦。
5: 系南非唔会有红色制服系嘛？
4: 南非唔系南非，系黄色全黄。
5: 即下一次如果
4: 你着红色噶，你着红色噶，
5: 红色永远着红色劲噶啦。OK，
4: 喂，同埋咧，我觉得呢、這个打波嘅时候嗰、那个cameraman 啊，
5: 系
4: 佢会捕捉嗰啲球迷咧，观众嗰啲球迷嗰啲嘅服装。南非嗰啲服装真系好鬼靓噶，又大帽，又查到成块面，又猪，又猪
6: 啲，
4: 佢真系佢嗰种咁嘅服装咧，佢、真系着埋出嚟嘅。
5: 嗯，
4: 啊系好得意，
5: 人哋好多个 camera 喺度噶，个导演 take shot 噶咋。
4: 即系你第日如果有飞嘅话，你都可以整到嘅。
5: 哇！嗰啲飞几百蚊、千几蚊、二千蚊，我有飞都炒咗出去啦。
4: 唔系，阿赵胜宇嗰阵时，下次有啲咁嘅大型节目，你都着条唐装汉服出嚟啦。
5: 成影住你啊！
4: 系啊，成日影住你。呢个汉服嚟嘅呢个，即系完全可能啊，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睇嘅一个嘅球迷嚟嘅，成日都影住你吓、啊。哇，真系正啊！呢、這个 good idea 啊，唔系净系成日摆支加拿大旗喺度啊，影埋你，着埋呢个汉
5: 标旗立意咁啊，实影你啦。
4: 整埋个计个头嗰度，
5: 喊埋啊，好激动啊咁啊！有时睇啲 show 咧，有啲人喺度喊出，哇！歌手喺度唱歌，嗰度唱到佢喊咁样啊，跟住大头影佢啊，听讲有钱分
4: 有。可能佢影完你之后，佢个网上面红咗都唔出奇啦。
5: 嗱，你攞咗个肖像权啊，俾翻啲嚟啊！
4: 我谂你喺嗰啲地方，你冇肖像权噶啦。
5: 入到已经签晒威
4: 亚啦，威亚有晒，啲飞有晒噶啦。喂，你一定系影你个样噶啦，你要有肖像权咁啊，冇人睇唔得噶啦，冇啊冇啊。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首先系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啦。
7: 攻啊攻，反抢攻。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8。

0: 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道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子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首先听下黄女士嘅电话先吓。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喂，系咪黄女士啊？
3: 系，
2: 系你好啊。
3: 系，一个问题咧，想请教你哋噶。如果我哋玩嗰啲 ChatGPT 咧，其实有冇危险噶？
2: ChatGPT 有冇危险？
3: 系啊，
2: 你系咪下载咗嗰个 program 啊？
3: 系啊，咁我 download 噶嘛，喺个 computer 噶嘛。
2: OK，
4: 有冇危险？ Jeffrey？ 如果你听晒佢讲，信晒佢 100% 就危险咯。暂时，因为有啲嘢佢未必啱噶。你要，
3: 我知，
4: 系啊。
3: 呢个系我自己嘅 judgment 啦，但问题就系、是，譬如话我 disclose 咗我个资料俾佢咧。会唔会好似啲诈骗咁就卖咗俾第二个地方啊之类嘅咧？
4: 哦，你 download 嘅时候你有冇睇嗰啲 agreement 咧？不过通常都唔睇噶啦。
3: 系啊。
4: 你 download 个 app 其实冇办法噶啦，你走唔甩噶啦。佢咁大间公司咁叻嘅 AI， 佢要整你，你都冇得防啦。
2: 其实咧，黄女士提出一个很好嘅问题喺度。嗱 ，ChatGPT 咧，佢嗰个嘅用处，黄女士。你可唔可以解釋俾我哋聽，或者點解你要下載個 ChatGPT 呢個嘅應用程式咧？
3: 即係點解要用佢個 app 係咪 ？download 個 app 係咪？
2: 係啦。
4: 你覺得有咩好處咧？
2: 係啦，冇錯，係啦。
4: 佢幫到你啲乜嘢咧？
3: 係。因為佢點講咧？我係要同佢 two-way 嘅 conversation 啊。係。
2: Okay.
3: 他一定要我 download 咗佢个 app 咯，因为 before 之前咧，我系用 text message 咧，咁我唔需要嘅，我一 call 就同佢玩到嘢啦嘛。
2: 系。
3: 现在嚟讲，我要同佢用 voice talk chat 咧，咁佢就要我 download 咯。
2: 明白，你想有一个 two way communication 咁简单。
3: 冇错啦，系系啦。
2: OK， 嗱喺一般嘅情况啦，阿 Jeffrey correct me if I'm wrong，ChatGPT 咧。其实在某一种的程度上面呢，它那个应用呢是很好的。例如说你有一些社交上面呢有一些的文件要处理，你不知道它怎么样，你可以问这个 ChatGPT， 它会帮你去设计，甚至乎帮你呢写埋这一封的信件出来。
4: 写信就没得定
2: 了。写得非常之靓添重要。
3: 那你比晒那些、这个、
2: 你比晒啲 criteria 它，那它就跟你做好晒。因为它本身 ,ChatGPT 呢其实 nothing more than 一个大的储藏箱。咁你要呢样嘢，我就好似執藥咁，我啊執個當歸，執個紅棗嗰啲俾你。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嘅即係地方咧，可能你唔為意嘅就係、是、你越問得嘢問得多，佢就會越收集咗問嗰啲人嘅嘢擺落去佢個數據庫度。咁第日如果有人好似喺你咁雷同問嗰啲嘢咧，佢就攞翻嗰啲嘢出嚟咧，係俾翻問嗰個人，而嗰個人唔係你嚟嘅。这个呢就是 ChatGPT 它本身能够一路维持到它那个运作的最大的原因。如果你讲很多的私人东西给它听呢，那就大件事
3: 了。是啦。咁所以像好像这些东西呢，咁有时问下股票啊之类的东西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些什么诈骗电话呢就呃人啦，有跟人倾偈啊之类啦。咁我们一定不会啦。但问题如果 ChatGPT 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咁我亦都太过 confidential 的东西我亦都不会讲俾你听。但我 just curiosity， 如果我 disclose 了某一个人，未必不是我啦，有人讲晒他的 information 俾他听，咁他会不会将这些东西 send 咗俾任何人，或者人家会detect 到佢嘅嘢，去攞呢个人嘅 information 咧？
4: 佢又唔会特登嘅，因为有边个人咁值钱咧？你个陈建邦咩？佢攞到陈建邦啲资料就
3: 唔会佢
2: 更加冇用，攞咗我啲嘢更加冇用。
4: 所以佢唔会特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有时咧，你嗱，或者另一个睇法啦，你当一个 ChatGPT 系你一个普通朋友啊。你普通朋友断估你都唔会讲啲乜嘢，太秘密嘅嘢就唔好讲啦。你搵嚟倾下偈啊，问下 information 啊，系可以嘅，因为佢又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成个胡庸咁样嘅，所以你根本你问佢啊，就好 好清楚嘅嘢，因为佢读过嘅书系永远记得嘅，仲要记得

0: 100%
1: 添。我知但問題就是他不會賣我的東西或者賣任何的人東西，但有人會 detect 到他的資料庫的嘛。這個是我自己
0: 暫時應該還未那麼高手，
1: 天馬動動想起個腦想起這個問題而已，
0: 暫時應該未有那麼高手可以 hack 入別人的 OpenAI 那裡住。
2: OpenAI ChatGPT 呢，黃女士啊，原則上呢，嚴格上嚟講呢，如果你下載嘅時候佢一定有一啲嘅 disclosure 嘅，即係佢有一啲嘅條件話俾你聽，你愿唔愿意，譬如話我會我會係啦 ,open 你嘅咪啊，你嘅相機啊，諸如此類，你如果 no 晒佢呢，咁佢就冇得喐嘅。
0: 同埋一般嚟講呢，你下載佢嘅程式係穩陣過你上網站嘅。
2: 哦，咁啊，當然啦，
0: 係咯，個程式就真係佢自己先管到啊嘛，係
2: 啦，
0: 人哋好難 hack 到個程式度㗎，係
2: 啦，
0: 所以你同 ChatGPT 嘅程式傾偈咧，就好過你唔，其實我都未試過乜可以唔入個 app 度單方面問佢就答咁樣，
2: 得嘅，佢問就得，問就得，但係嗰啲唔會係 precisely 話俾你聽，但係阿黃女士呢個佢下載咗嗰個應用程式，因為佢俾錢㗎嘛，有啲要收錢㗎嘛，
0: 就算唔俾錢，你用佢應用程式都係安全啲。
2: 啱嘅，阿黃女士嘅問題非常之好，好似自己有個答案㗎啦，就係私人嘢就無謂透露俾佢聽咯，
0: 一個普通朋友咁傾偈就 OK 咯。
2: 係啦，你問佢今日天氣如何啊？點樣啊？啊，边度好食啊？边度去玩啊？咁啊得噶啦，嗰啲
1: 啊，边只股票靓
2: 咯？系啊，冇错啦，边只股票靓啊？嗰啲
0: 个个都系咁分析噶啦，
2: 睇你信唔信？睇你信唔信嘅啫，黄女士系咪？
0: 嗱，有啲好玩噶，如果
1: 佢个 information 好叻嘅，如果我哋自己 sorting 咧，真系唔知佢一日都做唔掂，佢啊真系三分钟搞掂。
2: 但系因为你问过啊嘛，黄女士啊，因为你问过啊嘛，
0: 即系全世界都知噶啦，
2: 股票系咩好？佢已经收集咗喺佢嗰个嘅百宝箱度啦，有第二个人同样问嘅话咧，佢会将呢样嘢讲出嚟，因为佢知道有几多个人问过呢一个嘅，譬如股票公司啊或者成噶嘛。
1: 明白。OK， 第二个 question 咧，我想问，有一日咧，我冲咗红灯啊，系冇嗰啲咩
2: accident，nothing happened。OK。
1: 不过我冇办法啦，我谂住又冇人冇成，咁我咪冲咗红灯，有冇问题噶？俾人会唔会嗰个 camera 捉到噶？
2: 睇下嗰个 camera 会唔会
0: 有啲街有 camera 噶，真系噶，有啲路真系有 camera 噶。
2: 啊，
0: 不过你捉到嘅时候，
1: 肯定有啦。嗰啲大街嗰啲地方，
0: 有咩肯定嘅？
1: 即系都烦咗几日啦，会唔会俾人捉到噶？
0: 捉到你自然收到信啦。
2: 系咯，如果真系过冲红灯而佢又影咗嘅话咧，咁你咪收等佢收飞咯。
0: 你自然收到信啦，
2: 一路都冇飞俾你嘅话，咁啊你嗰日
1: 好彩啦。通常佢会几多日啊？几多日到噶？
2: 应该唔会好耐嘅，因为觉得耐嘅佢个储存箱，因为佢日日要清噶嘛，佢哋嗰啲
1: traffic。即系如果佢 find out 到我系冲红灯嘅话咧，佢会 send 一张嗰啲 ticket 俾我。
2: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我屋企嘅，
2: 冇错，
1: 系咪 send 我屋企？
2: 冇错，
0: 因为佢一定知道你地址噶嘛。
2: 根据你嗰、那个汽车嗰个登记嗰个住地址，
1: 明白。而家几多钱噶罚钱？
0: 唔知
2: 啊，红灯啊，冲红灯都唔系平噶，
0: 平过你睇手机，
2: 平过听手机同埋 speeding 嘅，
0: 唔系
1: 哦，咁
0: 嗱，记住系收信，
1: 都有个问题，
0: 唔系收 text message。
1: OK。唔
2: 掂
1: 晒，唔
2: 该晒
1: 你。
2: OK， thank you， 拜拜。Very good question 咧，黄女士问得好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㗎。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 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逢星期四啊，或者系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星宇 Jeffrey Chiu， 你好，
0: 系帮主好，大家听众好，
2: 诶嗱嗱声，
0: 呢个月先系星期四咋？
2: 系啊，咁你星期六都喺度嘅，
0: 系
2: 啊，1点至2点，
0: 系唔该晒，
2: 好啊，同阿姜生倾下偈先。Hello， 姜生你好，姜生。
12: 系、哎、你好啊，陈建邦先生，赵星宇先生，
2: 你好，你好，
12: 我姜啊，我就咧。就讲关于嗰个 R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啦，佢而家都未政府管都管制唔到喎，而家似乎
2: 点样啊？
12: 我吓、啊、我咧就咧嗰、那个上网啊电视嗰啲咧就7月12日就合约就满啦，就到期啦。
2: 嗯，
12: 咁我就好老定都谂住唔爱啦 ，cut 咗条线佢啦，费事受咁多气啦，系、嗯、我搵间地啲公司仔都冇所謂啦，咁、
2: 嗯、
12: 我打電話7點幾打到9點幾先接通，7點幾嗰陣咧，佢咧直情7點幾8點一尾就電話錄音就又同我一或者二，我咪撳二就係嗰啲修理部啊，一就係呢個佢又唔俾我講噶啦，即係佢就一就直接就話。你嘅账单即系我俾晒 number 佢，你嘅账单咧就零嘅，冇钱唔需要俾费嘅呢个月，即系已经交咗啦。因为我已经我好早交，我收到即刻交咯，费事抌啊嘛。咁咧上网 check 下，我上网 check 下咧，20日已经 Visa 扣咗我1900几蚊，仲多过以前喎、
2: 啊。1900几蚊咩？
12: 咁、我咪一等啦。
0: 好耐，好多月嘅账单啊！
12: 一尾接，一尾 call 到9點幾咧，先至接通啦。佢有我，再多咗两，即系多两个位俾我。就开头一路话咧，又好忙碌啊，好你要等好耐噶咩？真系想吓走我，我就俾耐性等到9點半，佢自己出资咧。佢话我俾个俾个职员个 staff 同我讲啦。咁啊接通之后咧，我就问佢点解我。合約7月12日到期，點解要收我1900蚊？仲係未開始啫，即係20日扣咗我錢喎，6月20日已經扣咗我錢。但係咧，我你哋嗰度咧仲未 statement， 仲未有我嘅，仲話仲係零啫，仲唔使交住喎。咁佢話佢話係啊，咁因為呢、這個係計到7月20日嗰度會俾單你哋嘅。哇！我有冇搞錯？收大啖食咗一啖肉先，再同我計數喎。哇！咁我依家唔愛，我要 close 多條線嘅，我唔愛，因為7月12日到期啦嘛。佢話係啊，你7月12日到期。我你同我你同我 close 咗線。佢話你 我话咁我诶、我可诶、你同我褪，即系改翻我到二十号之前，或者早一个礼拜都冇所谓啦，我早一个礼拜退都冇所谓啦。诶、你计翻嗰条数俾我，冇理由再俾多190几蚊噶嘛？啊，咁佢话佢话我嗰啲我哋会慢慢同你咩八月份我哋会refund翻俾你噶啦。就我话你寄支票定乜嘢啊？咁佢话。佢話退翻啲退翻呢張卡嗰度啦，即係一個張自動轉帳啦。以前我係唔係俾錢轉帳，收尾佢強迫我自動轉帳，如果唔係又加到幾多錢啦咁啊。咁好啦，我話咁我而家我想而家卡都唔得，我而家疫情唔愛啦，我只要俾錢俾到你同我計到七月十二號我到期嗰日。啊唔得喎，佢話唔得喎，我而家佢而家有規矩喎，即係我唔愛都唔得啊。我而家咳都唔得，咁佢话，佢话你要，你一定要，等到七月一号或者二号打嚟先可以接纳你嗰啲，要求话取消，同埋咧，你唔系话取消就即刻取消啊，你仲要我哋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你会仲要你，仲要你收到我哋个 shipping label 啊，以前冇呢样嘢，我唔知得，佢话我哋要俾个 shipping label， 你要执行呢个 shipping label 咧，你先可以。取消个合约啊！但系我七月十二号，我通常人哋早一个月，我一做咗三个礼拜都够晒时间噶啦，冇理由你唔俾我即刻取消，又唔得。我宁可我蚀底啲啦，我照钱啊俾到七月十二号啊！我早几日你同我 cut 一条线去啊咁都唔得，一定要佢一定要收到佢 shipping label， 我先可以去。系啊，如果你冇个 shipping label 咧，我哋都唔。即系你都取消唔到噶，我都唔明佢哋而家嗰啲即系政嗰阵时又话政府又管制电信嗰啲公司啊咩啊，我以为佢哋都会好顺摊噶啦，原来唔系咁样一回事。
2: 我哋以为好顺摊系嘛 ？OK OK， 阿姜生，我明白你而家嗰个处境系点啊 ？Jeffrey 唔系好明啊，唔系我哋我谂啊，阿姜生嗱咁啦，我要去广告啊，我研究你嘅 case， 我喺节目会同你分析一下先吓，多谢先你姜生电话吓。嗱，我想特别提一提阿姜生嘅 case 咧，就系如果你要 terminate 嗰个 contract 咧，喺佢完之前咧，你系 anytime 你都可以，你个 contract 即系差唔多完啊嘛，你已经话我可以 cancel 噶，佢冇话唔可以俾你，不过。因为而家嗰啲 cable 咧，佢有个机顶盒噶嘛，你屋企有机顶盒嘅，咁你唔要佢个 service 咧，
0: 要还翻噶，
2: 要还翻俾佢，所以佢有一个 shipping label 俾你，个 shipping label 咧就要你将嗰个机顶盒咧就运翻俾佢，几多日之内俾翻佢咧，佢就俾翻钱你嘅，或者佢唔扣你钱嘅。嗱，阿姜生，你要明白呢样嘢先。第二，你话我要 cancel， 佢唔俾我 cancel 咧，嗰个人咧一系就佢唔知听，佢唔明白你讲乜。一系咧就佢自己戆居居，明明人哋要 cancel 嘅，当咗人哋唔知点。你要 terminate 好简单，你去个 customer service 即系嗰啲客户服务嗰度，你话俾佢听，我而家要 terminate 你嘅 service， 就咁简单嘅啫，咩嘢都唔使讲。咁佢就要根据你嘅 request 咧，登记咗你啲嘢之后，佢就会俾个 shipping label 你。你几时将嗰嚿嘢还翻俾佢咧，佢就会唔会再有一个 further charges。
0: 系咪？佢收到嗰嚿嘢先至计你真系 terminate 咗咧？
2: 一般嚟讲就唔系嘅，
0: 应该
2: 就唔系嘅，因为你俾钱嗰度咧，如果我话我唔要你个 service 嘅话，我话咗俾你听之后咧，我就 cut 嗰个 auto pay 噶啦嘛，即系 auto pay 嗰个 function， 我就会话俾信用卡公司听，我要 terminate 呢一个。
0: 因为呢啲咁嘅公司咧，就衰到咧就系佢嘅计你钱嘅时间同你开台嘅时间系。唔同嘅，
2: 佢计个条数，你一定争佢钱嘅。
0: 系啊，
2: 我每次 cancel 之后咧，一定系争佢咧一百几十，一定有嘅。呢个你冇得讲，因为点解佢每一次都系预收我哋嘅。
0: 系，
2: 佢唔会话我过咗个月先收嘅，佢一定系预收我哋下一个月嘅费用嘅。
0: 以前嗰啲 auto payment 咧，佢话扣你10蚊，但系最近又话5蚊嘅啫，而家。
2: 所以呢个情况咧，阿姜生，我好明白你个立场，你要话俾佢听，你唔要佢嘅 service， 你一定要书面。
0: 清清楚楚，
2: 要佢书面应承咗你，咁佢如果你要 terminate 咧，佢应该有个书面同你做 confirmation。再唔系噶，你好简单有样攞你个 box 去佢哋嗰啲嘅实体嗰啲服务处度，我要唔照呢个 service 啦。
0: 好难搵到实体服务处啊！
2: 有嘅，如果你有嘅，咪 Metro Town 又有嗰啲地方啊 ，Lancer 都有啦。
0: 我试过喺列治文噶啦，冇咗，成间嘢冇咗，
2: 去咗 Lancer 啊嘛。
0: 我系咩？唔系啊，佢好笑。嗱，手机嗰啲咧，佢就一定哇，周街都有呢个服务。但你话电视嗰啲啊，真系难。
2: 有嘅有嘅，我知道有嘅。
0: 有噶、
2: 啊，你可以去
0: 揾下啦、
2: 啊。你可以揾下。咁你拎直情呢部机俾佢，你话俾佢听，我要唔要你个 service 啦？咁佢要即时要帮你做噶啦。咁你咪悭翻攞自己时间咯。另外咧，你可以即系同呢个信用卡公司讲，要 stop 呢一个 auto payment。你要话俾信用卡公司听嘅。如果唔系话咧，嗰、那个公司照攞你啊，照俾啊佢。除非佢 honest 唔同你攞钱，你就冇事嘅啫。咁所以咧呢样嘢，希望阿姜生留意下吓。好，我哋去咗广告，跟住有谭女士电话。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6: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谭女士啦，同谭女士倾下偈先。Hello， 谭女士你好，谭女士。
17: 系你好啊，我想讲翻头先嗰位女士咧，佢话冲红灯嗰度咧，我都试过一次，咁但系我都好似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佢都成个几两个月先寄嚟，咁我都要谂翻，咦系、好似真系、咁变咗嗰个罚款都好似我记得好似唔知140几元嘅，
2: 系
0: 有冇张相寄埋俾你啊？
2: 应该有的。
17: 有的，他有相有前后影晒你的车牌的，清清楚楚。总之你冇得走鸡的。
2: 冇得走鸡。
0: 前后都有，应该后面的。改了之后。
2: 应该是后面。
17: 是啊。
2: All depends 的。你的 location， 如果你一部机呢在个红绿灯后面呢，你向他的前面，你是不是影你后面咯？但迎头车呢影你前面。
0: 但佢俾你嘅相咧，
17: 我應該係行 Garden City 去緊Westminster， 好似咁、我就喺好似喺 Garden City 嗰度，佢係影，總言之係影到佢俾到你睇你個車牌號碼係幾多嘅，
2: 好清楚嘅，
0: 一定清楚
2: 嘅，好清楚
0: 嘅，一定清楚，
17: 好清楚，好清楚，非常清楚，
2: 係即係走唔甩嘅嗰啲，
0: 嗰條咁大嘅街你都夠膽衝紅燈，你都算。咩时候啊？嗰啲系。
17: 另外，我想讲一讲咧，即系我听到你哋讲 ICBC 话嗰啲咩 deductible 嗰啲咧，其实有一次咧，我都成20几年前噶啦。咁佢喺街嗰度咧就咪有阵时有啲人揸住个 stop sign 叫你架车停，即系可能有啲工程车出入入咁样嘅。
2: 系啊。
17: 咁其中有一次咧，咁我已经系佢嘅指示我就停咗啦。咁但系停咗之后咧。佢直情嗰架工程车，我唔知佢点样啦，就喺嗰、那个喺我右手边嗰度，直情系褪尾，直情将我成个车门咧，嗰阵时我嗰啲系Audis 嗰啲即系趟门啦，成个车门咧都撞埋嚟。
2: 哎呀！
17: 咁跟住哇，我乜都冇做过，我真系停喺度，佢哋啲工程车系自己做嘢，系咁褪埋嚟，咁揸住 stop sign 嗰个人就。即系唔知喺度睇紧啲乜嘢啦吓，咁我就睇住佢白白咁撞埋嚟，我哋就几个人坐喺个车度，咁跟住咁啊谂住翻去ICBC 嗰度，即系同佢讲话，喂，咁都唔系我嘅问题，系我直情系停喺架车，你自己撞埋嚟，但系佢话冇办法啦，佢嗰啲系冇车，即系冇拉绳，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嗰啲咁话啊，有个 number 有个车牌，佢话。你都要俾噶啦，你自己咁样。
2: 即系俾 deductible 啫，俾 deductible， 俾 deductible。
17: 系啊，自己要俾咯。
2: 系，
0: 俾 deductible。
17: 咁系咪好似好唔合理咁啊？
2: 唔系， 因为呢佢嗰啲验收公司呢Jeffrey, correct me, 验收公司呢讲你架车系同车发生碰撞呢，呢个系佢哋嗰个嘅最紧要嘅嗰个嘅条理喺度。而你如果嗰架车本身唔系有 license, 譬如一个俾架单车撞你呢，事实上又
0: 喊都无谓。
2: 喊都无谓㗎，因为单车冇牌㗎嘛，佢冇车牌㗎嘛。咁所以呢喊都无谓㗎， deductible 都系自己俾㗎。因为验收公司一样保整你架车嘅，但你嘅 deductible 呢系要自己俾，当 hit and run 咁样嘅情况。所以我哋揸车嘅时候呢，有好多情况呢，佢会有个路标话俾我哋听，叫我哋呢就系尊重嗰啲 farm machine 同埋嗰啲 ground movement 嗰啲机器嘅，因为佢哋冇车牌，但系佢哋要喺马路上面做嘢嘅。
0: 嗯，我咪尊重佢啦，我停咗，你撞埋你。
2: 系啊，咁但系佢冇车牌。
17: 我直情系停咗喺度，佢揸住个 stop sign 嗰个人喺我前边，咁叫我停，我咪停咯。
2: 系啊，
17: 但系点知佢嗰架车会喺我嗰个拦腰嗰度咁撞埋嚟嘅啫。
0: 我觉得咧，如果你当年去揾嗰间，究竟嗰间系咩公司咧，你都可以追佢。
2: 应该系嗰间公司。
0: 又或者个 city 你追佢嘅，如果系 city 做嘢，告 city 咯。但系你话走 MyCBC 佢，
17: 可能系咁，但系哇，你都唔知道去边度揾间嗰间工程，你又可能要问翻佢，喂，你哋呢间工程嘅承办商系边个边个？
2: 系啊，
17: 唉，太复杂了。
0: 告 city 咪知咯，你一告 city 喂，唔系我哋，边个边个嗰间公司就播，咁你咪知咯，你告 city 就知噶啦。
2: 咁你当阵时有冇落车啊？去同嗰、那个嗰、那个
17: 有啊。
2: 咁佢
0: 哋点讲啊？
17: 但系几廿年前，你知又冇咁方便啦、啊，啲手机咁。好似你话头都食硬噶啦，俾佢都系要俾啦。咁、oh. 唉，嗰保险又话你都系要俾噶啦。ICBC 又话你都系要俾噶啦。咁样，咁即系都成廿几年前啦。
2: OK， 明白明白。当阵时可能真系冇，如果你当阵时问佢攞咗嗰啲资料咧，你俾 ICBC 咧，可能 ICBC 嗰日即时会话俾你听，你可以追边个攞。
0: 系吓，当年咧你可以受伤嘅。
2: 你可以受伤，
0: 当年啊，而家唔得啦
2: 吓。谭女士嗰啲好老实嘅，冇嘅。
0: 当年唔系你唔知噶嘛，喂我咁你咁熬一熬，我真系唔知噶嘛。我走去睇完医生，跟住我照下，咪追翻告佢咯。当年啊，
2: 系啦。不过过去咗当一个经验啦，谭女士，以后即系总然之后坐，有咩事企喺度攞晒啲资料，
0: 攞晒资料，
2: 有冇资料都攞咗
0: 先。告唔告到都照告咗先算，
2: 攞咗资料先，自己报 ICBC。
17: 系啊系啊，
2: 费事有日后
17: 啱啊，撞到我成个。直情佢撞埋嚟，成个车门都裂晒，开唔到咯。
2: 因为呢样嘢嗰间工程公司嘅责任嚟噶啦，呢、這个
0: 应该要负责嘅。冇理由揸架嘢可以横冲直撞。
2: 冇错啦，冇错啦吓。咁唔紧要啦。
17: 系啊，而家就梗系唔同啦。而家几廿年前，成25、6年前啦，已经。
2: O K O K O K， 唔紧要啦，上一堂嘅好一堂啦。多谢晒你，陈女士，
17: 啊、
2: 多谢你电话。
17: 好，唔该晒，拜拜。
2: 好，跟住阿波系咪又讲波咧吓？阿波你好。
18: hello， 先生你好，
0: 系
18: 赵先生你好，
0: 阿波你好，
18: 同你讲波啦，你都估到啲波啦，仲讲咩波？啊，今朝你已经估到啦，你话，哎，我已经估到噶啦，不过系 OK 啦。啊，咁啊，今日咧就正话听到嗰位女士咁啊，正话撞车嗰度咁。嗱，我以前咧就喺一间大型嘅超级市场。咁啊，停低架车，咁人哋架手推车就撞咗我架车，就甩得好犀利。
0: 嗯，
18: 咁我就当时咧，我就即系同嗰个即系事主讲啦。我话而家你咁样撞咗我，咁我就攞你个身份证，即系佢嗰阵时个佢又冇车牌喎，咁啊攞佢嗰啲身份证咁样，咁啊写低咗，咁我就走去报 ICBC。咁 ICBC 呢就讲明啦，如果佢唔赔你就要俾 deductible。咁我就係咁样，我就係、整咗架车，咁佢嗰个女士都冇俾钱。
0: 嗯。
18: 咁我就俾 deductible。好啦，咁过咗几个月后，嗰、那个事主就俾咗钱 ICBC。咁 ICBC 又退返嗰几百蚊 deductible 俾我，
0: 嗯嗯嗯，
18: 就有咁嘅情形。我有试过，不过又係好多年前㗎啦。咁啊，咁我今日呢就听到呢有啲又係趣怪事嘅。咁啊就点样讲话趣怪事呢，咁我哋政府呢咁又话帮嗰啲即係起屋啦，唔係起应该喺大厦咁买嚟俾嗰啲 收入低嘅人士住啦。咁我就係话呢，就话即係我今朝就听到咁样讲，喂大佬，人哋赚钱嘅时候呢就好风光，但係而家要贴落嚟嘅时候呢就政府走去接。咁即係攞住我哋啲纳税人啲钱呢就真係乱咁使。咁都唔可以话乱咁使嘅，佢都係投资咁买啲咁俾嗰啲咩唔够收入嗰啲人士住嘅啫。但係嚟讲句，我哋呢啲咁嘅钱我哋搵出嚟交税嘅时候都好辛苦。
2: Okay.
18: 啊，咁样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唔死嘅大佬，人哋嗰啲大嘅即系起屋赚钱嘅时候就笑下下，啊木跌钱嘅时候就揾政府去津贴，啊咁啊，即系变咗我觉得有少少唔忿气嘅。
2: OK，
18: 啊咁呢个就系我个讲法。
2: 好
18: ，OK，
2: 多谢你 Paul 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讲翻阿 Paul 头先嗰个 case 嘅车嗰度。我自己嘅车都试过，俾人哋喺嗰啲 shopping mall 嗰啲超市度行出嚟，嗰啲车仔重啊嘛，啲货
0: 嘭一声
2: 撞咗落去我个车尾箱度，咁啊撞到我车尾咧，个箱就凹咗啊！但系嗰、那个即系事主啦吓，佢又好老实，佢影咗张字条，拍喺我个玻璃窗个威跑度，佢话我系唔小心就系撞到你噶，系唔系 high fat 撞凹咗你嘅车尾箱，你可以 call 我，我有埋电话俾埋我。啊、真係好好人，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去同 ICBC 讲 ，ICBC 讲，因为呢个唔系车撞嚟嘅，所以咧 deductible 咧一定要俾硬噶啦。不过而家有个人咧肯就话俾你听系佢嘅话咧，你可以同佢讲，你教佢话俾佢听，叫佢用屋企嘅保险 cover。
0: 系啊，我都听到系可以用屋企单车都系可以用屋企嘅保险，
2: 用屋企嘅保险去 cover。咁所以咧，我哋打电话俾嗰个事主啦，咁佢好 nice 嘅，一个 lady 嚟嘅，咁话唔紧要啦，你去整啦。如果系几多钱，你话俾我听。咁我就俾錢你哋去整啦，咁你搵個 body shop 聽，哦大概要500蚊到啦，咁話俾佢聽話500蚊我得唔得啊，哦 no problem， 佢真係寄咗車過嚟俾我哋啦、即係好老實，
0: 好老實，
2: 好老實。但佢自己都講㗎，佢話如果太貴呢
0: 佢都冇保險啦
2: ,claim insurance， 咁我有500蚊 ok 啦，你跌得就保得500蚊啦，
0: 真係所以差唔多啦。
2: 咁變咗呢就係阿 Paul 個 case 同我個 case 差唔多囉，不過佢又等遲啲先收。我即刻收钱，
0: 你好彩，
2: 我好彩啦。好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嘅。Coop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5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咯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22: 早晨，新义哥，早晨各位。
21: 咁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即系成日都话咧就我唔信呢个民意调查噶，我唔担心呢个11月嘅中期选举嘅，得把口。实际上佢就好 care 呢个民意调查，同埋咧就即系好担心咧11月嘅呢个中期选举咧，佢共和党会大败。好啦，咁而家佢最近一啲民意調查結果出嚟咧，就令到咧佢真係我覺得係寝食難安啦。咁因為咧路透社同埋 Ipsos 社最近嘅即係前日嘅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已經跌到落去34%，係呢個佢第二次擔任總統以嚟嘅新低點。咁只得23%嘅人咧認為咧美國目前咧對伊朗嘅處境咧比較有利，當中只有半數共和黨人咧支持咧，即係話呢個睇法，大約30%嘅受訪者認為啊，同戰前比較咧，美國而家咧國際上嘅地位已經就大為削弱啦。咁咧就有63%嘅人咧，亦都認為美國同伊朗簽訂嘅協議咧冇用嘅，係搞唔到呢、這個達唔到和平啊。好啦，另外咧較早前啊，美聯社同埋芝加哥大學嘅全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咧進行嘅另外調查就話。76%啊，哇！即系3/4以上嘅受访美国人咧，不满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嘅生活成本政策，搞到咧啲民怨沸腾，生活成本增加咁啊！而家睇上嚟咧，即系美国人最唔满意特朗普嘅两样嘢，一样就是生活指数，另外一样就系伊朗场战争。但系两样嘢其实加埋都系一样嘢咧，就系伊朗呢场战争。 點解你生活成本提高？點解你啲油價爆得咁緊要？啲物價爆咁啊？唔係啊，因為伊朗啲問題咯，霍爾木茲海封鎖咯，咁所以咧，你話特朗普驚唔驚咧？你而家睇下佢最近咧，就急急忙忙同伊朗簽訂咗啲協議，都係為咗止血，即刻咧就即係翻翻去國內嗰度咧，搞翻掂嗰個即係所謂國內嘅問題。希望咧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就可以即係會反敗為勝。不過我都好悲觀，我覺得特朗普咧十一月咧佢都係凍過水多啲啦。
1: 嗱，新年嗰陣講個特朗普呢個問題咧嚇，一個民調啊，一個美國生活指數咧，呢啲唔係憑空設想，而係美國入邊內部嘅嗱，佢權威嘅路透社啊，同埋普亦。葉普熟即熟時同美國社美聯社芝加哥大學做出嚟噶，啊唔係憑空設想，係你自己內部入面做出嚟噶，可以反映到咧特朗普喺呢個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係失敗咗噶，因為戰場打到而家嚟講反反覆覆又有簽咩嘢乜嘢嘢，如果你真係咁把炮嘅話咧，已經滅咗呢個伊朗啦，何止係搞呢啲嘢啫？又搞呢啲嘢，因為你一個主權國家唔係俾你踐踏噶嘛，係咪啊？另一點咧，你能夠打咧就只能夠打委內瑞拉捉到人哋嗰個動馬杜羅啦，你都唔能夠冚咗人哋嗰個國家，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喺呢個美伊戰爭係失敗咗。另一點咧就話生活指數呢個唔係頭先你講少咗一個，仲有關税問題啊！關税問題咧，因為點個關你打關税問題，你同人哋打關税問題，你無形中將嗰個錢嗰個嘢咧，嫁禍於美國嗰個國民嗰個指數度啊嘛！而家個物價指數咁高啊，你點玩啫？係嘛？所以芝加哥嗰個指數講出嚟啦，話。76%嘅人咧話美國嘅生活指數高，係肯定啦。因為你關税搞到咧，嗰啲物價指數高，點解甚至乎加拿大都係啊？冇實講啊，係嘛？因為你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將嗰啲嘢嫁禍去嗰啲國民嗰度嗰個物價嗰度去，咁啊國民有幾多錢咧？落去都係嗰啲錢啫嘛，落去嗰啲錢咧，佢將嗰啲錢嚟買啲。高價喎、啊，你咪死緊咯！
21: 咁啊，即係你講得冇錯啦。即係其實咧，特朗普啊，第二任總統之後咧，佢打咗兩場仗都係以失敗告終，一場就係貿易戰，一場就係對伊朗嘅戰爭。雖然咧表面上咧就好似打到伊朗咧即係殘曬，但咧其實咧輸嗰個咧就係美國。好啦，又講翻呢場戰爭啦。咁咧而家咧就叫做坐低和談啦，進行60日嘅呢個會談啦。但係傾咗一日咧就又散兵。咁啊而家咧就美國同埋巴基斯坦官員話：哦，喺呢個月尾嘅時候咧就會繼續開翻嘅。咁但係對呢場和談咧，大家咧都係各說各話，即係你講你嘅，我講我嘅，根本咧就係即係傾唔埋攣啊？點解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就話咧：哦，而家咧伊朗已經同意啦，俾呢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嘅人員咧進入伊朗嘅國內邊去檢查佢啲核設施。啊，到時我美國嘅人員咧亦都會跟埋一齊去啊！伊朗話 ：No way， 根本冇件咁嘅事。伊朗外交部咧就話：我哋根本咧冇同意任何人進入我哋伊朗去檢查呢啲核設施嘅。呢個問題咧就要係喺呢個60日嘅談判裏面有結果先傾到。咁即係話特朗普又喺度放流料啦，即係
1: 吹水啊！
21: 又喺度吹水啦，係嘛？好啦，另外咧，巴基斯坦嘅總理夏巴茲咧，同埋到訪嘅伊朗總統佩扎希齊揚咧，就見記者會就話咧：哦，係啊，而家美伊呢個談判裏面咧，根本就冇傾到導彈。个问题咁，但系美国方面咧就哇，即系吹到咧呢个谈判咧已经，差唔多已经成功咗啦，开放咗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又要同意咧就即系放弃呢个核武啦，又话咧连导弹都唔用啦，咁嘥气啦，伊朗讲法同美国完全唔一样嘅，咁即系你摆出嚟，你就知道究竟边个喺度吹水，边个喺度作讲大话。肯定就美國啦。
1: 嗱，而家特朗普講咁多嘢嚟講啦，又話國際原子能啊，去拍會去伊朗入邊檢查嗰啲核武器嗰啲嘢啦，亦都話講好多即係制裁伊朗嘅問題啊。前兩個覺得呢啲嘢佢全部講俾美國國民聽噶，但係你講呢啲係即係冇實際嘅嘢，全部亂噏嘅。作為一個總統，點能夠咁講嘢㗎？你唔聽中呢個美伊戰爭嚟講？你講幾多大話？ 朝頭早講個嘢同晏晝講嘢又唔同嘅，同埋咧你講嘅個六十點啊，或者十四點嗰、那個美伊嗰個條約啊，嗰啲客即係大家簽嘅嘢，全部講大話。以你自己個美國嗰、那個，以你特唔係美國，以你特朗普嗰個觀點去講嘢，咁人哋咪俾人打面咯，係咪啊？伊朗成日打你個面咯，就即係頭先你講，頭先你講佢特朗普話國際原子能去美國嗰、那個，唔係去呢個伊朗檢查嗰個核武器嗰度嚟。伊朗話冇呢件事喎、啊，咁呢個重要個問題嚟到噶嘛？而家講咁多嚟講咧，都係特朗普自吹自擂。另一點咧，巴基斯坦都嗰、那個總理都講到啊，啊同呢、這個呢、這個伊朗總統即係到訪嘅伊朗總統講，對於導彈嘅問題，我哋冇講過喎，喺核武器喺呢個協議入邊冇講過啲話。我咪一巴自己做中間人，到一巴都打你特朗普啦，可以睇到特朗普咧好多嘢咧。自吹自擂，自講自話啊！咁我講下去啦。呢場戰爭嚟講，你自己已經失敗咗，完全係美國失敗咗。我唔係話爭呢個伊朗，睇到你個，如果你真係真真正正咁巴閉嘅話咧，你都唔會話即係收兵啦，亦都唔會打樓。而家60日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冇一個進擊喺度，可以睇到特朗普咧，即係覺得佢喺個政策方面都係好差。你而家點咧？頭先你講到中期市個問題，我覺得咧分分鐘咧都釘蓋噶啦，唔使問啦，共和黨。
21: 喂，即係大家我哋都明噶啦，而家特朗普講嘅嘢咧，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只不過佢只一廂情願，佢想得到結果咧，佢就講咗出嚟根本就唔係嘅。咁好似霍爾木茲海入呢個開放嘅問題咧，佢話咧，伊朗已經同意咧，以後咧回復正常噶啦，唔會收錢噶啦。咁伊朗話唔係噃。我唔收錢啊，係呢六十日啫，係呢六十日唔收你錢啫。六十日傾到最後嗰時候，如果冇好結果咧，我繼續要收錢嘅。咁所以即係特朗普所講嘅嘢，全部都係痴人說夢，自己發夢諗到嗰啲嘢就講出嚟啦。
1: 可能佢瞓緊覺嗰時咧，諗到啲嘢咪出，第二朝出起身咧，咪喺自個推特嗰度啊，或者喺自己嘅廣播度咧，大吹大對自吹自擂咯，係啊，全部嘢都唔係實際嘅。
21: 你又即係又講翻啦，即係話咧，即係佢而家咧美國咧已經話我準備咧就會賠翻你個即係解凍你啲資金啦，嗰幾千億嘅呢個美元，不過你要買美國嘅。
1: 佢琴日上個禮拜講咗咯，
21: 係又要買美國嘅大豆啊，即係農作物。伊朗又一巴掌鬥啦，冇啊！呢啲錢我照袋翻，但係咧係買唔買你嘅嘢咧，為人事，到時先算啦。咁唉，講到底都係。即系呢场谈判咧，都系即系得啖笑。好啦，我哋有些阵咧翻嚟讲其他国际新闻。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今拍档许济华先生，亦都去阿拔哥。好啦，讲来讲去，美伊要和谈咧，有一个搞。有一个搞事棍，
1: 搞事棍
21: 根本咧就唔愿你攞呢个一个战争系停落嚟嘅，呢个系边个？唔使讲啦，梗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啦吓。咁啊，内塔尼亚胡咧，琴日再次强调，因为早前佢已经同呢、這个咩我哋星期二都讲咗啦，佢同呢个国防部长同呢个咁嘅参谋长发表嘅声明，即系话咧，我哋唔会噶，我哋唔会停止呢、這个战争噶，我哋咧就一定要打到呢个真主党残晒，我哋先会收兵。佢琴日又讲啦，话。在我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每一日，我们都不会撤出以军，不会撤出这个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咁就是说真主党的存在是对我们以色列的一个威胁来的，我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咁即係話，你美國啊，特朗普啊，用粗口鬧佢到咧，佢當耳邊風，鬧咗幾多次嗰啲耳邊風，因為佢講得好啱噶啦，因為咧喺佢在任嘅時候咧，佢就唔會放棄呢樣嘢，因為如果佢放棄咗之後，佢自己本身都有問題。
1: 解下愁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呢場仗嚟講咧，可以睇到咧，完全咧，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當特朗普無刀啊！即係雖然話最初嚟講咧，特朗普就興高采烈啦，捉到呢個委內瑞拉馬杜羅之後咧，以為咧同呢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傾即係合手咧，就摧毀呢個伊朗啦。點知咧碰咗硬鐵釘啦！到而家嚟講咧，以色列咧又自打自衞啦，而唔改對特朗普啊同呢個伊朗嘅和談定嗰啲咧，佢全部不在意，繼續喺黎南嗰度咧就砌 你講咁多我都唔覺，因為點解特萊塔爾會自己有周身藝，好似大陸捧個周身藝。如果佢停落嚟嘅話咧，分分鐘咧就成為階下囚嘅呢方面。所以我覺得就呢個萊塔爾湖咧，同埋佢有一班死黨，我唔怕講，即係頭先你上講啦，即係國防部啊、總參謀長都係個死黨嚟嘅喎。呢班人做核戰爭犯子嚟到抗爭佢。啊，你唔係淨係打呢、這個黎南軍問題啦。當年嚟講喺哈馬斯嗰度，淨係咪打得唔一？金金地地係咪攞曬啲地方係嘛？所以我覺得話萊塔爾會咧，佢原家嚟到講呢啲説話嚟講咧，可以講得佢咧當特朗普報道啊！你講任何嘢我都唔會聽你嘅，繼續砌啱唔啱？
21: 好咁啊，即係跟咗落嚟就要講俄烏戰爭啦。咁即係俄烏戰爭咧你睇得出咧，俄羅斯總統普京咧真係一個老謀深算，你亦都可以話佢老奸巨猾。咁咧佢咧就琴日就話啦。啊！我哋俄羅斯咧，其實係隨時準備啊，同烏克蘭咧進行和平談判嘅。聽住先，
1: 聽住先，聽先。
21: 因為咧，佢話咧，啲談判咧係要建基喺四個基礎之上。呢四個基礎係乜嘢咧？就俄烏談判必須係基於2022年俄烏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達成嘅協議。呢個第一個基礎。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我普京同埋特朗普喺呢個阿拉伯舊年八月喺阿拉斯加嘅。个会晤里面达成嗰种嗰啲个条件嗰、那个共识。好啦，第三咧就现实嘅情况，即系而家系战场上边嗰个态势啊，呢个系我哋要谈判嘅基础，即系话咧，战场上系说明一切嘅。好啦，第四咧就系佢本人啊，2024年喺俄国外交部发表嘅讲话展述嘅原则，全部嘅内容呢啲全部嘅条件。都是基于俄罗斯的利益，跟不到就是你。如果你乌克兰你达不到我俄罗斯的所有利益，免讲，不用谈，要谈嘛，唔该你就即系各地求和，按照我那个版本去即系行事。咁所以即系话，我就系普京啊，真系老谋深算啊，即系表面睇出嚟佢好爱好和平，但现实就系佢要真系要达到佢发动呢场战争嘅佢个目的。
1: 而家睇到咧，就係、是、普京做咁多嘢講嘛，乜和談啊，你啲我可以講得又係吹水。
21: 吹水啊！
1: 因為點解普京方面講咧，啲試料條件嚟講咧，澤連斯基會同意咩？歐洲個幾個大國各方面會同意咧？美國會同意？就算特朗普話而家唔支持啊，美國會同意咧？又唔會同意㗎呢方面。所謂呢場戰爭方面嚟講，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可以睇到咧，而家近期啊講下，近期咧兩個就拋無人機嚇、啊，你打我，我打你嚇。啊咁呢個俄羅斯方面佢亦都還擊嚇、啊，還擊嗰個手法嚟講，當然係比呢、這個。烏克蘭更加強烈啦。另一點嘅方面咧，喺後面仲係拱火，頭先我都講過啦。有歐洲四大天王啊，一樣拱火，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一樣係拱火嚇。咁、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而家就比較收斂啲嚇、啊，就窒澤連斯基，因為點解咧？佢攞唔到全部呢、這個。利益噶嘛，所以佢咪窒咯。另一點咧，美伊戰爭嗰度咧，亦都令到佢自己咧仲即係分身不下。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嚟講咧，喺呢方面佢咪暫時，我覺得佢係暫時放低呢個烏克蘭嘅。同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喺後邊嘅歐洲後邊嗰幾個國家咧，始終咧都係拱火嘅。所以今時今日烏克蘭咁強啊，咁即係有啲無人機啊，或者有啲靶播同呢、這個。俄羅斯砌咧係有四大天王喺度，另外咧就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有歐盟啊嚇、歐盟呢啲咧就反對俄羅斯好緊要，比啲四大天王仲細。另一四大天王咧，雖然話講任何嘢咧，暗中都同呢個烏克蘭咧，即係喺唔係同呢個俄羅斯喺呢、這個輸油方面咧有交易噶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就話呢個澤連斯基咧，你而家做人又冇啦，資金又唔夠啦。咪玩下自己無人機咯嚇，咁、我哋都睇到啦。啱啱睇個戰報嚟講咧，就話俄羅斯方面嚟講咧，雖然玩呢方面嚟講啦，即係無人機，但係而家佢一路收緊你呢、這個，即係收緊呢個烏克蘭嘅領土啊、工程啊各方面嘅砌啊。只不過咧喺報紙上咧、報章上咧報道，但係實質上咧，俄羅斯咧可能一。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6: 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咁又过咗半年啦，
21: 几快？
6: 咁啊，跟住端午咯，过埋咯，
7: 过咗
6: 中秋嚟紧咯，
7: 系啊，
6: 啊话咁快又一年啦，真系唔知点算，都唔知道做咗乜呢一年。我都不敢问呢两位大哥，喺度笑嘅两个。
7: 我哋喺呢度好多啊，喺中东嗰边啲人啊难挨啲啫。
6: 嗰啲好快过，日日系咁呢度死下，嗰啲去死啊，拎白烂够一日喎。咁啊，今日请嚟边两位大哥咧？梗系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8: ，Evan 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未开咪啊，已经陈生已经入咗电话咯，几快！我都未讲嘢，唉，点算啊？今日讲咩？
7: 你讲乜？等你发牢骚啊！
6: 今日讲咩？根本未发牢骚，已经有人想讲嘢啦。咁啊，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日就前几日啦，喺瑞士谈判。咁啊，期间有少少风波，就系特朗普威胁伊朗。咁啊，伊朗一怒之下起身走人离场。足之冇几耐咧，就大家倾掂咗啦。因为我讲讲唔知系咪咁嘅理由倾掂咗，咁就突然间咧宣布达成协议。OK， 咁啊，今日我同啊两位大哥咧就分析一下同埋了解一下呢份协议。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啊，协议讲来讲去都系嗰几样嘅啊。咁啊，今次咧好似有少少特别。咁啊，同埋咧希望咧有时间咧咁啊讲讲。其实今次呢个协议是美国就成日话自己赢咗啦，咁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系咪真系美国赢咗？睇下个协议，大家分析一下。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其实今日我嘅花水啊，可能仲多电话过呢个话题喎。啊，大哥即刻望望我哋讲乜啊？今日
7: 我哋期待紧。我哋唔系预先知道噶，
6: 系真系冇人知道，系我知嘅啫。话你
8: 俾啲惊喜我哋啊！
6: 啊，梗啊，啲听众中意啊！今日讲咩啊？赖清德佢啊，近期啱啱前两，其实上个礼拜就直情开口话啦，希望咧美国能够尽快批准嗰140亿美金嘅军售，并且仲大大声话咧民主岛。是台湾是民主岛下就拒绝跟中国统一。咁啊，因为佢都知道呢美台湾好大嘅程度係依靠美国嘅支持先至涉制到中国嘅挑人。其实我睇来睇去都冇睇过中国有咩挑人。我就唔明点解台湾可以创造一啲中国挑人嘅嘢出嚟。ok? 成日都话台湾外合啊，行来行去唔啱。喂，我屋企门口行来行去都唔啱，点先啱呢？唔知我真系唔系好明啊！啊，即系好似我行出街开车，我啲邻居就话：哦 ，M 文开车威胁我哋啊！咁，即系我觉得，即系做嘢讲嘢咧，系唔好觉得自己啱就讲啊。OK， 咁啊，美国当局咧就冇正式答复佢，不过佢话我哋会咁大规模咧。嘅軍售咧，我哋要考慮一下，尤其是而家我哋同伊朗打緊仗，咁啊當然係啊，你俾我係美國，我都會考慮一下。喂，我俾咗一嚿你，我夠唔夠打咧？咁跟住咪仲有嗰樣喎，你仲要睇埋烏克蘭喎，係嘛？你仲要運嗰度，咁啊呢個係啱嘅。咁啊，中國第一句就即刻聲明啦。咁啊，台灣係中國嘅領土，全世界都知㗎啦。咁啊，而家暫時咧。亦都冇講過，不過亦都唔會排除咧武力奪取台灣。佢話：而家暫時咧唔好搞咁多嘢住，等我哋時機成熟，自然會做噶啦。咁啊，賴清德講完都仲唔係啊？佢最弊啊，仲點咧？跟住咧，佢就強調咧，佢要深化同日本民主主義國家嘅合作。我諗下。一个曾经被日本统治过的国的土地的地方竟然现在要去跟人家深化合作，那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 咁啊，我计计条数，二三四，日本统治咗台湾50年，我哋阿赖生而家几多岁？佢可能真系有少少日本血统。
9: 传啊传咗好多啦，但系冇证据。
6: 我哋计数啊嘛，
9: 包括
6: 我最中意计数啊。
9: 你前总统李登辉，佢之前即系收复台湾之前，佢日本名噶嘛。
6: 系啊，李登辉又唔同啊，
9: 男女正男啊，
6: 佢特别啦。
9: 咁啊，可能就话佢父亲可能系日本人啦，但系呢个我讲唔系一个重点嚟嘅，重点就系、是、即使有中国纯中国血统啊，都有人做汉奸噶嘛。而最主要现在台湾呢个局势咧，令人担心。我唔担心美国。即美国基本上放弃了台湾，
6: 即美国噶啦
9: 佢，讲到出声啦，其实都唔使讲出声，你估都会做乜嘢嘛？你而家140几亿，你话买军火，台湾买美国军火，美国交唔到货噶嘛？
6: 我俾咩你？
9: 而且我啲真相交到货，你估真系可以保卫到台湾咩？嗰啲垃圾嚟嘅啫嘛。如果美国有心帮台湾，你卖飞机就唔系 F-16 啦，最少买 F-35 啦，系咪啊？
6: 系啊，
9: 你真心嚟帮台湾，你咪咁样。佢唔係啊嘛，只不過係我攞咗你錢，我到時我都倉底貨垃圾我俾咗你咯，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噶嘛，
6: 唔係點換新嘢啫。
9: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30年前嘅時候，台海兩岸嘅軍事勢力咧，台灣係佔優嘅，因為海空軍啊嘛，大陸嘅大陸軍過唔到海冇用啊嘛。但係時至今日，海空軍優勢喺台海嚟講，中國已經優於美軍啦。咁你台灣嗰啲三流嘅軍備點可以抵擋呢？你問台灣啲軍人咧，職業軍人佢哋知道好清楚嘅。我記得我26年前係千禧年嘅時候咧，有台灣軍人寫本書啊，佢話台灣能擋住共軍三天嗎？佢係當時嘅參謀部人員嚟㗎。佢都講啊，1999年啊，佢哋計嗰條數啊，都擋唔到大陸3日啊。
6: 今日咧？
9: 咁今日我估真係36个小时都俾多佢
6: 三个钟头啫嘛，
9: 啊分分钟啦，
6: 36个小时多啲喎。
9: 当然啦，你作为唔好话你系华人啦，你作为即系世界公民啊，你都唔想讲打仗啦。咁今日咁样讲伊朗打仗，喂加沙，我哋真系好无辜个无谓噶，我哋用咁多钱咁多资源咁多科技，就发明啲武器出去杀人，你唔系啊嘛？所以咧，中国虽然佢挂喺口边，佢话我唔排除用武力。但是他肯定现阶段来讲呢，他不会用武力来解放台湾。
6: 需要啦。
9: 没必要。
6: 没需
9: 要。因为如果他要做得到，但是个后遗症很严重。你等时机成熟，台湾瓜熟蒂落，就自然会回归中国。但是要等。因为要什么？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高瞻远瞩，一个长久持续的战略。中国得。西方国家绝大部分不得。
6: 等了这么久
9: 了。特朗普。啊，基辛格讲过噶嘛，佢喺《论中国》嗰本书讲啦，即系讲50几年前佢见到毛泽东咧，毛泽东同佢讲噶嘛，佢话台湾一个岛嚟啫嘛，我哋可以等噶，等100年咯咁。喂，你谂下啦，当时嘅中国实力嘅，如果冇地解放台湾咧，完全唔可能嘅。
6: 系啊，
9: 咁我咪等咯，只要你唔即系法理上你唔出去，基本上而家整个由国际法到180几个国家，190几个国家，都系讲一个中国嘅啫嘛。包括我哋加拿大，我哋即系美国同中国建交三个联合公布，全部都讲呢样嘢啊嘛，即系法理上你走唔甩嘅。包括台湾中华民国嘅宪法第4条都咁写噶嘛，依据固有之疆域，中国嘅领土咧，不非德国民大会之协议不得变更之。佢话非固有领土系乜嘢啊？唔系净系台澎金马噶嘛，系包括成个中国大陆以前包埋外蒙古添噶嘛。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律都好清楚噶嘛。我哋嘅领土包括台澎金马，成个中国大陆，包括南海9段线，就写得好清楚嘅呢样嘢。咁你所有国家，你同中华民国建交又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都好，都系拎住你对住交国书啊，你都对住嗰个国家国旗同埋嗰个国家宪法去宣誓噶嘛，交国书。咁嘅时候，你咪即系等于承认有中一个中国，
6: 一个中国，
9: 唔系同台湾中华民国建交啲国家，唔系话同台湾民主国建交啊，佢同中华民国建交啊。嗰、那个中华民国喺佢哋剩翻个12个国家，全世界啲细国家，佢哋承认嗰个系中华民国嘅台北代表全中国咁解噶咋？你睇清楚法理上就系咁噶啦。咁如果大陆即系咁睇嚟，喂，你都走唔甩噶咯。只要等到一日，美国我唔可能唔系阿 Trump 啊。美国势力退出东亚，台湾就自然回归，唔使打嘅。
6: 我、打咩？冇得打，
9: 冇得，
6: 冇得打，冇得打。
9: 嗱，呢个最理想嘅状况。咁赖清德之流又点样谂咧？佢哋嘅目标咧，目的系要台湾独立。 而台灣獨立由李登輝年代開始，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中國大陸分裂內亂，不是沒機會的。不是因為李登輝叫什麼三十幾年前他說什麼七塊論八塊論，什麼意思啊？哦，新疆獨立、西藏獨立、東北獨立、廣東獨立，那台灣自然都可以獨立，就等於什麼100年前中國軍閥混戰的時候呢，你無暇外顧的嘛，我台灣不是可以走咯。但是如果這個情形啊，即是中國再來一次軍閥混戰呢，死三億人咯。即是不是已經達到台獨的目的，即是你可以做到這麼絕呢？即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環境很難得的啦，你看看這個絕呢，即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環境很難得的啦。

0: 啊，然後或者話武力啊，就解放台灣，你知又死咁多人咩？太平天国嗰十四年啊，死咗17,000,000至1億人啊！當時中國只係得4億人咋，
1: 嗯，
0: 內戰係死人最多噶。你係咪想我哋就發生一次咁啊？
1: 中國唔會容許嘅，
0: 而家冇人知噶，因為好多我哋現在認為唔應該發生嘅嘢咧，喺歷史上都係出現過嘅，就係往往行最差嗰條路。第一次世界大戰咪咁咯，蘇聯解體咗之後，車臣戰爭。喂，你知佢哋蘇聯內部嘅嘢嚟啫嘛？俄羅斯內部嘅車臣唔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噶嘛？只不過係俄羅斯聯邦裏邊一個加盟共和國嚟啫嘛。佢要獨立打，要死啊！死唔知十幾萬定幾萬啦，我唔知啦。打兩次車臣戰爭，值唔值啫？仲有科索戰爭咧，到而家烏克蘭咧，
1: 都話係，
0: 係咪都引申出嚟噶嘛？所以我就切我哋生活喺和平環境，就唔好輕易嗌我哋民主啊，我哋對反共獨裁啊，我哋踩佢啊，唔係咁樣噶。如果佢个独裁啊，佢做得好过你，佢人民生活改善速度好过你，佢即系话证明佢制度好过你啊！唔好就系咁样，俾啲莫名其妙嘅理由出嚟洗脑，令到我哋大家互相，你台湾人就算台独嗰班人唔认中国人，唔系中国人都好啦，佢哋始终我觉得大陆方面咧，你都系我哋嘅骨肉同胞，咁样对佢，唔好谂住嗰啲人哇，你都唔认中国人，我打你，我好反对噶，我绝对反对用武力对付台湾。
1: 中國冇講過呢樣嘢。
0: 我愛台灣，
2: 你愛台灣，
0: 我都愛中國，愛大陸，我愛加拿大。我中意噶嘛？
1: 中國素來都冇話到要打台灣噶。
0: 一個條件，你宣布獨立咪打。
1: 我都
0: 講
1: 呢個
0: 係
1: 一條線嚟嘅，
0: 一條線嚟嘅。咁但係以台灣維持咗中華民國憲法，嗰個一中憲法嚟嘅，你唔改佢冇，即係唔會獨立咯，冇事咯。係
1: 啊。
0: 咁大家拖住咯。
1: 而家你本身上最近期。各台辦都講得很清楚噶，佢話台灣你一搞台獨咧，就係滅亡嘅結果。係
0: 啊，冇錯。
1: 講得好清楚，人哋而家講得好明噶啦。
0: 三小時咯。
1: 咁然後美國都知啦，美國都話佢唔支持台灣獨立啊嘛。咁你台灣仲獨咩立啫？係
0: 啊，
1: 幫得你嗰個都話俾你聽，唔好玩啦。你仲去玩？
0: 佢而家唔敢講噶啦，佢只不過咧兩岸互不隸屬，即係我哋主權互不隸屬。
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可能继续讲啦。
3: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两位大哥，陈敏明大哥、王立仁大哥。各位头先讲咩？今日我哋应该讲伊朗嘅，讲下，因为我好耐冇去台湾，咁啱啱前两日睇到个新闻，就阿赖清德喺度讲啲咁嘅嘢，咁啊，中国回应得好好。他说你说什么都没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公认的，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现在说什么呢都是没用的，那你只不过是挑人而已。跟着他还说独立，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台湾说独立，中国就不会有任何，只有是被他灭亡的。那我觉得很对，已经说了给你，你还去侵犯个红线，那你是有个问题在那里。好啊，翻去正题啦。啊，冇人打电话，
6: 你再继续啊？
1: 唔该，你想继续啊？我俾你讲啊，继续讲，你想讲咩？
6: 咁我就真系要讲
1: 啊。另外一样啊，老细都话叫啲嘉宾讲多啲嘢。
6: 喺七十年代，台湾嘅空军、海军、陆军嘅战斗力咧，系远高于中国大陆嘅。咁啊，当年台湾亦都帮新加坡啱啱独立嘅时候咧。帮佢训练空军啊，三军都系佢训练嘅。咁当日中国同埋越南啊，南越嗰边发生军事冲突嘅时候咧，嗰啲快艇经过台海嘅时候，台湾嘅海军向蒋介石请示：，喂，而家佢咁样过，我哋拦截佢啊！蒋介石话：，大家都系中国人。

0: 唔拦截，咁啊结果咧就冇阻截到佢。你谂下喺70年代嘅时候咧，中国解放军嘅海军咧，连行过台湾中线咧，都系要因住嘅，唔系可以随便嘅。就系、是、当年就佢容许佢通过咗之后咧，就打赢咗当年嘅呢个南越嘅海军啊。仲要打沉咗佢一隻添啊！咁啊喺呢一方面可以突顯到咧啊，其實呢、這個啊台灣同中國啊兩方面咧，海峽兩岸咧不嬲都係有呢、這個啊和而不戰嘅啊。自從單雙日炮戰結束咗之後咧，佢哋啊係冇再發生戰鬥，不得已你見到好多台商去中國發展嘅喎。啊！食一日到晚话中国唔好喂，佢哋早早喺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路到而家不停咁有台商去中国发展，而台商亦都话你中国有今时今日嘅经济地位，有今时今日嘅科技，全靠我哋咋？中国方面从来都冇否定过，因为你哋系嚟帮助中国。但系与此同时，你台湾嘅台商在中国赚走了很多钱。好啦，咁为什么到而家为止为什么最近又说台独又成呢？很明显啦、啊、美国见到中国日益庞大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三番四次希望中国可以分裂。曾经说嘛，想中国呢分裂成这个、啊、十几二十楷。啊，咁啊可以咧就充分控制。喂，呢个系美国公开讲过噶嘛？啊，所以到今时今日，赖清德点解？喂，佢明知噶100几亿，你买得咩？全部系轻型武器，唔系重武器。咁你估你对你守卫台湾有冇用啊？台湾曾经一次过买400架呢个 M1A1 嘅坦克车，台湾喺当地嘅军。嗰啲軍事人員咧，將軍已經話：，哇，使唔使啊？你買400架，係咪啊？嘿，佢話我哋用嚟依個擋住依個解放軍衝上陣地。哇！你啲黐線嘅，解放軍衝上陣地就唔需要無人機啊，
1: 大佬
0: 嚇！唔係嗰陣時都未有無人機。
1: 即係我話，而家你買400几架都係廢噶啦。
0: 咁佢而家仲要繼續買嘅喎，啊！咁而家嗰100几亿。啊、完全不是说买这个重武器去抵抗的。咁老实讲啊，如果中国解放军真是要进攻的，首先就由用这个火箭炮由福建沿岸一路是这样做的，打扫过去啊，扫平晒你的军事据点搞定啦，使乜几个钟头啫？10几20分钟之后全部据点打晒。
1: 这个仲惨，我都3个钟啊。
0: 唔使三個啦，嗱，你而家好簡單啊嘛，一架車12冚，啊，咁由几多公里排滿曬啲車打過去，你乜嘢據點俾佢打爛曬啦？使乜幾個鐘頭啫？啊，頭嗰一個鐘頭已經全部打爛曬啦，啊，但係問題就係對當地嘅人咧個傷害好大，所以中國由頭到尾冇諗過呢一樣嘢。是不需要想的，只不过现在又哎呀，我台湾你要怎样抵抗啊？你只是拿火箭炮，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支火箭炮2000元一支、啊、最漂亮的支是20000元一支，这些就是人民币的，是不是不需要用高大上的导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啊、如果中国真的要解放台湾呢，用武力来讲呢是绝对轻而易举，不过他们不想这样做。啊、退1万步，几多步都不想这样做，直至到有一天你逼他出手，那就难说了。
1: 所以中国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明了，你现在不要搞事，没事，只要你一继续去推动台独，这个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一定会令你灭亡。他不是说他是一定要令你灭亡，那里惨，他不是说要打你，他要你灭亡，讲得很清楚、okay?
2: 台独势力灭亡、啊，不是台湾人，
1: 即不是台湾，
2: 不是台湾人，
1: 台独就玩完了，即是你逼他出手就死了、嗯、但是我的看法就是，我都很多时候其实问回很多 好多台灣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完全係反對台獨嘅。
0: 係啊，
1: 係啊，佢哋冇，佢完全冇話，好似佢哋講到哇，好贊成有台獨，係佢哋覺得係唔需要有台，做乜要有台獨？對佢嚟講。不知點解佢哋？
2: 你睇你同邊一個群組？
1: 所以我就話啦，
2: 如果五十歲以上嘅人咧，都係有好多係統派或者維持現狀派。但係40歲以下嘅咧，因為民進黨主政、李登輝主政開始受教育嘅咧，佢哋有分離主義思想。但係而家慢慢又開始改變。OK， 因為大陸嗰個互聯網啊、小紅書啊、TikTok 啊嗰啲咧，睇到嘅，
1: 即係好多嘢
2: 樣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用時間嚟到解決呢個問題咯，唔好即係一時衝動咯。一時衝動咧就好似歐戰、一戰、二戰或者而家伊朗，
1: 而家伊朗啦，
2: 一樣。
1: 烏克蘭啦，你睇到呢啲
2: 唔可以即係兵者空氣也嘛，聖人不得而用之啊嘛。兵者國之大事也嘛，你咁輪乜？哦，打佢啦，打佢咁啊！你好似阿特朗普
1: 美國佬咁啊，打啦咁啊，炸佢啦！
2: 咪做
1: 而家咪衰咗啦，
2: 做曬打啦！
1: 而家衰咗啦，即係好多時衝動就死噶啦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我哋翻嚟開始講我哋今日嘅正題，
2: 入正題。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gstang Centre Langstang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時事風雲
3: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梁新全。
1: 歡迎回來第三節時事風雲節目，今天請來今天有黃立仁大哥和陳敏明大哥，足之有時間講入題了。我們今天講什麼？是講緊伊朗，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咁終於咧就響21，即係前兩日咧，就伊朗同美國咧就達成咗個所謂叫做協議啦。咁啊嗱，即係我唔講協議住，我覺得有一樣好奇怪嘅就係，我睇翻唔好講而家啦，睇翻俄烏戰爭，點解成日講協議都係兩方面去講？啊，好似美國，點解攞美國去講啫？關美國咩事？美國冇份打 ，OK？ 係應該俄羅斯同烏克蘭傾偈噶嘛？我哋有冇見過佢兩個坐低傾偈啊？
2: 俄烏戰爭一個代理人戰爭嚟噶嘛？
1: 係啊，但係咁你代理人，你都要有個人坐喺度噶。
2: 唔需要噶。
1: 嗱，跟住佢哋就唔承認啦。嚇，嗱，講完之後，烏克蘭就冇啊，我唔啱喎，我唔聽喎。咁你講嚟做咩啫？咪廢話。好啦，今次伊朗又係。伊朗同美國猛喺度傾啦，傾到就今次和啦。以色列話關我咩事啊？我繼續打噶，我話明噶，除非佢放棄核武，唔係我都係打落去噶啦。咁你咩意思？冇意思噶。你三方面嘅戰爭，兩方面去傾，第三方面唔贊成咁咪？
2: 咁美國可以脫身啊嘛？你要站喺美國嘅角度嚟睇呢個問題噶嘛？我佢而家無論點，特朗普要走人噶啦，
1: 係一定走噶啦。
2: OK， 佢玩唔起啦，佢玩唔起。我只要我有體面地，佢號稱佢係贏咗得噶啦，咁我走咗。你啲伊朗同以色列繼續打，關我鬼事啊？呢個係美國嘅船潑盤算嚟噶嘛？以色列就係喂，你話唔打唔打，我繼續打落去。
1: 我而家要打，
2: 但係唔係冇辦法噶。只要美國斷絕對以色列嘅一切由金錢上、軍事上、經濟上嘅支持。以色列馬上跪低唔會打，
1: 美國唔會。
2: 等於1974年10月第三次中東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一樣，只要基辛格打個電話，你再打第三軍團喺西奈半島，我一粒螺絲都唔俾你。當年嘅以色列總理苗亞夫人馬上跪低唔打，跟住咪停火咯。就係咁簡單。但而家調轉咗嘛，50年之後調轉咗嘛，以色列係阿爸啊嘛，以前啊美國係阿爸啊嘛，而家呢個詭異個局就係咁樣玩
1: 啊嘛。佢係造成佢做阿爸嘅喎。美國，
2: 你養佢啊嘛？即係究竟佢打咩針俾打咗咩針去咗美國度？我哋又唔知啦。即係牛仔變咗老豆。
1: 我都唔明白，佢可以為所欲為啊！直情當你唔聽，
2: 肆無忌憚。
1: 你叫佢唔好，佢都繼續做。
2: 係冇錯。
1: 嗱，特朗普講咗啦，叫佢唔好打，佢一樣打。咁你點啊？點收科？
2: 到有一日，美國覺得唯有玩唔到落去咧，即係頭先我講台海一樣啊。 美國會退出中東，
1: 呢
2: 個係以色列嘅災難嚟嘅。啊，講就講，我兩個禮拜前再翻睇十四年前美國嘅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貝爾頓斯基，佢係卡達總統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嚟。呢個真係叻人嚟噶。我睇翻佢2012年嗰個 interview 啊，喺電視上面 interview， 佢直情預言咗今日會發生嘅嘢，會害咗美國，我盡量避免。佢點講咧？佢以色列要打伊朗咧，唔會同我哋講先噶。佢先發制人打咗，然後同我哋講，然後拖咗我哋落水。咁伊朗咧就覺得我哋係一個策劃者，而攻擊我哋，攻擊巴林，攻擊伊拉克，攻擊沙地嘅油田。跟住封咗霍爾木茲海峽，令到油價上升，所以我哋啲經濟會玩完。十四年前布雷斯斯基講咗呢樣嘢，佢話美國一定要防範呢件事情發生。但
1: 係
2: 似乎美國布雷斯斯基講嘅美國應該避開個陷阱個窿啊，美國全部踩曬，包括俄烏戰爭。
1: 咁你講，
2: 大家有興趣睇下大旗本咧，《The Grand Transport》呢本書咧，佢1997年寫嘅。精彩真系，美國好多叻人噶，不過問題冇人聽佢講。
1: 但你本身上，如果你再睇翻當年2015年奧巴馬對於伊朗嘅嗰樣嗰、那個合約係好好嘅，
2: 係啊，
1: 嗱，你應該令到佢咧唔再搞核武，佢會去將啲核嗰啲運出去，嗰啲油運出去、
2: 嗯、
1: ，OK。佢唔再做濃縮活動，已經係好好，已經可以控制到伊朗噶啦。
2: 嗰、那個非常之好嘅協議嚟嘅、伊朗核協議。嗰、陣時就唔係淨係美國同伊朗嘅，
1: 係、
2: 美國、俄羅斯、中國加埋歐盟加埋德國，特別係拎德國出嚟、就簽同伊朗簽咗嘅伊朗協議。伊朗係放棄發展核武器。
1: 係啊，講得好清楚。
2: 伊朗一直以嚟都係冇話自己發展核武器嘅。你而家要伊朗放棄發展核武器？是講了一樣嘢，佢已經應承了很多年的嘢嚟嘅啫。咁嗰嗱，你又簽咗核協議之後咧，就要放棄對伊朗嘅制裁，做咗嘅喎。咁啊，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可以去查伊朗嗰啲核原料。
1: 係啊，
2: 咁
1: 準佢哋去檢查。
2: 嗰兩年咧係查過好多次，證明伊朗係冇發展核武器。咁你好死唔死？2018年特朗普上台廢咗啲核協議。
1: 唔係嗰種搣咗個協議嗰度戇居啊嘛！哇，大佬，咁啊冇啊，你真係～教我逼我去做，咁我再睇埋北韓，哇！睇下金仔有核武器，原來咁惡嘅喎，點解我唔做啊？咁咪傻咯！
2: 即係美國踏入千禧年之後，呢過去嗰26年咧，啲戰略啊全部錯曬，我講咗好多次，係全部錯曬。我唔知美國點解咁多叻人啊！起碼2015年嘅時候，布雷頓斯基未死，布雷頓斯基2017年先死，去世嘅。OK， 佢去世咗9年啦。基辛格都是幾年前死的啫嘛，呢啲大白呢咁多美國的叻人，全世界唔係淨係美國嘅，全世界的精英，佢講嘅嘢出嚟，點解你唔聽噶？我真係唔好明喎。
0: 依個就係特朗普啦，係特朗普唔聽，特朗普自視好高噶。你啲咩叻馬？唔係叻馬。
2: 你諗下啦，嗱，2015年 ，OK， 簽核協議，特朗普2018年廢咗佢，唔緊要，中間夾咗個拜登噶嘛，點解你唔保鑊啊？你作為反對黨，你上台，美國係奧巴馬當年簽，你民主黨簽噶嘛？
0: 你知唔知啊？拜登個花名係咩啊 ？Sleepy Joe 嘛，瞓咗覺。
2: 咁咪即係話美國啲總統個個都唔掂，
1: 都係要滅亡，係整定滅亡啊！
0: 我你錯啦，
2: 美國邊個係滅亡先？
1: 美國啊，
0: 美國
1: 整定
0: 滅亡，
2: 美國滅亡對我哋加拿大都冇好處。
1: 唔係，咁你冇計噶嘛？但係對全世界好喎，大佬。而家我哋講緊唔好咁自私啊 ，OK？ 嗱，佢唔搞咁多嘢。我成日都講，嗰日仲俾人鬧添。我話你哋嚇，佢話哇，你哋要我話嗱，你哋期望世界和平就只有一樣嘢嘅啫，就係美國佬。我話美國冇而家咁癲，世界就和平。
2: 因
1: 為睇下啲話，
2: 天下苦美久矣。
1: 我話你想世界和平咧，只有一樣，就係美國唔搞嘢。美國一搞嘢咧，呢個世界唔會有和平嘅。無論佢搞咩都咧，都冇和平。跟住有人打電話嚟鬧啊，知唔知啊？
2: 都會噶，跟住嚟
1: 噶。佢話：點解你咁樣？我話你咪睇咯。
2: 講事實
1: 喎。嚇！我話你咪睇翻咁多次啦，唔好講而家呢啲，以前嘅戰爭都係美國搞起。我話嗱，美國立國咁多年，只係9年冇參加過戰爭嘅。我話你同我講啦，點解啊？ 啲人喺度鬧。
2: 唔係，卡特總統喺2019年講噶嘛，佢話由呢個數字啦，佢美國落幕242年，246年，只係有16年未有戰爭，或者9年唔緊要，睇點計條數啦。佢由呢個數字睇嚟咧，美國係一個好戰嘅國家。
6: 冇錯，
2: 卡特總統講嘅。
6: 美國人
2: 係一個好戰，我講嘅，我引用嘅説話啦，唔好鬧
1: 我。冇啊，係。即係你唔好睇咩，你我哋睇翻個歷史，你唔好睇，你唔好鬧乜嘢，睇證據我哋。
2: 嗯，
1: 有乜可能？你睇下全世界有邊個國家可以咁多年都有機會同埋有份嗱？唔好講佢製造啦咩，有機會參與戰爭嘅係得美國嘅啫。
2: 以前喺19世紀係咪英國咯？
1: 你都冇佢咁多啊！睇英國，呢個歷史長啊嘛。
2: 英國歷史長，同埋咧呢個係西方文明嘅特質嚟嘅。西班牙當年一樣，當你站在世界頂峰的時候，他唯有用武力去維持他霸權，他所謂通商就是用武力做後盾，你中國不買我的棉布啊，可不可以炮炮你都防你，跟住買埋鴉片先，對印度如此，對不要講種族滅絕啦，對紐西對澳洲啊，對塔斯曼尼亞啲土著啊，對非洲的黑人啊，你老老實將人哋做奴隸幾百年，你講咩人權啫？你嘥氣嘅呢啲説話。咁但係佢個文化基因係咁樣噶嘛，係掠奪噶嘛，就佢唔會話同你和平相處噶嘛。
1: 白人啊，白人就係咁。
2: 西方文明啦，我哋研究咗咁多年西方文明啦，我唔理你係邊個啦，你捧住呢個思想，後來日本點會變咗咁樣？日本唔係白人嚟噶，佢學咗西方嗰套啊，佢脱亞入歐啊嘛，入歐就學歐洲人嗰套啊嘛。咁佢當佢成功嘅時候，明治維新成功，打中國咯，打俄羅斯咯，索攞台灣，攞南韓咯，攞韓國咯，你做佢殖民地咯，奴役人哋咯。呢個係佢哋日本學咗西方嘅軍國主義嘅必然道路嚟噶嘛？你而家咧，阿高士咧又行呢條路啦，
1: 想噶，
2: 想而家想，不過嗰個時間 timing 錯曬啦，佢冇機會嘅。
1: 佢而家唔得啦，而家已經叫咗佢啦，要道歉添，要佢話即係同即係講話台灣嗰樣要出嚟道歉啊嘛。嗯，你即係制度到，但係你而家台灣冇計喎，台灣你又要黐佢，咁你又
2: 臭味相投啊嘛？啊你諗下啦。賴清德對於日本工程師的銅像跪，
1: 所以不是說他不知道，我計過條數應該是軍事信息。
2: 民進黨一直以來就在譴責228228啊，被他吹到死幾千人，國民黨殺了幾千人幾萬人，根據李敖說其實有名有姓眾出來800多個，我就算你死幾千人，喂，日本統治台灣，明哥剛才提到殺了600,000台灣人，有名有姓數真是400多萬，平均每年100,000啊！呢啲數點計？咁點解你民進黨作為台灣當局嘅統治者啊，你唔譴責日本咧？你唔每年去拜祭呢啲死俾日本屠殺、俾日本軍屠殺嘅台灣人咩？點解你唔做呢樣嘢啊？係反為228啊，每年走去紀念喎，係冇矛盾啊，唔合理啊！
1: 都話民進黨係矛盾啊，你冇辦法。
0: 應該話係政治需要啊！佢掌握咗依個話語權，你老實講啊，諗一個藉口出嚟。去用嚟做话语权咧，系好难得嘅。所以佢拿到依样咧，佢每年都要讲一次。咁而佢最重要就系有市场，有市场嘅需要，所以佢喺度长袖善舞啊，成日要讲话点样做一个台独嘅嗰个务实者啊，依个就系赖清德。
2: 系冇错，佢哋咁佢讲到明啊嘛，但系时不与我啦。150年前
1: 都得噶，150年前
2: 五十年前已經難咗啲噶啦。
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繼續。係啊，開。
5: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梁新全，
1: 歡迎翻嚟第四節時事風雲節目。今日請嚟嘉賓有陳敏明大哥同埋黃立仁大哥。我哋讲紧系开始想讲伊朗，其实都系讲过嘅已经吓，不过兜翻转头又讲翻台湾嘅啫。我都系今日会几好玩嘅呢个话题。好，唔好讲咁多嘢，听电话先，听下 Susan 电话。Susan 你好，
7: 唔
1: 好意思，要等咁耐。
7: 黄老师 ，Minsir， 你哋好，系啊，你哋发龙须咧都系发得好好嘅。我哋都好静心去听你哋嘅，你哋而家咧话我哋听众咧两分钟发言 ，OK， 咁啊，
1: 你都听到啊？我冇讲过啊，
7: 冇紧要啊， 是啊，你美第一，你美国是出军火的，你看看他几多战争啊，特朗普是一个强人，咁美国特朗普呢今次他又计错数啦，被人利用啦，是啊，你那个伊朗呢长期都是被啊被美国去制裁的，他们那些人呢一大部分人都已经向了美国的了，因为他计错数啊，他杀了人家的精神领袖和人家的家人啊，同埋啲孩子啊，百几个孩子啊，同埋士兵啊，哇！即刻阿联酋嗰度咧，我俾钱你噶嘛，保护我哋噶嘛，你都保护唔到，全部中东嗰啲人起义啦啊！咁啊，特朗普呢条数咧，佢真系计错咗噶啦啊！而家美国人民咧，佢都唔系好好过啊！因为佢啊油贵啊，货物贵啊，啊好多人因为 AI 出咧，好多人都冇咗工做啊，流浪汉又多，精神病又多。特朗普又选举，佢又跌到最低，咁你话啦，呢个强人啊，你想唔收火都要收火啦，向现实低头。两个讲系咁多，多谢多谢。
1: OK， 多谢晒 Susan 啊，好啦。剛才看到陳先生打過來的，就因為可能時間問題收了線了，陳先生你現在打來我就聽你電話了，立刻 OK 好吧。那我先說一下伊朗先，其實和談，今次伊朗和美國的和談呢，真真正正有幾個大的話題而已，是的。我想最重要就是怎樣解凍，就是解他的制裁啦。第二呢，就是怎樣去停止呢個戰爭啦，咁啊，頭先我都講咗啦，係依個係做唔到噶啦，暫時，除非美國真係好似阿明哥講，制裁佢咯，收檔咯，唔俾
2: 斷絕以色列嘅軍援，
1: 咁、啊、你就有機啦。如果唔係繼續俾佢係唔會停嘅 ，OK？
2: 唔
1: 係
2: 唔得嘅，我記得25、26年前啦，1999年啦，當時以色列咧同中國做兩隻 AWACS 預警機，
1: 嗯。
2: 咁啊，中國同以色列關係一直都好啊，直到最近。咁啊，當然美國就唔願意俾呢個咁高檔嘅預警機賣俾中國啊嘛。
1: 係啊，
2: 佢就話：你唔好賣俾中國。以色列個當時嘅總理我唔記得咩名，佢話：我關你咩事啫？我自己又唔係你美國啲科技，我淨賣俾中國啫嘛，唔理你。結果美國點講咧？如果你賣預警機俾中國咧，我就斷曬你啲軍援。咁以色列冇計啦，
1: 即刻
2: 殺成啦。咁啊，賠咗好似2億幾俾中國，但跟住咧。三年之後，中國做了一隻預警機出嚟，佢台底裏邊咧，以色列俾咗幾多咁嘅圖紙啊、科技俾中國，冇人知道。OK， 嗱、啊，即係話美國打個電話真係你真嘅，我唔軍援你，經濟上、軍事上唔支持咧，以色列係要聽話。不過已經過去啦，呢啲事情。
1: 而家你唔睬嘅，而家仲要而家仲唔睬嘅，仲唔當佢傻嘅。最慘就係咁，我諗即係你曾經做過大佬，突然間變咗你個細佬唔睬你啊，你會點啊？真系都几惨嘅，其实
0: 吓，因为而家佢美国嗰啲金主咧，即系系犹太人嚟噶，啊，而家个美国嗰啲金主系控制晒所有军工，你各行各业都俾佢控制到嘅，你而家基本上你唔听佢支笛就唔掂噶啦。喺咁嘅情之下，再加上阿特朗普个女婿又系犹太，你谂下今次做所有嘢，所有嘅协议，喂佢有份喎，佢仲见证喺度签埋添噶喎，啊，佢到底系有深入到几多少，我哋唔知道。但系而家倒翻转头要叫以色列做爸爸，啊，佢做仔，你就可以知道咧，佢渗透得几紧要噶啦，啊，咁所以你今次咧，依次嘅美国、以色列同伊朗。的軍事衝突呢，美國損失了自己一世英明、啊、以色列這次是偷雞不到蝕渣米，而最得益的就是伊朗，伊朗一向都弱雞到不恨的、啊、是鼻涕蟲，哇你踢在那裡動一動，你說一他不敢說二，但是今次呢，哇你看他簡直判若兩人，
1: 是啊
0: 啊 重新做人，咁大家都话啦、啊，一定背后有高人啦、啊，咁讲到底系咪有高人唔知？喂，好难讲噶、啊，个鼻涕虫一招啊变为呢个英明神武都唔奇噶、啊，系咪啊？所以呢个系一个谜嚟嘅啊。
1: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哋又听下 Tommy 电话。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8: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9: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8: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啊，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嘅系伊朗战争。咁啊，其实啱讲完咧就系关于核嘅问题啊。咁呢个问题我谂系好难解决，唔系咁简单噶啦。尤其是而家你伊朗睇到北韩有核武的威力是多大，好了，现在你又搣了我的合约了，那我现在我是赢紧、哦、OK， 我现在是上风、哦、那我没理由会说好了我放弃了，他可能会说好了我暂时不去增加他，只不过我一定要保留了，我想保留就是他生存的机会之一来的了， OK， 那啊都是要听下电话好一点，听下华哥，喂华哥等了很久的。华哥，华哥你好，
12: 喂，系全记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12: 系任记嗰位阿明记，大家好啊！啱讲啦，一两点少少啊，赖清德佢呢班民进党呢班友啦，佢可以讲就系佢哋唔系民族个败类，就系人渣 ，OK。咁啦，就阿侵嗰度啦，佢哋美国就因为尤其是有因为欧洲嗰啲白人，佢哋个基因个 DNA 系侵略人打死人 ，OK， 佢系只有唯有系等或者系等天收嘅啫。你再唔系嘅话，就唯有嚟啫嘛。佢哋要重新再教育过。OK， 一唔係啦，有可能叫做就改個基因，就好好地唔好係咁樣對待人哋國家人民，可全世界啲人侵得掠奪人哋啲資源啊 ，OK， 入侵打死人哋嗰啲嘢成。咁啊，侵我有講啦，就好得佢曾經都話我哋中國祖國嗰邊啦，佢係啊，差唔多係幫助灰船啲嘢成啦。咁樣幾日前佢都有講啦。就是中國點解啊？佢好好彩，幫我好多謝我哋中國啊！感激點解啊？話如果唔係咧，美國因為美軍咧就會遇到好大嘅麻煩，好大嘅阻力，仲更加麻煩咧。如果係中國係幫嘅話，幫伊朗啊乜嘢乜嘢嘅話，佢哋心中有數啦。講出呢啲嘢就 OK， 咁咧就係我哋中國嗰度咧又係。而家去做啊，人道物資咧，曾經都俾啲啦。啱啱幾日前啊，個個零禮拜係俾啊呢個咩啊唔係以色列伊朗幫埋黎巴嫩 ，OK？ 咁啊，我希望就繼續做好啊，真都係我哋中國係做啲嘢啦，係差唔多對得住天地良心個事啊。好、okay， 嘅，我咁简单啦、啊，
1: 多谢晒，多谢晒啊，
12: 系，阿华，
1: 多谢。咁啊，天地良心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嘅。咁啊，我哋翻嚟睇翻曹生听你讲啊， 明哥你好像没什么东西
2: 说。我讲了很多了，你要我讲什么？我讲你要我讲什么？
1: 你讲下你觉得今次这个你看了那份东西，你觉得有多少可行，有多少是不可行？
2: 基本上你看到的十四点啊，而特朗普都没有反对什么呢？我认为呢，这一趟呢伊朗是差不多赢了。首先呢，在2015年的核协议要求的东西呢，即是他不发展核武器，今天会解除他的制裁，不会冻结他的资产。现在特朗普基本上已经答应了放宽他冻结了资产、okay? 跟着呢不会制裁他，再跟着呢美军会离开伊朗的水域、再跟着呢最拿命是3000亿重建费用、
1: 那裡厲害啊、
2: 我们好像讲甲午战争这样，这个是赔款来的、打败仗那些国家才赔款。当然美国就不会说我给啦，那么怎么他拉你的马仔咯，日本仔好不好彩啦，一半是他的，不嬲都是这样的啦，你做人 马仔就必定是很凄凉的。那么你伊朗不是赢麻了，喂我不错，我死了几千人啊，我炸烂很多东西啊，但现在你的国家赔回给我。
1: 我赢了啊，
2: 赢了
1: 啊，赢了。
2: 再加上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以前是自由航行的嘛，
1: 是啦，
2: 现在就说
1: 60日。
2: 60日是可以行，以后呢个管理权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即是那个海峡的两边的国家。喂，那以后如果他要收钱怎么算啊？
1: 他话明噶，佢话明收钱噶啦。
2: 呢60日唔使啫嘛，你收几多唔知。
1: 佢话咗收钱噶啦。
2: 无形中咧就将伊朗打成一个中东大国。咁你嗰班中东啲国家咧，嗰班波斯湾啲酋长咧，就以后咧就变咗系佢个附庸。因为我俾唔俾你出口石油系喺我手上，同埋呢趟咧对美国影响好大噶。今期啊，今个月嗰个 foreign policy 啊，嗰个美国外交政策呢个杂志一篇文章写得好。他说是越战以来呢美国的最大惨败、越战惨败美国就退出了中南半岛，你还有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还有泰国嘛，但他说这一趟呢你直接导致到呢美国会退出中东，而造就了个伊朗强权 在中东。这个是布列申斯基，我曾经提过他在14年前讲过的，他甚至预言到什么巴基斯坦或者印度的雇佣兵呢会进驻去中东，有些人呢就这样的、okay? 现在巴基斯坦的军队就进驻沙
0: 地阿拉伯。那
2: 为什么呢？因为沙地阿拉伯这些酋长一直以来靠美军保护的嘛，你讲到好打得天下无敌的嘛，结果带上来你是不打得的，你把刀是生锈的。那我没说踢你走，我就找多个保镖过来咯。这个就是现在的伊朗优势。但是对于美国影响大什么呢？因为你同美国的短板呢在军事上暴露出来，就是你的武器不打得，你那些、军火供应不上，如果打场现在你、不是中型战争是小型战争，你打两个礼拜停了，你已经他原来都发觉你军火保不上的，如果万一你真的要跟俄罗斯打，跟中国在台海打，你怎么打？一个礼拜没晒导弹的了，你的短板暴露出来，
1: 你还要走到那么远来打、所
2: 以就是川普就说了9000多英里我怎么会过来呢，这样很坦白讲句，即希望赖清德都收到这些信号了，是吧？再跟着呢就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很多美国的盟国传统盟国包括澳洲，最近一个民调已经讲了、他说认为呢对美澳洲来讲对中国的关系重要过对美国的关系，因为看到这个大佬靠不住，一个国势即是一个霸权的衰落呢不会一朝一夕的，是慢慢 的但是到了一个点呢个 trigger 呢个点呢又会衰得很快的，这一趟呢就导致到美国的霸权衰落很快。咁仲有一点是怕我怕什么呢，就是这趟美国将它短板暴露了出来之后呢会影响国内的政治体制。咁点解呢，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啊，在1954年啊，当时法国就打埃及利亚，埃及利亚要独立返北非，法国打佢 ,ok, 咁就打咗8年，结果就打唔过佢，俾佢独立咗。咁呢喺应该1958年呢法国就发动政变。政变就推翻咗冇咗第四共和，变咗第五共和出嚟。即係而家呢个美国法国第五共和。咁呢个例子嚟㗎，因为你国外嘅军事失利呢导致你国内嘅形势变化。另一个呢就前苏联打阿富汗战争 ,1989 年打到1979年打到1989年打到大概9年时间。大家知道蘇聯、阿富汗怎樣慘敗的啦，結果兩年之後蘇聯解體，又因為你對外戰爭失敗，令到你國內都對你的政府沒有信心，現在美國就在走這條路， 所以呢 Foreign Policy 呢篇文章，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嘅，佢影響好深遠嘅。佢話而家俾無端端咧，你解除咗伊朗嘅制裁，即係話美國係戰敗咗。你開頭所列出嚟嘅你嘅戰爭勝利嘅目的咧，全部冇達到。我要競選登記，我要你唔發展核武器，我要你冇導彈，我要你唔支持嗰啲咁嘅馬仔十月嘅珍珠黨啊，啲
1: 廿廿門
2: 武裝啊，全部冇提到十四點嗰度。
1: 係啊，
2: 咁即係贏得最多嗰個係邊個？
1: 伊朗
2: 92% 嘅以色列人啊，話呢趟大贏家打勝仗嗰係伊朗。係，即係佢個老豆都咁講。
1: 冇啊，你睇到我哋睇到，睇完嗰十四點你就知道嚇、啊，不如唔好講啦
2: 嚇。你其實無條件投降。
1: 係啊，呢、這個就 exactly 啦，就係無條件投降。
2: 就仲最諷刺咩
1: 咧？咩？特朗普講啊，佢話今次我要佢哋無條件投降喎、
2: 啊。最諷刺咩咧？呢趟簽嗰個停火協議嗰個咧，特朗普喺邊度啊？喺巴黎嘅凡爾賽宮啊！1919年一次大戰結束，巴黎喺凡爾賽宮就係德國投降簽字嗰度嚟嘅。
1: 佢咁咪投咗降咯？即係你啊，你睇到真係好慘，我覺得。哎，拜啦，夠鐘啦，我哋好機會聽阿曹生電話。阿曹生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嘅問題咧，呢係我嘅錯嚟嘅。咁啊，
2: 講得太多了，
1: 講得太多啦，今次。咁啊，唔好意思，希望咧下一次再聽你電話，下兩個禮拜補翻俾你。OK， 咁啊，先多謝兩位嘉賓，又多謝打電話入嚟嘅聽眾同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兩個禮拜我見啦，拜拜，
13: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今个周末启程访问中国接受专访，他说此行将会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又说不认同在上任之后一直回避访问中国。张若良报道。
3: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个周末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本省的贸易。尹大伟接受访问时候话，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嘅贸易关系，特别喺农业同能源方面。今次佢上任省长之后第一次出访中国，佢会带领一支贸易出访代表团，星期六出发，希望开拓本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嘅依赖。今次将有多个重点行业，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能源等嘅问题。尹大伟亦都话，今次伊朗嘅事件更加向各界展示，不能只依赖单一供应嘅来源。当他被问及上任以来一直因为外国干涉及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等，在国贸易访问都是避开了中国，他就表示并不同意有关论点，但是同意两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他说总理卡尼最近经已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对本省今次外访行程最大的支持，是否可以令到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打开更大的市场。
4: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And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3: 另外，他都被问及本地有人担心中国的人权及政治自由问题，尹大伟就说本国与不同的贸易伙伴都会出现争议，包括与美国在内，大家现时最需要的就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至于如何在贸易与本国价值观取得平衡，这个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BC 省作为一个非国级政府，会强力支持联邦政府与对方进行有关的对话。另外，他被问到今次外访是为了保护本省免受美国关税影响，但是就算总理卡尼亦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特朗普解释加拿大进口中国汽车的政策，现时 BC 省拓展美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会否令到本国与最亲密的贸易伙伴美国关系更加危险？尹大伟就回应话：呢一个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呢个将会是国级中央层面决定本国的贸易方向。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呢个位置不能被取代。两地的深厚人民交流，但始终不能过于展望单一贸易伙伴。
4: We need to have our own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I support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at. It is a delicate balance. We can never replace the American market. It's so close. It's so big.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for us there.
3: 暂时当局未公布今次出访行程全国团员的名单，代表团会在6月27号出发，7月3号回国。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温社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63岁的电单车司机是死亡，事发朝早9点15分左右，现场是明甲十街，肇事汽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是仍在调查。本拿比骑警调查南本拿比月初一宗性侵案，事主在6月22号才报警，事发6月3号晚大约10点，女事主在 Griffins Drive Gaps Drive Avenue 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抱住之后跌落地，疑犯事后触摸事主，事主高叫之后疑犯就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10寸之间，中等身材，穿着深色的衣服。本省早两日的热浪令到部分地区打破高温纪录，温哥华星期三录得摄氏27.7度，列治文就录得28度，打破1906年同日的纪录。Squamish 就录得32.6度，敦勤市就32.4度。不过，本省广泛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落，迎来清凉有雨的天气。温哥华同列治文星期四最高气温是21度。运输联网表示，未来几年内所有驾空列车将会配备冷气系统。方乐林报道。
5: 事隔 BC 疑穷顶事件已经5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驾空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75%的驾空列车设有冷气，随住第一代 Mark 1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驾空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60%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复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 当局预计透过增救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在高温天气和乘客量大增的情况下，部分没有冷气的车辆和挤迫的车厢引起关注。运输联线表示，平时的夏季会优先安排配备冷气的车辆投入服务，但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尤其是比赛日，所有可用车辆都需要投入运作，要维持班次和疏导大量乘客。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话，将会挖深 Burra 海峡的海床，以便大型的运油船可以在满载的情况之下进出温哥华港口。张日良报道。
3: 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表示，已经获得所有的联邦许可，可以挖深温哥华 Burra Inlet 海湾的海床，以便大型油轮可以进出温哥华港，从北本拿比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出口。尽管人担心呢项工程会损害当地嘅海洋生态，但工程仍将进行。港口局表示，温哥华西恩尼罗大桥下方嘅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喺九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嘅长短。港口局话，进行呢项工程系为咗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嘅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嘅油轮，能够满载出港。Aframax 油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是横山输油管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类油轮通常只是装载大约80%的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挖深 Burra Inlet 的构想，但在新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仅承诺通过投资新的机场、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来改善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省政府也支持这个项目。省能源厅长迪德安去年话，联邦政府呢项工程将减少港口交通嘅流量，提供港口嘅利用率，因为更多船只可以满载航行。港口局方面话，工程唔会改变目前喺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只尺寸同数量，并指出 Aframax 大小嘅邮轮仍然系可容许嘅最大只船只。今次工程距离扩建输油管后投入运作两年，因为加美近期贸易摩擦加剧。有人呼吁再次扩大该条管道，以帮助加拿大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8月中至到第二年的2月进行。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霍士剧院提供一次过的40万拨款，剧院可以对外开放多一年，期间剧院所属的本拿比教育局会寻找新的营运者。原先剧院是计划在6月30号之后停止对外开放。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市府期待剧院有新的营运模式。教育局主席感谢市议会的拨款，让剧院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总理卡尼重新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又说加拿大来之不易的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国家的声誉，正面临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的考验。他警告指，如果投票脱离加拿大，将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引发长达数年的不确定性。卡尼在星期四于国会休会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将会在夏季部分时间努力说服亚省的民众，虽然加拿大经已是最好的国家，但某些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又说会向亚省的选民传达核心的信息，是该省屋太华拥有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渴望开拓加拿大丰富的资源财富，并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潜在的输油管道。他指出，他与亚省省长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经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在他领导之下屋太华经已发生了变化，合作联邦制如今是接了主导地位。本国被视为是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的经商国家之一，不应该搞砸这一切。卡尼又说，由于美国南部边境保护主义抬头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世界经已根本上充满不确定性，亚省单方面脱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卡尼回顾十年前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他说如果今年秋天亚产公投如果真的获得赞成通过，将会扰乱全球经济。他形容这个真正的公投而不是关于某个问题的小问卷，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自己亲眼曾目睹这些公投的结果，以及他们兜售的理念，假称一切独立都会变得十分简单，可以保留到家国护照，保留货币，留在家国里面，同时可以离开加拿大。但是民众经已看到英国发生的事情，卡尼形容英国在脱欧之后经济增长乏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组织就建议向富裕的人士征收财富税，以解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方乐林报道。
5: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有约 44% 的亿万富豪家族都住在安省，但是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有组织建议向富人征收财富税，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报告是由非牟利组织加拿大税务公平协会发表，分析全国超级富豪家庭的财富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加拿大共有3380个家庭拥有超过1亿元的资产，其中接近1600个位于安省。在财富集中程度方面，安省排名全国第一，最富有。其最富有的 0.01% 的家庭平均拥有5亿4600万元资产， BC 省以5亿100万元排名第二。报告指出，全国共有86个亿万富豪家族，其中38个位于安省。不过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0: 赋税措施，每年可为政府带来约180亿元的额外收入。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9%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188人死亡。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昨日在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的余震，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确认有两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中午，两次强烈地震已经引发超过130次余震，全国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倒塌的建筑物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开始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的地方又发生 7.5 级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欧盟宣布已经准备好对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启动哥白尼卫星监测系统协助当地救援行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及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于未有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无法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表示，只有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船只才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的高温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3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3日发布这类预警。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同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

0: 5号星期四，最近呢个星期揸车去油站入油，汽油价格跌翻落去200仙以下一公升嘅比较正常嘅水平。呢个系拜美国同埋伊朗终于为终止战争展开2个月谈判所赐。不过呢个谈判仲系存在好多嘅变数，大部分分歧并冇实际解决。唯一见到嘅成效系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放行60日。船隻可以通行而不需要繳交費用。過去3个月滯留在那裡的上千艘船隻和數以萬計的船員得以脫離險境。這一場軍事實力強弱懸殊的戰爭，伊朗起先確實是被打得稀巴爛，但是他們製出霍爾木茲海峽這個非軍事的武器，以及用廉價無人機和次一級的導彈對抗美國和以色列之後，是扭转了局势。很多评论都认为美国赢不到这场仗就等于输了。特朗普政府急于与伊朗谈判签订临时终战备忘录，表明美国已经妥协，希望及早抽身。在这个形势之下，伊朗反而是有机会大翻身。当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同意解除对他们几十年来的经济封锁，伊朗凭着今次苦战是摆脱了枷锁，有机会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国家的状态。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要从这场困兽之斗中抽身，毫无疑问是来自国内的压力。如今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半年，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形势告急，假如不能够甩掉在中东的这个政治包袱，中期选举甚有可能使到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对于他未来2年的施政就会困难重重了。特朗普素来是口不对心，不停说自己不着意中期选举结果，又说不相信民意调查结果，永远都说自己获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讲是没用的，看看他的行动就知道他很介意民意支持率，很担心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否则都不会面对伊朗一大堆美国不能接受的要求，都愿意和伊朗坐下来和谈。最近这几个月，美国国内的多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是令特朗普寝食难安的。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前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52%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约35%的受访者认为和战前相比，美国因这场战争而削弱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美国和伊朗上星期签署了暂时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63%的受访者认为不乐观，谅解备忘录不可能促成美伊两国持久和平。同样是这个机构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亦都显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滑至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点。看回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较早前的另一个民意调查报告，76%受访者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生活成本政策，在经济议题上对特朗普的满意度下跌了8%，只有30%。受访者都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的满意度亦都下跌了5%，去到33%。受访者认为这场对伊朗进行的战争导致了美国一般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事实亦都是这样。美国对伊朗开战以来，除了股市动荡令到一些人在投资方面获利之外，在生活成本和利率方面都是大幅上升。美国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都同样和对伊朗战争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民众在4月底支付的汽油价格由2月的时候每加仑低于$3暴升至4月底的$4.3。美国人几乎人人都要揸车，没有汽车是不可以工作和生活，因此汽油价格上升对美国人生活的冲击是最直接的。 另外运费增加亦都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率，三月份美国年通胀率达到 3.3%， 较二月份的 2.4% 显著上升，是接近两年来的最高点。自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人三十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由 5.98% 上升至 6.3%。 美国国内民生经济变差直接是受美国对伊朗开战直接影响的，因此美国人不满特朗普政府两大原因，经济和对伊开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受以色列的唆摆和伊朗打了三个月完全没有理据的战争。特朗普如今要草草结束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认清了问题的本质。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国际油价就不能够回落，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同样是难以化解。假如民怨继续累积，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就难忘会有好结果了。几个问题环环相扣，特朗普才会在对伊朗的战争问题上仍低威，准备对伊朗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特朗普表面上就很强悍，完全不会接受不同意见，其实政治就是最现实的，他都要考虑共和党的利益。对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施政的强硬政策，共和党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在前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早前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参议院前日的投票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虽然这个只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仍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亦无需总统签署，是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特朗普已经讲了，议案不会影响他对外政策的决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现在都有微弱的多数，这个议案在两院都获得通过，说明共和党内都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倒戈，要限制总统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力。这个可以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就是即使独断专横的特朗普也有死穴的，就是民意了。包括美国一般选民和自己党共和党的党友意向，因为如果不想好像欧洲盟国的话事人一个一个变成跛脚鸭总统、跛脚鸭总理，特朗普都要为11月的中期选举放下身段，稍作收敛和调整。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3: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6月25日啦。在上个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发布了2025年的公开报告。这个的国家安全机构指出，在总理卡尼·麦卡尼寻求与中国还有印度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之际，这两个国家仍然是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主要国家来的。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法的定义，外国干涉就包括损害加拿大利益而且具有秘密或者欺骗性的活动。这类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民主制度，并且可能针对加拿大特定族裔文化群体的。CSIS 这份长达49页的报告指出，在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和加拿大政界人士、记者和印裔加拿大人建立秘密关系，以施加影响力，并且是推进自己的利益的。报告还补充说，这样就包括了是跨国镇压活动，例如监视和其他目的是压制对印度政府批评并且在印裔加拿大人社区制造恐怖和威逼的手段。报告强调，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是正在升级的，中国情报机构包括那些民间组织和军事部门 持续同加拿大政界人士同埋其他目标建立联系，以推广亲中政策同埋宣传。佢嘅策略已经演变成为透过房子公司喺主流招聘网站上边发布虚假招聘广告，进行大规模嘅招募。报告指出啦，呢种广撒网式嘅策略目的系诱使经济出现困难而且雄心勃勃嘅加拿大人提交个人简历嘅信息，从而可能暴露出佢哋同政府、私人或者学术机构等敏感信息相关嘅关系网络。呢一种嘅策略能够接触到更多嘅人，其中好多人咧喺毫不知情嘅情况底下，甚至系利用非敏感求职者嚟到识别更多嘅目标嘅。呢啲嘅警告发布之际，正值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期加强对华外交，包括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访问北京，以及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and 宣布一项强调合作嘅新外交政策。仲有啊，我哋嘅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访问中国，目的系吸引中国最大嘅电动车公司嚟加拿大投资噶。根据全国性嘅媒体 Pulse Media 嘅报道，联邦政府一项新嘅内部研究就表明，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比伊朗对国家安全构成更大嘅威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民调就显示，70%嘅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而66%啊就认为中国构成重大威胁嘅，而只有34%嘅人认为伊朗构成重大威胁啫。呢项喺今年3月31日进行嘅调查，正值系卡尼宣布同中国建立新嘅伙伴关系之际。调查亦都显示，其他被认为构成重大威胁嘅国家包括印度 33% 同埋巴基斯坦 29% 嘅。报告仲话，民众最担忧嘅系选举干预问题啊。61%嘅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外国干预选举，其次系干预政府政策嘅。58%嘅受访者表示对此系高度担忧嘅。加拿大人亦都对外国干预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相当担忧，有48%嘅人都系咁谂嘅。研究人员咁样写嘅，就民众对加拿大嘅睇法嚟讲啊，一半嘅受访者52%认为加拿大比5年前咧系更加危险嘅。最终结果表示，加拿大人而家更有可能认为加拿大比2018年或者2021年嘅时候更加危险嘅。在2025年一次的关于联邦选举的辩论当中，卡尼亦都说中国是加拿大安全的最大威胁，不过在此之后他没有重复过这番言论了。调查结果就显示了一种复杂的国民情绪，而非单纯的对中国排斥的。加拿大人仍然担忧网络攻击、外国干预和政治恐吓的，但很多人亦都支持扩大和美国以外的贸易。这种紧张的局势就为渥太华带来了一项日益艰巨的任务了。一方面要寻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又不能够显得淡化加拿大自身情报机构所识别出的安全风险的。最新的调查结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焦虑情绪。之前加拿大情报局委托 Echoes 公司在去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要求加拿大人根据各国构成的威胁程度进行排名的。47%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第一，而选择俄罗斯的受访者只是占27%。如果将第一和第二的排名合并计算，那就有74%的加拿大人将中国列为前两名之一了。中国的网络能力是公众担忧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加拿大面临的最复杂、最活跃的国家网络威胁。这个国安中心的评估将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和间谍活动、智慧产权的盗窃、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联系起来。这个中心说，中国网络计划的规模、技术能力和野心在加拿大所有的国家对手当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的警告不单止限于联邦机密网络，国安中心在去年发出了警告，省、地区、原住民和市政府亦都是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持续目标。地方网络可能包含居民的个人资讯、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和其他政府的通讯记录的。小型公共机构的路由器 Router 会被攻击， 听起嚟咧，或者唔系好似间谍惊律片咁样扣人心弦，但系佢却系能够令到通讯内容同敏感资料外泄，咁就会由抽象嘅地缘政治竞争渗透到我哋一般人嘅日常生活方式啦。透过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研究、经营企业以及储存普通加拿大人嘅资讯系统。一份新近公布的联邦法庭裁决就披露了，原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 CSIS 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种这样的授权的，就是清除两个预先部署在关键基础设施上面的国家级僵尸网络了。这次是联邦法院法官第一次授权加拿大情报机构入侵全国各地私人拥有的路由器、伺服器和家用网络设施的，并且解除在里面已经是被安装的恶意软件。这些的恶意软件会将这些装置纳入外国僵尸网络，即是敌对国家植入的虚拟军队，充当特洛伊木马，由加拿大居民家中攻击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一项的授权的细节是在发生了之后的两年后才公布的，之前政府律师对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删减，隐藏了两个外国敌对国家的身份资讯以及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国家安全机密的内容的。透过劫持加拿大的设备，敌对国家可以伪装成为合法连接，例如服务提供者的客户或者在家工作的员工，同时就探测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和政府系统的。被入侵的设备成为隐藏的入口点，而受害设备所有者可能是被插庄嫁祸，背负着从未发动的攻击的罪名了。法庭将能源产业就列为是攻击目标之一，并且警告说，如果不发出这种这样的搜查令，敌对势力可能会指挥他的僵尸网络探测，并且可能破坏加拿大的基础设施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上星期通过了电讯法修正案，赐予渥太华权力禁止使用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公司的电讯设备，甚至可以将这些设备由现有的加拿大网络当中移除的。这一项的立法被广泛视为是加拿大加强网络防御，抵御两间快速发展的中国公司，就是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一个举措了。然而在渥太华正是努力修复加中两个关系，并且进一步拓展加拿大出口市场，令到我们不再依赖美国之际，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就说，目前是没有计划利用这个 C8 的法案赐予的新权力来对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公司采取行动的。虽然政府强调了这项新法律的重要性，但是似乎并不是很热衷于公开讨论这件事的。国防部长孟杰迪 David McGinty 和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发言人都未有回应采访的要求的。在2022年的时候，渥太华就宣布禁止在加拿大网络当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型 5G 设备，而新法案更进一步赐予联邦内阁权力，可以命令电讯公司停止使用特定供应商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并且要求他拆除现有设备。这个法案还赐予渥太华权力对违规行为采取强制执行机制和处罚的措施的，而欧洲和美国一早就已经采取了和加拿大法律类似的措施了。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四大电讯公司之一，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罗杰斯通讯 Rogers Communication、科研 Telus 和是 Quebecois 即是 Videotron 和 Freedom Mobile 的母公司，你就会明白来自这两间中国巨头的设备风险有多大了。而且你开始在网络当中拆除他们的产品了，那你还会不会冒险由他们那里买一些新设备啊？尽管初期可能会悭回一些成本的，但是没有人会帮你收回拆除和更换设备的费用的。这项法案的通过正值加拿大和中国自卡尼去年上任以来采取重要的措施缓和近来冷淡的双边关系之际，这样你说了，卡尼政府会怎样回应记者采访的要求啊？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讲到今届世界杯咧，就话日本队表现咧系相当系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南韩保持咧一贯嘅水准，喺亚洲嘅球队当中咧， 日韩嘅表现咧，确实令人咧系激切赞赏。相底下咧，就系我哋国家嘅足球咧，即系黄种脚不堪提啦。咁啊，似乎咧真系咁多年嚟，好多嘅老大问题咧都未能去改革。呢就睇见咧喺内地嚟讲，中央对打贪腐啊等等咧，其实不遗余力嘅。甚至连军队方面咧，亦都要去清洗下。唯独何以对呢个足球圈咁多嘅劣习、咁多嘅黑幕，咁多年嚟都无法去好地去清洗，好让中国嘅足球能够吐气扬名。而一个系即系十几人头嘅大国，咁你相对于今届令人表现直情系拍烂手掌嘅两个小国家，一个得十几万人口，一个得五十几万人口，咁啊一条村都多佢啦，咁点解人哋打得咁好呢？啊，啲嘢都难以去计算嘅。不过何止中国如是啦，你可以咁谂啊，你全世界最多人口国家叫印度，印度嘅足球咧咁咯，亦都系咧相当系退步嘅。咁啊，早前嚟个香港打嗰场波啦，连香港队都赢佢，咁啊知道叻嘅有限啦。咁啊，同内地嘅足球嗰种嘅不振，其实都几影响到咧。整个嘅经济同埋国民嘅士气嘅，因为咧嗰个国家嗰种足球兴盛咧，其实带动咗咧好多好多相应嘅商品产品咧，亦都会兴盛。点解突然间同足球扯到呢、这个产品呢？因为最近咧国家有啲新嘅政策，就希望咧系能够刺激呢个内需。其中一样咧就系要刺激人咧，唔系买车，系将用车嘅一啲嘅策略思维改变。即系话你嘅车唔系我哋代步喎，嗱架车咧可以整靓啲啊，架车系做呢种旅游嘅流动啦，架车如何如何。就希望咧系带动翻大家对呢个汽车市场嗰种嘅刺激，亦都系扶持下咧内地嘅车企发展。事实好多年嚟咧，国家对车企嘅补贴咧系相当大幅。一方面咧系要大力催谷国产电动车嘅发展，甚至要打进呢个国际市场。多啲方面咧，亦都受到若干国家一啲嘅反弹啦、限制。咁另一方面系改善国民嘅生活，哇！大家都有架车，以前一个家庭要嫁女嗰、那个嫁妆嘅车咧，装满咗几个机吓，什么冷气机、电视机等等。不过咧，而家更加要求高啦。咁你可以有架咩车嚟到去接个女过门咧？汽车成为咗一种身份象征。但系点解而家要刺激啲汽车销路？冇办法啦，补贴冇办法啦。要刺激下大家用车之道呢，这就要刺激内需。中国有些数字呢其实是很亮丽的。讲到出口的增长呢，其实完全是出人意表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出口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可观的增幅。就算讲一下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力那些国民生产的 GDP，中国在这个李强总理这个调整底下，亦都呢是完全呢是达到目标，甚至微妙超越了。但有个数据呢其实一直呢不是好敢公开去讨论，就讲到这个内部消费率。咁最近作为中国理论性的杂志求是杂志呢实事求是啊。咁亦都有个文章就去分析一下中国内需种疲弱。即是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正视，并且要有新的思维呢去处理。中国内需当然何以疲弱呢，问题都错综复杂。而几年来中央是多次出招，但是无法呢是达到预期效果。内部消费弱很大程度是源于这个地产市道疲弱。即是说呢，过去几年一种不健康发展，你看恒大爆煲。今日内地好多城市，特别啲二线城市咧，好多僵尸城咧，成个城市一半系啲新楼，但系咧冇人住，亦都卖唔去。咁啊，你久而久之咧，形成咗大家对呢个房地产嘅信心嘅虚弱。一方面咧，冇乜人有意欲咧去买楼；另一方面，你有层楼咧， 咁你发觉又唔容易转售，发觉嗰个资产值咧又不断咁下跌，于是大家心里边咧都有点而嘅呢个对资产嗰个增值嘅保留啦，甚至有啲恐慌。喺咁情况睇下，就大家令到死啦，咁嘅经济其实喂我嘅资产贬咗值，以前计计埋埋咧，我有500万嘅，而家唔系，300万都唔知有冇。于是影响到大家消费信心啦。呢个系层层相扣嘅消费嘅链咧，系令到近年嚟内地嗰种内需系疲弱，政府出招亦都见唔到效果。以前谂住咧，喂大耍金钱啦，不过又好似牛嚟入海咁，又唔知啲钱去咗边。嗱，所以你明白呢个情况，就知道点解内地人嚟香港只见新屋唔见米白，人头涌涌，但系咧消费就疲弱，好多系穷游香港，咁啊连水喺深圳买埋，咁啊过嚟咧就帮衬买几个面包就算啦。唔会住五星酒店，最好就咧唔使钱嘅露营啊，有埋水供应添。嗱，呢个除咗话诶佢哋好孤寒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就同嗰个消费模式、消费力嘅改变有关。一方面香港嘅消费力弱咗啦，我前日讲呢个节日消费都分析过，内地情况比香港更甚，何况一个更加面对问题咧，就系嗰个中年失业。由于好多嘅大型嘅工厂已经系结束咗啦，好多工人要下岗，咁啊做咩啦？唯一可以做咧就咩？做送外卖啦，做速递员啦，揸呢个网约车啦。咁你发觉而家政策上又有改变，连呢个最大嘅雇主京东啊，都谂下喂，我哋迟啲可以用机械人去送嘢啦。咁嗰啲大量嘅工人点算啊？哎，我哋帮佢谂下啦，可唔可以咧？系转职再培训啦。哇，你大量其实都系比较低技能啲工人，又如何去转职再培训咧？嗱，所以你明白到呢啲经济结构，就谂到香港呢几年嚟咧，我哋好难咧。喺旅游或者各方面咧，有个真正嘅一个嘅强劲嘅增长。香港同样嘅，我哋嘅某啲数字好亮丽，但实质嗰个社会经济环境咧，就唔系出面睇得咁好嘅。
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5: 总理卡尼上星期宣布，会喺未来十年投资超过50亿，协助 BC 省改善房屋同埋基建。其中包括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在省内的私人市场买入超过2200个住宅单位，然后将它们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是补助房屋。卡尼和 BC 省省长尹大卫说，这个是增加住房供应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详情就未知，会在秋季公布。消息一公布真是吓亲啊。第一，虽然目标都是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但是政府自己起同埋政府用纳税人嘅钱去接收发展商卖唔出嘅货尾单位，帮发展商散货，就係完全两个概念啦。近年温哥华同埋大温地区出现大量小嘅 apartment 单位滞销，发展商应该係自行承担市场判断失误嘅结果。如果卖唔出嘅话，咁你咪应该係减价出售囉。咁但係政府依家出手买入，等于帮发展商接货。咁即係利润就私有化，风险就公有化啦。即係发展商赚钱嘅时候就自己赚，蚀本嘅时候就由政府埋单。第二个争议点係政府入市会阻止楼价自然调整。当市场出现大量卖唔出嘅单位，价格应该係下跌啦。大量空置嘅 apartment 正正係代表价格过高，政府接货之后减少市场供应，变相係支持楼价。结果原本年青人有机会趁减价的时候买得起楼，但是结果都买不到了。第三，纳税人究竟会不会接贵货？这个就是最大的疑问之一了。目前政府还未公开收购价会不会是低于市价，发展商是不是包赚？如果政府是以大幅折让价买入，那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好的交易，但是如果接近原价收购，那就真的是救市了。第四个争议点是国民想要的是可负担置业，而不是补助租屋。政府一直将 affordable housing 可负担房屋理解为 补贴租金、社会房屋、支援房屋。但是很多中产和年轻家庭理解的可负担房屋，其实是可以买得起的住宅。政府现在用公帑将私人住宅变成政府管理的租屋，而不是另一般家庭有机会置业。第五个争议点就是社区对补助房屋的忧虑了。过去 BC 省多个 supportive housing 支援房屋项目都曾经引起激烈的社区反对。有居民担心社区配套不足会引起治安问题和毒品问题。现在政府买入更加多地区的私人住宅改造支援性房屋，很可能会引发更加多的冲突。讲完政府直接在楼市买楼有什么不好，都要讲有什么好的理据的。第一就是快，起一栋新的社会房屋通常要三至七年，但是买现成的楼几个月就可以入住，对于解决露宿者问题更加快。第二，有机会更便宜。如果是以折让价格买入的话，政府不用买地，不用重新设计，不用重新申请，成本有机会是低过由零开始起。第三，就是避免建筑业崩溃了。现在 BC 省的住宅市场疲弱，很多项目停工，如果发展商大量倒闭的话，建筑工人失业，未来房屋供应可能更少，反而令到住房危机恶化。其实不少国家在楼市低迷或者是经济危机的时候，都做过类似的由政府在私人市场买楼转做公营或者是社会房屋的做法。第一就是美国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当年大量的楼盘烂尾，银主盘涌现，美国联邦政府透过多个计划收购了强拍，即是 force closure 物业，补贴地方政府购买空置住宅，改建成可负担房屋。优点是快速消化了空置住宅，稳定了部分社区的楼价，减少治安恶化。但是缺点就是部分城市政府的楼就买贵了的。第二个例子是爱尔兰，同样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爱尔兰楼市泡沫爆破，政府接管了大量发展商的坏账和未出售的住宅，然后将楼出租、出售或者是转做社会房屋。支持者认为是防止了金融体系崩溃，反对者就批评是纳税人和地产商埋单。第三，维也纳市政府其实是长期持有大量住宅，亦都会在私人住宅市场买楼，亦同埋自己兴建市营住宅。现在维也纳六成的居民都是居住在政府住房体系。成效是租金较为稳定，楼价波动较细，但是代价是政府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其实今次由政府入市买楼之所以咁敏感，是因为加拿大正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政府说加拿大住房不足，但是市场的现况是某些地区有大量新楼卖不出。于是市民就会问，究竟加拿大是缺少楼还是缺少买得起的楼呢？第二个矛盾，政府说房屋是基本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家庭最大的资产正正是住宅。如果楼价真的大跌，年轻人就开心了，但是现有的业主就不开心了。所以政府面临政治两难。第三个矛盾是政府一方面想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不想楼价大跌，发展商倒闭，建筑业裁员。所以今次政府入市买楼本质上是一种软救市 soft bailout， 即是不直接救地产商，但是就透过社会房屋名义吸收市场的库存。支持者就会反驳了，如果本来就是要兴建社会房屋的，为什么不趁市场低迷的时候平价买现成楼？所以最终的关键其实不是买不买，而是政府究竟是用多少钱买，以及买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真正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政府这样做算不算是官商勾结？在法律层面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的。官商勾结通常是涉及官员收受利益、利益输送，或者特定的企业获得不公平的待遇，招标或者采购程序被操控，或者政府捐款换来政策回报。但是如果政府买楼是透过公开标准，即是所有发展商都可以申请，有独立估值，有审计监督，法律上就很难定义为是官商勾结了。 不过政治层面的确是容易令人产生官商勾结的观感的。政治上有一个概念叫做 not corruption, but the appearance of corruption, 即是你即使没有犯法，但公众仍然可能觉得有利益输送。真正要决定观感的三个关键是，第一，收购价。如果政府是以例如市场七折、六折甚至是半价买到单位的话，公众就较容易接受了。如果是接近市价的话，争议一定是大爆发了。第二个关键是，究竟你买了哪一些发展商的楼？如果政府只是集中向少数大型发展商买入，而且缺乏透明竞争程序，政治上就很容易会被质疑了。第三，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善住房问题？如果五年之后露宿者减少，社会房屋增加，纳税人成本合理的话，争议就会慢慢消失。但是如果楼价仍然高企，住房危机未改善，政府就已经花了几十亿元了。那很多人就会回头认为，这个是一场披着住房政策外衣的拯救发展商行动。所以我会这样总结，以目前已知的资料称之为官商勾结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就会合理怀疑是带有救市性质，容易被质疑偏袒地产业的政策。关键主要就是收购价、程序透明度以及最终公共利益是不是大过对于开发商的利益了。好，今天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啊，2026年嘅6月25号啊，下昼嘅3点16分啊，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咧，佢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不过而家改咗啦吓，呢、这个月咧都系逢星期四同埋星期一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Jeffrey 赵胜宇喺度，系六月啫系嘛，六月之后冇啦，
3: 暂时系咁啦，暂时系咁啦，
4: 系咁噶啦，系六月嘅啫，
3: 暂时系咁啦，迟下可能你唔止日日噶啦，你唔止系得礼拜一、礼拜三啦，日日都要系你都唔出奇噶啦，
4: 六月啫，六月啫，系，
3: 哇点都好，世界杯啦吓，即系唔可以我哋唔去。touch 下呢个嘅主题嘅吓，
4: 系啊，寻日我有睇噶，
3: 哦，个个都有睇，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睇，我都有睇，定定地坐喺度睇吓，咁、你觉得个战果如何咧？
4: 咪战果合理，但系有几球真系都好失望咯，本来真系可以系咁以，真系即系醒啲就入埋噶啦嘛，可以。
3: 但系如果你讲咧，琴日嗰三球入波咧。我觉得入得最靓嘅反而系加拿大追和追翻一粒嗰球，
4: 左脚
3: 系
4: 凌空第一时间，
3: 凌空个波冇落地，
4: 系咯，
3: 系由自己个球员、自己个球友咧，即系队友咧，就喺佢嘅右边吊个波，
4: 第一时间左脚抽埋
3: 个波咁准噶，可以吊到，
4: 系啊，真系有时啲嘢，不过唔准佢又会塌噶啦，就系准咪入咯，所以。
3: 啊，咁、那个龙门咧都已经挡唔切啦，
4: 冇啦，第一时间就太快啦，
3: 因为个龙门已经系向住佢个左边，
4: 去咗嗰边，
3: 佢 mark 住我哋嗰个队友嘛，点知个队友咧就精，佢知道佢射唔到，佢就吊个波去左边，咁啱啱个呢个 promise 咧就系、是、后补出嚟嘅。
4: 啊，真系好彩啊！教练真系瞓醒觉都笑声啊！
3: 啊，唔系、加拿大呢个总教练咧，佢美国人嚟嘅，但系咧，我觉得呢个 Jesse Marsh 咧系几有料嘅。佢啲调兵遣将咧系几有料，我觉得佢打得几好。咁当然啦，你话诶佢美国人嚟嘅，咁佢系咪抱美国咧？唔系，佢都闹特朗普。
4: 不过寻日一开波咧，我啲失望咯。
3: 点解？
4: 一片红海，我即系嗰时我第一个感觉都话，唉，红衫赢啦。我真系以为加拿
3: 大真系红衫赢，
4: 真系红衫赢啊嘛。所以我成日问啦，喂，究竟今时今日嘅？即係資訊嘅科技，照計可以喺啊打波前一日，或者起碼第即係你出街前啊，話俾你聽，喂，邊隊波著咩色衫啊？等你唔使啊，著紅衫以為真係捧加拿大，點知捧咗第二隊？
3: 嗯，唔係啱啱好，瑞士隊咧，佢哋都係紅色為主嚇。咁、但係咧，喺我哋覺得喺温哥華睇波咧，有個聽眾打嚟都話啦，我哋温哥華咧嘅球迷咧。即係嗰啲係好有品味，好有品係啦，好有品，唔係品味，品味都有嘅嚇，好有品。咁但係咧，瑞士嘅捧場咧，同埋嗰啲球迷咧，即係捧瑞士隊嗰啲人士咧，佢其實佢話，就算你加拿大贏，我都開心啊！佢話，佢因為兩隊一定出線噶嘛，
4: 係 OK 嘅，但係即係表演賽嚟嘅啫，
3: 咁差唔多就表演賽嚟嘅。但係以正路嚟睇咧，琴日瑞士要贏咧係正路。
4: 不过我开头睇嘅第一场，即系上半场嗰时矛少少啊，即系哇摆明踢脚嘅大佬，直情上住坦住系咁掟埋佢，真系
3: 佢个犯规系次数多过加拿大，
4: 系咯，
3: 啊你讲得冇错啊，咁但系佢个控球率有七成，我哋加拿大得三成嘅，
4: 尤其是上半场真系冇得睇啊，加拿大真系、啊。
3: 通常咧上半场我成日都觉得咧，大家都试水温嘅啫。
4: 系
3: 吓，然之后如果有机会突袭嘅咧，就突袭。
4: 我仲以为哇，上半场可以挨到零比零，下半场拖埋零比零啊，搞掂啦。点知下半场十分钟我冇睇到，一睇翻，已经冇咗球啦。
3: 其实有时打波嘅嘢咧，即系个波系圆嘅，真系啱嘅吓。因为上半场咧，加拿大队唔系冇机会噶。如果你以shot on target， 我讲吓，加拿大队咧，佢个次数系多过瑞士，
4: 中几下噶，
3: 中几下噶，你讲得冇错。
4: 同埋有啲。好似有啲单刀都失误咗啦，
3: 咁呢个冇计啦，因为你即系比着你，我都有机会噶，系咪？即系紧张啊嘛，有啲嘢。咁点都好啦，而家就呢个嘅结果已经定啦。咁我哋亦都知道个对手系边个啦。32强里面嘅对手咧就嚟自南非嘅国家队。咁南非国家队咧，琴日就以1-0小胜大热南韩。 但系你都唔好忘记喺最嬲尾嗰五分几钟啊，九分钟啊，仲有加时嗰几分钟啊，呢、這个南韩系揿住南非打
4: 嘅。我又冇睇噶啦，我净系本睇加拿大噶啫。
3: 唔系因为南韩同埋呢个南非两个咧，是打一队赢咧就会对加拿大嘅。
4: OK，
3: 咁所以咧加拿大队咧好
4: 执到啦，而家
3: 佢哋望咧就唔好对南韩，因为南韩实在好顽强嘅呢队。
4: 系一对南非咁啊执到啦。
3: 但有人亦都话未必噶，南非打得好好啊，系南非打得唔错，琴日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好搏命打得。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以世界排名嚟讲咧，南非系低过加拿大，咁所以有机会，我哋有机会可以进入十六强。其实而家每进入一个圈咧，加拿大队咧都系制造紧历史噶啦。
4: 系南非唔会有红色制服系嘛？
3: 南非唔系南非系黄色全黄，
4: 即下一次如果
3: 你着红色噶，你着红色噶，
4: 红色永远着红色点噶啦。OK，
3: 喂，同埋咧，我觉得呢、這个打波嘅时候嗰、那个cameraman 啊，佢会捕捉嗰啲球迷啊、观众嗰啲球迷嗰啲嘅服装。南非嗰啲服装真系好鬼靓噶，又大帽又查到成块面，又猪又
5: 猪嘢噶嘛。
3: 佢真系佢嗰种咁嘅服装咧，佢真系着埋出嚟嘅。
4: 嗯，
3: 啊系好得意，
4: 人哋好多个 camera 喺度噶，个导演 take shot 噶咋。
3: 即系你第日如果有飞嘅话，你都可以整到嘅。
4: 哇，嗰啲飞几百蚊、千几蚊、二千蚊，我有飞都炒咗出去啦。
3: 唔系，阿赵胜宇嗰阵时，下次有啲咁嘅大型节目，你都着条唐装。汉服出嚟啦，
4: 实影住你啊！
3: 哎呀，成日影住你，呢个汉服嚟嘅呢个，即系完全可能啊，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睇嘅一个嘅球迷嚟嘅，成日都影住你啊！哇，真系正啊！呢个 good idea 啊，唔系净系成日摆支加拿大旗喺度啊，影埋你，着埋呢个汉
4: 标旗立意咁啊，实影你啦，
3: 整埋个计个头嗰度，
4: 喊埋啊，好激动啊咁啊！有时睇啲 show 咧，有啲人喺度喊出，哇，歌手喺度唱歌，嗰度唱到佢喊咁样啊，跟住大偷影佢，听讲有钱分
3: 的，有。可能佢影完你之后，佢个网上面红咗都唔出奇啦。
4: 嗱，你攞咗个肖像权啊，俾翻啲嚟啊！
3: 我谂你喺嗰啲地方，你冇肖像权噶啦。
4: 入到已经签晒威牌，
3: 威牌有晒，啲飞有晒噶啦。喂，你一定系影你个样噶啦，你要有肖像权咁啊，冇人睇唔得噶啦，冇啊冇啊。好，我哋可以去广告吓，翻嚟咧，首先系听一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攻啊攻，反抢攻。
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首先听下黄女士嘅电话先吓。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喂，系咪黄女士啊？
16: 系，
3: 系你好啊。
16: 系，一个问题咧，想请教你哋嘅，
5: 如果我哋玩嗰啲 ChatGPT 咧，其实有冇危险噶？
3: ChatGPT 有冇危险？
5: 系啊，
3: 你系咪下载咗嗰个 program 啊？
5: 系啊，咁我 download 噶嘛，喺个 computer 噶嘛。
3: OK，
4: 有冇危险？ Jeffrey？ 如果你听晒佢讲，信晒佢 100% 就危险咯。暂时，因为有啲嘢佢未必啱噶。你要，
5: 我知我知，
4: 系啊。
5: 呢个系我自己嘅 judgement 啦，但问题就系话我 disclose 咗我个资料俾佢咧。会唔会好似啲诈骗咁就卖咗俾第二个地方啊之类嘅咧？
4: 哦，你 download 嘅时候你有冇睇嗰啲 agreement 不过通常都唔睇噶啦。
5: 系啊
4: 系啊。你 download 个 app 就冇办法噶啦，你走唔甩噶啦。佢咁大间公司咁叻嘅 AI， 佢要整你，你都冇得防啦。
3: 其实咧，黄女士提出一个好好嘅问题喺度。嗱 ，ChatGPT 咧，佢嗰个嘅用处，黄女士。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哋听，或者点解你要下载个 ChatGPT 呢个嘅应用程式呢？
5: 即系点解要用佢个 app 系咪 ？download 个 app 系咪？
3: 系啦，
4: 你觉得有咩好处咧？
3: 系啦，冇错，系啦。
4: 佢帮到你啲乜嘢咧？
5: 因为佢点讲咧？我系要同佢 two-way 嘅 conversation 啊。
3: 系，
5: 咁佢一定要我 download 咗佢个 app 咯，因为 before 之前咧，我系用 text message 咧，咁我唔需要嘅，咁一 call 就同佢玩到嘢啦嘛。
3: 系。
5: 现在嚟讲，我要同佢用 voice talk chat 咧，咁佢就要我 download 咯。
3: 明白，你想有一个 two way communication 咁简单。
5: 冇错啦，系啦，系啦。
3: OK， 嗱喺一般嘅情况啦，阿 Jeffrey correct me if I'm wrong，Chat GPT 咧。其实在某一种的程度上面呢，它那个应用呢是很好的。例如说你有一些社交上面呢有一些的文件要处理，你不知道它怎么样，你可以问这个 ChatGPT， 它会帮你去设计，甚至乎帮你呢写埋这一封的信件出来。
4: 写信就没得写
3: 得非常之靓添重要。
5: 那你给晒那些
3: 是啦，你给晒啲 criteria 它，那它就跟你做好晒咯。因为它本身 ,ChatGPT 呢其实 nothing more than 一个大的储藏箱。那你要这样东西，我就好像执药咁，我执个箱。咁你要呢样嘢，我就好似执药咁，我执个当归。

0: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些什么诈骗电话呢就呃人啦，又跟人倾偈啊之类之类啦，咁我哋一定唔会啦。但问题如果 ChatGPT 是一个咁大的公司，咁我亦都太过 confidential 嘅嘢我亦都唔会讲俾你听，但我 just curiosity， 如果我 disclose 咗某一个人未必唔係我啦，有人讲晒佢个 information 俾佢听，咁佢会唔会将呢啲嘢 send 咗俾任何人或者人哋会detect 到佢嘅嘢去攞呢个人嘅 information 呢？
1: 佢又唔会特登嘅，因为有边个人咁值钱呢？你个陈建邦咩？攞到陈建邦啲资料就
0: 会买
2: 咧，更加冇用。攞咗我啲嘢更加冇用。
1: 所以佢唔会特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有时咧，你或者另一个睇法啦，你当一个 ChatGPT 系你一个普通朋友啊。你普通朋友断估你都唔会讲啲乜嘢，太秘密嘅嘢就唔好讲啦。你搵嚟倾下偈啊，问下 information 啊，系可以嘅，因为佢又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成个胡庸咁样嘅，所以你根本你问佢啊，就好清楚嘅嘢，因为佢读过嘅书系永远记得嘅，仲要记得 100% 添。
0: 系咯，但问题就系佢唔会卖我啲嘢，或者卖任何嘅人嘢，但系有人会 detect 到佢个资料库噶嘛？咁呢个系我自己。
1: 暂时应该仲未咁嘅高手，
0: 天马动动谂起个脑咁谂起呢个问题啫。
1: 暂时应该未有咁嘅高手可以 hack 入人哋 OpenAI 嗰度住。
2: OpenAI ChatGPT 咧，阿黄女士啊，原则上咧，严格上嚟讲咧，如果你下载嘅时候，佢一定有一啲嘅 disclosure 嘅。即係佢有一啲嘅條件話俾你聽，你願唔願意？譬如話，我會我會
0: 係
2: 啦 ，open 你嘅咪啊，你嘅相機啊，諸如此類。你如果 no 曬佢咧，咁佢就冇得喐嘅。
1: 同埋一般嚟講咧，你下載佢嘅程式係穩陣過你上網站嘅。
2: 哦，咁啊，當然啦，
1: 係咯，個程式就真係佢自己先管到啊嘛。係
2: 啦，
1: 人哋好難 hack 到入個程式度㗎。係
2: 啦，
1: 所以你同 ChatGPT 嘅程式傾偈咧，就好過你唔我，其實我都未試過乜可以。唔入个 app 度单方面问佢就答咁
2: 得嘅，佢问就得，问就得，但系嗰啲唔会系 precisely 话俾你听。但系阿黄女士呢个佢下载咗嗰个应用程式，因为佢俾钱噶嘛，有啲要收钱噶嘛。
1: 就算唔俾钱，你利用佢应用程式都系安全啲。
2: 啱嘅，阿黄女士嘅问题非常之好，好似自己有个答案噶啦，就系、是、私人嘢就无谓透露俾佢听咯。
1: 一个普通朋友咁倾偈就 OK 咯。
2: 系啦，你问佢今日天气如何啊？点样样啊？啊，边度好食啊？边度去玩啊？咁啊得噶啦，嗰啲
0: 啊，边只股票靓
2: 咯？嗬，系啦，冇错啦，边只股票靓啊？嗰啲
1: 个个都系咁分析噶啦，
2: 睇你信唔信？睇你信唔信嘅啫，黄女士系咪？
1: 嗱，有度好玩噶，如果
0: 佢个 information 好叻嘅，如果我哋自己 sorting 咧，真系唔知佢一日都做唔掂，佢啊真系三分钟搞掂。
2: 但系你因为你问过啊嘛，黄女士啊，你因为你问过啊嘛，
1: 全世界都知噶啦，
2: 股票系咩好？佢已经收集咗喺佢嗰个嘅。百宝箱度啦，有第二个人同样问嘅话咧，佢会将呢样嘢讲出嚟，因为佢知道有几多个人问过呢一个嘅，譬如股票公司啊或者成噶嘛。
0: 明白。OK， 第二个 question 咧，我想问，有一日咧，我冲咗红灯啊，
2: 系
0: 系冇嗰啲咩
2: accident，nothing accident，OK、okay?
0: 不过我冇办法啦，我谂住又冇人冇成，咁我咪冲咗红灯，有冇问题噶？俾人会唔会嗰个 camera 捉到噶？
2: 睇下嗰个 camera 会唔会
1: 有啲街有 camera 噶，真系噶，有啲路真系有 camera 噶。
2: 啊，
1: 不过你捉到嘅时候，
0: 肯定有啦。嗰啲大街嗰啲地方，
1: 有肯定嘅，
0: 即系都烦咗几日啦，会唔会俾人捉到噶？
1: 捉到你自然收到信啦。
2: 系咯，如果真系过冲红灯而佢又影咗嘅话咧，咁你咪收等佢收飞咯。
1: 你自然收到信啦，
2: 一路都冇飞俾你嘅话，咁啊你嗰日好
0: 彩啦。几多日啊？几多日到噶？
2: 应该唔会好耐嘅，因为觉得耐嘅佢个储存箱，因为佢日日要清噶嘛，佢哋嗰啲
0: traffic。即系如果佢 find out 到我系冲红灯嘅话咧，佢会 send 一张嗰啲 ticket 俾我。
2: 系啦，冇错啦，
0: 即系我屋企嘅，
2: 冇错，
0: 系咪 send 我屋企？
2: 冇错，
1: 因为佢一定知道你地址噶嘛。
2: 系啦，根据你嗰、那个汽车嗰个登记嗰个住地址。
0: 明白。而家几多钱噶？罚钱？
1: 唔知
2: 道。啊，红灯啊，冲红灯都唔系平噶，
1: 平过你睇手机，
2: 平过听手机同埋 speeding 嘅。
1: 唔系啊。
0: 哦，咁
1: 嗱，记住系收信喎。
0: 有个问题，
1: 唔系收 text message 喎。
0: OK。唔
2: 该
0: 晒你、啊。
2: Okay, thank you, 拜拜。Very good question 咧，黄女士问得好啊。好，我哋去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

0: 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怀。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
3: 中桥80000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咧，就系逢星期四啊，或者系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星宇 Jeffrey Chiu， 你好。
7: 系，帮主好，大家听众好。
6: 诶，嗱嗱声，
7: 呢个月先系星期四咋？
6: 系啊，咁你星期六都喺度嘅。
7: 系
6: 啊，1点至2点。
7: 系，唔该晒。
6: 好啊，同阿姜生倾下偈先。Hello， 姜生你好，姜生。
8: 系、哎、你好啊，阿陈建邦先生，赵星宇先生，
6: 你好，你好。
8: 我姜啊，我就咧。就讲关于嗰个 R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啦，佢而家都未政府管都管制唔到喎，而家似乎
6: 点样啊？
8: 我咧就咧嗰、那个上网啊电视嗰啲咧，就7月12日就合约就满啦，就到期啦。
6: 嗯，
8: 咁我就好老定都谂住唔爱啦 ，cut 咗条线佢啦，费事受咁多气啦，系、嗯、我搵间地啲公司仔都冇所謂啦。
6: 嗯，
8: 我打電話7點幾打到9點幾先接通。
6: 嗯，
8: 七點幾嗰時咧，佢咧直情7點幾8點一尾就電話錄音就又同我一或者二，我咪撳二就係嗰啲修理部啊，一就係呢個佢又唔俾我講噶啦，即係佢就一就直接就話。你嘅账单即系我俾晒 number 佢，你嘅账单咧就零嘅，冇钱唔需要俾费嘅呢个月，即系已经交咗啦。因为我已经我好早交，我收到即刻交，我费事抌啊嘛。咁咧上网 check 下，我上网 check 下咧，20日已经 Visa 扣咗我1900多元，仲多过以前喎、
6: 啊。1900多元咩？
8: 咁我咪一等啦。
7: 好耐，好多个月嘅账单啊！
8: 一尾接，一尾 call 到9點幾咧，先至接通啦。佢有我，就多咗两，即系多两个位俾我。就开头一路话咧，又好忙碌啊，好你要等好耐噶咩？其实真系想吓走我， 我就俾耐性等等到九點半，佢自己出資咧，佢話我俾個俾個職員個 staff 同我講啦，咁啊，咁啊接通之後咧，我就問佢點解我合約七月十二號到期，點解要收我千九蚊，仲係未開始啫喎，即係二十號扣咗我錢喎，六月二十號已經扣咗我錢，但係咧我你哋嗰度咧仲未 statement， 仲未有我嘅，仲话仲系零啫，仲唔使交住喎。啊，咁佢话佢话系啊，咁因为呢、這个系计到七月二十号嗰度会俾单你哋嘅。哇，我有冇搞咗收大啖食咗啖肉先，再同我计数喎。哇，咁啊，我依家唔爱，我要 close 多条线嘅，我唔爱，因为七月十二号到期啦嘛。佢话系啊，你七月十二号到期，我你同我你同我 close 多线。佢话你我咁你同我吞，即系改翻我到二十号之前，或者早一個禮拜都冇所謂啦，我早一個禮拜退都冇所謂啦。你計翻嗰條數俾我，冇理由再俾多190几蚊噶嘛。啊，咁佢話佢話我嗰啲我哋會慢慢同你咩八月份我哋會refund翻俾你噶啦。就話你寄支票定乜嘢啊？咁佢話佢話退翻呢張卡嗰度啦，即係一個張自動轉帳咧。以前我係唔係俾自動轉帳，後屘佢強迫我自動轉帳，如果唔係又加到幾多錢啊？咩？咁好啦，我話咁我而家我想而家 cut 得唔得？我而家啲情唔愛啦，我照俾錢俾到你同我計到七月十二號我到期嗰日啊，唔得喎！佢話唔得喎，佢而家有規矩喎，即係我唔愛都唔得啊！我而家 cut 都唔得咁啊！佢話你一定要等到七月一號或者二號打嚟先可以接納你嗰啲要求啊。取消，同埋咧，你唔系话取消就即刻取消啊！你仲要我哋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你会仲要你仲要你收到我哋个 shipping label 啊！以前冇呢样嘢，我唔知得佢话要我，佢话我哋要俾个 shipping label， 你要收朋友个 shipping label 咧，你先可以取消个合约啊！但系我七月十二号，我通常人哋早一个月，我一早咗三个礼拜都够晒时间噶啦，冇理由。你唔俾我即刻取消，又唔得。我寧可我蝕底啲啦，我照錢啊俾到七月十二號。我早幾日你同我 cut 一條線去，咁都唔得。一定要收到佢 shipping label， 我先可以。係啊，如果你冇個 shipping label 咧，我哋都唔即係你都取消唔到噶。我都唔明佢哋而家嗰啲即係嗰陣時又話政府又管制電信嗰啲公司啊咩啊，我以為佢哋會好順攤噶啦，原來唔係咁一回事。
6: 咁我哋以為好順攤係嘛 ？OK OK， 阿姜生，我明白你而家嗰個處境係點啊 ？Jeffrey 唔係好明啊，唔係我哋。我諗啊，阿姜生嗱咁啦，我要去廣告啊，我研究你嘅 case， 我喺節目會同你分析一下先吓，多谢先你讲晒姜生电话吓。嗱，我想特别提一提阿姜生嘅 case 咧，就系如果你要 terminate 嗰个 contract 咧，喺佢完之前咧，你系 anytime 你都可以，你个 contract 即系差唔多完啊嘛，你已经话我可以 cancel 噶，佢冇话唔可以俾你。不过因为而家嗰啲 cable 咧，佢有个机顶盒噶嘛，你屋企有机顶盒嘅，咁你唔要佢个 service 咧，
7: 要还翻
6: 嘅，要还翻俾佢，所以佢有一个 shipping label 俾你。个 shipping label 咧就是、要你将嗰个机顶盒咧就运翻俾佢，几多日之内俾翻佢咧，佢就俾翻钱你嘅，或者佢唔扣你钱嘅。嗱，阿姜生，你要明白呢样嘢先。第二，你话我要 cancel， 佢唔俾我 cancel 咧，嗰、那个人咧一系就佢唔知听，佢唔明白你讲乜。一系咧就佢自己戆居居，明明人哋要 cancel， 我当咗人哋唔知点。你要 terminate 好简单，你去个 customer service 即系嗰啲客户服务嗰度，你话俾佢听，我而家要 terminate 你嘅 service， 就咁简单嘅啫，咩嘢都唔使讲，咁佢就要根据你嘅 request 咧，登记咗你啲嘢之后，佢就会俾个 shipping label 你，你几时将嗰嚿嘢还翻俾佢咧，佢就会唔会再有一个 further charges
7: 嘅？系咪？佢收到嗰嚿嘢先至計你真係 terminate 咗咧？
6: 一般嚟講就唔係嘅，
7: 應該唔係，
6: 應該就唔係嘅，因為你俾錢嗰度咧，如果我話我唔要你個 service 嘅話，我話咗俾你聽之後咧，我就 cut 嗰個 auto pay 噶啦嘛，即係 auto pay 嗰個 function， 我就会话俾信用卡公司听，我要 terminate 呢一个。
7: 因为呢啲咁嘅公司咧，就衰到咧就系佢嘅计你钱嘅时间同你开台嘅时间系唔同嘅。
6: 佢计个条数，你一定争佢钱嘅。我每次 cancel 之后咧，一定系争佢咧一百几十，一定有嘅。呢个你冇得讲，因为点解佢每一次都系预收我哋嘅。佢唔会话我过咗个月先收嘅，佢一定系预收我哋下一个月嘅费用嘅。
7: 以前嗰啲 auto payment 咧，佢话扣你10蚊，但系最近又话5蚊嘅就而家。
6: 所以呢个情况咧，阿姜生，我好明白你个立场，你要话俾佢听，你唔要佢嘅 service， 你一定要书面
7: 清清楚楚，
6: 要佢书面应承咗你。咁佢如果你要 terminate 咧，佢应该有个书面同你做 confirmation。再唔系噶，你好简单有样，攞你个 box。去佢哋嗰啲嘅实体嗰啲服务处度，我要唔照呢个 service 啦。
7: 好难揾到实体服务处啊！
6: 有嘅，如果你有嘅，咪 Metro Town 又有嗰啲地方啊 ，Lancer 都有啦。
7: 我试过喺列治文噶啦，冇咗，成间嘢冇咗。
6: 去咗 Lancer 啊嘛？
7: 哦，系咩？唔系啊，佢好笑。嗱，手机嗰啲咧，佢就一定哇，周街都有呢个服务。但你话电视嗰啲啊，真系难。
6: 有嘅有嘅，我知道有嘅。
7: 有嘅，
6: 你可以去
7: 揾下啦。
6: 你可以嚟揾下。咁你拎直情呢部机俾佢，你话俾佢听，我要唔要你个 service 啦？咁佢要即时要帮你做噶啦。咁你咪悭翻好多自己时间咯。另外咧，你可以即系同呢个信用卡公司讲，要 stop 呢一个 auto payment。你要话俾信用卡公司听嘅。如果唔系话咧，嗰、那个公司照攞你啊，照俾啊佢。除非佢 honest 唔同你攞钱，你就冇事嘅啫。咁所以咧呢样嘢，希望阿姜生留意下吓。好，我哋去广告，跟住有谭女士电话。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2: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谭女士啦，同谭女士倾下偈先。Hello， 谭女士你好，谭女士。
14: 系你好啊！我想讲翻头先嗰位女士咧，佢话冲红灯嗰度咧，我都试过一次。
6: 系
14: 咁，但系我都好似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佢都成个几两个月先寄嚟，咁我都要谂翻。咦？系、好似真系、咁变咗嗰个罚款都好似我记得好似唔知140几蚊嘅。
6: 系
7: 有冇张相寄埋俾你啊？
6: 应该有的。
14: 有的，他有相有前后影晒你的车牌的清清楚楚总之你冇得走鸡的。
6: 冇得走鸡。
7: 前后都有应该后面的改了之后。
6: 应该是后面。
14: 是啊。
6: All depends 的。你个 location， 如果你一部机咧喺个红绿灯后面咧，你向佢嘅前面，你咪影你后面咯。但迎头车咧影你前面。
7: 但佢俾你嘅
14: 時間，我應該係行 Garden City 去緊Westminster， 好似咁、我就喺好似喺 Garden City 嗰度，佢係影，總言之係影到佢俾到你睇你個車牌號碼係幾多嘅，
6: 好清楚嘅，
7: 一定清楚嘅，
6: 好清楚嘅，
7: 一定清楚，
14: 好清楚，好清楚，非常清楚，
6: 係即係走唔甩嘅嗰啲，
7: 嗰條咁大嘅街你都夠膽衝紅燈，你都算。咩时候啊？嗰啲系
14: 另外，我想讲一讲咧，即系我听到你哋讲 ICBC 话嗰啲咩 deductible 嗰啲咧，其实有一次咧，我都成20几年前噶啦。咁佢喺街嗰度咧就咪有阵时有啲人揸住个 stop sign 叫你架车停，即系可能有啲工程车出出入入咁样嘅。
6: 系啊系啊系啊。
14: 咁其中有一次咧， 咁我已经系佢嘅指示我就停咗啦。咁但系停咗之后咧，佢直情嗰架工程车，我唔知佢点样啦，就喺嗰、那个喺我右手边嗰度，直情系褪尾，直情将我成个车门咧。嗰阵时我嗰啲系Odyssey 嗰啲即系趟门啦，成个车门咧都撞埋嚟。
6: 哎
14: 呀！咁跟住哇，我乜都冇做过，我真系停喺度，佢哋啲工程车。是自己做嘢，系咁褪埋嚟，咁揸住 stop sign 嗰个人就即系唔知喺度睇紧啲乜嘢啦吓，咁我就睇住佢白白咁撞埋嚟，我哋就几个人坐喺个车度，咁跟住咁啊谂住翻去ICBC 嗰度，即系同佢讲话，喂，咁都唔系我嘅问题，系我直情系停喺架车，你自己撞埋嚟，但系佢话冇办法啦，佢嗰啲系冇车，即系冇拉绳，即系唔会好似我哋嗰啲咁话啊，有个 number 有个车牌，佢话。你都要俾噶啦，你自己咁样，
6: 即系俾 deductible
7: 啫，
6: 俾 deductible， 俾 deductible，
14: 系啊，自己要俾咯，
6: 系，
7: 咦，俾 deductible，
14: 咁系咪好似好唔合理咁啊？
6: 唔系，因为咧，佢嗰啲验疏公司咧，Jeffrey，correct me， 验疏公司嚟讲，你架车系同车发生碰撞咧，呢个系佢哋嗰个嘅最紧要嘅嗰个嘅条理喺度，而。你如果嗰架车本身唔系有 license， 譬如一个俾架单车撞你咧，事实上又
7: 喊都无谓，
6: 喊都无谓嘅，因为单车冇牌噶嘛，佢冇车牌噶嘛，咁、所以咧，喊都无谓嘅 ，deductible 都系自己俾嘅，因为二手公司一样保整你架车嘅，但你嘅 deductible 咧系要自己俾，当 hit and run 咁样嘅咁样嘅情况。所以我哋揸车嘅时候咧，有好多情况咧，佢有个路标话俾我哋听，叫我哋咧就系尊重嗰啲 farm machine 啊。同埋嗰啲 ground movement 嗰啲机器嘅，因为佢哋冇车牌，但系佢哋要喺马路上边做嘢嘅。
7: 嗯，我咪尊重佢咯，我停咗，你撞埋你。
6: 系啊，咁但系佢冇车牌。
14: 我直情系停咗喺度，佢揸住个 stop sign 嗰个人喺我前边，咁叫我停，我咪停咯。
6: 系啊，
14: 但系点知佢嗰架车会喺我嗰个拦腰嗰度咁撞埋嚟嘅啫。
7: 我觉得咧，如果你当年去揾嗰间，究竟嗰间系咩公司咧，你都可以追佢。
6: 应该系嗰间公司。
7: 又或者个 city 你追佢嘅，如果系 city 做嘢，告 city 咯。但系你话走 ICBC 佢，
14: 可能系咁，但系哇，你都唔知道去边度揾间嗰间工程，你又可能要问翻佢，喂，你哋呢间工程嘅承办商系边个？
6: 系啊，
14: 唉，太复杂了。
7: 告 city 咪知咯，你一告 city 喂，唔系我哋，边个嗰间公司就播，咁你咪知咯，你一告 city 就知噶啦。
6: 咁你当阵时有冇落车啊？去同嗰个
14: 有啊。
6: 咁佢
7: 哋点讲啊？
14: 但系几廿年前，你知又冇咁方便啦、啲手机咁。好似你话头都食硬㗎喇，俾佢都系要俾喇。咁唉嗰保险又话你都系要俾㗎喇。ICBC 又话你都系要俾㗎喇。咁样。咁即系都成廿几年前啦。
6: OK， 明白。当阵时可能真系冇，如果你当阵时问佢攞咗嗰啲资料呢，你俾 ICBC 呢，可能 ICBC 嗰日即手话俾你听，你可以追边个攞。
7: 係。当年呢你可以受伤嘅。
6: 你可以受伤，
7: 当年啊，而家唔得啦
6: 吓。女士嗰啲好老实嘅，冇嘅。
7: 当年唔系你唔知噶嘛，唔系我咁你咁熬一熬，我真系唔知噶嘛。我走去睇完医生，跟住我照下，咪追翻告佢咯。当年啊，
6: 系啦。不过过去咗当一个经验啦，谭女士。以后即系总言之，又坐有咩事，企喺度攞晒啲资料，
7: 攞晒资料，
6: 有冇资料都攞咗。
7: 告唔告到都照告咗先算，
6: 攞咗资料先，自己报 ICBC。
14: 系啊，
6: 费事日后
14: 有啱啊，撞到我成个。直情佢撞埋嚟，成个车门都裂晒，开唔到咯。
6: 因为呢样嘢系嗰间工程公司嘅责任嚟噶啦，呢个
7: 应该要负责嘅。工程公司冇理由揸架嘢可以横冲直撞。
6: 冇错啦吓，咁唔紧要啦。
14: 系啊，而家就梗系唔同啦。而家几廿年前，成廿五六年前啦，已经。
6: OK， 唔紧要啦，上一堂嘅好一堂啦。多谢晒你，陈女士，多谢你电话。
14: 好，唔该晒，拜拜。
6: 好，跟住阿波系咪又讲波咧吓？阿波你好。
7: hello，
15: 阿主你好，
7: 系
15: 赵先生你好，
7: 阿波你好，
15: 同你讲波啦，你都估到啲波啦，仲讲咩波啊？今朝你已经估到啦，你话哎，我已经估到噶啦，不过系 OK 啦。啊，咁啊，今日咧就正话听到嗰位女士咁啊，正话撞车嗰度咁。嗱，我以前咧就喺一间大型嘅超级市场。咁啊，停低架车，咁人哋架手推车就撞咗我架车，就甩得好犀利。
7: 嗯，
15: 咁我就当时咧，我就即系同嗰个即系事主讲啦，我话而家你咁样撞咗我，咁我就 攞你个身份证，即系佢嗰阵时个佢又冇车牌喎，咁咪攞佢嗰啲身份证咁样，咁啊写低咗，咁我就走去报 ICBC。咁 ICBC 咧就讲明啦，如果佢唔赔，你就要俾 deductible。咁我就系咁样，我就系、整咗架车，咁佢嗰个女士都冇俾钱，
6: 嗯，
15: 咁我就俾 deductible。好啦，咁啊过咗几个月后，嗰、那个事主就俾咗钱 ICBC， 咁啊 ICBC 又退翻嗰几百蚊 deductible 俾我，
6: 嗯嗯，
15: 就有咁嘅情况，我有试过，不过又系好多年前噶啦，
6: 嗯嗯嗯嗯，
15: 啊，咁啊，咁我今日咧就听到咧有啲又系趣怪事嘅，咁啊就点样讲啊趣怪事咧？咁我哋政府咧咁啊又话帮嗰啲。即系起屋啦，唔系起应该喺大厦咁买嚟俾嗰啲收入低嘅人士住啦。
6: 系，
15: 咁我就系话咧，就话即系我今朝又听到咁样讲，喂大佬，人哋赚钱嘅时候咧就好风光啊，但系而家要贴落嚟嘅时候咧，就政府走去接，咁啊即系攞住我哋啲纳税人啲钱咧，就真系。乱咁使，
6: 嗯，
15: 咁都唔可以话乱咁使嘅，佢都系投资咁啊，买啲咁啊，俾嗰啲咩唔够收入嗰啲人士住嘅啫，
6: 嗯，
15: 但系嚟讲句，我哋呢啲咁嘅钱，
6: 嗯，
15: 我哋搵出嚟交税嘅时候都好辛苦，
6: 嗯 ，OK，
15: 啊，咁样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唔肥嘅大佬，人哋嗰啲大嘅即系起屋赚钱嘅时候就笑下下，阿木跌钱嘅时候就揾政府去津贴，啊咁啊，即系变咗我觉得有少少唔忿气嘅。
6: O K，
15: 咁呢个就系我个讲法。
6: 好
15: ，O、okay, K，
6: 多谢你阿 Paul 电话 ，Thank you， 拜拜。好，讲翻阿 Paul 头先嗰个 case 嘅车嗰度，我自己嘅车都试过，俾人哋喺嗰啲 shopping mall 嗰啲超市度行出嚟，嗰啲车仔重啊嘛，啲货。
7: 爆
6: 撞咗落去我个车尾箱度，咁啊撞到我车尾咧，个箱又凹咗啊！但系嗰、那个即系事主啦吓，佢又好老实，佢整咗张字条，拍喺我个玻璃窗个威把度，佢话我系唔小心就系撞到你噶，系唔系 high 发撞凹咗你嘅车尾箱，你可以 call 我，有埋电话俾埋我、啊，真系好好人，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去同 ICBC 讲 ，ICBC 我因为呢个唔系车撞嚟嘅，所以咧 deductible 咧一定要俾硬噶啦。不过而家有个人咧肯就话俾你听系佢嘅话咧，你可以同佢讲，你教佢话俾佢听，叫佢用屋企嘅保险 cover。
7: 系、啊，我都听到系可以用屋企单车都系可以用屋企嘅保险，
6: 用屋企嘅保险去 cover。咁所以咧，我哋打电话俾嗰个事主啦，咁佢好 nice 嘅，因为 lady 嚟嘅，咁话唔紧要啦，你去整啦。如果系几多钱，你话俾我听。咁我就俾錢你哋去整啦，咁你搵個 body shop 聽，哦大概要500蚊到啦，咁話俾佢聽話500蚊我得唔得啊，哦 no problem， 佢真係寄咗車過嚟俾我哋啦、啊、即係好老實，
7: 好老實，
6: 好老實，但佢自己都講㗎，佢話如果太貴呢
7: 佢都冇保險啦
6: ,claim insurance， 咁我有500蚊 ok 啦，你跌得就保得500蚊啦，
7: 真係所以差唔多啦，
6: 咁變咗呢就係阿 Paul 個 case 同我個 case 差唔多囉，不過佢又等遲啲先收，我即刻收钱，
7: 你好彩，
6: 我好彩啦。好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嘅。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十五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咯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18: 早晨，新义哥，早晨各位。
17: 咁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即系成日都话咧就我唔信呢个民意调查噶，我唔担心呢个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嘅，得把口。啲实际上佢就好 care 呢个民意调查，同埋咧就即系好担心咧十一月嘅呢个中期选举咧，佢共和党会大败。好啦，咁而家。佢最近一啲民意調查結果出嚟咧，就令到咧佢真係我覺得係寝食難安啦。咁因為咧路透社同埋 Ipsos 最近嘅即係前日嘅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已經跌到落去34%，係呢個佢第二次擔任總統以嚟嘅新低點。咁只得23%嘅人咧認為咧美國目前咧對伊朗嘅處境比較有利，當中只有 半數共和黨人咧支持咧，即係話呢個睇法。大約30%個受訪者認為啊，同戰前比較咧，美國而家咧國際上嘅地位已經就大為削弱啦。咁咧就有63%嘅人咧，亦都認為美國同伊朗簽訂嘅協議咧冇用嘅，係搞唔到呢、這個達唔到和平啊。好啦，另外咧較早前啊，美聯社同埋芝加哥大學嘅全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咧進行嘅另一個調查就話，76%啊！哇，即係3/4以上嘅受訪美國人咧，不滿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嘅生活成本政策，搞到咧啲民怨沸騰，生活成本增加咁啊，咁啊，而家睇上嚟咧，即係美國人最唔滿意特朗普嘅兩樣嘢，一樣就是生活指數，另外一樣就係伊朗場戰爭。但係兩樣嘢其實加埋都係一樣嘢咧，就係、是、伊朗呢場戰爭。点解你生活成本提高？点解你啲油价爆得咁紧要？啲物价爆咁啊？唔系啊，因为伊朗啲问题咯，霍尔木之海封锁咯。咁所以咧，你话特朗普惊唔惊咧？你而家睇下佢最近咧，就急急忙忙同伊朗签订呢个啲协议，都系为咗止血，即刻咧就即系翻去国内嗰度咧搞翻掂嗰个即系所谓国内嘅问题。希望咧11月中期选举咧就可以即系会反败为胜。不过我都好悲觀，我覺得特朗普咧11月咧，佢都係凍過水多啲啦。
19: 嗱，新年哥，你講個特朗普呢個問題咧嚇，一個民調啊，一個美國生活指數咧，呢啲唔係憑空設想，而係美國入邊內部嘅嗱，佢權威嘅路透社啊，同埋普葉普蘇即熟時，同美國美聯社芝加哥大學做出嚟噶。啊，唔係憑空設想，係你自己內部入面做出嚟噶，可以反映到咧，特朗普喺呢、這個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係失敗咗噶。因為戰場打到而家嚟講，反反覆覆又有簽咩嘢乜嘢嘢，如果你真係咁把炮嘅話咧，已經滅咗呢個伊朗啦，何止係搞呢啲嘢啫？又搞呢啲嘢，因為你一個主權國家唔係俾你踐踏噶嘛，係咪啊？另一點咧，你能夠打咧，就只能夠打委內瑞拉，捉到人哋嗰個馬杜羅啦，你都唔能夠冚咗人哋嗰個國家，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喺呢個美伊戰爭係失敗咗。另一點咧就話生活指數呢、這個唔係頭先你講少咗一個，仲有關稅問題啊！關稅問題咧，因為點解關你打關稅問題？你同人哋打關稅問題，你無形中咗嗰個錢嗰個嘢咧，嫁禍於美國嗰個國民嗰個生嗰個指數度啊嘛！而家個物價指數咁高啊，你點玩啫？係嘛？所以芝加哥嗰個指數講出嚟嗰話。76%嘅人咧話美國嘅生活指數高，係肯定啦。因為你關税搞到咧嗰啲物價指數高，點解甚至乎加拿大都係啊？冇實講啊，係嘛？因為你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將嗰啲嘢嫁禍去嗰啲國民嗰度嗰個物價嗰度去，咁啊國民有幾多錢啫？落去都係嗰啲錢啫嘛，落去嗰啲錢咧，將嗰啲錢嚟買啲。高價喎、啊，你咪死梗咯！
17: 咁啊，即係你講得冇錯啦。即係其實咧，特朗普啊，第二任總統之後咧，佢打咗兩場仗都係以失敗告終，一場就係貿易戰，一場就係對伊朗嘅戰爭。雖然咧表面上咧就好似打到伊朗咧即係殘曬，但咧其實咧輸嗰個咧就係美國。好啦，又講翻呢場戰爭啦。咁咧而家咧就叫做坐低和談啦，進行60日嘅呢個會談啦。但係傾咗一日咧就又散兵。咁啊而家咧就美國同埋巴基斯坦官員話，哦喺呢個月尾嘅時候咧就會繼續開翻嘅。咁但係對呢場和談咧，大家咧都係各說各話，即係你講你嘅，我講我嘅，根本咧就係、是。即係傾唔埋攣係點解咁講咧？因為特朗普就話咧，而家咧伊朗已經同意啦，俾呢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嘅人員咧進入伊朗嘅國內邊去檢查佢啲核設施。到時我美國嘅人員咧亦都會跟埋一齊去啊。伊朗話 ：No way， 根本冇件咁嘅事。伊朗外交部咧就話：我哋根本咧冇同意任何人進入我哋伊朗去檢查呢啲核設施嘅。呢個問題咧就要係喺呢個60日嘅談判裏面有結果先傾到。咁即係話特朗普又喺度放流料啦，即係
19: 吹水啊！
17: 又係吹水啦，係嘛？好啦，另外咧，巴基斯坦嘅總理夏巴茲咧，同埋到訪嘅伊朗總統咧，佩澤希齊揚咧就 见记者会就话咧，哦系啊，而家美伊呢个谈判里边咧，根本就冇倾到导弹个问题。咁但系美国方面咧就哇，即系吹到咧呢个谈判咧已经，诶、哎，差唔多已经成功咗啦，诶、哎，开放咗霍尔木之海之后，伊朗又要同意咧，就即系放弃呢个核武啦，又话咧连导弹都唔用啦咁。嘥氣啦！呢種講法同美國完全唔一樣嘅，咁即係你擺出嚟，你就知道究竟邊個係嚟吹水，邊個係嚟作講大話，肯定就美國啦。
19: 嗱，加特朗普講咁多嘢嚟講啦，又話國際原子能啊，去拍會去伊朗入邊檢查嗰啲核武器嗰啲嘢啦，亦都話講好多即係制裁伊朗嘅問題啊。前兩個覺得呢啲嘢佢全部講俾美國國民聽啊。但系你講呢啲係即係冇實際嘅嘢，全部亂噏嘅。作為一個總統，點能夠咁講嘢㗎？你唔睇中呢個美伊戰爭嚟講，你講幾多大話？朝頭早講嘅嘢同晏晝講嘢又唔同嘅。同埋咧，你講嘅個六十點啊，或者十四點嗰、那個美伊嗰個條約啊，嗰啲即係大家簽嘅嘢，全部講大話。而你自己個美國嗰、那個，以你特朗普嗰個觀點去講嘢。咁人哋咪俾人打面咯，系咪啊？伊朗成日打你个面咯，就即佢头先你讲，头先你讲佢特朗普话国际原子能去美国嗰、那个，唔系去呢个伊朗检查嗰个核武器嗰度嚟，伊朗话冇呢件事、啊。咁呢个重要个问题嚟到噶嘛？而家讲咁多嚟讲咧，都系特朗普自吹自擂。另一点咧，巴基斯坦都嗰个总理都讲到啊，同呢、這个呢、這个伊朗总统即系到访嘅伊朗总统讲。對於導彈嘅問題，我哋冇講過喎，喺核武器喺呢個協議入邊冇講過啲話，我咪一巴自己做中間人，就一巴都打你特朗普啦，可以睇到特朗普咧好多嘢咧自吹自擂、自講自話啊，咁啊我講下去啦。呢場戰爭嚟講咧，自己已經失敗咗，完全係美國失敗咗。我唔係話爭呢個伊朗，睇到呢、這個，如果你真係真真正正咁巴閉嘅話咧。你都唔會話即係收兵啦，亦都唔會打樓。而家60日打打停停，冇一個進質喺度，可以睇到特朗普咧，即係覺得佢喺個政策方面都係好差。而家點咧？頭先你講到中期試個問題，我覺得咧分分鐘咧都釘蓋噶啦，唔使問啦，共和黨。
17: 喂，即係大家我哋都明噶啦，而家特朗普講嘅嘢咧，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只不過佢一廂情願，佢想得到結果咧，佢就講咗出嚟根本就唔係嘅。咁好似霍爾木茲海入呢個開放嘅問題咧，佢話咧，伊朗已經同意咧，以後咧回復正常噶啦，唔會收錢噶啦。咁伊朗話唔係噃。我唔收錢啊，係呢六十日啫，係呢六十日唔收你錢啫。六十日傾到最後嘅時候，如果冇好結果咧，我繼續要收錢嘅。咁所以即係特朗普所講嘅嘢，全部都係痴人說夢，自己發夢諗唔到嗰啲嘢就講出嚟啦。
19: 可能佢瞓緊覺嗰時咧，諗到啲嘢咪出，第二朝出起身咧，咪喺自己推特嗰度啊，或者喺自己嘅廣播度咧，大吹大對自吹自擂咯，係啊，而全部嘢都唔係實際嘅。
17: 你又即係又講翻啦，即係話咧，即係佢而家咧美國咧已經話我準備咧就會賠翻你個即係解凍你啲資金啦，嗰幾千億嘅呢個美元，不過你要買美國嘅。
19: 佢琴日上個禮拜
17: 咪
19: 講咗咯，
17: 又要買美國嘅大豆啊，啲農作物。伊朗又一巴掌答啦，冇啊！呢啲錢我照袋翻，但係咧係買唔買你嘅嘢咧，未人事，到時先算啦。咁唉，講到底都係。即系呢场谈判咧，都系即系得啖笑。好啦，我哋有些阵咧翻嚟讲其他国际新闻。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亦都有拔哥。好啦，讲来讲去，美伊要和谈咧，有一个搞一个搞事棍，
19: 搞事棍
17: 根本咧就唔愿你攞呢个战争系停落嚟嘅。呢个系边个？唔使讲啦，梗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啦吓。咁内塔尼亚胡咧，琴日再次强调，因为早前佢已经同呢个咩我哋星期二都讲咗啦，佢同呢个国防部长啊，同呢个咁嘅参谋长啊，发表嘅声明之后咧，我哋唔会停止呢个战争噶，我哋咧就一定要打到呢个真主党残杀我哋先会收兵啦。佢琴日又讲啦，话。在我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每一日，我们都不会撤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即是说 真主党嘅存在咧，系对我哋以色列嘅一个威胁嚟嘅，我哋咧系唔会即系就此罢休嘅。咁即系话，你美国啊，特朗普啊，用粗口闹佢度咧，佢当耳边风，闹咗几多次嗰啲耳边风，因为佢讲得好好啱噶啦，因为咧喺佢在任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放弃呢样嘢，因为如果佢放弃咗之后，佢自己本身都有问题。
19: 低下头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喺呢场仗嚟讲咧，可以睇到咧。完全咧，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當阿特朗普目睹啊！即係雖然話最初嚟講咧，特朗普就興高采烈啦，捉到呢個委內瑞拉馬杜羅之後咧，以為咧同呢個以色列嘅內塔尼亞傾即係合手咧，就摧毀呢個伊朗啦。點知咧碰咗硬鐵釘啦啊！到而家嚟講咧，以色列咧就自打自衞啦，嚴格對阿特朗普啊同呢個伊朗嘅和談啊定嗰啲咧，佢全部不在意，繼續喺黎南嗰度咧就砌嚇嚇。你講咁多我都唔覺，因為點解萊塔爾會自己有周身藝，好似特朗普嘅周身藝。如果佢停落嚟嘅話咧，分分鐘咧就成為階下囚嘅呢方面。所以我覺得就呢個萊塔爾湖咧。同埋佢有一班死黨，我唔怕講，即係頭先你上度講啦，即係國防部啊、總參謀長都係個死黨嚟喎。呢班人仲係戰爭犯，只係個抗爭佢。啊，你唔係淨係打呢、這個黎南嘅問題啦。當年嚟講喺哈馬斯嗰度，成日咪打得唔一金金烈烈，係咪攞曬啲地方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內塔尼亞胡咧，佢而家嚟到講呢啲説話嚟講咧，可以講得佢咩？當特朗普報道啊，你講任何嘢我都唔會聽你嘅，繼續砌啱唔
17: 好咁啊！即系跟咗落嚟就要讲俄乌战争啦。咁即系俄乌战争咧，啊，你睇得出咧，俄罗斯总统普京咧，真系一个老谋深算，你亦都害我嘅老奸巨猾。咁咧，佢咧就琴日就话啦，啊，我哋俄罗斯咧其实咧系随时准备啊，同乌克兰咧进行和平谈判嘅。听住先，
19: 听住先，听住先。
17: 因为咧，佢话咧，啲谈判咧系要建基喺四个基础之上。呢四個基礎係乜嘢呢？就俄烏談判必須係基於2022年俄烏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達成嘅協議，呢個第一個基礎。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我普京同埋特朗普喺呢個舊年八月喺阿拉斯加嘅個會晤裏面達成嗰種條件嗰個共識。好啦，第三咧就是現實嘅情況，即係而家係戰場上邊嗰個態勢啊！呢個係我哋要談判嘅基礎，即係話咧戰場上係説明一切嘅。好啦，第四咧就是。是他本人啊，2024年在俄国外交部发表的讲话展述的原则，全部的内容，这些全部的条件都是基于俄罗斯的利益。根本就是你，如果你乌克兰你达不到我俄罗斯的所有利益，免讲，不用谈，要谈嘛，唔该你就即系各地求和，按照我那个版本去即系行事。咁所以即系话，我就系普京啊，真系老谋深算啊，即系。表面睇出嚟，佢好和平，但現實就係佢要真係要達到佢啊發動呢場戰爭嘅佢個目的。
19: 而家睇到咧，就係、是、普京做咁多嘢講嘅嘛，乜和談啊，你啲我可以講得咧又係吹水。
17: 吹水啊！
19: 因為點解咧？普京方面嚟講咧，啲試調條件嚟講咧，扎尼斯基會同意咩啊？歐洲個幾個大國各方面會同意咧？美國會同意？就算特朗普話而家支持啊，美國會同意啊，一樣唔會同意㗎呢方面。所謂呢場戰爭方面嚟講，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可以睇到咧，而家近期啊講嚇，近期咧兩個就拋無人機嚇、啊，你打我，我打你嚇，咁呢個俄羅斯方面講亦都還擊嚇、啊，還擊嗰個手法嚟講，當然係比呢、這個。烏克蘭更加強烈啦。另一點嘅方面咧，喺後面仲係拱火，頭先我都講過啦。有歐洲四大天王啊，一樣拱火，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一樣係拱火嚇。咁、就話特朗普咧，就而家就比較收斂啲嚇、啊，就窒澤連斯基，因為點解咧？佢攞唔到全部呢、這個。利益噶嘛，所以佢咪窒咯。另一點咧，美伊戰爭嗰度咧，亦都令到佢自己咧仲即係分身不下。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嚟講啊，喺呢方面佢咪暫時，我覺得佢係暫時放低呢個烏克蘭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喺後邊嘅歐洲後邊嗰幾個國家咧，始終咧都係拱火嘅。所以今時今日烏克蘭咁強啊，咁即係有啲無人機啊，或者有啲靶播同呢、這個。 俄羅斯砌咧係有四大天王喺度，另外咧就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有歐盟啊嚇、歐盟呢啲咧就反對俄羅斯好緊要，比呢四大天王仲細。另呢四大天王咧，雖然話講任何嘢咧，暗中都同呢個烏克蘭咧，即係喺唔係同呢個俄羅斯喺呢、這個輸油方面咧有交易噶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就話呢個澤連斯基咧，你而家做人又冇啦，資金又唔夠啦。咪玩下自己無人機咯嚇，咁、我哋都睇到啦。啱啱睇個嗰個戰報嚟講咧，就話俄羅斯方面嚟講咧，雖然玩呢方面嚟講啦，即係無人機，但係而家佢一路收緊你呢、這個，即係收緊呢個烏克蘭嘅領土啊、工程啊各方面嘅砌啊。只不過咧喺報紙上咧、報章上咧報道，但係實質上咧。俄羅斯咧可能一路都砌落去啦。
17: 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咧，大家個注意力都已經係由俄烏戰爭轉移到去呢個美伊啊。咁其實咧就俄烏戰爭根本冇停到嘅。
19: 冇停到。
17: 你頭先講咧，最近呢幾個月咧，烏克蘭咧就即係即係絕地一煲，咁啊就不斷派呢個無人機轟炸呢個俄羅斯。哇！似乎咧，你睇西方媒體咧，好似咧俄羅斯咧俾佢炸到咧，就即係
19: 熔爛咁樣，
17: 熔爛爛咁。其實現實唔係，因為咧俄羅斯嘅面積係咁大嘅，你炸嗰啲咧只不過係即係邊境啊啲皮毛嘅，同埋都係啲民用設施嘅。但係俄羅斯喺呢、這個烏克蘭嘅進攻咧，係專係打你咁啊，專係打你基輔啊嗰啲重型嘅城市。你烏克蘭唔係有幾多嗰啲咁嘅城市嘅，佢喺嗰度咧就炸到你嗰度咧，根本咧你就又即係長期以嚟都唔能夠正常生活嘅。你冇正常生活嘅時候，經濟上就有問題，所以咧邊個傷咧？其實咧就根本就烏克蘭咧就真係越打落咧，烏克蘭就越傷嘅。
19: 仲有一個重大問題嚟講咧，前蘇聯烏克蘭其中之一分裂咗之後咧，俄羅斯係知道你呢個烏克蘭入邊咧有邊啲係重點係軍事目標，有邊啲係重點係屬於軍事嘅設施喺度，所以佢有機會就砌你噶啦。而家睇到就算呢、這個大家互掟啲無人機啊，或者其他啲嘢嚟講啦，就我話軍力方面嚟講咧，始終係俄羅斯咧就一定係贏過你個呢個烏克蘭。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22: 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咁又過咗半年啦，幾快？咁啊，跟住端午咯，過埋咯。
23: 過了
22: 中秋嚟緊喎，
23: 係啊，
22: 話咁快又一年啦，真係唔知點算，都唔知道做咗乜呢一年，我都唔敢問呢兩位大哥，喺度笑嘅兩個。
23: 我哋喺度好好多喺中東嗰邊啲人啊難捱啲啫，
22: 嗰啲好快過，日日係咁呢度死下，嗰度死啊，佢拎白蘭球一日喎，喺度。咁啊，今日請嚟邊兩位大哥咧？梗系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2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Ming Sir 好
24: ，Edmund 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2: 未开麦啊，已经陈生已经入咗电话咯，奇怪，我都未讲嘢，唉，点算啊？今日讲咩？
24: 你讲乜？
23: 等你发牢骚啊！
22: 今日讲咩？根本未发牢骚，已经有人想讲嘢啦。咁啊，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日就是、前几日啦，喺瑞士谈判。咁啊，期間有少少風波，就係、是、特朗普威脅伊朗，咁啊，伊朗一怒之下起身走人離場，足之冇幾耐咧就大家傾掂咗啦。因為我講唔知係咪咁嘅，你又傾掂咗，咁就突然間宣布達成協議。OK， 咁啊，今日我同啊兩位大哥咧就分析下同埋了解下呢份協議。咁啊，其實大家都知啊，協議講來講去都係嗰幾樣嘅嚇。咁啊，今次咧好似有少少特別。咁啊，同埋咧，希望咧有時間咧咁啊講講。其實今次呢個協議係美國就成日話自己贏咗啦。咁我想同大家研究下，係咪真係美國贏咗？睇下個協議，大家分析一下。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其實今日我要嘅花水咧，可能仲多電話過。這個話題 大哥即刻望一望我哋讲乜啊？今日
23: 我哋期待紧，我哋唔系预先知道噶，
22: 系真系冇人知道，系我知嘅啫。话你
24: 唔会啲惊喜我哋啊？
22: 啊，梗啊，啲听众中意啊嘛。今日讲咩啊？赖清德佢啊，近期啱啱前两，其实上个礼拜就直情开口话啦，希望咧美国能够尽快批准嗰140亿美金嘅军售。并且仲大大声话咧，民主岛系台湾系民主岛吓，就拒绝同中国统一。咁啊，因为佢都知道咧，美台湾好大嘅程度系依靠美国嘅支持，先至摄制到中国嘅挑人。其实我睇来睇去都冇睇过中国有咩挑人啊，我就唔明点解台湾可以創造一啲中國挑釁嘅嘢出嚟 ，OK？ 成日都話台灣海峽啊，行來行去唔啱。喂，我屋企門口行來行去都唔啱，點先啱呢？唔知我真係唔係好明啊！啊，即係好似我行出街開車，我啲鄰居就話：哦 ，M 文開車威脅我哋啊！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做嘢講嘢咧，係唔好覺得自己啱就講啊 ，OK？ 咁啊，美國當局咧。就冇正式答覆佢，不過佢話我哋會咁大規模咧嘅軍售咧，我哋要考慮一下，尤其是而家我哋同伊朗打緊仗，咁啊當然係啊，你俾我係美國，我都會考慮一下。喂，我俾咗一嚿你，我夠唔夠打咧？咁跟住唔係仲有嗰樣喎，你仲要睇埋烏克蘭喎，係嘛？你仲要運嗰度，咁啊呢個係啱嘅。咁啊，中國第一句就即刻聲明啦，咁啊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全世界都知道的。現在暫時呢也都沒有說過，不過也都不會排除呢武力奪取台灣。他說現在暫時不要搞那麼多事，等我們時機成熟自然會做的。賴清德說完都做不是的，他最糟糕還怎樣呢？跟著他就強調呢，他要深化和日本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我想下，一个曾经被日本统治过的国的土地的地方，竟然现在要去跟人家深化合作，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了。我计计条数，二三四，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我们的赖生现在几岁，他可能真的有少少日本血統，
24: 傳啊傳咗好多啦，又冇證據。
22: 我哋計數啊嘛，
24: 嗱，包括
22: 我最中意計數
24: 啊。前總統李登輝，佢之前即係收復台灣之前，佢日本名噶嘛。
22: 係啊，李登輝又唔同啊，
24: 男女正男啊，
22: 佢特別啦。
24: 咁啊，可能就話佢父親可能係日本人啊，但係呢個我講唔係一個重點嚟嘅，重點就係即使有中國純中國血統啊，都有人做漢奸噶嘛。而最主要現在台灣呢個局勢咧。令人擔心，我唔擔心美國，即係美國基本上放棄咗台灣，即
22: 係美國噶啦
24: 佢。唔，佢講到出聲啦，其實都唔使講出聲，你估到會做乜嘢啊嘛？你而家140几亿，你話買軍火，台灣買美國軍火，美國交唔到貨噶嘛？
22: 係啊，我俾咩你？
24: 而且我啲真係交到貨，你估真係可以保衞到台灣咩？嗰啲垃圾嚟嘅啫嘛。如果美國有心幫台灣，你賣飛機就唔係 F-16 啦，最少買 F-35 啦，係咪啊？
22: 係啊！
24: 你真心嚟幫台灣，你咪咁樣？佢唔係啊嘛，只不過係我攞咗你錢，我到時我都倉底貨垃圾，我俾咗你咯。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噶嘛。
22: 唔係點換新嘢啫？
24: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30年前嘅時候，台海兩岸嘅軍事勢力咧，台灣係佔優嘅，因為海空軍啊嘛。大陸嘅大陸軍過唔到海冇用啊嘛。但係時至今日，海空軍優勢。在台海来讲，中国已经优于美军了。咁你台湾嗰啲三流嘅军备点可以抵挡呢？你问台湾啲军人咧，职业军人佢哋知道好清楚嘅。我记得我26年前系千禧年嘅时候咧，有台湾军人写本书啊，佢话台湾能挡住共军三天吗？佢系当时嘅参谋部人员嚟噶，佢都讲啊，1999年啊，佢哋计嗰条数啊，都挡唔到大陆3日啊。
22: 今日咧？
1: 咁今日我估真係36小時都俾多佢。
22: 3個鐘頭啊嘛。
1: 啊，分分鐘啦。
22: 36個小時多啲喎。
1: 當然啦，你作為唔好話你係華人啦，你作為即係世界公民啊，你都唔想講打仗啦。咁今日咁樣講伊朗打仗，喂，加沙，我哋真係好無辜嘅、無謂嘅喎。我哋用咁多錢、咁多資源、咁多科技，就發明啲武器出去殺人，你唔係啊嘛？所以呢，中國雖然佢掛喺口邊，佢話我唔排除用武力。但是肯定現階段來講呢，他不會用武力來解放台灣，
22: 需要呢，
1: 沒必要，
22: 沒需
1: 要，因為如果他要做，做得到，但是個後遺症很嚴重，你等時機成熟，台灣瓜熟蒂落，就自然會回歸中國，但要等，因為要什麼？要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高瞻遠矚，一個長久持續的戰略，中國得，西方國家絕大部分不得，
22: 等了這麼久了，
1: 特朗普啊，基辛格讲过噶嘛，佢喺《论中国》嗰本书讲啊，即系讲50几年前佢见到毛泽东咧，毛泽东同佢讲噶嘛，佢话台湾一个岛嚟啫嘛，我哋可以等噶，等100年咯咁。
22: 系咯，
1: 喂，你谂下啦，当时嘅中国实力嘅，如果冇地解放台湾咧，完全唔可能嘅。
22: 系啊，
1: 咁我咪等咯，只要你唔即系法理上你唔出去，基本上而家整个由国际法到180几个国家，190几个国家，都系讲一个中国嘅啫嘛。包括我哋加拿大，我哋即系美国同中国建交三个联合公布，全部都讲呢样嘢啊嘛，即系法理上你走唔甩嘅。包括台湾中华民国嘅宪法第4条都咁写噶嘛，依据固有之疆域，个中国嘅领土咧，不非德国民大会之协议不得变更之。佢话非固有领土系乜嘢啊？唔系净系台澎金马噶嘛，系包括成个中国大陆，以前包埋外蒙古添噶嘛。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律都好清楚噶嘛。我哋嘅领土包括台澎金马，成个中国大陆，包括南海九段线，就写得好清楚嘅呢样嘢。咁你所有国家，你同中华民国建交又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都好，都系拎住你对住交国书啊，你都对住嗰个国家国旗同埋嗰个国家宪法去宣誓噶嘛，交国书。咁嘅时候，你咪即系等于承认有中一个中国，
22: 一个中国，
1: 唔系同台湾中华民国建交啲国家，唔系话同台湾民主国建交啊，佢同中华民国建交啊。嗰、那个中华民国喺佢哋剩翻个12个国家，全世界啲细国家，佢哋承认嗰个系中华民国嘅台北代表全中国咁解噶咋？你睇清楚法理上就系咁噶啦。咁如果大陆即系咁睇嚟，喂，你都走唔甩噶咯。只要等到一日，美国我唔可能唔系阿 Trump 啊。美国势力退出东亚，台湾就自然回归，唔使打嘅。
22: 我、打咩？冇得打，
1: 冇得
22: 打，冇得打，冇得打。
1: 嗱，呢个系最理想嘅状况。咁赖清德之流又点样谂咧？佢哋嘅目标咧，目的系要台湾独立。而台湾独立由李登辉年代开始，唯一可以做到咧，就系中国大陆分裂内乱，唔系冇机会噶。唔系点啊？李登辉记唔记得30几年前佢讲咩7块论8块论啊？咩意思啊？哦，新疆独立、西藏独立、东北独立、广东独立，咁台湾自然都可以独立，就等于咩？100年前中国军阀混战嘅时候咧，你无暇外顾啊嘛，我台湾咪佢咪可以走咯。咁但系如果呢个情形啊，即系再中国再嚟一次军阀混战咧，死三亿人啦，即系咪已经达到台独嘅目的？即系你可以做到咁绝咧？即系我哋生活呢个和平嘅环境好难得噶啦，你睇下伊朗啊，一间学校啲细路女。100几人，
22: 即系惨啊！
1: 个炸弹飞落嚟，加沙咧70000几人啊！
22: 嗰啲由细至大都已经系咁啦，嗰啲仲惨。
1: 佢都由唔可以炸一炸啫。2023年开始咧，就日日死人啦，阴公。咁我讲呢啲咁嘅战争，你一个和平嘅环境，起码东亚现在啊，自从1979年咧台海个单打双停冇咗之后咧，两岸都冇军事冲突噶啦。呢个系中华民族自从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即系革命爆发。一路到1979年咧，我哋冇打内战噶啦。1979年到而家几多啊？喂，47年嘅啫，我好难得我有47年嘅和平。你又想嚟就中国一次内战啊？然后或者话武力啊，就解放台湾，你知又死咁多人咩？太平天国嗰14年啊，死咗17000万至1亿人啊！当时中国只系得4亿人咋？内战系死人最多噶。你系咪想我哋就发生一次咁啊？
22: 中国不会用佢嘅，
1: 而家冇人知噶，因为好多我哋现在认为唔应该发生嘅嘢咧，喺历史上都系出现过噶，就系往往行最差嗰条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咪咁咯，苏联解体咗之后，车臣战争，喂，你知佢哋苏联内部嘅嘢嚟啫嘛，俄罗斯内部嘅车臣唔系一个独立国家嚟噶嘛，只不过系俄罗斯联邦里边一个加盟共和国嚟啫嘛，佢要独立打，要死啊！ 死唔知十几万定几万啦，我唔知咯。打两次星神战争，值唔值啫？用科索沃战争咧，啊到而家乌克兰咧，
22: 都话
1: 系，系咪都引申出嚟噶嘛？所以我就切，我哋生活喺和平环境，就唔好轻易嗌我哋民主啊，我哋对反共独裁啊，我哋踩佢啊，唔系咁样噶。如果佢个独裁啊，佢做得好过你，佢人民生活改善速度好过你，佢即系话证明佢制度好过你啊。唔好就係咁樣俾啲莫名其妙嘅理由出嚟洗腦，令到我哋大家互相，你台灣人就算台獨嗰班人唔認中國人，唔係中國人都好啦，佢哋始終我覺得大陸方面呢，你都係我哋嘅骨肉同胞咁樣對佢，唔好諗住嗰啲人哇你都唔認中國人我打你，我好反對呀，我絕對反對用武力對付台灣，
22: 中國冇講過呢樣，
1: 我愛台灣我絕對反對用武力對付台灣，
22: 中國冇講過呢樣，
1: 我愛

0: 都话俾你听，唔好玩啦、啊。你仲去玩？
1: 佢而家唔敢讲噶啦。佢只不过咧，两岸互不隶属，即系我哋主权互不隶属。
0: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可能继续讲啊。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有两位大哥，陈敏明大哥、王立仁大哥。各位头先讲咩？今日我哋应该讲伊朗嘅，讲下讲下，就因为我好耐冇去咗台湾，咁啱啱前两日睇到个新闻，就阿赖清德喺度讲啲咁嘅嘢，咁啊，中国回应得好好，佢话你讲咩都冇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系全世界都承认嘅、公认嘅，台湾只不过系中国嘅一部分，你而家讲乜咧都系冇用嘅，咁你只不过喺度挑衅啫。咁啊，跟住佢仲話獨立講得好清楚啊！佢如果台灣講獨立，中國就唔會有任何，只有係俾佢滅亡嘅啫。咁我覺得好啱，已經講咗俾你聽，你仲去侵犯個紅線，咁你係有個問題喺度。好啊，翻去正題啦。啊，冇人打電話，
3: 再繼續啊？
0: 唔緊，你想繼續啊？我俾你講啊，繼續講你想講咩？
3: 咁我又真係要講
0: 啊！另外一樣啊，老細都話叫啲嘉賓講多啲嘢。
3: 年代。在70年代、台湾的空军、海军、陆军的战斗力呢是远高于中国大陆的、当年台湾也都帮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呢帮他训练空军、三军都是他训练的，当日、中国和越南、南越那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呢，那些快艇经过台海的时候、台湾的海军向蒋介石请示，喂，现在他这样过，我们拦不拦截他、蒋介石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不拦截，结果就没有阻截到他。你想想，在7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呢连行过台湾中线呢都是要因住的，不是可以随便的，就是当年就他容许他通过了之后呢，就打赢了当年的这个南越的海军啊，还要打沉了他一隻添啊。咁啊，在这一方面可以突显到呢，其实这个台湾和中国两方面呢，海峡两岸呢不嬲都是有这个和而不战的。自从单双日炮战结束了之后呢，他们是没有再发生战斗。不得已你见到很多台商去中国发展的。吃一日到晚话中国不好，喂，他们早早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路到现在不停地有台商去中国发展。而台商亦都话：你中国有今时今日嘅经济地位，有今时今日嘅科技，全靠我哋咋？中国方面从来都冇否定过，因为你哋系嚟帮助中国。但系与此同时，你台湾嘅台商喺中国赚走咗好多钱。好啦，咁啊，点解到而家为止？点解最近又话台独又成呢？好明显啦，美国见到中国日益庞大，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三番四次希望中国可以分裂。曾经说嘛，想中国呢分裂成这个十几二十楷咁可以呢就充分控制。喂，这个是美国公开讲过的嘛。所以到今时今日，赖清德点解，喂，他明知的100多亿你买得咩？全部是轻型武器，不是重武器。那你估你对你守卫台湾有没有用？台湾曾经一次过买400架这个 M1A1 的坦克车。台湾在当地的军事人员将军已经说，哇，使不使啊，你买400架是不是啊？嘿，佢话我哋用嚟呢个挡住呢个解放军冲上阵地。喂，你黐线嘅，解放军冲上阵地就唔需要无人机
0: 啊，大佬
3: 啊，唔系嗰阵时都未有无人机。
0: 即系我话而家你
4: 400多架都是廢的了。
3: 那他現在

0: 还要继续买的啊。咁而家嗰百几亿啊，完全唔系话买呢个重武器去抵抗嘅。咁老实讲啊，如果中国解放军真系要进攻嘅，首先就由用呢个火箭炮由福建沿岸一路系咁做啊，打扫过去啊，扫平晒你啲军事据点，搞掂啦，使乜几个钟头啫？十零廿分钟之后，全部据点
1: 打晒，這個、我都三个钟啊！
0: 唔使三个啦，嗱，你而家好简单啊嘛，一架车十二冚啊，咁由几多个几多公里排满晒呢啲车打过去，你乜嘢据点俾佢打烂晒啦？使乜几个钟头啫？啊，头嗰一个钟头已经全部打烂晒啦！啊，但系问题就系对当地嘅人咧个伤害好大，所以中国由头到尾冇谂过呢一样嘢。是不需要想的，只不过现在又哎呀，我台湾你要怎样抵抗啊？你只是拿火箭炮，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支火箭炮2000元一支啊，最靓的支是20000元一支，这些就是人民币的，是不是不需要用高大上的导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啊，如果中国真的要解放台湾呢，用武力来讲呢是绝对轻而易举，不过他们不想这样做啊，退一万步，几多步都唔想咁做，直至到有一日你逼佢出手，咁就难讲啦。
2: 所以中国讲得好清楚啊，佢话明噶啦，你而家唔好搞嘢冇事，只要你一继续去推动台独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底线，我哋一定会令你灭亡。佢唔系讲，佢系一定要令你灭亡嗰度惨啊嘛，佢唔系话要打你，佢要你灭亡，讲得好清楚。OK，
3: 台独势力灭亡啦。不是台湾人，
2: 即是不是台湾人，
3: 不是台湾人，
2: 即是台独就玩完了，即是你逼他出手就死了。嗯，但我的看法就是，我都写了很多时明，其实问回很多很多台湾我有些朋友呢，他们完全是反对台独的。
0: 是啊，
2: 是啊，他们没有，他完全没有说好像他们讲到哇很赞成有台独，是他们觉得是不需要有台，为什么要有台独，对他们来说不知道为什么。
3: 你看你跟哪一个群组，
2: 所以我就说了，
3: 就如果50岁以上的人呢，都是有很多是统派或者维持现状派，但是40岁以下的呢，因为民进党主政李登辉主政开始受教育的呢，他们有分离主义思想，但现在慢慢又开始改变。 OK， 因为大陆那个互联网小红书啊 TikTok 啊，
2: 我们看到
3: 的看到的大陆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即用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一时冲动，一时冲动呢就好像欧战、一战、二战，或者现在伊朗
2: 战争，现在伊朗乌克兰，你看到这些
3: 不可以，就是兵者空气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兵者国之大事也嘛，你轮乜哦打佢啦，打佢咁啊！你好似特朗普
2: 美国佬咁啊，打啦咁啊炸佢啦，
3: 咪做
2: 而家咪衰咗啦，
3: 做晒打啦，
2: 而家衰咗啦，即系好多时冲动就死噶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我哋翻嚟开始讲我哋今日嘅正题，
3: 入正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今日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大哥，足之有时间讲入题啦。我哋今日讲咩？系讲紧伊朗。咁大家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咁终于咧，就响21，即系前两日咧，就伊朗同美国咧。就達成了一個所謂叫做協議啦。咁啊，嗱，即係我唔講協議住，我覺得有一樣好奇怪嘅就係，我睇翻唔好講而家啦，睇翻俄烏戰爭，點解成日講協議都係兩方面去講啊？好似美國，點解攞美國去講啫？關美國咩事？美國冇份打 ，OK？ 係應該俄羅斯同烏克蘭傾偈噶嘛？我哋有冇见过佢两个坐低倾偈啊？
3: 俄乌战争一个代理人战争嚟噶嘛？
2: 系啊，但系咁你代理人，你都要有个人坐喺度噶。
3: 唔需要噶。
2: 嗱，跟住佢哋就唔承认啦。吓，嗱，讲完之后，乌克兰就冇啊，我唔啱，我唔听。咁你讲嚟做咩啫？咪废话。好啦，今次伊朗又系，伊朗同美国猛喺度倾啦，倾到就今次和啦。以色列话关我咩事啊？我继续打噶，我话明噶，除非佢放弃核武，唔系我都系打落去噶啦。 咁你咩意思？冇意思噶。你三方面嘅战争，两方面去倾，第三方面唔赞成，咁咪
3: 咁美国可以脱身啊嘛？你要站喺美国嘅角度嚟睇呢个问题噶嘛？我佢而家无论点，特朗普要走人噶啦，
2: 系一定走噶啦。
3: OK， 佢玩唔起啦，佢玩唔起。我只要我有体面地，佢号称佢系赢咗得噶啦，咁我走咗。你伊朗同以色列继续打，关我鬼事啊？呢个系美国嘅船判盘算嚟噶嘛？以色列就系喂，你话唔打唔打，我继续打落去。
2: 我而家要打，
3: 但系唔系冇办法噶。只要美国断绝对以色列嘅一切由金钱上、军事上、经济上嘅支持。以色列马上跪低唔会打，
2: 但美国唔会，
3: 等于1974年10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一样。只要基辛格打个电话，你再打第三军团喺西奈半岛，我一粒螺丝都唔俾你。当年嘅以色列总理梅亚夫人马上跪低唔打，跟住咪停火咯。
2: 嗯，
3: 就系咁简单。但而家调转咗嘛，50年之后调转咗嘛，以色列系阿爸啊嘛，以前啊美国系阿爸啊嘛，而家呢个诡异个局就系咁样玩啊嘛。
2: 佢系造成佢做阿爸噶。美国，
3: 你养佢嘛？
2: 啊、
3: 即究竟佢打咩针？俾打咗咩针去咗美国度？我哋又唔知啦。即系牛仔变咗老豆。
2: 我都唔明白，佢可以为所欲为啊！直情当你唔听，
3: 肆无忌惮。
2: 你叫佢唔好，佢都继续做。
3: 系冇错。
2: 嗱，特朗普讲咗啦，叫佢唔好打，佢一样打。咁、你点啊？点收科？
3: 到有一日，美国觉得唯日玩唔到落去咧，即系头先我讲台海一样啦。美国会退出中东，这个是以色列的灾难来的。讲我两个礼拜前再翻看14年前美国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贝尔津斯基，他是卡达总统 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来的，这个真是叻人来的。我看回他2012年的 interview， 在电视上的 interview， 他竟然预言了今天会发生的事会害了美国，我尽量避免。他怎么说呢？佢以色列要打伊朗咧，唔會同我哋講先噶。佢先發制人打咗，然後同我哋講，然後拖咗我哋落水。咁伊朗咧就覺得我哋係一個策劃者，而攻擊我哋，攻擊巴林，攻擊伊拉克，攻擊沙地嘅油田，跟住封咗霍爾木茲海峽，令到油價上升，所以我哋嘅經濟會玩完。14年前布林斯斯基講咗呢樣嘢，佢話美國一定要防範呢件事情發生，但係似乎美國。布林斯斯基讲的美国应该避开个陷阱个窿啊，美国全部踩晒，包括俄乌战争。
2: 咁你讲，
3: 大家有兴趣睇下大旗本咧，《The Grand Chessboard》呢本书咧，佢1997年写嘅，精彩真系。美国好多叻人噶，不过问题冇人听佢讲。
2: 但你本身上，如果你再睇翻当年2015年奥巴马对于伊朗嘅。那個合約是很好的，
3: 是啊，
2: 啊你應該令到他呢不再搞核武，他會去將啲核嗰啲運出去，嗰啲油運出去、，OK， 他不再做濃縮活動，已經是很好，已經可以控制到伊朗噶啦。
3: 嗰、那個非常之好的協議嚟噶、伊朗核協議。嗰陣時就唔係淨係美國同伊朗嘅，係美國、俄羅斯、中國加埋歐盟加埋德國，特別係拎德國出嚟、就簽同伊朗簽咗嘅伊朗協議。伊朗係放棄發展核武器。
2: 係啊，講得好清楚。
3: 伊朗一直以嚟都係冇話自己發展核武器嘅。你而家要伊朗放棄發展核武器，係講咗一樣嘢，佢已經應承咗好多年嘅嘢嚟嘅啫。咁嗰嗱，你簽咗核協議之後咧，就要放棄對伊朗嘅制裁。做咗嘅喎，咁啊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可以去查伊朗嗰啲核原料。
2: 係啊，
3: 咁啊
2: 準佢哋去檢查。
3: 嗰兩年咧係查過好多次，證明伊朗係冇發展核武器。咁你好死唔死？2018年特朗普上台廢咗啲核協議。
2: 唔係嗰種搣咗個協議嗰度戇居啊嘛！哇，大佬，咁啊冇啊！你即係教我逼我去做，咁啊再睇埋北韓，哇！睇下金仔有核武器，原來咁惡嘅喎。
3: 冇錯，
2: 點解我唔做啊？咁咪傻咯！
3: 即係美國踏入千禧年之後，呢過去嗰26年咧，啲戰略啊全部錯曬。我講好多次，係全部錯曬。我唔知美國點解咁多叻人啊！起碼2015年嘅時候，布林斯基未死，布林斯基2017年先死去世嘅。OK， 佢去世咗9年啦。基辛格都係幾年前死嘅啫嘛。呢啲大伯，呢咁多美國嘅叻人，全世界唔係淨係美國嘅，全世界嘅精英，佢講嘅嘢出嚟，點解你唔聽㗎？ 我真的不太明白、
0: 这个就是特朗普了，是特朗普不听特朗普自视很高的，你的什么叻马不是叻马，
3: 你想想2015年 OK 签核协议，特朗普2018年废了他不要紧，中间夹了个拜登的嘛，为什么你不保镬，你作为反对党你上台，这个是奥巴马当年签，你民主党签的嘛。
0: 你知不知道拜登的花名是什么？Sleepy Joe 嘛，瞓咗觉，
3: 咁咪自己话灭啲总统，个个都唔掂，
2: 都系要灭亡，系整定灭亡啊！
0: 讲错啦，
3: 美国，你讲边个灭亡先？
2: 美国啊，
0: 美国
3: 灭
0: 亡，
3: 美国灭亡到你加拿大咁冇事。
2: 唔系，咁你冇计噶嘛？但系对全世界好、啊，大佬，而家我哋讲紧唔好咁自私啊 ！OK， 嗱，佢唔搞咁多嘢，我成日都讲，嗰日仲俾人闹添。我
0: 话
2: 你哋
0: 吓，
2: 佢话哇，你哋要我话嗱，你哋。期望世界和平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美国佬，我说美国没有现在那么癫，世界就和平，因为你看
3: 天下苦美久矣
2: 我说你想世界和平只有一样，就是美国不搞事，美国一搞事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无论他搞什么都没有和平的，跟着有人打电话来骂，你知不知道
3: 都会的，跟着来
2: 的他说为什么你这样，我说你就看咯，
3: 讲事实咯、
2: 啊、我说你就看回这么多次，不要说现在这些，以前的战争都是美国搞起，我说美国立国这么多年只是九年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我说你跟我说为什么、啊、那些人在那里闹、
3: 卡特总统在2019年说的嘛，他说就是这个数字啦，美国落国242年，246年只是有16年未有战争，或者9年不要紧，要看这个数字。由这个数字看来呢，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卡特总统说的，
2: 美国人
3: 是一个好战的国家。我引用的说话，不要骂
2: 我。没有，你不要看什么，你看回历史，你不要看，你不要骂什么，看证据我们。有什么可能，你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可以这么多年都有机会和有份，不要说他制造了，有机会参与战争的是得美国的、
3: 以前在19世纪是不是英国、
2: 都没有他那么多、英国这个历史长、
3: 英国历史长，还有呢这个是西方文明的特质的，西班牙当年一样、当你站在世界顶峰的时候，他唯有用武力去维持他霸权嘛、他所谓通商就是用武力做后盾的嘛，啊！你中國唔買我啲麵包啊，得佢炮炮嚟都防你咯，跟住買埋鴉片先。啊！對印度唔住，對唔好講種族滅絕啦嚇，對紐西對澳洲啊，對塔斯曼尼亞啲土著啊咁，對非洲嘅黑人啊，你老老將人哋做奴隸幾百年，
2: 係啊！
3: 你講咩人權啫？你嘥氣嘅呢啲説話。咁但係佢個文化基因係咁樣噶嘛，係掠奪噶嘛，就佢唔會話同你和平相處噶嘛。
2: 白人啊，白人就係咁。
3: 西方文明啦，研究咗咁多年西方文明啦。我唔理你邊個啦，你捧住呢個思想，後來日本點會變咗咁啊？日本唔係白人嚟噶，佢學咗西方嗰套啊，佢脱亞入歐啊嘛，入歐就學歐洲人嗰套啊嘛。咁佢當佢成功嘅時候，明治維新成功，打中國咯，打俄羅斯咯，索攞台灣咯，攞南韓咯，攞韓國咯，你做佢殖民地咯，奴役人哋咯。呢個係佢哋日本學咗西方嘅軍國主義嘅必然道路嚟噶嘛。你而家咧，阿高士咧又行呢條路啦，
2: 想噶，
3: 想而家想，不過。那個時間 timing 錯曬啦，佢冇機會嘅。
2: 佢而家唔得啦，而家已經叫咗佢啦，要道歉添。要佢話即係同即係講話台灣嗰樣要出嚟道歉啊嘛。你即係制度到，但係你而家台灣冇計喎，台灣你又要黐佢，咁你又
3: 臭味相投啊嘛。你諗下啦，阿賴清德對於佢日本工程師嘅銅像喺度跪。
2: 所以不是说他不知道，不是我计过条数应该是关事顺势。
3: 民进党一直以来就在谴责228。228他们吹到死几千人，国民党杀了几千人几万人。根据李敖讲其实有名有姓众出来都800几个。我就算你死几千人。喂，日本统治台湾，阿明哥刚才提到杀了60万台湾人。
2: 是啊。
3: 有名有姓数真的是40几万。平均每年10万。呢啲數點計？咁點解你民進黨作為台灣當局嘅統治者啊，你唔譴責日本咧？你唔每年去拜祭呢啲死俾日本屠殺、俾日本軍屠殺嘅台灣人咩？點解你唔做呢樣嘢啊？反為228啊，每年走去紀念喎，係冇矛盾啊，唔合理啊。
2: 都話民進黨係矛盾啊，你冇辦法。
0: 應該話係政治需要啊，佢掌握咗依個話語權。你老實講啊，諗一個藉口出嚟。 去用嚟做话语权咧，系好难得嘅。所以佢拿到依样咧，佢每年都要讲一次。咁而佢最重要就系有市场，有市场嘅需要，所以佢喺度长袖善舞啊，成日要讲话点样做一个台独嘅嗰个务实者。啊，依、這个就系赖清德。
3: 系冇错，佢哋嘅目标就系台独啊嘛。嗯、但系时不与我啦。一百年前唔記得嘅，而家錯，而家機會唔會再。
2: 唔使一百五十年前都得噶啦，一百年前。
3: 五十年前已經難啲，難咗啲噶啦，難咗啲噶啦。
2: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繼續。係啊，開。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系开始想讲呢啦，其实都系讲过嘅已经吓，不过兜翻转头又讲翻台湾嘅啫。我都系今日会几好玩嘅呢、这个话题。好，唔好讲咁多嘢，听电话先，听下 Susan 电话。Susan 你好，
7: 诶、hey, ，
2: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
7: 黄老师 ，Vincent， 你哋好。是啊，你哋发龙须呢都是发得好好嘅。我哋都好静心去听你哋嘅。你哋而家呢话我哋听众呢两分钟发言 ,ok? 咁啊
2: 你都听到啊我冇讲过啊。
7: 冇紧要啊。是啊，你美第一你美国是出军火嘅。你睇下佢几多战争。啊，特朗普是一个强人，咁美国特朗普咧，今次佢又计错数啦，俾人利用啦，系啊，你嗰、那个伊朗咧，长期都系俾俾美国去制裁嘅，佢哋嗰啲人咧，一大部分人都已经向咗美国噶啦。因为他计错数啊，他杀了人哋嘅精神领袖同埋人哋啲家人啊，啊，同埋啲孩子啊，百几个孩子啊，同埋士兵啊，哇！即刻阿联酋嗰度咧，我俾钱你噶嘛，保护我哋噶嘛，你都保护唔到，全部中东嗰啲人起义啦，啊，咁啊。特朗普呢条数咧，佢真系计错咗噶啦！啊，而家美国人民咧，佢都唔系好好过啊，因为佢啊油贵啊，货物贵啊，啊好多人因为 AI 出咧，好多人都冇咗工做啊，流浪汉又多，精神病又多。特朗普又选举、啊，佢又跌到最低、啊，咁你话啦，呢个强人啊！你想唔收火都要收火啦，向现实低头。两个讲系咁多，多谢多谢。
2: OK， 多谢晒 Susan。啊，好啦，头先啊见到阿陈生打过嚟嘅，就因为有可能时间问题，收咗线啦。咁啊，陈生你而家打嚟，我就听你电话噶啦，即刻。OK， 好啦，咁啊讲下就讲翻伊朗先。咁啊，其实和谈今次伊朗同美国嘅和谈咧，真真正正有几个大嘅话题嘅啫，系得。我想最重要就是怎样解冻啦，即是解他的制裁啦。第二呢就是怎样去停止这个战争啦。咁啊头先我都讲咗啦，是这个是做唔到㗎啦暂时。除非美国真係好似明哥讲制裁佢啦，收档啦，唔俾
3: 断绝以色列嘅军援。
2: 咁、啊、你就有机啦。如果唔系继续俾佢系唔会停嘅。
3: 不是不得的，我記得25、26年前啦，1999年啦，當時以色列咧同中國做兩隻 AWACS 預警機，咁、啊，中國同以色列關係一直都好啊，直到最近，咁啊，當然美國就唔願意俾呢個咁高檔嘅預警機賣俾中國啊嘛，
2: 係啊，
3: 佢又話你唔好賣俾中國，以色列個當時嘅總理我唔記得咩名，佢話我關你咩事啫，我自己又唔係你美國啲科技，我淨賣俾中國啫嘛，唔理你，結果美國點講咧？如果你賣預警機俾中國咧，我就斷曬你啲軍援。咁以色列冇計啦，
2: 即刻
3: 殺成啦。咁啊賠咗好似2億幾俾中國。跟住咧，3年之後，中國做咗隻預警機出嚟， 佢台底裏邊咧，以色列俾咗幾多咁嘅圖紙啊、科技俾中國，冇人知道。OK， 嗱、啊，即係話美國打個電話真係你真嘅，我唔再唔軍援你，經濟上、軍事上唔支持咧，以色列係要聽話。不過已經過去啦，呢啲事情。
1: 而家人點睬嘅？而家仲點樣？而家仲睬嘅，仲唔當佢傻嘅？最慘就係咁啦，即係你曾經做個大佬，突然間變咗你個細佬唔睬你啊，你會點咧？真係都幾慘嘅，其實嚇。
0: 因为而家佢美国嗰啲金主咧，即系系犹太人嚟啊！而家个美国嗰啲金主系控制晒所有军工，你各行各业都俾佢控制到嘅。你而家基本上你唔听佢支笛就唔掂噶啦。喺咁嘅情之下，再加上阿特朗普个女婿又系犹太，你谂下今次做所有嘢，所有嘅协议，喂佢有份喎，佢仲见证喺度签埋添噶喎，啊！佢到底係有深入到幾多少，我哋唔知道。但係而家倒翻轉頭，要叫以色列做爸爸啊，佢做仔，你就可以知道咧，佢滲透得幾緊要噶啦。啊，咁所以你今次咧，依次嘅美國、以色列同伊朗嘅軍事衝突咧，美國損失咗自己一世英名啊，以色列。呢次啊偷雞唔到蝕渣米，而最得益嘅就係伊朗，伊朗不嬲都弱雞到唔恨噶，啊係鼻涕蟲，哇！你踢喺度喐一喐，你話一佢唔敢懷疑，但係今次咧，哇！你睇佢直頭判若兩人，
1: 係
0: 啊重新做人，咁啊大家都話啦，啊一定背後有高人啦咁講，到底係咪有高人唔知？喂，好難講喎个鼻涕虫一招啊，变为呢个英明神武都唔奇喎，系咪啊？所以呢个系一个谜嚟嘅啊。
2: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哋又听下 Tommy 电话。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 啊，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嘅系伊朗战争。咁啊。其实啱讲完嘅咧就系关于核嘅问题啊，咁呢个问题我谂系好难解决，唔系咁简单噶啦。尤其是而家你伊朗睇到北韩有核武，个威力系几大。好啦，而家你又搣咗我嘅合约啦，咁我而家我系赢紧 ，OK， 我而家系上风，咁我冇理由会话好啦，我放弃晒。佢可能会话好啦，我暂时。唔去增加佢，只不过我一定要保留啦。我谂保留就系佢生存嘅机会之一嚟噶啦。OK， 咁啊都系要听下电话好啲，听下华哥，喂，华哥等咗好耐噶。华哥，华哥你好，
8: 喂，系
2: 点啊？华哥，你好，你好。
8: 系啊，任记方咪阿蚊记，大家好啊。啱讲啦，一两点少少啊。赖清德。佢呢班民进党呢班友啦，佢可以讲就系佢哋唔系民族个败类，就系人渣。OK， 咁啦就阿侵嗰度啦，佢哋美国入咗埋，尤其是有因为欧洲嗰啲白人，佢哋个基因个 DNA 系侵略。人打死人 ，OK， 佢系只有唯有系等或者系等天收嘅啫。你再唔系嘅话，就唯有嚟啫嘛。佢哋要重新再教育过 ，OK， 一唔系啦，有可能叫做就改个基因，就好好地唔好系咁样对待人哋国家人民可全世界。啲人侵略掠夺人哋啲资源啊！OK， 入侵打死人哋嗰啲嘢成。咁啊侵我有讲啦，就佢曾经都话我哋中国祖国嗰边啦，佢係差唔多係帮助灰船啲嘢成啦。咁样几日前佢都有讲啦，就係、是、中国点解啊佢好好彩，因为好多谢我哋中国啊感激。点解啊话如果唔系啦，美国因为美军呢就会遇到好大嘅麻烦，好大嘅阻力，仲更加麻烦呢。如果系中国系帮嘅话，帮伊朗啊乜嘢乜嘢嘅话，佢哋心中有数啦，讲出呢啲嘢就 OK， 咁咧就係、是、我哋中國嗰度咧，又係而家去做啊，印度物資咧曾經都俾啲啦，啱啱幾日前係嘅，個零禮拜係俾啊呢個咩啊啊唔係以色列伊朗幫埋黎巴嫩 ，OK， 咁啊我希望就繼續做好啊，真都係我哋中國係做啲嘢啦，係差唔多對得住天地良心嘅事啊 ，OK， 係我啊咁簡單啊，
2: 多謝曬，多謝曬啊，
8: 係，好啊，
2: 多謝，咁啊。天地良心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噶，咁啊，我哋翻嚟睇翻阿曹生听你讲啦。明哥你好似冇乜嘢讲，
3: 冇讲咗好多啦。头先你要我讲咩啊？我讲啊，你要我讲咩啊？
2: 你讲下，你觉得呢？今次呢、這个你睇咗啦，嗰份嘢，你觉得有几多可行，有几多系唔可行？
3: 基本上。你看到他十四點啊，而特朗普都沒有反對什麼呢，我認為呢這一趟呢伊朗是差不多贏了。首先呢在2015年的核協議要求那些東西，即是他不發展核武器，會解除他的制裁，不會凍結他的資產，現在特朗普基本上已經答應了放寬他凍結了的資產、okay? 接著呢不會制裁他，接著呢美軍會離開伊朗的水域、再接著呢最攞命係3000億重建費用，
2: 嗰度犀利。
3: 我哋好似就講甲午戰爭咁啊，呢個係賠款嚟噶，打敗仗嗰啲國家先賠款。咁當然啦，美國就唔會話我俾啦，咁佢點啊？佢拉你啲馬仔咯，日本仔好唔好彩啦，一半係佢嘅，不嬲都係咁樣噶啦。你做人馬仔又必定係好凄涼嘅。咁啊，你伊朗咪即係贏麻咗？喂，我咪冇錯，我死咗幾千人啊，我炸爛好多嘢啊，但係而家呢啲國家賠翻俾我，
1: 我贏咗啊，
3: 贏咗喎，
1: 贏咗，
3: 佢加上咧。霍爾木茲海峽呢以前是自由航行的嘛，
2: 是的，
3: 現在就說
2: 60日
3: 是可以行，以後呢個管理權呢就是伊朗和亞曼、就是那個海峽的兩邊的國家、喂，那以後如果他要收錢怎麼辦、
1: 他說明的，他說明收錢的，這
3: 60日不用了嘛，你收多少不
1: 用了，他說收錢的，
3: 無形中呢就將伊朗打成一個中東大國，咁你嗰班中東啲國家咧，嗰個波斯灣啲酋長咧，就以後咧就變咗係佢個附庸。因為我俾唔俾你出口石油係喺我手上，同埋呢趟咧對美國影響好大噶。今期啊，今個月嗰個 foreign policy 啊，嗰個美國外交政策呢個雜誌一篇文章寫得好喎。佢話係越戰以來咧美國嘅最大慘敗。越戰慘敗，美國就退出了中南半島啫嘛，你仲有馬來西亞，仲有菲律賓，仲有泰國噶嘛。但係佢話呢一趟咧，你直接導致到咧美國會退出中東，而造就咗個伊朗強權喺中東。嗱，呢個係布列津斯基，我曾經提過啊，佢喺14年前講過噶，佢甚至預言到乜嘢啊？巴基斯坦或者印度啲僱傭兵咧會進駐去中東，有啲人咧都咁樣噶 ，OK。而家巴基斯坦啲軍隊就係進駐沙
1: 喺沙地阿拉伯
3: 啊！咁點解咧？因為沙地阿拉伯呢啲酋長一直以嚟靠美軍保護噶嘛，你講到好打得天下無敵噶嘛，結果打起上嚟你係唔打得嘅，你把刀係生鏽嘅。咁我冇話踢你走，我咪揾多個保鏢過嚟咯。呢個係打得呢、這個。咁呢個就係現在嘅伊朗優勢，但係咧對美國影響大咩咧？因為你同美國嘅短板咧喺軍事上暴露出嚟。就是你的武器不打得，你那些軍火供應不上，如果打場現在你不是中型戰爭，小型戰爭，你打兩個禮拜停了，你已經原來你發覺你軍火補不上的，如果萬一你真的要跟俄羅斯打，跟中國在台海打，你怎麼打？一個禮拜沒有導彈的了，你這個短板暴露出來，
1: 他還要走到那麼遠來打，所
3: 以特朗普就說了，9000多英里，我怎麼會過來，很坦白說一句，希望賴清德都收到這些訊號，是吧？咁再跟住咧，就係、是、會影響到美國喺國際上嘅地位。嗱，而家好多美國嘅盟國、傳統盟國，包括澳洲啊，最近一個民調啊，已經講咗噶啦。佢話認為咧，對美澳洲嚟講咧，對中國嘅關係咧，重要過對美國嘅關係，因為睇到呢個大佬靠唔住。嗱，一個國勢即係一個霸權嘅衰落咧，唔會一朝一夕嘅，係慢慢嚟嘅。但係到到一個點咧，個 trigger 咧，個點咧，又會瀡得好快嘅。呢一趟咧，就導致到美國嘅霸權衰落好快。咁仲有一點係驚，我驚咩呢？ 就是呢趟美國啊，將佢短板暴露咗出嚟之後咧，會影響國內嘅政治體制。
1: 嗯，
3: 咁點解咧？我俾幾個例子你啊。喺1954年啊，當時法國就打埃及利亞，埃及利亞要獨立翻去北非，法國打佢 ，OK， 咁啊打咗8年，結果就俾打唔過佢，俾佢獨立咗。咁咧喺應該1958年咧，法國就發動政變，政變就推翻咗滅冇咗第四共和，變咗第五共和出嚟，即係而家呢個美國法國第五共和啊。咁呢個例子嚟嘅，因為你國外嘅軍事失利咧，導致你國內嘅情勢變化。另一個咧就前蘇聯打阿富汗戰爭，1989年。打到1979年，打到1989年，打到大概9年時間。大家知道蘇聯啦、阿富汗點樣慘敗噶啦？結果2年之後，蘇聯解體。又因為你對外戰爭失敗，令到你國內都對你嘅政府冇信心啊！而家美國就行緊呢條路啊！所以咧 ，Foreign Policy 呢篇文章，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噶，佢影響好深遠噶。佢話而家俾無端端咧，你解除咗伊朗嘅制裁，即係話美國係戰敗咗。你開頭所列出嚟嘅你嘅戰爭勝利嘅目的咧，全部冇達到。我要競選登記，我要你唔發展核武器，我要你冇導彈，我要你唔支持嗰啲咁嘅馬仔十月嘅珍珠黨啊啲
1: 廿門
3: 武裝啊，全部冇提到14點嗰度。
1: 係啊，
3: 咁即係贏得最多嗰個係邊個？
1: 伊朗
3: 92% 嘅以色列人啊，話呢趟大贏家打勝仗嗰係伊朗。係，即係佢個老豆都咁講。
1: 冇啊你。睇到我哋睇到，睇完嗰14點，你就知道嚇、不如唔好講啦
3: 嚇。你其實無條件投
1: 降。係啊，呢、這個就 exactly 啦，就係無條件投降。
3: 就仲最諷刺咩
1: 咧？咩？特朗普講啊，佢話今次我要佢哋無條件投降喎、
3: 啊。最諷刺咩咧？呢趟簽嗰個停火協議嗰個咧，特朗普喺邊度啊？喺巴黎嘅凡爾賽宮啊！1919年一次大戰結束，巴黎喺凡爾賽宮就係德國投降簽字嗰度嚟嘅。
1: 佢而家咪投咗降咯，即係你你睇到真係好慘，我覺得。拜啦，夠鐘啦，我哋好機會聽下曹生電話。曹生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嘅問題咧，呢係我嘅錯嚟嘅。咁啊，
3: 講得太多了，
1: 講得太多啦，今次。咁啊，唔好意思，希望咧下次再聽你電話，下兩個禮拜補翻俾你。OK， 咁啊，先多謝兩位嘉賓，多謝打電話入嚟嘅聽眾同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兩個禮拜後見啦，拜拜，
9: 拜拜。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今个周末启程访问中国接受专访，他说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又说不认同在上任之后一直回避访问中国。张若良报道。
3: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个周末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本省的贸易。尹大卫接受访问时候说，此行将会深化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特别农业和能源方面。今次他上任省长之后第一次出访中国，他会带领一支贸易出访代表团星期六出发，希望开拓本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今次将有多个重点行业，包括 LNG 液化天然气、能源等的问题。尹大卫亦都说，今次伊朗的事件更加向各界展示不能只依赖单一供应的来源。当他被问及上任以来一直因为外国干涉及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等，在国贸易访问都是避开了中国，他就表示并不同意有关论点，但是同意两地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他说总理卡尼最近经已为两国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对本省今次外访行程最大的支持，是否可以令到本省第二大贸易伙伴打开更大的市场。
4: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And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3: 另外，他都被问及本地有人担心中国的人权及政治自由问题，尹大卫就话，本国与不同的贸易伙伴都会出现争议，包括与美国在内，大家现时最需要就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至于如何在贸易与本国价值观取得平衡，这个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BC 省作为一个非国级政府，会强力支持联邦政府与对方进行有关的对话。另外，他被问到今次外访是为了保护本省免受美国关税影响，但是就算总理卡尼亦要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向特朗普解释加拿大进口中国汽车的政策，现时 BC 省拓展美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会否令到本国与最亲密的贸易伙伴美国关系更加危险？尹大卫就回应说，这个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这个将会是国级中央层面决定本国的贸易方向，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位置不能被取代，两地的深厚人民交流，但始终不能过于展望单一贸易伙伴。
4: We need to have our own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I support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at. It is a delicate balance. We can never replace the American market. It's so close, it's so big.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for us there.
3: 暂时当局未公布今次出访行程全国团员的名单，代表团会在6月27号出发，7月3号回国。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温社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63岁的电单车司机是死亡，事发在朝早9点15分左右，现场是明甲十街，不少是汽车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意外原因是仍在调查。本拿比骑警调查南本拿比月初一宗性侵案，事主在6月22号才报警，事发6月3号晚大约10点，女事主在 Griffins Drive Gaps Drive Avenue 步行期间遭人从后抱住之后跌落地，疑犯事后触摸事主，事主高叫之后疑犯就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10寸之间，中等身材，穿着深色的衣服。本省早两日的热浪令到部分地区打破高温纪录，温哥华星期三录得摄氏27.7度，列治文就录得28度，打破1906年同日的纪录。Squamish 就录得32.6度，敦勤市就32.4度。不过，本省广泛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落，迎来清凉有雨的天气。温哥华同列治文星期四最高气温是21度。运输联网表示，未来几年内所有驾控列车将会配备冷气系统。方乐林报道。
5: 事隔 BC 热穹顶事件已经5年，运输联线表示，旗下部分驾控列车和巴士车队仍然未全面配备冷气系统。运输联线指出，目前约75%的驾控列车设有冷气，随住第一代 Mark 1 列车逐步退役，未来几年内所有驾控列车都将会配备冷气系统。至于巴士方面，目前约60%的车队已经安装冷气设备，快速巴士、社区穿梭巴士、复康巴士和 C-Bus 都已经全面配备冷气。 当局预计透过增救新车和提升系统应对炎热天气的能力，巴士车队将会在2028年前全面实现冷气化。目前正值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过在高温天气和乘客量大增的情况下，部分没有冷气的车辆和挤迫的车厢引起关注。运输联线表示，平时的夏季会优先安排配备冷气的车辆投入服务，但是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尤其是比赛日，所有可用车辆都需要投入运作，以维持班次和疏导大量乘客。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话，将会划深 Burra 海峡的海床，以便大型的运油船可以在满载的情况之下进出温哥华港口。张日良报道。
3: 温哥华菲沙港口局表示，已经获得所有的联邦许可，可以划深温哥华 Burra Inlet 海湾的海床，以便大型油轮可以进出温哥华港，从北本拿比横山输油管装载石油出口。尽管人担心呢项工程会损害当地嘅海洋生态，但工程仍将进行。港口局表示，温哥华 Second Narrow 大桥下方嘅航道南北两侧挖掘工作会喺九月开始，但无法确定工期嘅长短。港口局话，进行呢项工程系为咗让本拿比 Westridge 海运码头装载石油嘅船只，包括 Aframax 大小嘅油轮，能够满载出港。Aframax 油轮全长250米，食水深度16米，但是横山输油管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类油轮通常只是装载大约80%的容量，以便可以顺利通过航道。总理卡尼最初2025年提出可以划深 Burra Inlet 的构想，但在新的联邦预算案里面并未提及该个项目的具体内容，仅承诺通过投资新的机场、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来改善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省政府都支持这个项目。省能源厅长迪德安去年说，联邦政府这项工程将减少港口交通的流量，提供港口的利用率，因为更多船只可以满载航行。港口局方面说，工程不会改变目前在 Second Narrow 下方航行最大船只尺寸和数量，并指出 Aframax 大小的邮轮仍然是可容许的最大只船只。今次工程距离扩建输油管后投入运作两年，因为加美近期贸易摩擦加剧，有人呼吁再次扩大该条管道，以帮助加拿大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将致力于在保护环境的大前提下展开工作，并同当地的社区及原住民部落合作，同时指出该计划受制于50多项条件，包括监测和保护海洋生态和改善沿海栖息地的措施。他们会将所有水上作业限制在渔业部门确定对鱼类及其栖息地风险最少的时间进行，即是八月中至到第二年的二月进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本拿比市政府向 Michael J. Fox 霍士剧院提供一次过的40万拨款，剧院可以对外开放多一年，期间剧院所属的本拿比教育局会寻找新的营运者。原先剧院是计划在6月30号之后停止对外开放。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市府期待剧院有新的营运模式。教育局主席感谢市议会的拨款，让剧院可以继续为社区服务。总理卡尼重新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再次表示会争取亚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又说加拿大来之不易的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国家的声誉，正面临亚省即将举行的独立公投的考验。他警告指，如果投票脱离加拿大，将会在最糟糕的时刻引发长达数年的不确定性。卡尼在星期四于国会休会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将会下季部分时间努力说服亚省的民众，虽然加拿大经已是最好的国家，但某些问题上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又说会向亚省的选民传达核心的信息，是该省屋太华拥有一个积极的合作伙伴，渴望开拓加拿大丰富的资源财富，并建造一条通往太平洋潜在的输油管道。他指出，他与亚省省长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经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在他领导之下屋太华经已发生了变化，合作联邦制如今是接了主导地位。本国被视为是最值得信赖、最可靠、最令人向往的经商国家之一，不应该搅砸这一切。卡尼又说，由于美国南部边境保护主义抬头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世界经已根本上充满不确定性，亚省单方面脱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卡尼回顾十年前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他说如果今年秋天亚产公投如果真的获得赞成通过，将会扰乱全球经济。他形容这个真正的公投而不是关于某个问题的小问卷，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自己亲眼曾目睹这些公投的结果以及他们兜售的理念，假称一切独立都会变得十分简单，可以保留到加国护照，保留货币留在加国里面，同时可以离开加拿大。但是民众经已看到英国发生的事情，卡尼形容英国在脱欧之后经济增长乏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组织就建议向富裕的人士征收财富税，以解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方乐林报道。
5: 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有约 44% 的亿万富豪家族都住在安省，但在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有组织建议向富人征收财富税，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报告是由非牟利组织加拿大税务公平协会发表，分析全国超级富豪家庭的财富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加拿大共有3380个家庭拥有超过1亿元的资产，其中接近1600个位于安省。在财富集中程度方面，安省排名全国第一。最富有其最富有的 0.01% 的家庭平均拥有5亿4600万元资产， BC 省以5亿100万元排名第二。报告指出，全国共有86个亿万富豪家族，其中38个位于安省。不过安省同时亦都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数超过190万。研究认为财富过度集中是全球性的重大议题，加拿大亦都不例外。报告建议征收不同的年度财富税和一次性财富税，可以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财富过度集中不单止反映贫富差距扩大，更加可能导致权力集中，对民主制度造成影响。报告建议联邦和各省政府研究对富人征税，例如对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士征收1%的税率，超过5000万的部分征收2%税率等。报告估计，若果安省实施类似的财富税措施，每年可为政府带来约180亿元的额外收入。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9%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188人死亡。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昨日在1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的余震，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确认有两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中午，两次强烈地震已经引发超过130次余震，全国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倒塌的建筑物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开始

0: 对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启动哥白尼卫星监测系统协助当地救援行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及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于未有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无法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表示，只有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船只才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欧洲多国热浪的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的高温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预警。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同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re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5号星期四，最近这个星期揸车去油站入油，汽油价格跌回去200仙以下一公升的比较正常的水平。这个是拜美国和伊朗终于为终结战争展开两个月谈判所赐。不过这个谈判还是存在很多的变数，大部分分歧并没有实际解决。唯一见到的成效是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放行60日，船只可以通行而不需要缴交费用。过去三个月滞留在那里的上千艘船只和数以万计的船员得以脱离险境。这一场军事实力强弱悬殊的战争，伊朗起先确实是被打得稀巴烂，但是他们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非军事的武器，以及用廉价无人机和次一级的导弹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之后，是扭转了局势。 很多评论都认为

0: 美国赢不到这场仗就等于输了。特朗普政府急于与伊朗谈判，签订临时终战备忘录，表明美国已经妥协，希望及早抽身。在这个形势之下，伊朗反而有机会大翻身。当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同意解除对他们几十年来的经济封锁，伊朗凭着今次苦战是摆脱了枷锁，有机会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国家的状态。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要从这场困兽之斗中抽身，毫无疑问是来自国内的压力。如今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半年，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形势告急，假如不能够甩掉在中东的这个政治包袱，中期选举甚有可能使得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对于他未来两年的施政就会困难重重了。特朗普素来是口不对心，不停说自己不着意中期选举结果，又说不相信民意调查结果，永远都说自己获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讲是没用的，看看他的行动就知道他很介意民意支持率，很担心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否则都不会面对伊朗一大堆美国不能接受的要求，都愿意和伊朗坐下来和谈。最近这几个月，美国国内的多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是令特朗普寝食难安的。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前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52%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约35%的受访者认为和战前相比，美国因这场战争而削弱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美国和伊朗上星期签署了暂时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63%的受访者认为不乐观，谅解备忘录不可能促成美伊两国持久和平。同样是这个机构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亦都显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滑至34%，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点。看回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较早前的另一个民意调查报告，76%受访者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生活成本政策，在经济议题上对特朗普的满意度下跌了8%，只有30%。受访者都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的满意度亦都下跌了5%，去到33%。受访者认为这场对伊朗进行的战争导致了美国一般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事实亦都是这样，美国对伊朗开战以来，除了股市动荡令到一些人在投资方面获利之外，在生活成本和利率方面都是大幅上升。美国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都同样和对伊朗战争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民众在4月底支付的汽油价格由2月的时候每加仑低于$3暴升至4月底的$4.3。美国人几乎人人都要揸车，没有汽车是不可以工作和生活，因此汽油价格上升对美国人生活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另外运费增加亦都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率，三月份美国年通胀率达到3.3%，较二月份的2.4%显著上升，是接近两年来的最高点。自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人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由5.98%上升至6.3%。美国国内民生经济变差，直接是受美国对伊朗开战直接影响的，因此美国人不满特朗普政府两大原因，经济和对伊开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受以色列的唆摆和伊朗打了3个月完全无理据的战争。特朗普如今要草草结束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认清了问题的本质。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国际油价就不能够回落， 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同样是难以化解。假如民怨继续累积，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就难忘会有好结果了。几个问题环环相扣，特朗普才会在对伊朗的战争问题上面仍低威，准备对伊朗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特朗普表面上就很强悍，完全不会接受不同意见，其实政治就是最现实的，他都要考虑共和党的利益。对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施政的强硬政策，共和党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在前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早前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参议院前日的投票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虽然这个只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仍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亦无需总统签署，是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特朗普已经说了，议案不会影响他对外政策的决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现在都有微弱的多数，这个议案在两院都获得通过，说明共和党内都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倒戈，要限制总统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力。这个可以说是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就是即使独断专横的特朗普也有死穴的，就是民意了。包括美国一般选民和自己党共和党的党友意向，因为如果不想好像欧洲盟国的话事人一个一个变成跛脚鸭总统、跛脚鸭总理，特朗普都要为11月的中期选举放下身段，稍作收敛和调整。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练成诀，
11: 节目主持梁英年。
12: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6月25号了。在上个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发布了2025年的公开报告。这个的国家安全机构指出，在总理卡尼·麦卡尼寻求与中国还有印度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之际，这两个国家仍然是对加拿大进行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主要国家来的。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法的定义，外国干涉就包括损害加拿大利益而且具有秘密或者欺骗性的活动， 这类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民主制度，并且可能针对加拿大特定族裔文化群体的。CSIS 这份长达49页的报告指出，在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和加拿大政界人士、记者和印裔加拿大人建立秘密关系，以施加影响力，并且是推进自己的利益的。报告还补充说，这样就包括了是跨国镇压活动，例如监视和其他目的是压制对印度政府批评，并且在印裔加拿大人社区制造恐怖和威逼的手段。报告强调，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是正在升级的。中国情报机构，包括那些民间组织和军事部门，持续和加拿大政界人士和其他目标建立联系，以推广亲中政策和宣传。他的策略已经演变成为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进行大规模的招募。报告指出，这种广撒网式的策略目的是诱使经济出现困难而且雄心勃勃的加拿大人提交个人简历的信息，从而可能暴露出他们同政府、私人或者学术机构等敏感信息相关的关系网络。这种策略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其中很多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甚至是利用非敏感求职者来识别更多的目标的。这些的警告发布之际，正值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期加强对华外交，包括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访问北京，以及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and 宣布一项强调合作的新外交政策。还有我们的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y 访问中国，目的是吸引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公司来加拿大投资的。根据全国性的媒体 Pulse Media 的报道，联邦政府一项新的内部研究就表明，加拿大人认为中国比伊朗对国家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民调就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而66%就认为中国构成重大威胁，而只有34%的人认为伊朗构成重大威胁。这项在今年3月31日进行的调查，正值是卡尼宣布和中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之际。调查亦都显示，其他被认为构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包括印度 33% 和巴基斯坦 29% 的。报告中说，民众最担忧的是选举干预问题。61%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外国干预选举，其次是干预政府政策的。58%的受访者表示对此是高度担忧的。加拿大人亦都对外国干预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相当担忧，有48%的人都是这样想的。研究人员这样写的，就民众对加拿大的看法来讲，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加拿大比5年前是更加危险的。最终结果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更有可能认为加拿大比2018年或者2021年的时候更加危险的。在2025年一次的关于联邦选举的辩论当中，卡尼亦都说中国是加拿大安全的最大威胁，不过在此之后他没有重复过这番言论了。调查结果就显示了一种复杂的国民情绪，而非单纯的对中国排斥的。加拿大人仍然担忧网络攻击、外国干预和政治恐吓的，但很多人亦都支持扩大和美国以外的贸易。这种紧张的局势就为渥太华带来了一项日益艰巨的任务了。一方面要寻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又不能够显得淡化加拿大自身情报机构所识别出的安全风险的。最新的调查结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焦虑情绪。之前加拿大情报局委托 Echoes 公司在去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要求加拿大人根据各国构成的威胁程度进行排名的。47%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第一，而选择俄罗斯的受访者只是占27%。如果将第一和第二的排名合并计算，那就有74%的加拿大人将中国列为前两名之一了。中国的网络能力是公众担忧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加拿大面临的最复杂、最活跃的国家网络威胁。这个国安中心的评估将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和间谍活动 智慧产权的盗窃、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联系起来。这个中心说，中国网络计划的规模、技术能力和野心在加拿大所有的国家对手当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的警告不单止限于联邦机密网络，国安中心在去年发出了警告，省、地区、原住民和市政府亦都是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持续目标。地方网络可能包含居民的个人资讯、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和其他政府的通讯记录。小型公共机构的路由器 router 会被攻击，听起来或者不是好像间谍惊栗片那样扣人心弦，但是它却是能够令到通讯内容和敏感资料外泄，那就会由抽象的地缘政治竞争渗透到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了。透过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研究、经营企业以及储存普通加拿大人的资讯系统，一份新近公布的联邦法庭裁决就披露了，原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 CSIS 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种这样的授权的，就是清除两个预先部署在关键基础设施上面的国家级僵尸网络了。这次是联邦法院法官第一次授权加拿大情报机构入侵全国各地私人拥有的路由器、伺服器和家用网络设施的，并且解除在里面已经是被安装的恶意软件。这些的恶意软件会将这些装置纳入外国僵尸网络，即是敌对国家植入的虚拟军队，充当特洛伊木马，由加拿大居民家中攻击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一项的授权的细节是在发生了之后的两年后才公布的。之前政府律师对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删减，隐藏了两个外国敌对国家的身份资讯以及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国家安全机密的内容的。透过劫持加拿大的设备，敌对国家可以伪装成为合法连接，例如服务提供者的客户或者在屋企工作的员工，同时就探测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和政府系统的。被入侵的设备成为隐藏的入口点，而受害设备所有者可能是被插庄嫁祸，背负着从未发动的攻击的罪名了。法庭将能源产业就列为是攻击目标之一，并且警告说，如果不发出这种这样的搜查令，敌对势力可能会指挥他的僵尸网络探测，并且可能破坏加拿大的基础设施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上星期通过了电信法修正案，赐予渥太华权力禁止使用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公司的电信设备，甚至可以将这些设备由现有的加拿大网络当中移除的。这项的立法被广泛视为是加拿大加强网络防御，抵御两间快速发展的中国公司，就是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一个举措了。然而在渥太华正是努力修复加中两个关系，并且进一步拓展加拿大出口市场，令到我们不再依赖美国之际。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就说，目前是没有计划利用这个 C8 的法案赐予的新权力来对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公司采取行动的。虽然政府强调了这项新法律的重要性，但是似乎并不是很热衷于公开讨论这件事的。国防部长孟杰迪 David McGinty 和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发言人都未有回应采访的要求的。在2022年的时候，渥太华就宣布禁止在加拿大网络当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型 5G 设备，而新法案更进一步赐予联邦内阁权力，可以命令电信公司停止使用特定供应商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并且要求他拆除现有设备。这个法案还赐予渥太华权力对违规行为采取强制执行机制和处罚的措施的，而欧洲和美国一早就已经采取了和加拿大法律类似的措施了。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四大电信公司之一，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 罗杰斯通讯 Rogers Communication、 科研 TELUS 和是 Quebecois 即是 Videotron 和 Freedom Mobile 的网公司，你就会明白来自这两间中国巨头的设备风险有多大了。而且你开始在网络当中拆除他们的产品了，那你还会不会冒险由他们那里买一些新设备啊？尽管初期可能会省回一些成本的， 但是没有人会帮你收回拆除和更换设备的费用的。这项法案的通过正值加拿大和中国自卡尼去年上任以来采取重要的措施缓和近来冷淡的双边关系之际。这样你说阿卡尼政府会怎样回应记者采访的要求啊？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讲到今届世界杯呢，就是日本队表现呢是相当是令人刮目相看啦。咁啊，南韩都保持呢一贯的水准。在亚洲的球队当中呢，日韩的表现呢确实令人呢是激烈赞赏。相底下呢，就是我哋国家的足球呢，即係黄种脚不堪提啦。咁啊，似乎呢真係咁多年嚟好多嘅老大问题呢都未能去改革。啲就睇见呢，喺内地嚟讲，中央对打贪腐啊等等呢其实不遗余力嘅。甚至连军队方面呢亦都要去清洗下。唯独何以对呢个足球圈咁多嘅劣习、咁多嘅黑幕、咁多年嚟都无法去好地去清洗，好让中国嘅足球能够吐气扬名。而一个系即系十几人喺个大国，咁你相对于今届令人表现直情系拍烂手掌嘅两个小国家，一个得十几万人口，一个得五十几万人口，咁啊一条村都多佢啦。咁点解人哋打得咁好呢？啊，啲嘢都难以去计算嘅。不过何止中国如是啦，你可以咁谂啊，你全世界最多人口国家叫印度，印度嘅足球呢咁咯，亦都系呢相当系退步嘅。咁啊，早前嚟个香港打嗰场波啦，连香港队都赢佢，咁你知道叻嘅有限啦。咁啊，同内地嘅足球嗰种嘅不振，其实都几影响到呢整个嘅经济同埋国民嘅士气嘅。因为呢嗰个国家嗰种足球兴盛呢，其实带动咗呢好多好多相应嘅商品产品呢亦都会兴盛。点解突然间同足球扯到呢、这个产品呢？因为最近呢国家有啲新嘅政策，就希望呢係能够刺激呢个内需。其中一样呢就係要刺激人呢唔係买车，係将用车嘅一啲嘅策略思维改变。即係话你嘅车唔係我哋代步喎，嗱个车呢可以整靓啲啦，驾车可以做一种旅游嘅流动啦，驾车如何如何，就希望呢係带动返大家对呢个汽车市场嗰种嘅刺激，亦都扶一下呢内地嘅车企发展。事实好多年嚟呢国家对车企嘅补贴呢係相当大幅。一方面呢係要大力催谷国产电动车嘅发展，甚至要打进呢个国际市场。多啲方面呢亦都受到若干国家一啲嘅反弹啦限制。咁另一方面係改善国民嘅生活，哇大家都有架车。以前一个家庭要嫁女嗰、那个嫁妆嘅车呢装满咗几个机，什么冷气机、电视机等等。不过呢而家更加要求高啦。咁你可以有咁咩车嚟到去接个女过门呢，汽车成为咗一种身份象征。但係点解而家要刺激啲汽车销路冇办法啦，补贴冇办法啦，要刺激下大家用车之道呢，啲就要刺激内需。中国有啲数字呢其实係好亮丽嘅。讲到出口嘅增长呢，其实完全係出人意表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出口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可观的增幅。就算讲一下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力那些国民生产的 GDP， 中国在这个李强总理这个调整底下也都呢是完全呢是达到目标，甚至微妙超越了。但有个数据呢其实一直呢不是好敢公开去讨论，就讲到这个内部消费率。咁最近作为中国理论性的杂志《求是》杂志呢，啊实事求是啊。咁亦都有个文章就去分析下中国内需种疲弱。即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正视，并且要有新的思维呢去处理。中国内需当然何以疲弱呢，问题都错综复杂。 而几年嚟中央系多次出招，但系无法咧系达到预期效果。嗱，内部消化药好大程度系源于呢个地产市道疲弱，即系话咧过去几年一种不健康发展。你睇下恒大爆煲，今日内地好多城市，特别啲二线城市咧，好多僵尸城咩？成个城市一半系啲新楼，但系咧冇人住，亦都卖唔去。咁啊，你久而久之咧，形成咗大家对呢个房地产嘅信心嘅虚弱。一方面咧，冇乜人有意欲咧去买楼；另一方面，你有层楼咧，咁你发觉又唔容易转售，发觉嗰个资产值咧又不断咁下跌。于是大家心里边咧都有点而嘅呢个对资产嗰个增值嘅保留啦，甚至有啲恐慌。喺咁情况睇下，就大家令到死啦！咁嘅经济其实喂，我嘅资产贬咗值，以前计计埋埋咧，我有500万嘅，而家唔系，300万都唔知有冇。于是影响到大家消费信心啦。呢个系层层相扣嘅消费嘅链咧，系令到近年嚟内地嗰种内需系疲弱，政府出招亦都见唔到效果。以前谂住咧，喂大撒金钱啦，不过又好似牛嚟入海咁，又唔知啲钱去咗边。嗱，所以你明白呢个情况，就知道点解内地人嚟香港只见新屋唔见米白，人头涌涌，但系咧消费就疲弱，好多系穷游香港，咁啊连水喺深圳买埋，咁啊过嚟咧就帮衬买几个面包就算啦。唔会住五星酒店，最好就咧唔使钱嘅露营啊，有埋水供应添。嗱，呢个除咗话佢哋好孤寒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就同嗰个消费模式、消费力嘅改变有关。一方面，香港嘅消费力弱咗啦。我前日讲呢个节日消费都分析过，内地情况比香港更甚，何况一个更加面对问题咧，就系嗰个中年失业。由于好多嘅大型嘅工厂已经系结束咗啦，好多工人要下岗，咁啊做咩啦？唯一可以做咧就咩？做送外卖啦，做速递员啦，揸呢个网约车啦。咁你发觉而家政策上又有改变，连呢个最大嘅雇主京东啊，都谂下喂，我哋迟啲可以用机械人去送嘢啦。咁我啲大量嘅工人点算啊？我哋帮佢谂下啦，可唔可以咧？是转职再培训啦，哇！你大量其实都是比较低技能啲工人，又如何去转职再培训呢？嗱，所以你明白到呢啲经济结构，就谂到香港呢几年嚟咧，我哋好难咧，喺旅游或者各方面咧有个真正嘅一个嘅强劲嘅增长。香港同样嘅，我哋嘅某啲数字好亮丽，但实质嗰个社会经济环境咧，就唔系出面睇得咁好嘅。
13: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5: 总理卡尼上星期宣布，会在未来10年投资超过50亿，协助 BC 省改善房屋和基建，其中包括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在省内的私人市场买入超过2200个住宅单位，然后将它们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是补助房屋。卡尼和 BC 省省长尹大卫说，这个是增加住房供应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详情就未知，会在秋季公布。消息一公布真是吓亲啊。第一，虽然目标都是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但是政府自己起和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接收发展商卖不出的货尾单位，帮发展商散货，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了。近年温哥华和大温地区出现大量小的 apartment 单位滞销，发展商应该是自行承担市场判断失误的结果，如果卖不出的话，那你不应该是减价出售咯。但是政府现在出手买入，等于帮发展商接货，那即是利润就私有化，风险就公有化，即是发展商赚钱的时候就自己赚，蚀本的时候就由政府埋单。第二个争议点是，政府入市会阻止楼价自然调整，当市场出现大量卖不出的单位，价格应该是下跌，大量空置的 apartment 正正是代表价格过高，政府接货之后减少市场供应，变相是支持楼价，结果 原本年青人有机会趁减价的时候买得起楼，但是结果都买不到了。第三，纳税人究竟会不会接贵货？这个就是最大的疑问之一了。目前政府还未公开收购价会不会是低于市价，发展商是不是包赚？如果政府是以大幅折让价买入，那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好的交易，但是如果接近原价收购，那就真的是救市了。第四个争议点是国民想要的是可负担置业，而不是补助租屋。政府一直将 affordable housing 可负担房屋理解为补贴租金、社会房屋、支援房屋，但是很多中产和年轻家庭理解的可负担房屋其实是可以买得起的住宅。政府现在用公帑将私人住宅变成政府管理的租屋，而不是另一般家庭有机会置业。第五个争议点就是社区对补助房屋的忧虑了。过去 BC 省多个 supportive housing 支援房屋项目都曾经引起激烈的社区反对，有居民担心社区配套不足会引起治安问题和毒品问题。现在政府买入更加多地区的私人住宅改造支援性房屋，很可能会引发更加多的冲突。讲完政府直接在楼市买楼有什么不好，都要讲有什么好的理据的。第一就是快，起一栋新的社会房屋通常要三至七年，但是买现成的楼几个月就可以入住，对于解决露宿者问题更加快。第二，有机会更便宜。如果是以折让价格买入的话，政府不用买地，不用重新设计，不用重新申请，成本有机会是低过由零开始起。第三，就是避免建筑业崩溃了。现在 BC 省的住宅市场疲弱，很多项目停工，如果发展商大量倒闭的话，建筑工人失业，未来房屋供应可能更少，反而令到住房危机恶化。其实不少国家在楼市低迷或者是经济危机的时候，都做过类似的由政府在私人市场买楼转做公营或者是社会房屋的做法。第一就是美国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当年大量的楼盘烂尾，银主盘涌现，美国联邦政府透过多个计划收购了强拍，即是 force closure 物业，补贴地方政府购买空置住宅，改建成可负担房屋。优点是快速消化了空置住宅，稳定了部分社区的楼价，减少治安恶化。但是缺点就是部分城市政府的楼就买贵了的。第二个例子是爱尔兰，同样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爱尔兰楼市泡沫爆破，政府接管了大量发展商的坏账和未出售的住宅，然后将楼出租、出售或者是转做社会房屋。支持者认为是防止了金融体系崩溃，反对者就批评是纳税人和地产商埋单。第三，维也纳市政府其实是长期持有大量住宅，亦都会在私人住宅市场买楼，亦同埋自己兴建市营住宅。现在维也纳六成的居民都是居住在政府住房体系，成效是租金较为稳定，楼价波动较细，但是代价是政府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其实今次由政府入市买楼之所以咁敏感，是因为加拿大正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政府说加拿大住房不足，但是市场的现况是某些地区有大量新楼卖不出。于是市民就会问，究竟加拿大是缺少楼还是缺少买得起的楼呢？第二个矛盾，政府说房屋是基本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家庭最大的资产正正是住宅。如果楼价真的大跌，年轻人就开心了，但是现有的业主就不开心了。所以政府面临政治两难。第三个矛盾是政府一方面想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不想楼价大跌，发展商倒闭，建筑业裁员。所以今次政府入市买楼本质上是一种软救市 soft bailout， 即是不直接救地产商，但是就透过社会房屋名义吸收市场的库存。支持者就会反驳了，如果本来就是要兴建社会房屋的啦，为什么不趁市场低迷的时候平价买现成楼？ 所以最终的关键其实不是买不买，而是政府究竟是用多少钱买，以及买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真正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政府这样做算不算是官商勾结？在法律层面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的。官商勾结通常是涉及官员收受利益、利益输送或者特定的企业获得不公平的待遇，招标或者采购程序被操控，或者政府捐款换来政策回报。但是如果政府买楼是透过公开标准，即是所有发展商都可以申请，有独立估值，有审计监督，那法律上就很难定义为是官商勾结了。不过政治层面的确是容易令人产生官商勾结的观感的。政治上有一个概念叫做 not corruption but the appearance of corruption， 即是你即使没有犯法，但公众仍然可能觉得有利益输送。真正要决定观感的三个关键是：第一，收购价。如果政府是以例如市场七折、六折甚至是半价买到单位的话，公众就较容易接受了。如果是接近市价的话，争议一定是大爆发了。第二个关键是究竟你买了哪些发展商的楼。如果政府只是集中向少数大型发展商买入，而且缺乏透明竞争程序，政治上就很容易会被质疑了。第三，究竟是否真的能够改善住房问题？如果五年之后露宿者减少，社会房屋增加，纳税人成本合理的话，争议就会慢慢消失。但是如果楼价仍然高企，住房危机未改善，政府就已经花了几十亿元了。那很多人就会回头认为，这个是一场披着住房政策外衣的拯救发展商行动。所以我会这样总结，以目前已知的资料称之为官商勾结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就会合理怀疑是带有救市性质容易被质疑偏袒地产业的政策。关键主要就是收购价、程序透明度以及最终公共利益是否大过对于开发商的利益了。好，今天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同产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慧回应表示，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是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慧表示，温哥华市场未出售的拍卖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因此计划并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的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他指出，计划主要是针对飞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纳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慧强调，发展商预计需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皇室首度公开英皇查理斯三世的税务记录，指他在2024-25年度缴交了1290万英镑的税款，属于英国交税最多的前100名纳税人之一。查理斯三世的收入主要来自皇室在地产，包括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收入，以及销售离岸风电场许可证的利润。他自2022年登基以来，累计纳税超过3000万英镑。根据法律，英国君主无义务缴纳所得税、资本增值税和遗产税，但是他跟随母亲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1933年起的做法自愿交税。面对审查和批评，皇室在女王逝世之后亦都承诺提高财务透明度。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1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小心，今天是得个温度是13度，早两天又说15度啊17度啊，是不
3: 是？你不是
4: 信的吗？真的环境部呢那些的即预测是很准的，大家早晨。
3: 早晨，
4: 先早晨。
3: 早晨，早晨。
4: 我怕着一路都是我一个人讲，讲到
3: 八点半。我都望紧你了，你再不讲早晨，再不叫人呢。
4: 我是怕讲到八点半，我一把声，我怕啲人要订机。咁咧就今日真系 change the weather 啦。
3: Yeah？
4: 由琴晚开始咧，见到有啲雨小雨点啦。咁啊，今朝早出车嘅时候咧，就已经落雨啦。
3: 系。
4: 我架车咧就因为好耐都冇洗过，咁都好多谢今次啲雨水啦吓。咁但系我都特别要多谢嗰啲雨水咧，就因为我哋嘅山火，山火好紧要。如果冇呢啲雨水咧，帮我哋去灭一灭火咧，嗰班救火英雄真系好辛苦啊！
3: 我觉得咧，呢场我哋成日都叫佢做及时雨咧，呢场真真正正嘅及时雨系咪？就算好似我哋之前话斋，你又唔好落到倾盆大雨、行雷闪电啊，仲衰！你系咁阴啲阴啲咁啊，即系令到周围嗰啲嘢咧系湿润下啦，咁样已经好好噶啦。
4: 系啦，咁我都即系觉得咧，而家个温度咧虽然话得系13。三度啦，咁
3: 冇投诉，
4: 冇投诉噶。我觉得即系以往见到落雨就嗌救命，依家唔系，见到落雨好开心。
3: 系啊，尤其是夏季咧，呢啲咁嘅火灾季节嗬，山火季节，有场雨啊，我都即系多得不谢天谢地。
4: 同埋因为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嗰几日咧温度咧去到29度啊，咁啲咧，咁啊令人谂翻起咧就系2021年嘅时候嗰个 heat dome 啊，5年前
3: 哦。
4: 这个教训呢，我想真的 嚟加拿大內嘅朋友咧，甚至話喺呢度出世嘅朋友咧，都未見過、未試過呢個熱嘅所謂熱窮啊、熱凍。
3: 熱死人啊嘛！嗰日係咪？
4: 六百幾人因為感染死。咁、啊、所以咧，啱聽到新聞講咧，就係、是、義浮嗰個市長咧，佢哋有一條黎氏府例咧，就係、是、擺咗出嚟啦，要嗰啲租嗰啲租屋嗰啲屋主啊，即係嗰業主啊，一定要喺佢哋嗰個嘅租出去嗰物業嘅嗰、那個嘅温度咧，冬天一定有暖氣啦，呢、這個冇得講啦，係、咪？夏天原來都要保持一定嘅温度。
3: 佢冇叫你裝冷氣嚇，佢冇叫你裝冷氣，但係要保持温度咯。嗱，佢話咧，熱親人咯。
4: 佢話咧係啦，咁佢話咧就冇要求到你咧，就全個物業，譬如嗰個單位裏邊咧，一定要全部有曬冷氣，但係要喺嗰個單位裏邊嘅是但一個嘅房間裏邊一定要有冷氣，或者要有個温度調節器。
3: 等佢行入去降下温啊嘛。
4: 係啦，冇錯啦，冇錯啊！咁我又覺得。義浮呢一個市長都幾有人情味嘅喎，
3: 因為佢自己怕熱可能，因為咧其實基本上，如果你話可能包租婆個房咧自己有冷氣，咁啊叫啲tenant 或者喺個廳度裝個冷氣啊嚇，咁啊跟住就大家過嚟涼一涼啦咁樣。如果你係租間屋嘅咁樣咧，
4: 唔係因為咧義浮嗰個市長後生仔嚟嘅，咧阿媽鬧佢啊，阿仔阿媽熱到咁你都唔裝冷氣，
3: 唔係係咪好似嗰個其中一位議員話提議啲車頭燈咧，又佢阿媽唔中意咁殘眼，你記唔記得？真的有件咁嘅事、啊，可能啲娘亲大人的提议、啊、
4: 又可能啱啱在母亲节嗰度提起嘅。
3: 哦，
4: 阿仔咩都唔好送啦，要送个冷气机俾阿妈啦咁。
3: 你唔好话，以前我仲笑啲朋友装冷气喺屋企，而家觉得佢哋真系有先见之明啊！真系系咪？今时今日你温哥华要开冷气咁啊！真系以前啲嚟咗好多年嗰啲朋友都话搞错啊，冷气喺呢度滞销噶嘛，而家系抢购哦。
4: 系啊，即系。這個天氣我們這兩天都有講過，那個環境部和啲氣候專家都講啦，我哋根本上都喺度氣候喺度轉變緊，
3: 係啊，
4: 嗰個嘅温室效應咧，實質上而家睇下睇下咧，真係越嚟越嚴重啊，
3: 係咪咧？
4: 唔單止個氣候轉變、氣候轉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各地啊、各個國家裏邊咧所發生嗰個地震率咧係高咗，
3: 我都覺啊。我都覺
4: 啱啱委內瑞拉
3: 係啊，
4: 一分鐘之內兩次七級以上嘅地震。
3: 你諗下，早排話日本咯喎，
4: 岩手縣咯，
3: 係啊，跟住係啦，日本縣咧，跟住就又去到美國又有啦。
4: San Francisco
3: 有啦。咁啊 ，San Francisco 不嬲都係地震，但係我哋都知。但係跟住又咁快，仲要係七點幾級喎，喺委內瑞拉。咁我話嚇，咁麻煩嘅，個政局已經有啲唔好穩定啦。呢排
4: 聽到個嗰個新聞話，有一啲嘅生還者咧，佢形容當陣時咧係直情係一個嘅恐怖場所嚟
3: 嘅。
4: 佢話因為七點幾級嘅地震
3: 啦，
4: 你每日七點幾級啫嘛，咁話喎。佢每升一級嗰個力度啊，嗰個
3: 好勁啊，
4: 好勁噶。
3: 咁
4: 所以咧，七點二級咧已經係一個好高、好高指數嘅級數嘅一個地震嚟嘅。
3: 好多年前咧睇過紀錄片咧，嗰、那個係地質學家咁樣嘅，我唔記得係咩紀錄片嚟嘅。咁跟住佢咧就係、是、嗱，佢就攝錄即係輯錄咗啊，係唔同嘅地震嗰啲number啦，譬如嗱三點幾級啊講，四點幾啊講，五點幾、六點七、八點，
4: 係啊係啊，
3: 哇！佢話原來真係好似你話齋爭一級啊，哇！爭天共地啊，好鬼勁啊！
4: 佢唔係話即係好似上點數咁，上一點就
3: 唔係係啦，
4: 佢係講緊係幾多倍數嘅，
3: 即係好似颱風咁啫嘛。你估三號風球點解嘣一聲去八號風球，冇四五六七八六四五六七咁樣嘅啲人就係咁講。咁你咁佢係個指數係咁樣一轉三去八就好勁噶啦嘛。
4: 佢唔係佢其實颱風嗰個同埋我哋嗰啲地震咧，佢哋嗰個計法又唔同嘅。
3: 唔同唔係話佢同，但係係嗰種個指數咧。
4: 即係佢咧係啦，點解跳咗四五六七？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4: 其實佢嗰個嘅颱風，佢可能佢要俾人有一個心理嘅印象咧，就係、是。個指數越高咧，咁就越危險，
3: 好嚴重
4: 咁就
3: 係啦，係啦，佢幾時要啲學校幾時要停課啊？係
4: 啦，冇錯啦，冇錯啦，
3: 大家幾時要做乜做乜？
4: 咁啊，喺香港嚟嘅朋友咧，我哋相信咧，應該係經歷過十號颱風嘅。
3: 十號啊！
4: 你有冇經歷過十號？
3: 澳門呢排做之前咯，
4: 啊，
3: 澳門
4: 天閘啦，嗰陣時嗰幾個咧，
3: 好彩我好想我喺呢度咯，嗰陣時。
4: 因為在香港我小個嗰陣時咧，真係試過咧係有十號風球，
3: 係嘛？我未經歷。
4: 咁啊，當然十號風球另外講另外一個意思嘅嚇。咁啊，但係我講緊打風嘅天然現象咧，十號風球有幾次？第一次係1960几年嘅温帶啊 ，Wendy 啊，好出名啊呢個，係喺香港製造咗好大嘅麻煩。
3: 係咪啊？
4: 係後來咧就有兩次啦，咁都係喺夏天嚟嘅。
3: 温帶啊 ，Wendy 啊，
4: Wendy 啊嘛，
3: 真係啊，佢真係叫 Wendy 啊，
4: 係啊，咁即係中文叫温帶。
3: 哦，
4: 如果有記憶嘅或者仲記得呢一個嘅啊温帶呢一個嘅即係颱風嘅話，啲聽眾朋友咧，你可以即係回想一下當陣時香港嘅情況，十號風球係嗰啲船隻啊，已經吹到隻沉曬。
3: 都冇人翻工。
4: 其中有一隻唔記得邊個時間咧，我記得應該係後期咧，就澳門咧喺香港去澳門咧有隻船叫大來咧，就因唔知佛山定大來咧，就係吹到沉咗嘅。
3: 真係啊！哎呀！好心冇開啦，明知咁嘅天氣。
4: 佢唔係開，佢唔係開。
3: 哦，唔係啊。
4: 唔係，佢唔係。
3: 即係就咁冇人嘅。
4: 但係碼頭啫嘛。
3: 哦，咁都好啲，咁都好啲。
4: 係佢多勁嘅時候就大風吹到佢冧咗，即係隻船翻艇咁樣。
3: 哦，陰功。
4: 即係呢個洪水咧，可以即係相等於咧呢個地震咁緊要嘅，係咪？
3: 水都係啦，嗬。
4: 係啊，咁所以
3: 地震、風災，所以全部嘢咯。
4: 嗱，所以好似而家我哋呢一座嘅 BC 小鎮就係驚啦，就係 BC 嗰啲洪水。因為佢冰川融水嘅時候令到有洪災嘅出現。
3: 哎呀，
4: 呢個喺邊度咧？就係 Pemberton。
3: 我哋成日都有報啊，交通。
4: Whistler 再落少少啫
3: 嘛。係啊係啊
4: 係啊。係咪？佢話咧喺我哋 BC 省啊，即係温哥華嘅東北方一個小社區，面臨附近啊冰川湖櫃。缺啊！嗰個即係融冰啊，有即時嘅洪災威脅，已經要立力即刻撤離啊！即刻撤離啊！
3: 唔係叫你唔係湖啊個潰啊，唔係潰啊潰啊！
4: 啊潰啊！對唔住係
3: 潰啊，
4: 係
3: 潰缺啊！潰缺嚇，即係好似為潰陽嗰個潰
4: 啊！冇錯。
3: 係啊，咁跟住咧，佢話基本上呢啲咧一帶咧係有Paul Creek 啦、Gates Lake 啦，全部有24棟嘅物業咧係發布咗緊急疏散令啊！而且咧係位於 Pemberton 東北方咧，大約30公里咧，皇家騎警開始係協助大家快速咧係撤離行動啊！哇！你話即係突然之間叫你即刻走喎。
4: 嗱，佢呢個危機咧起源於喺呢個 Place Glacier 啦，咁啊持續融化，並且注入咗鄰近嗰啲冰川湖。
3: 哎呀！
4: 咁你即係個水位已經咁高，你仲有呢啲咁嘅融冰嗰啲融雪落嚟喎，加速咗嗰個洪災啦。佢一旦嗰個湖水啊達到深度達到30米咧，就要發布疏散令噶啦。
3: 明白。咁而今次咧，當局都起碼有個當局同你講疏散令啊，係咪先啊？都有人幫你係喺度留意緊啦。咁而家佢哋淨係透過咧裝置一啲冰川旁邊啲感測器啊、攝影鏡頭啊，進行一個24小時嘅即時水位監測。
4: 嗯。咁啊，根據佢呢一個嘅兩個湖嘅周邊24間房屋咧，由6月7日起咧，即一直處於一個疏散警報嘅狀態，即係話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個 warning 出咗嚟啦，係咪？當陣時嘅水位咧已經去到24米啦，
3: 哇！
4: 即係仲有6米嘅分別喺度，
3: 同真係誇張
4: 嚇，同舊年咧觸發呢個潰缺嘅事件嘅時間呢個高度咧係差唔多，
3: 因為佢舊年試過嘛，所以今年咪快快手手咧係有一個嘅決定咧要疏散啦。而呢一座冰川湖咧喺過去連續2年咧發生過係大範圍嘅冰川湖潰缺洪水啊，咁就喺2025年嘅6月19日，即係附近都係6月喎嚇，6、7月，跟住就2024年咧就7月21日，咁即係2026年又嚟啦，6月20几日又到啦。
4: 嗱，你計計一個2024年嘅時候咧，佢所爆發嘅潰缺啦嚇，研究人員估計當陣時有高達成10万立方米嘅水流啊，夾雜埋啲土石泥啊，一齊啊，衝向狂嗰度狂射啊，佢唔係衝啊，係狂射落去啲山坡度啊，
3: 死火啦，一路咁
4: 啊，佢唔係衝啊，係狂射落去啲山坡度啊，
3: 死火啦。

0: 大海嘛，但是湖呢就沒有過。
1: 做不做到啲嘢嘅呢其實
0: 湖本身就是佢自己一個天然嘅好似一個水塘咁㗎嘛。係
2: 呀係呀
0: 係呀。因為佢嗰啲水呢係淡水嚟㗎嘛。佢唔係好似海水咁㗎嘛。
1: 其實流落嚟嗰啲冰川水又好矜貴㗎。
0: 咪就係囉。
1: 即係咁樣浸咗人哋啲。
0: 咁同埋你啲湖水呢咁多年落嚟呢點解都會一路保持嗰個水位呢，因為你夏天蒸發咗啲水上去嘛。咁變咗呢嗰個湖水永遠都係維持喺個水平。但你突然間喺冰川嗰啲雪喎。即係等於你去阿拉斯加坐隻遊船去睇下嗰個冰川。而家越嚟越少，
1: 佢矮到咧，而家矮到啊，真系，
0: 系咪？
1: 系啊，你谂，我谂大家去到嗰度有啲同感啊，有啲失望咧，唔好失望，心痛啊，应该话，即系本来咁高嘅，你咪点搞错啊？系咪啊？即系譬如好多年前我去咧，我逐年都基本上会去嘅，因为唔使飞啊嘛，咁啊好近啊嘛，温哥华
0: 唔使飞，
1: 唔使飞啊，坐船啫嘛，
0: 即系唔使飞上船，
1: 唔使坐飞机，你就系。嗱嗱聲飛，揸住啲行李飛上船啫，唔使飛上天空。OK，
0: 我以為你唔使攞飛就可以上船。
1: 唔係冇咁巴閉，我開咁樣。咁咧跟住就唔使坐飛機。咁有好多朋友都喺温哥華咧就 hop on， 咁啊好近啦，就咁上船。咁好啦，咁跟住咧最初嗰陣時候，哇，好似一譬如當一個人咁高啦嚇。跟住下一年佢咧去到糖尾啦，跟住咧就去到鼻哥啦，一路咁樣跌嘅，即係變咗我覺得好心痛咯。而家見到，所以要再入啲先至真真正叫冰川咯。而家
0: 但係都唔可以再入噶啦，因為你再入冰川入邊嗰啲冰川有啲其實喺個水底度。
1: 哦，唔係，我意思係佢個船俾你去到嗰啲，即係譬如你而家去七日嗰啲咧，已經好少噶啦。咁所以譬如你再遠少十四日啦，有啲直情係廿日、二十日啦，咁嗰啲咧，嗰啲真係好犀利咯。
0: 嗰啲直情入到好深。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多數十四日。
0: 咁呢個都係因為真係氣候嘅轉變。
1: 冇辦法啦，你睇到呢個情況。
0: 係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17了，天气方面在今日就降雨量有5毫米的预测，最高气温只不过都是上升，所以摄氏的16度，昨天预测是17度，今天变成16度了，落雨机会是100%的。
2: 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3度，而落雨机会是60%，日落时间9:22。
1: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都是多云，同埋会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
2: 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二就会有骤雨噶啦噃。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7至18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就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3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8，有整路工程，地点咧就系喺 Port Coquitlam 咧。Port Coquitlam 啊，就系 Marquee Bypass 嘅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啦。另外咧，二埠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地点就系 Break 街双方向夹住 Brunet。而另外喺Coquitlam 咧1号公路嘅西行，啱啱喺 King Edward 之前咧系有架坏车停咗喺度。至于撞车咧，喺 Surrey 有两个路段，首先就120街双方向夹住76A，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喺Fraser Highway 即系一号 A 公路啦，东行夹住96 Avenue。咁除此之外咧，全部公路同桥梁方面咧都只系慢车嘅啫。咁啊，今朝早咧，因为系暑假嘅第一日啦，放啦，咁所以咧8:00嘅时候同埋晏昼2:00咧就冇平时咁多车噶啦，校区嗰度。
3: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求真、严谨、敏锐，
6: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

0: 酒楼赞助播出，
1: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好啦，早上嘅6:20啦吓。其实所谓非文非遗文化咧，呢一种嘅概念咧，似乎喺好多人嘅心里边咧都留住嘅吓。你睇下嗰个嘅即系人咧，对啲我谂系可能对一啲比较过去咗嗰啲嘢咧，
3: 怀
2: 好有嗰种怀念，
3: 怀念过去啦，系即系常陶醉，系真系啊！唔系歌都得你唱咩？
2: 歌都得你唱啦，系咪？咁喺内媒咧，琴日就有份嘅报道啊。在中国的湖南省衡阳市很出名的地方，
3: 是啊，
2: 有一个女子，她原本有一份很好的职业，就是月薪过万人的游戏原画师。
3: 哦
2: ，OK， 嗱，即系唔简单的，
3: 喂，你中国揾到月薪过万，
2: 过万人，
3: 劲噶，
2: 好劲噶，系咪？啊，点知道咧？佢竟然间咧，毅然一个转身去做咗样嘢，
3: 非遗产文化传播。非遺文化傳播嚇，咁就佢就翻點樣講咧？佢翻遍超過1400項嘅非遺嘅名錄，從古法制呢個雨傘啦，燒瓷到跳學舞啦，咁啊一路一條影片咧打磨上成百次，拍攝周期咧哇差唔多成年咁樣
2: 嘅
3: 喎。
2: 係啊，只不過想喺個短片平台上面嘅快節奏入邊，為呢個傳統技藝咧揾到一個落點。
3: 哦、OK，
2: 哇！佢呢個真係我覺得係唔簡單嘅一個嘅構思嚟㗎嚇。29歲啫，呢位江小姐，佢過去嘅生活咧，全部都俾嗰啲畫畫咧佔據曬㗎啦。
3: 嗯。
2: 但係喺佢媽媽嘅支持之下咧，嗱呢樣嘢我覺得屋企個影響好大嘅。
3: 勇敢轉行，喂！你話轉就轉啊，有啲人鬧鬼你添啊，屋企人嗬。
2: 會可能阿媽都有咁嘅經濟能力嘅，阿女你咁中意畫畫，不如做下一啲有意義嘅嘢啦。
3: 啊，冇錯啦，嗱，你講得啱啊，呢個世界好實際嘅，你揾朝唔得晚咧，唔可以咁樣毅然轉行嘅，係咪啊？你要養家嘅話，咁佢認為咧，非遺咧係古人生活嘅縮影，年輕人咧就好難去觸及嘅，咁所以佢堅持咧以一個慢工出細貨咧呢個方式去製作一個內容，佢話：
2: 哇，即使一個月咧只能夠更新一條影片，但係佢都要能夠將每個鏡頭咧係經得起嘅考驗嘅。
3: 啊，呢個女仔好犀利啊！佢個名好特別嗬，姓江啦嚇，3.水一個江啦，姓江小姐，佢尋千喎，即係尋人個尋嚇，千萬個千，江尋千。好古裝啊！佢個名字已經係咪啊？啊，真係咁佢咧，每日咧都喺度學緊新嘢，咁啊能夠令到非遺被多啲人見到咧，唉，人生無憾咯！佢話
2: 因為非遺呢一種嘢咧，其實真係唔係個個都識得欣賞嘅喎。
3: 非遺產文化
2: 係啦，
3: 非遺產文化咁遺產文化係有咩分別咧？唔係遺產文化，
2: 佢非遺嘅意思即係話，即係有好多嘢咧，嗰啲歷史嘅標記啊，或者嗰類嗰啲咁嘅工藝咧，佢係一種嘅藝術，咁佢亦都係一種傳流落嚟嘅，但係一路都可能冇人去再更新佢，或者冇人再去即係點樣講咧，係承接佢。
3: 古法制雨遮燒瓷瓷器嘅瓷嚇。
2: 係咯。
3: 跳學舞啊！跳學舞點樣跳學舞啊？
2: 我唔知佢呢啲係啲咩。總之燒瓷呢啲嘢咧，基本上都係古法嚟。
3: 係啦，係啦，係啦。我有時你阿 grandfather 叫人嚟燒玻璃咧，
2: 係
3: 咪啊？佢唔係講燒，係吹玻璃。
2: 係啦，吹玻璃啊！我見過嗰啲人真
3: 係。係啊，我哋淨係企喺度睇咧。
2: 係啊，
3: 佢好大方，俾你睇啊！
2: 仲有咧，打鐵咧。
3: 係啊，係啊，係啊。
2: 而喺Langley 嗰個 Fort Langley 入邊咧，佢入邊有一個嘅場地咧，你係俾你睇下佢哋點樣去打鐵啊，將嗰啲鐵咧。燒到紅咗之後，整一個嘅鈎啊，整個喺即場表演俾你睇。
3: 我之前睇到一啲咧話鑄劍啊，阿姐咧，汪明荃有一套以前嗰啲古裝劇咧，喺度抄翻啲好舊嘅嘢嚟睇咧。哇！鑄劍咧，佢真係個鑄劍場咧，揼揼揼揼揼，係咁揼揼到把劍好薄啊，跟住縫縫聲啊，好鋒利啊，咁樣好勁。
2: 又有冷水啊，跟住有熱燒鐵啊。
3: 唔知咧，係浸落去咁樣嗬。
2: 跟住有喳聲嗰種快感，真係揾唔到，好似飲汽水咁。
3: 佢話咧，拋個唔知咩水咧，唰一切咧係要好叫做。啱啱一半嘅，唔會有啲咩碎嘢咧跌落嚟嘅嗰嚿嘢，唔知係咩，唔記得要切咩。咁啊鑄劍，哇，好勁啊！覺得佢哋
2: 有條頭髮絲都可以一擺上去就自己
3: 哇，有冇勁啊？不如有一隻烏蠅劈開一半，講到誇張。
2: 嗰個就要講功力㗎啦，嗰個要講功力㗎啦。呢條頭髮絲就可以揾呢條頭髮絲一掂，佢就可以咩？ 可以即刻斷開㗎。
3: 哇！嗰只嗰把劍都唔敢掹嘅。哇！如果自己嗨到啊，不得了嗬！
2: 估嗰陣時估即係睇武俠書一定有㗎啦。
3: 好有型㗎嗰啲嚇，唔係劍啊刀㗎啦嘛嚇。
2: 不過點都好啦，我都好欣賞呢位江尋千小姐咧，佢用咁嘅。即係心態咧，去為啲非遺文化咧作呢一個嘅傳播咯。
3: 不過咁有心咧，而家上埋係即係報紙雜誌咧，咁大家上去支持一下佢咯，望一望佢。
2: 始終你中國嘅華夏五千年文化咧，亦都唔可以就咁默白咁流逝噶嘛，係咪？有呢啲咁有心嘅人士，屋企又咁支持咯，我覺得即係值得鼓勵佢嘅嚇。
3: 佢好難得啊，屋企人又唔使佢養嗬。
2: 我意思即係可能佢有個咁嘅工作，佢做到呢樣嘢嘅時候，有人去欣賞嘅，佢都會有。間接的收入嘅
3: 係啊，咁係咁，但係你始終你咁毅然去轉行咧，唔係個個屋企人都支持噶嘛。
2: 咁啊，第日有個更加有錢嘅老公啊，嫁咗咁啊，係老婆，你唔使出去做嘢嘅娘子，
3: 你繼續啦，
2: 你正在你正在家中係啦，
3: 非遺文化
2: 非遺傳播得㗎啦，
3: 得得，哇幾威啊！我老婆做非遺文化傳播㗎，
2: 哇係幾有面子啊！
3: 唔係咩啊？我兩個發緊夢咁啊，好似幫關關你咩事啫？先阿江小姐心諗啊。
2: 唔系噶，佢有听我哋节目噶，我谂喺中国佢谂噶。
3: 佢喺边度噶？湖南啊，唔识听广东话噶，可能
2: 系湖南唔识听广东话，即系佢知道个意思啊嘛。
3: 你真系自我陶醉，两个嘢喺度话人哋会听你节目。
2: 好啦，有一位嘅中国嘅游客咧，喺月中咧就去 Iceland 啊，呢个冰岛，第一次去到呢一个嘅著名嘅景点，叫做雷克雅未克啊。
3: 哦，
2: 好似话嗰个火山爆发地点嗰咁上下，
3: 好熟呢个名雷克雅未克
2: 就喺嗰度啦。嗰个黄金瀑布游画游玩嘅时候咧，发生事件啦。
3: 唉，有两名可能好靓女啊，系女扒手行埋去啦，一个撩你倾偈或者问路啊，点样咧讲嘢咧，另外一个偷咗你嘅银包，吓点不知咧啊搞笑喎，佢个过程咧意外地俾呢位事主嘅运动相机影到喎。啊，幾好喎！啲運動相機。
2: 啊，即係我又覺得其實冰島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地方啊，點會仲有呢啲咁嘅鼠竊狗偷咧？摸下啲小偷啲咁嘅嘢咧？
3: 阿陳生，呢個世界咧，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啲好人，即係好似我同你，亦都有啲衰人。
2: 有自我陶醉啊！
3: 咁我自認係一個好人。
2: 嗱，我相信咧，呢兩個女扒手未必係當地人嚟嘅。
3: 佢
2: 可能外地去揾食嘅，
3: 唔知啦，真系唔知，即係好似人哋咧，買張平平地嘅機票咧，入機場偷行李啊，知唔知啊？
2: 飛機老鼠咯，我哋。
3: 所以你唔好以為飛機場好安全啊，一樣嘅啫。就尤其啊，呢個題外話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喺暑假咧去開，譬如你搭內陸機啊。你咪落到嚟咪可以接機咪行埋去嘅，你真係快啲落機，你唔好攣攣下攣嚟攣去咧，都唔落機，你個行李真係俾人攞咗。
2: 會㗎會㗎，係
3: 咪啊？小心啲，我講翻呢個扒手先。
2: 係啦係啦。
3: 咁佢話其中一個人咧就係跟住佢，即係兩個跟住佢後面啦，其中一個就拉開佢個背囊拉鏈喎。
2: 嗯，咁啊，跟住咧就偷咗佢銀包，就交俾佢身後邊著住一個黑衫嘅女仔。咁啊，作案嘅期間咧，個女扒手留意到個相機仍然喺度影緊嘅喎。
3: 係啊。
2: 但系佢表情好淡定喎，冇停止佢行动嘅喎。
3: 佢觉得嗰个相机坏啊，你梗系你睇我唔到，佢睇我唔到咁。咁游客事件之后咧，将个警方即系将个影片交俾警方啦。但系而家都破唔到案咯，因为佢都唔知道，佢都唔。
2: 咁佢第日啊收到呢个信息，就话喺沙特阿拉伯嘅盗贼咧，就喺嗰度嗰个喺阿拉伯就用咗佢张人民币嘅，即系用咗佢张信用卡，就拆咗大概12000蚊港币。
3: 咁都得。
2: 系啦。
3: 第二日收到，咁即系 stop 佢。他公司可以停噶嘛？
2: 唔系佢依家唔系系啦，呢个又一个教训嚟嘅。如果你嘅证件所有嘅嘢咧，即时唔见咗咧，你一定要即刻报告嘅。
3: 哦，
2: 啊，24小时之内要报告。
3: 系啊系啊。
2: 嗱，佢哋咧喺阿拉伯，佢第二日，第二日即系话佢哋班友攞咗啲钱咧，即刻飞咗去阿拉伯。
3: 但系如果你系碌到嘅，你应该即刻报，即刻 cut 噶啦嘛，即刻打电话上卡机卡公司咧。
2: 唔系
3: cut 你讲卡。
2: 佢偷咗你张卡，将啲资料传俾个集团。
3: 系。
2: 集团即刻制造一张假卡。
3: 即刻做。
2: 就喺阿拉伯用。
3: 冇错，佢系即刻做嘅，佢都即刻报告嘅。嗱，游客事后系将条片交俾警方噶嘛。
2: 冇错啦，系咪？冇错啦。
3: 嗰阵时都系啦，孭住个背囊，我表妹喺香港。咁啊，跟住就俾人哋偷咗個銀包啦，好咗個 passport 喺入邊，佢又係嘅，出邊嗰個佢擺個銀包，有個拉鏈咧，細拉鏈咁，唔應該啦，
2: 唔應該真係唔應該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BC 北部一名护士涉嫌挪用药物转售，当局正进行调查。张亦良报道。
6: 在监管本省护士行业的机构话，一名 BC 省北部的护士执业执照应已被暂停，因为是该名护士涉嫌拿用药物转售，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根据星期四发布一份公告，此 BC 省护士与助产士学会收到来到一个原住民卫生部门的投诉，于本月早前发布即时禁令。公告话，引发关注的问题包括拿用药物、未经授权提取麻醉药物或受管制物质，以及记录不当。公告亦都补充话，有关行为发生在2025年2月至2026年4月期间。被调查的注册护士 Natasha Flavo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三项协议，对其执业行为施加限制，而最近的投诉引发大家对他违反协议条款的更为担忧。作出限制的理由包括存在潜在药物滥用的初步证据、涉及不诚实行为和缺乏职业责任感或问题的问责意识，而若果类似的行为持续的话，将给公众带来重大伤害风险。涉及的药物包括是氢吗啡酮、芬太尼、吗啡和多种苯乙氮平之类的药物。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格里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搜杀。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8: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话埠，记住啊，系轻松有话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9: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0: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情的妙招。
9: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情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1: 1320天气报告，
12: 早上是6:34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降雨量有5毫米嘅，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得16度，落雨机会100%啦。
3: 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是60%，日落时间9:22。
12: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就多云同埋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回升翻上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
3: 星期日的预测和星期一都是一样，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二又再次有骤雨，气温方面徘徊在17至18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40%。
12: 现时是转吹东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14度，但是体感仍然是13度，相对湿度100%。
13: 320马路情报。
3: 6:35在 Port Coquitlam Mary Hill Bypass 的东行夹着 Broadway 有整路工程，而后仍然是交通灯失灵，地点就是 Brake 街双方向夹着 Brunette Avenue。Coquitlam 有坏车，一号公路的西行啱啱在 King Edward 街之前，但是非常好，刚才报的两宗意外在 Surrey 就没有了，应该是 clear 了，相信就是很轻微的，都是好事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事故，开始车多桥梁和公路，大家小心驾驶啦。
13: 财经消息，
3: 6:35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0.63，报25,103.72。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11.39，报51,766.19。
3: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45.2，报7,312.2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7.51，报34,822.7。
3: 黄金上升25.07，每安士报美金4,051.47。
2: 白银上升5.2，每安士报美金58.37。
3: 原油下跌2.34，每桶报美金69.59。
2: 比特币下跌897.76，系每比特币报美金58,809.2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05，报22,671.86。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97.74，报4,223.33。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4.31，报2,915.6。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762。
2: 一加元对台币22.368，对港元5.513，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7，我刚才呢黄金差点又报了每桶黄金，我想说每坨每安士。 OK，Anyway，讲这个舞台王者郭富城，前晚呢就以一个马年大使的身份呢出席是架跑马地场地啦，这个是举行的冠军人马奖，人马奖人头马人马奖呢是选马匹的公布仪式，哇劲啊，有些这样的仪式的，原
2: 来当然啦，为一班那些顶级的赛马打气，即是那些名区啦，
3: 是啊
2: 心情很漂亮，在现场呢大谈家庭乐，我说呢我平时就只是给个女女就接触一下和学习骑术的，又说女女虽然都会看下她的演唱会，
3: 但是私底下都不是喜欢爸爸的，是喜欢韩国大热女团的 Baby Monster。
2: 在啟德主場館的 LED 大屏幕早前預告成成將會進駐開 show 的了，成為四大天王之中踏足啟德主場館舉行個人演唱會的 The First One。
3: 冇错，目前忙于在内地举行演唱会的他咧，活动上面受访的第一次咧系承认会进军启德舞台。
2: 咁啊，作为一个歌手咯，我心里边真系好想去启德试下，征服下呢个场地。之前咧做我周杰伦嘉宾的时候就感受过噶啦。
3: 表演完咗之后，自己同团队咧就都系同我嘅自己嘅团队同我同一条心啦，有信心喺场馆度打造一个最精彩嘅演出。可能我做完嘉宾之后。哦，咁就係嘛？我如果我喺呢度做咧，我就點啊？
2: 唔出奇，佢好有經驗嘅喺舞台嗰個嘅即係設計啊，
3: 係啦係啦
2: 方面咧，我相信
3: 好鬼勁啊嘛！佢啲 show，
2: 佢個團隊本身又有咁樣嘅創意，
3: 係啊係啊，冇錯啊，
2: 呢樣嘢真係即係抵佢喺呢行裏邊企咁耐咯。
3: 係啊，
2: 咁啊，郭富城亦都講嘅，今次開每一次嘅開 show 咧都有壓力㗎。雖然曾經喺外地舉辦過招待超過50,000人嘅演出。 但是为了等歌迷能够近距离欣赏表演，团队一定会花尽心思的。
3: 当然啦，他透露今次启德演唱会将会有不同的流程编排，并且会加入新篇章和新歌，务求为大家带来一个新鲜感，开始筹备工作的啦。他说
2: 咁佢话咧，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开一次会，歌啦、舞啦、音响啦，同埋编排咧都喺度度紧噶啦。咁啊，体能上咧更加要提升添啦。咁记者问佢咯，喂，咁你有冇公开你嗰个嘅开 show 日期啊？
3: 就快可以正式公布消息噶啦，日子咧就喺年底嘅12月 ，OK。咁就係、是、但係唔可以講住㗎嘛，仲要即係因為總之係重要日子，係放聖誕，放佢唔
2: 係。仲有就係你場館嗰個日期嗰度期嗰度咧，可能就未 confirm。
3: 總之係重要日子，我懷疑佢啊，一係就跨年 show， 一係就聖誕，
2: 有可能㗎。
3: 一
2: 係
3: 咁樣。
2: 不過佢話咧，仲係未知數嘅，幾多場嚇？咁啊話咧，可能只係得一場都唔定嘅。希望咧世界各地嘅粉絲嚟香港支持啦，亦都會推出過唱嘅主題歌《衝衝衝》同埋佢嘅 MV。
3: 好啊，咁啊，今次讲到个太太咧喺内地咧就拍一个节目啦，系咪啊？咁就系嗰啲综艺节目啊，50公里桃花澳咧系录啊，咁啊以连串发生好多嘅争议，除咗要求咧系住单人房，俾人话佢巴巴闭闭咁啦吓，又涉嫌咧系争中间位企，俾啲成员杯葛佢，搞到压力大喺镜头前咧情绪崩溃。
2: 啊嗱，郭富城好即系讲到佢话，喂综艺节目一定有好多花边新闻嘅，
3: 系啊，
2: 我一直都好撑我太太嘅，觉得咧佢要去尝试新事物咧先至有进步噶嘛，啊嗰啲记者真系好嘢。喂，咁即系好多是非噶咯噃，
3: 唔使咁认真嘅，系咪？人啊需要学习嘅，即系经历中啊，同埋学习嘅。
2: 咁你太太拍得咁辛苦咯，有冇提议佢唔好再接拍啊？
3: 喂，佢都系试下啫，因为佢又唔系艺人吓，佢都话拍得好辛苦噶。总之我好支持佢。
2: 咁啊，对于方媛喺节目入边咧，自己话咧唔能够融入佢嘅朋友圈一件事咧，咁啊，阿郭富城好大方回应。
3: 作为佢嘅丈夫，太太有呢个谂法都冇所谓。等佢去接觸同體驗呢個世界係好事。講完佢講呢個句嘅喂，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咧，加上咧佢未入過呢個圈子，係好難去面對。佢嘅性格係好温順，對佢嚟講，綜藝節目係好複雜嘅環境，佢需要時間適應。不過佢都好明白會進步嘅。
2: 咁啊，當然啊，呢件事件係未完嘅，因為啊，郭富城啊太太方媛咧，佢喺呢個50公里桃花澳玉露嗰度咧發生呢啲咁嘅是是非非啦。之後咧就喺真情流露咁又流下啲眼泪啦，咁即係引起啲网民异议囉。
3: 咁最新法喂你去旅行呀、你都想住单人房啦，係咪我同你好熟咩，同你住双人房。
2: 我都係㗎，係咪先。你呢个节目既然係请得呢啲咁有份量嘅嘉宾，咁你都起碼俾一个起碼佢嘅私人时间㗎嘛。
3: 喂话晒我都係郭富城太太呀，係咪呀，我同我老公 FaceTime 下又俾你听到喽。
2: 冇错啦。
3: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单人房。
2: 唔通要我呢个洗手间嗰度同佢倾。
3: Exactly， 你选港姐就话啫，系咪先？呢啲有知名度噶啦嘛，已经，我觉得唔系好过分啫，要求单人房。
2: 冇错，
3: 系咪？咁啊，啲人话好，阿方媛咧就好罕有咁亮相节目，唯有即系问啲人啊，点解你会肯加入呢个综艺啊？佢好谦虚咁讲，我嚟系跟大家学习，我都系默默咁样观察大家，因为大家都系各行各业比较优秀嘅，我就系嚟咧就喺大家身上学一啲优秀嘅嘢咯，咁样。
2: 咁佢即刻俾人问咯噃，咁你可唔可以适应到咧群体嘅生活啊？咁。
3: 佢一开始未适应噶，一开始嗰一日好大压力噶。
2: 咁其他啲嘉宾咧即刻和应啦，话初时啊，同样都感到咧好紧张嘅，慢慢先至融入翻呢个圈子嘅。咁呢一番说话都系令到方媛觉得，哎呀，即系好安慰。原来咧，我唔系 the only one 嘅，大家都咁啊嘛。
3: 其实咧，有多过两个人嘅地方嗱，两个人好地地噶，两个人你帮我，我帮你。一有第三个人入嚟咧，就会有啲小圈子噶啦。OK。又或者系我同呢个 friend 啲啊，我啊同呢个排挤嗰个啊，嗰啲咁样咧，系嘛？呢、這个麻烦啊，唔系同佢，唔系睬佢啊，咁一定有。
2: 我即系谂起一样嘢啫。
3: 系
2: 中国人咧食饭用筷子嘅。
3: 系啊。
2: 你唔可以做一只筷子食饭噶嘛。
3: 系啊。
2: 一定要一对噶。
3: 系啊。
2: 但系我叫你揸多一只筷子，你三只筷子你点食咧？
3: 咪就系咯。 竹签我得，吉鱼蛋啊，萝卜啊，我仲可以用三支竹签。
2: 你都冇食过，唔好讲咁多嘢。唔系
3: 我
2: 冇食过，
3: 我喺澳门冇食过。
2: 街头冇食过。
3: 我冇啊，真系冇食过街头嗰啲。
2: 嗰啲街头风味咧，你未？
3: 我街店咩啫？而家加拿大大把你俾你食啦，有个兜俾你装住，冚埋盖添啊，唔会滴到啊。
2: 始终都唔够喺香港嗰时嗰啲踩住个单车，
3: 我真系未食过。
2: 喺度烧就推住嗰啲。
3: 喂，我哋着住校服系唔准食嘢噶，我喺街度 OK。你穿着件校服去看戏，你听日见校长啦，你就想啊，唔准食嘢噶喺街度。
2: 我哋冚住咗个校服，
3: 我哋唔得嘛，女仔
2: 嗰条呔都除埋，净系得啲白恤衫白裤。
3: 我哋唔得噶，唔得噶，冇啊，女仔点得咧？成条裙。好啦，讲下，哎呀，啲人成日中意攞佢嚟比较，就系郭富城嘅前度啦，
2: 明武啊，
3: 系
2: 洪大林啊，佢同百亿富二代啊郭可颂结婚之后咧，就生咗对孖胎。生活幸福美满啦。
3: 洪大林啊，唔系洪大林啊，洪
2: 喂普通话加国语。
3: 洪大林系个男人嚟嘅，洪大林先系先系。
2: 洪大林咧就成纯粤语，咁我哋都要用翻啲普通话。
3: 你普通话就唔系熊，系熊噶啦嘛，
2: 熊
3: 大林啊嘛，咁你系洪大林。叮当有大红，因为呢个大林，
2: 佢本身用粤语音佢系红音啊嘛，咁佢中间个代咧就应该用普通话嘅，
3: 乱嚟嘅。嗱，佢洪大林咧拍片咧记录恩爱时刻，因为同个老公咧就撇低个孖女，咁衰嘅写住撇低，咁啊即系留低对孖女喺屋企。就拍拖过二人世界，咁啊写喺坊间啦，就嚟同老公爬爬山吧。
2: 哇！佢哋咧喺充满古典气息嘅山林间并肩同行，
3: 哦、
2: 沿途咧仲要十指紧扣啊！咁、又不时咧又甜甜蜜蜜咁互相对望。
3: 阿山喺度望下佢，你仲喺度啊？
2: 你行得咁慢嘅，
3: 系啊，等埋我啊！你
2: 郭可颂咧更加咧举起部机。嗱，我唔知佢系相机定手机啦，哦、就同佢老婆自拍。
3: 多数都手机嘅，今时今日系咯，你相机自拍点落街咯？相机手机容易揸
2: 啊，咁咯。但系相机影得靓啲啊嘛。
3: 诶，系噶，而家今时今日系嘛？不过备受宠爱嘅佟黛林喺片中咧就同老公嗌日又嚟啊，嚟个真情告白。哎呀，多谢你啊！你我喺呢个年纪咧，仲觉得自己系一个被捧住喺手心嘅小姑娘咁样。
2: 咁好多啲网民啊，梗系留言送上祝福。表示看到洪大林面上边咧洋溢住嘅笑容，不禁嘅感叹啊！
3: 哦 ，OK， 幸福啊写晒喺块面噶，老公揾啱咗咧，比乜都重要。
2: 唉，同时咧又对阿郭可颂咧赞不绝口啊！你呢个男人咧就好尊重佢，被好好爱护嘅女人，你嫁啱啦。
3: 系咪即系讽刺紧佢之前系？诶，好彩冇拣咁样讲。
2: 因为郭可颂叫人写嘅啫嘛，
3: 你
2: 真系
3: 有冇诽谤
2: 啊？
3: 喂，俾人诽谤。
2: 而家真系出边好多水军噶，
3: 系咪？
2: 你俾钱得噶啦。
3: 哦，
2: 佢有人咧。而家睇咗啲大陸嗰啲微短劇咧，佢哋好多時都會講呢樣嘅。我要去讚一個人，或者我要去即係去貶一個人咧，佢真係出錢叫一班嘅水軍喺嗰啲網上面就咁講嘅。
3: 喺嗰啲電視劇啊，無線電視劇咧，就係話某個產品出爐啦，咁同人哋鬥啦嘛，咁啊跟住開個門咧，有六部電腦，六個人坐喺度同佢打嘅，咁佢係咪啊？就係呢啲咯，
2: 就係呢啲嘛，
3: 好多噶，
2: 所以佢哋呢啲叫水軍啊嘛，
3: 哦，
2: 即係佢哋班人全部係受薪去做呢啲嘢。
3: 不過我相信郭可仲都幾好嘅，對佢都係好嘅。
2: 咁呢啲嘢都發自內心嘅，
3: 係咯係咯，
2: 識睇嘅係咪？係
3: 咯，你起碼肯陪佢行山啦，係咪先啦？好啦，讲到咧无线咧，因为播呢个非常日志二，而人气高企嘅小花大祖儿咧，哎佢几得意啊佢，因为佢唱歌噶嘛，系咪佢本身唱歌嘅，咁日前咧就发生呢个型爆 rock 妹自弹自唱啊！
2: 哦，近日咧又开始活动，有啲为啲活动咧，仲担任埋表演嘉宾嘅，大展佢嘅歌喉啦。
3: 系啊，着住啲好靓嘅晚装上阵啦，咁啊，哇，又有修长美腿。佢话今次咧，我唔系 wing 姐啦，系 bling bling 祖儿 unlock 噶。
2: 咁啊，见佢表演期间咧，动作多多，情绪又高涨，明显佢好投入啦。
3: 其实佢好得意噶，佢个性格咧喺个套《非常日志》里边咧，系成日同佢哋一个二个喺度斗气啊，又恰啊 Aska 啦，又喂你。 过嚟咯，你帮我攞个咩咩咩嗰啲咧，即系佢，但系就唔乞人憎噶，系几 cute 嘅咯。话佢由空姐咧就转做地勤咁样咯，喺机场就成日巡逻啊，咁样几 nice 嘅话佢系啊。
2: 咁系空姐转落地勤，咁系咪即系降职咧？
3: 啲人话佢系，但佢觉得唔系，佢好辛苦啊。你知唔知道我话几个钟由机头行到机尾，机尾行到机头，即系话好辛苦啊咁样咯。佢就其实佢系想。播佢家姐後塵，即蔡思貝咧，今年今期冇，就係做喺誒機場度其中一個 coordinator， 即係好高級咁嗰啲。點知而家個就俾阿劉詠璇阿 Tiffany 就做咗佢家姐。
2: 啲早期好早期咧，我都記得胡杏兒都做過一個角色係機場嗰啲地勤。
3: 哦，嗰啲係誒《沖上雲霄》啊，劇集《
2: 沖上雲霄》係啦，
3: 嚇《沖上雲霄》係啦，係啦。
2: 即係我諗佢都係食住嗰度水。
3: 其實我覺得佢拍嗱，你今次就唔同《沖上雲霄》喎，佢真係入去機場啲控制塔啊，俾人睇啊，誒機場點樣做啊？佢全部真係真係機場度拍，
2: 係啦，
3: 同埋馬光明係做嗰個總經理嘛，衛星嘅職，佢介紹好多，譬如話颱風集港啊，有啲咩措施啊，即係上當日佢講翻啲歷史出嚟嘅。
2: 咪就係咯，我即係意思佢係將呢啲劇集裏邊咧係注入咗一啲嘅教育嘅元素咯。
3: 拍得好好，
2: 拍得好好，
3: 真係拍得好好。我覺得佢拍得少嗰啲劇啲集數。
2: 咁啊，其實咧講阿大祖兒咧，佢話兩個人咧。拍攝嘅時候同周家樂咧，為咗要宣傳片嘅時候咧，係爭辯啊，邊個演技最好，互相亦都鬥踩啊！佢話
3: 係好衰嘅，兩個好搞笑嘅。咁跟住就阿 Joey 咧，即係大祖兒咧，以高八度嘅聲線咧，就話嚇周家樂嘅演技咧叫勁 cam 啦，真係好渣啦！你好 cam 啊，你好勁 cam。
2: 馬婆仔啲動靜啊，配以周家樂嗰啲唔忿你嘅表情，效果真係爆笑啦。
3: 係啊，咁兩個人好有默契啦。佢其實大家私底下都係開心果嚟嘅，成日覺得同佢相處好好咯。大家性格好似啊，因為大家都好想身邊嘅人開心啦，係正面寶寶咁樣。
2: 好，咁啊，咁啊，呢個咁啊，佢對佢哋一齊合拍。去拍劇咧，又會有好多默契嘅呢樣嘢。
3: 佢係嗰啲咧，咁咪咪路咪住。你講完咧，你又唔覺得黑人憎嘅？佢唔覺佢黑人憎，佢好 cute 咯，係啊。
2: 好啦，英國前球星嘅碧咸嘅大仔啊 ，Brooklyn 咧就喺日前啊，同佢爸爸咧父親節嗰度咧就係我哋叫做零表示，即係冇嘢啦。
3: 係咯，
2: 當佢冇鬥啦。
3: 但係佢爸爸已經俾曬落台街佢噶啦，一 post 咗一張全家福嘅相咧，同即係仲有一張係大仔影嘅相咧，個仔冇反應咯。
2: 嗯哼，咁啊。到前日啦，豪门外父生日嘅时候咯，啊佢竟然间高调咁嚟对 wish the best 嘅对方，
3: 祝贺佢哦，
2: 系咯，
3: 摆明就唔俾面爸爸啦，系咪？哇，碧咸系你爸爸啊 ，come on！
2: 大佬佢有荷兰水盖嘅，
3: 我唔理个荷兰水盖啦，
2: 劲过你个外父啦，系咪啊？
3: 唔好理个荷兰水盖啦，碧咸万人迷，真系系你爸爸，你想点啊？
2: 早几十年就万人迷啫，
3: 喂，而家都好唔差噶，你知唔知几好受欢迎啊？有冇睇到拍马地啊？佢去香港，几鬼多人围住佢。
2: 有
3: 记唔记得啊？系咪签名喺只手度嘅？
2: 有，
3: 我哋咪快啲去闻咗佢啲人，可能去。
2: 咁啊，原来咧同日亦都系啊 ，Brooklyn 同佢嘅女星太太啊，就系订婚咗六周年嘅纪念。
3: 哦，
2: 订婚六周年都未结婚？
3: 系啊，仲喺度观察紧啊，外父喺度观察紧佢喺度。咁啊，两个人咧就公开互送爱意。咁其实阿碧咸咧，佢就即系你知啦，风波啊不停啦，家庭风波系咪？阿大仔啊，完全咧话被指控咧，佢同佢妈妈即系俾佢同妈妈操控，即系父母操控住佢，所以佢而家有个老婆咧，唔理啦，佢话唔理啦。
2: 嗯，咁啊你啊，咁
3: 唔系应该咁讲，佢话六年订婚系嗰一年订婚，结咗婚嘅啦，人哋系啊
2: ，OK OK，
3: 啊咁咯
2: ，OK， 咁啊大仔咧，头先你讲过啦，佢指控啊，
3: 系
2: 俾佢妈妈咧 Victoria 操控，
3: 系啊，
2: 所以就断绝咗咧同佢哋呢一边嘅屋企人联络噶啦，
3: 系啦，咁啊投靠美国。豪门女星妻子咯，哇，仲投靠真系惨啊！嗬，咁而佢外父啊，84岁生日噶啦，哇，84岁生日，碧咸啊争一橛嘅嗬，两亲家，
2: 碧咸做得佢仔噶啦，
3: 咪就系咯，咁个大仔咧就同太太嘅家族成员咧一齐戴上牛仔帽，就喺个屋企嘅外边举行生日 party 喎。
2: 咁佢又喺社交网分享咧同外父啲合照啦。咁啊，当时就话 Happy Birthday 啊 Nelson， 叫个外父做 Nelson。
3: 即系呢样嘢真系顶
2: 唔顺。我好爱你噶，我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庆祝，多谢你做最好嘅外父。
3: 即唐人文化同洋人文化真系唔同啊！你想想你的女婿叫你做 Hubert， 你有什么反应啊？好奇怪咯。
2: 我就会跟他说 Hi son what happened？
3: 我不行咯，即是我那时候我弟弟有一次 喺呢度大咧，有细细佬咧叫我个名字，我突然之间你作死人，你叫我家姐，叫家姐作死人，叫我个名咁样咧，我都唔得噶。如果我细佬叫我个名字，我嬲噶，我唔得。
2: 我谂我都唔系噶，譬如好似有几兄弟姐妹有时候都系叫名噶啦，无论佢系哥又好啊，妹又好，都系叫名噶啦。
3: 最佢细过我咁多，即系细我大，即系大细佬就 OK 啦。细细佬我唔俾，我唔得、
2: 哦。可能你嘅岁数相差一段嘅话就
3: 系啊，我唔得，我唔俾。
2: 咁、哦、啊，当然啦，呢、這个日前嘅父亲节，头先我哋讲咗啦 ，Brooklyn 咧，梗系冇同佢老豆祝贺啦。咁啊，碧咸就同四个仔女致敬，同埋系更加激嬲埋 Brooklyn 添啦。
3: 唉，点都好啦，咁佢就今次咧，阿大仔咧就高调同外父庆生，又厚此薄彼啦，啲人闹鬼佢啦，当外父系真正嘅爸爸。碧咸睇到都好噏，即系好心噏啊！
2: 总之家事的东西就很难由人去定夺，
3: 只可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是的，
3: 连万人迷都是
2: 难审家庭事，更加何况这些大家庭里面，妈妈又是有名气，爸爸又更有名气，他就自己没什么名气，
3: 但是 又娶了老婆的外父，敬父豪，又他这世人真的不用忧，
2: 他老婆的爸爸可能就觉得碧咸是他的
3: 亲家，好威，
2: 没错啦，
3: 但
2: 是
3: 怎
2: 么
3: 知道我仔子对他这么差，想见一下亲家都见不到，
2: 都见不到，是的。
16: 公打公，反抢公，
1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8: 一起来

0: 陈。
1: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2: 好啦，早上6:56啦。咁啊，我哋嗰啲即系体坛嘅消息咧，呢轮一定系围绕住世界杯讲噶啦。咁就今日咧下昼嘅12:00有一场重头戏。其实呢个重头戏咧就系两支强队对碰。就是法国队和挪威的、法国就有麦巴皮这位的极品前锋、非常好东西。另外挪威挪威就有个 Erling Haaland、这两个球星对碰呢就等于好像是阿根廷的美斯对 C 朗
3: 咁犀利，
2: 好劲噶！
3: 你讲多次嗰两个边个话？
2: 麦巴皮啦 ，Mbappe 啦，
3: 系
2: 就加埋呢个挪威嗰个就 Erling Haaland。
3: OK。
2: 咁佢哋两个咧，一个北欧，一个南欧。
3: 系
2: 啊，咁就呢个12:00打咧，其实呢两队已经出硬线噶啦，出紧噶啦同组，只不过咧就系呢个塞内加尔同埋伊朗咧。就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殺入第三名嘅啫。
3: 琴日美國輸咗波咧，哎呀，真係。
2: 美國輸波都照入噶啦，佢都係首名噶啦，呢個就唔
3: 係
2: 問題。
3: 但係最搞笑就佢第二比二嘛，本來哇，佢第三球，阿 Turkey 咧，阿 Turkey， 阿 Turkey， 土耳其啊，咁佢咧就哇，冇人攔佢噶，喺左邊嗰個白色三球員，我冇嗌我死啊，呢個實入啦。
2: 冇一隻腳懟落去咯。
3: 佢入人咧，佢射，跟住另外一個再射，補到腳，但
2: 係
3: 冇人 mark 佢嗰度，搞笑嘛嚇，冇人理佢嘅。
2: 因為美國隊已經出緊線啦，所以佢嗰場波咧贏輸對佢唔大影響。
3: 明白係
2: 咪？咁所以咧，琴日美國第一處輸波咧，就將佢嗰冠軍嗰個嘅形象咧就打咗少少折扣，因為佢哋打到最後尾基本上都冇乜。力水
3: 好似系咁倚咁样嗬，系咯系咯。
2: 咁啊，跟住5:00打嗱，挪威对法国啦，塞内加尔对伊朗啦，大家都系同时举行嘅，因为打紧呢个争呢个首次第三名嘅出赛咧，呢啲球队咧一定有同时间打嘅。
3: 咁啊，介睇法国啦，
2: 唔俾佢啦。法国同挪威，我几乎觉得佢可能打和都唔定噶。
3: 咁犀利啊！
2: 打和都唔定噶吓，咁因为点解咧？打和大家计嗰个得失球率咯，咁塞內加爾同埋伊朗咧，就係呢兩支球隊是但一支咧，有機會殺入去第三名嘅咯。咁啊變咗睇啦嚇。5:00咧，就係呢個佛德國咧，就對住沙地阿拉伯。呢個佛德國咧，50万人口啫嘛。
3: 係咯，我就話，即係又中國幾廿億人口都唔夠呢個50万人口踢波勁。
2: 禮拜三啊，胡耀邦佢哋咪講呢樣
3: 嘢。咪就係咯，你中國攞咁多金牌奧運，你就係足球點解咁差咧？
2: 好難講，因為佢哋可能冇其他嘢做咯。所以嗰幾廿萬人個個都打波咯，係咪？
3: 唔知道。
2: 跟住咧就係烏拉圭對西班牙啦。嗱呢隊咧呢個5:00咧有一個重頭戲。
3: 我幫西班牙。
2: 烏拉圭咧應該要可以入到第二名嘅，但係咧佢今季打得唔係太好。咁啊，晚黑8:00咧就冇乜無關重要嘅賽事啊，紐西蘭對比利時，埃及啊對呢個伊朗。
3: 嗱，
2: 記住禮拜日咧12:00，我哋加拿大嘅國家隊咧就會喺 LA 同呢個嘅南非作戰。
3: 哦，
2: 係而家32強噶啦嚇，禮拜日打32強嘅賽事啦。咁啊睇下我哋加拿大咧可唔可以晉升去打16強？而家加拿大每打一場都係一個歷史嚟噶啦。
3: 係啊，我都係咁話。
2: 即係你同我喺度見證緊加拿大嘅足球歷史。
3: 好開心啊！
2: 喂，你睇下歐榮一個樣子笑到冧曬咁啦。
3: 梗係啦，加拿大好叻啊！
2: 咁啊，最後咧講下今日下晝4:00咧就係 NHL 嘅 draft day 啦。咁啊，温哥華咧會可能會唔會抽到啊 Caleb 咪 Holder， 即係而家個新教練嘅仔。
3: 哦。
2: 會唔會咧？到時大家揭曉啦。
3: 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列治文市共有1250名高薪员工外配合约，当中120名员工年收入超过150万。张亦良报道。
7: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ass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 ，Lass 喺2025年嘅总收入系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系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 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0,000元，其中三成，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0,000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i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荣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他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助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总理卡尼稍后将会宣布渥太华七十街24号总理府的未来计划。张莹亮报道。
7: 总理卡尼即将宣布政府复修渥太华七十街24号总理府的计划。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话，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话，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话，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香港方面的消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黄福苑不会原址重建，可能会在明年立法收回余下业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78.4%，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因应加入收购宏志阁， 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置各種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敏琳報導。
6: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就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又称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同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伊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地区国家应该就近期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有直接责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地亦都批评在德克兰考虑范围之外作出的决策和模糊安排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强调任何可信的安全通行安排都必须与伊朗协调，并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依据，否则既定的平衡航线将会暂停使用。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三艘外国运油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1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点09分，亦都是温度14度的早上，亦都有雨水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啊，今早呢就冻冻地啦，咁就冇话咯，都系冻舒咋，成冻舒话唔系呢个字，啊成日都牙咧，真系好即系好 consistent 嘅，次次都讲乱嚟啊
5: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and it is 啊，
4: 唔系嗰啲好得意噶，啲意大利人咧讲英文咧，有时好得意，我觉得巴你巴你喂，嗰啲好得意嘅，即系我觉得好热情嗰啲咧，成日想学佢哋讲嘢。
5: 我啱喎，因为意大利本身呢啲系有啲好多嗰啲叫做拉丁热情，
4: 系啊，
5: 系嘛，就系等于你去到啲热嘅地方，个个都热情噶，
4: 热嘅地方火滚啊，热到火滚啊！不过咧，如果大家热情咧放入去读书嘅时候咧，啊，你话真系啲家长几开心咧吓，即系放暑假啲人开心过翻学嘅，即系嗰啲咁心情咧，个个都
5: 嗱，基本上我哋一班做爹哋妈咪嗰啲咧，啊，譬如佢哋自己本身都系有受高等教育嘅，咁佢都希望佢哋自己下一代咧系能够更上一层楼嘅，咁啊揾一啲地方，揾一啲學校咧，都能夠俾佢哋可以培育佢哋咧，係成為一啲傑出嘅人士。呢、這個我哋大家好明嘅。咁、所以咧，而家全世界裏邊咧，梗係有一啲嘅機構咧，就中意做一啲排名嘅，大學排名嘅。
4: 其實我唔中意呢啲嘢嘅。
5: 我有少少
4: 睇啲抗拒。
5: 我而家覺得睇得多咧，我有少少反感嘅。
4: 係咧，
5: 嗰啲地方，
4: 即係好似好巴閉咁樣，你真係啊！我下出年會贏你噶啦，即係嗰啲心態，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跟住有啲唔識諗嘅咧，以為自己入咗去咧就好勁，點知你係考第尾嘅嗰個嘅。
5: 在名校里面考第尾可能是其他考第一的嘛。
4: 是啊是啊，啲人咁讲，系啦系啦系啦。
5: 但如果你想下好多啲名人咧，本身根本上连大学都未毕业。
4: Exactly。
5: 好似微软个老板。
4: 咪仔。
5: 系咪啊？标基，佢根本上都未大学毕业嘅啫。咁但系你话好似啊呢个苹果教父。好似都冇乜大學畢業
4: 啊！嗰啲仔女咪好開心咯，因為咧當啲爹哋媽咪鬧佢哋嘅時候咧，呢個姐姐你睇下嗱，標基都未打畢業啊，讀咁辛苦做乜？有咩逼我啫？佢攞佢嚟做藉口啊！好多人嘅偶像嚟嘅呢個係。
5: 但係點都好，現實歸現實嚇。喺美國嘅新聞同埋世界報導咧嘅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裏邊最新咧就發布咗2026至到2027年度咧全球唔係淨係單一地方啊，全球最佳嘅大學排名。
4: 好叻啊！我哋加拿大都唔错啊，多伦多大学咧系全球排第20噶 ，OK， 亦都成为咧唯一打入咧全球20强嘅加拿大院校。咁而加拿大嘅院校排名咧就梗系第一名啦 ，UT。
5: 你全球都排第20啦，喺加拿大梗系排第一啦，系咪？咁啊，今次嘅排名咧，总共评估咗105个国家，2438间大学嘅，以全球嘅研究声誉啦、学术发表同埋引用嘅次数，即系有几多人用佢哋嗰啲研究，系咪？國際合作等等的指標作為一個評分標準的
4: OK， 咁仲要參考咧學術界人士聲譽的調查啦。咁所以多倫多大學咧就憑住佢哋嘅論文咧同埋書籍咧係發表量，就以及嗰啲研究引用的次數啦。咁喺相關類別裏邊咧，真係躋身喺全球的前十名，亦都係帶動整體排名提升啦。
5: 我哋 BC 係點咧？嗱 ，UBC 咧就係以書籍出版量同埋全球啊同地區研究嘅聲譽得分最高嘅。
4: OK。
5: 位列全球的第42，都不差啦，
4: 起码全球50大啦，系咪啊？
5: 喺加拿大咧就系 number two 嘅。
4: McGill 咧就系麦基尔大学咧就系全球第68，加拿大排第3啦。我哋成日讲个麦马士打咧吓，咁啊全球排150，加拿大排第4。
5: 啊，冇错啦，跟住 Alberta 啦就系 有 U Alberta 我哋 U A 咧就系排第五啦，满地可都唔错，满地可大学都排第六噶。
4: 加拿大嚟讲吓，
5: 系。咁喺滑铁卢啦，
4: 滑铁卢就排第七，咁啊全球排199，
5: 系啦，咁啊第八咧就系 Calgary 嘅大学啦，第九咧就渥太华大学
4: ，OK， 咁啊跟住就有呢个西安大西安
5: Western Ontario 啦，
4: 唔系啊，我知系 Western 咧，我哋成日讲系西安大学噶嘛，佢讲埋大略喎，西安大略大学嘅，
5: 冇错冇错，
4: 大考试啦，咁啊梗系排11啦，咁啊梗系入啦 ，Queens 啊吓12啦排，
5: 咁啊。U Victoria 都唔错，排第13，仲要系高过西门菲沙大学嗰一位，
4: 排第14啊，西门菲沙 S M U。
5: 咁啊，缅省大学 U M 咧就排第15，
4: 系。
5: Laval 咧就系呢个应该喺蒙地可噶，就系16嘅。
4: York 排第17咯，
5: 系啦。
4: 桂湖咧 Guelph 排第18啦。
5: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啦，沙省大学咧就排第19，咁啊第20名嘅咧就系 Calton University 啦。
4: 嗯 ，OK， 咁而咧全球20大啦，嗱头先系加拿大啦，但系如果全球嚟讲咧，哈佛真系成日都排第一噶啦。咁啊，麻省理工啊排第二 ，Stanford 啊排第三，牛津剑桥啊排第四同第五啦。
5: 三间美国嘅排第一二三，两间啊排第四第五。
4: 英国系啦，
5: 系咪？
4: 系啊。
5: 第六咧就系我哋中国嗰个嘅清华大学，
4: 好嘢啊！
5: 真系好嘢，真系。
4: 系啊，咁啊第七咧就系加州大学啦 ，UC Berkeley 啦
5: 吓。啊 ，Yale 啦第八啦，伦敦大学学院咧就第九啊。
4: 嗯，哥伦比亚大学系美国嗰边咧就系第十啦，咁而喺加州大学咧就洛杉矶分校咧就系美国啦，就系排第十一。美国另外仲有两间咧就是华盛顿大学就系同埋康奈尔大学嘅。
5: 第十四咧就伦敦帝国学院啦，就系亦都加埋呢个普林斯顿美国嘅咧，大家并列第14。
4: OK， 哇，新加坡犀利啊！全球第15咧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喎。
5: 系啦，第16咧就系约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同埋呢個賓夕凡約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0: Yale 啊、Harvard 嗰啲衫噶嘛，著件嗰時好威噶嘛。
1: 嗰啲係咪 A 貨嚟㗎？
0: 唔知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早上的7:16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降雨量预测有5毫米，唔系咁多，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6度啦，落雨机会100%。
0: 今晚咧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9:22。
1: 咁啊，听日星期六咧预测就多云嘅，同埋会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会回升上摄氏嘅18度嘅，落雨机会有40%。
0: 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呢两日咧，预测都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二就会再次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咧，徘徊喺17至18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仍然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咧维持喺15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4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7:17。在 Delta 17号公路的西行夹住是80街那里，啱收到有撞车意外的，大概都发生了成半个钟前的。而 Port Coquitlam 在 Mary Bypass 的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今天有整路工程，而否交通灯仍然失灵，地点就是 Bray 街双方向夹住 Brunette Avenue。 大家留意今天就是放暑假的第一天，如果是上学的校区附近就应该没那么挤塞的，小心啦。
2: 财经消息，
0: 7:1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1.41，报25,244.1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99.99，报51,823.92。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98，报7,345.5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0.66，报34,940.87。
0: 黄金上升43.14，每盎司报美金4,070.24。
1: 白银上升1.05，每盎司报美金58.89。
0: 原油下跌2.58，每桶报美金69.34。
1: 比特币上升392.1，每比特币报美金60.99.6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05，报22,671.8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97.74，报4,223.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4.31，报2,915.6。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762。
1: 一加元对台币22.368，对港元5.513，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 好了，早上的7:20了。其实现在所谓食自助餐呢，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地方 offer 呢？ 我就觉得现在自助餐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了。
0: 其实自助餐呢，我觉得我不是搏命食的人来的，但我就很欣赏自助餐呢，是每一样餸我是吃少少，即是平时你去吃饭，你叫很多碟餸才可以有这么多餸嘛，你说哇你自助餐多到不得了，尤其是水果呢，我哈密瓜吃2粒，是不是西瓜吃3粒，哇你平时要买整个西瓜放在家，切到有排吃啦。
1: 但是有新世代的食法，吃自助餐。因为通常呢，现在的物价高涨，吃那些美食价格都不用说的，一定起价的，
0: 是啊，
1: 全部都，
0: 是
1: 吧，变成越吃越贵。有些网友呢最近分享自己呢是吃自助餐的时候呢所夹 的菜式，除了饭之外呢，只是单就夹了这个蒸蛋。这个台湾来的这个消息，
0: 咁奇怪，
1: 是啦，他说竟然间引了很多同好。
0: 是啊，他说看到他的便当盒里面呢，除了白饭之外呢，就剩下是三格，就将配菜的格， 但裝嗰啲全部都係蛋。佢話咧，哇！

0: 睇到佢咧，好似好奇怪啊！但原來好好食喎、啊。咁樣跟住咧，結果夾咗三個蒸蛋嘅感覺咧，哇！佢真係好爽啊！
1: 即係爽啊，唔係一般嘅爽，係好爽嘅爽。
0: 台灣係唔好貴啊啲雞蛋。
1: 應該係咯嚇。咁啊，佢話咧，再把咧前一日咧，佢係享用咧同樣嘅蒸蛋咧，就夾好好滿嘅。咁、因為咧佢就唔夠第三格咧，就唯有用冬粉，又配上一隻咧嗰啲滷水蛋。
0: 哦，
1: 就全蛋便當。
0: 佢真係好中意食蛋，我諗佢呢個人。咁佢咧蒸蛋便當啦，你係一格小白飯咧，其他都係蒸蛋先啱嘅。蒸蛋容易煮，翻屋企咧大煲都可以食啦。你俾錢使乜咁啊？佢話。
1: 啊，咁啊，不過咧，佢話我只雞腿就。便當咧就配菜就係嘅，亦都有隻雞蛋嘅啫，蒸蛋嘅啫，食咗咧就舒服又可以營養。
0: 佢話我嗰個三寶飯係加四格蒸蛋，又痛哭痛哭咁樣。佢有啲啊加片素火腿，不過好快食曬咁樣
1: 咯。啊，唔知道咧點解自助餐啲蒸蛋咧特別好食嘅咧？
0: 真係啊，
1: 係啊，
0: 可能加咗啲雞湯落去蒸嘅。
1: 有可能係，有可能係。不過有人討論啊，蒸蛋係咪要同白飯咧搞埋一齊食咧？
0: 嚇、啊！咁先好食噶喎！啲人话咧，一啖蛋一啖饭喺口里边咧合而为一咧，先系最好咁咯。
1: 咁老实讲，你如果去食自助餐就唔使啦，呢啲冇你净系
0: 自助餐点样食蒸蛋啊？咁搞笑啊！
1: 佢而家讲紧呢啲系便当，
0: 系咯，
1: 便当餐好似日本嗰啲便当餐，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几格噶嘛，
0: 咪就系咯，
1: 佢就食嗰啲，佢就食蛋多，佢就话。咁我谂系营养够啦。
0: 其实我就中意系煎窿边荷包蛋、反蛋煎，但系又仲要留啲我哋我细个叫留麦汁啊，麦汁蛋啊要咁啊留啲蛋黄出嚟，咁跟住咧就捞少少白饭，咁咧就有时就炒啲咧就系、是、红椒，即系灯笼椒啊，咁啊炒三色椒，捞埋佢，跟住加啲系甜豉油，跟住就系甜嘅，即系煲仔饭豉油，跟住再加少少鸡髀肉，哇，
1: 正到晕啦！
0: 好味呢，又简单又容易，我
1: 就听都觉得好味啦，冇话睇啦，真系。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5: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6: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5: 黄锦清
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8: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
1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有一日，释迦牟尼佛在莲池旁边散步，夏日的和风吹送嚟阵阵莲花嘅清香，池水澄清可鉴。佛陀含笑凝视盛放嘅莲花，忽然间佛陀嘅慧眼透过池水睇到池底下面地狱嘅情况。地狱嘅血池里边有千千万万嘅罪人正在沉浮哀号，四周黑漆一片。但系喺血池嘅一角，佛陀见到一个手臂特别强壮嘅人，叫做健达多，正在努力挣扎浮游。健达多生前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无恶不作，所以死后堕落血污池地狱。但是有一次，当他抢劫完之后，在归途之中有一只小蜘蛛正在路上爬行，当时他想一脚踩死只蜘蛛，但是心中忽然生起慈悲心，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只小蜘蛛都是一条生命，如果踩死它太可怜了，放了它当做下好事。佛陀的宿命神通知道健达多有些少微善，可以将它从地狱救出来，刚好有一只极乐世界的蜘蛛在花叶之间套了一条银色的柳丝，于是佛陀用神通将这条银丝放入莲池内，再伸展到地狱血污池了。强壮的健达多偶然抬头见到黑暗的上空有一条闪光的蜘蛛丝徐徐从天而降，于是就拼命用双手拉住蜘蛛丝往上爬了。他的心里面想，我只要往上爬就可以脱离地狱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做惯强盗的健达多，爬树是轻言易举的事，但是地狱和极乐世界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他拼命往上爬，经过一段时间渐渐感到疲倦，只好中途休息停下来。突然他看到蜘蛛丝的下段有无数的罪人也跟着自己努力往上爬。见到这样的情况，他心里面又惊惶又愤怒。他的心想，我这么辛苦才找到一条生路，这条蜘蛛丝是我发现的，怎可以被这班人爬上来呢？而且一条丝怎可以承受下面这么多人的重量，万一断了，一切努力和希望都会成为泡影，自己又会从堕落地狱之中受苦。于是健达多很愤怒地向下面往上爬的罪人大喝地说了，你们班罪人，这条蜘蛛丝是我先发现的，是属于我的，你们再往上爬呢，我就要打死你们。他刚刚讲完这句话，那条蜘蛛丝突然间啪一声断了。自私可怜的健达多在半空中旋转了几下，又跌回落地狱了。人间池中的莲花仍然散发宜人的清香，乱绿的荷叶在和风中摇曳，但是此时佛陀的心中却感到一阵沉重的悲悯。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五十六分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张亦伦报道。
21: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与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本拿比市政府宣布，由于发现严重漏水问题， McPherson 户外泳池即日起关闭，重开日期未定。市政府表示，泳池近日完成检查之后，确认每日流失约68000加仑，即是约257000公升的食水，等于每五日就流失了整个泳池的蓄水量。当局正评估漏水范围、研究问题成因和可行的维修方案，目前未有重开时间表。本拿比公园康乐及文化部总经理 Mary Morrison Clark 表示，明白泳池关闭会为居民、家庭和使用团体带来不便，但是考虑到每日有大量的食水流失，以及需要负责任地使用水资源，在完成调查前暂停开放是合适做法。市府补充，区内另外三个户外泳池，包括 Kensington Park、Burnaby Central Park 和 Warburg Burnaby Park 的户外泳池都将会维持正常开放。另外，本拿比皇家骑警正调查一宗本月初在南本拿比发生的性侵犯案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并希望知情人士提供线索。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6月3号晚上约10点，事主当时沿 Griffith Drive 近 Stride Avenue 步行，突然间被一名人士从后抱住，导致他跌倒在地，疑犯其后非礼事主的臀部并掩住他的口部，防止他呼救。事主奋力反抗，成功挣脱，疑犯随即逃离现场。事主在6月22号向警方报案，由于事发突然，他未能够清晰见到疑犯外貌，警方目前亦都未能够确认疑犯的性别。警方表示，疑犯身高约5尺5寸至5尺10寸，中等身材，犯案的时候身穿深色衣物。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虽然疑犯特征有限，但是希望藉公布案件提醒市民，夜间独自行走时要提高警觉，同时赞扬事主勇敢报案和奋力反抗。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士，与本拿比皇家骑警联络。香港方面，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65岁的建筑署外判商男工人星期五早上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故，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署表示，相关的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处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并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康文署回复港台查询表示，对于建筑署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意外中离世深表难过。署方表示，九龙湾运动场在今年一月起暂停开放，进行全面翻新和优化工程，包括重铺跑道、翻新看台和翻新男女洗手间及更衣室等。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表示，据其了解，运动场正进行最后一日的沥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切协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听过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日就降雨量有预测5毫米咁多，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落雨机会100%。
0: 今晚咧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9:22。
1: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就多云兼有几阵雨添，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40%。
0: 星期日咧同埋星期一咧两日嘅预测都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咁而星期二就会再次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咧就系最高徘徊喺17至18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系吹紧转吹翻东南风啦，风力时速啦15公里嘅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仍然系相对湿度100%。
22: 1320马路情报。
0: 7:36喺 Surrey Golden Years Way 嘅双方向夹住96 Avenue 咧系有撞车 ，Delta 嘅17号公路西行夹住80街咧系撞车 ，Port Coquitlam 整路。Maryhill Bypass 的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大家留意。而今天就是放暑假的第一天，去到校区不是叫你超速，不过你可以走快过30少少。
22: 财经消息
0: 7:36接近37分的早上了。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17.52，报25,341.0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1.73，报51,992.3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77，报7,363.2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97.28，报35,047.49。
0: 黄金上升62.26，每安士报美金4,090.23。
1: 白银上升1.43，每安士报美金59.34。
0: 原油下跌2.68，每桶报美金69.22。
1: 比特币上升225.62，每比特币报美金59,932.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05，报22,671.8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97.74，报4,223.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4.31，报2,915.6。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762；
1: 一加元对台币22.368，对港元5.513，对人民币4.77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2: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22: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生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呢也都跟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了。所以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甚至还不妨可以试一下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2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7:40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偷信党再公然是现香港，恐怕是盗窃资料是借钱诈骗。过往曾经是有屋苑的住户被偷信， 而香港的舊式工廈咧，治安亦都亮起紅燈，淪為無防地帶。咁而網上早前咧係有一段天眼嘅片段啊，揭發咗屯門一間工業大廈有大膽嘅盜賊咧係潛入。喺上載嘅片段睇到有兩個男一個女，就喺端午節咧食清晨時分，堂而皇之喺呢個大廈嘅大堂信箱之前咧係駐足圍觀。其中一名戴口罩同埋戴眼鏡、著住人字拖嘅長髮女子，竟然好熟練咁用筷子咧係伸入信箱度撩啲信啊！咁而同党就喺旁边咧，接应同埋拆阅，三个人好似入咗无人之境，足足一个钟头偷走多封信件。
1: 嚟自香港另外一种消息啦，施政报告咧喺星期一会公众咨询，同步咧系首五年嘅规划意见啦。香港嘅五年规划咧正在做紧公众嘅咨询。咁而家特首李家超咧，亦都喺琴日就宣布咗啦，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會喺星期一啊29號展開公眾諮詢。咁亦都講啊，五年嘅規劃咧，係同施政報告咧係一脈相承嘅施政文件。後者就會回應前者嘅方向，為咗減省咧市民嘅時間，餘下嘅諮詢會將同時蒐集兩邊嘅意見，並且適當咧將兩份文件嘅編制考量中嚟到歸納意見。
0: 嚟自加拿大的消息，温哥华人气公园胶囊出没，宠物主人放狗的时候竟然眼白白是看着自己的宠物被咬死。根据 Global News 的表示，狗主 Travis 就说，在星期日晚上，我和朋友是带着我的狗在 Charles 是不是这个是鳟鱼湖鳟鱼湖附到散步啦，
1: 抄力噶嘛，
0: 抄力系咪鳟鱼
1: 系？冇错。
0: 咁佢话我每日咧都带住呢只狗狗咧嚟呢度两三次。咁佢话狗狗咧系一只4磅半重嘅柱娃娃，当时系冇狗绳拉住，但系佢平日咧都系咁样放狗，而且仲系天光，所以佢能够清楚睇到周围嘅情况。咁所以都呼吁大家狗主咧系尽量系带住狗嘅时候要上嗰个狗绳咯。
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仍然系 BC 嘅冰川融水洪灾咧系迫在眉睫，呢一座嘅小镇咧正在同时间赛跑。BC 省的 Pemberton 是东北方的一个小社区，因为面临近住冰川湖溃决的有即时的洪灾威胁，居民已经被勒令立即撤离了。根据 CTV 的报道， Squamish 去到 Lillooet 的在星期四的25号针对 Birken 地区的普尔溪 Pool Creek 同埋系盖茨湖的 Gates Lake 的一带，总共有24栋的物业发布了紧急疏散令。
0: 跟住嚟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熱蓋事件咧係即係 heat wave 啦，有超過600人死亡，有5周年啦。衛生官警告，準備應對今年高温。五年前籠罩 BC 省大部分地區的酷熱天氣，令到省首席衛生官 Dr. Bonnie Henry 咧係深感痛心。星期四咧25號咧，琴日咧就係2021年嘅 heat dome 咧係又叫做熱穹頂咧係事件嘅5周年。亨利醫生表示，呢一場高温唔單止失去親人嘅家庭帶嚟創傷，亦都令到照顧受災民眾嘅人不堪負荷。
1: 嚟自台灣嘅消息啦，韓國瑜率團訪美，同國防部同埋白宮嘅官員見面。立法院長韓國瑜率領跨黨派嘅立委訪美。據了解咧，立委訪問團喺25號分別同美國嘅國防部啦，同埋國安會咧係官員見面嘅。美方重申對台政策係冇改變。韓國瑜喺25號嘅晚間參與喬宴，佢表示台灣嘅國會外交必須走出來，指外交部咧有好多地方咧行唔喐，而立法院亦都可以嚟到補足台灣外交嘅不足。
0: 另外有关 heat wave 热浪的消息，热浪肆虐，英国瑞士迎来是历史上最热的6月，荷兰启动高温警报，致命热浪是持续直卷西欧。在英国和瑞士今年双双刷新6月份的高温纪录，荷兰就是罕见发布极端高温警报，交通运输和紧急医疗体系正是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英国也都迎来今年纪录最炎热的6月天，英格兰的西部呢是 Somerset 那里是气温是飙升去到 36.7 度，打破稍早前创下的 36.4 度的纪录。
1: 来自波兰的消息，波兰中西部火车相撞，有两个人受伤。一名消防队发言人在昨天表示，有两列的客运火车在波兰的中西部的比亚沃希利耶维耶村是附近相撞的。据报这个事件，这种事故是造成两个人受伤。
4: 足球冷知识
5: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主持马丁。
17: 唔讲唔知，原来角球最初嘅设计系为咗防止时间拖延。而家角球系进攻嘅机会之一，但系原来以前系同拖时间有关嘅。在早期的足球，有球员故意将球踢出底线，令到比赛中断，甚至拖延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则制定者决定引入角球制度。如果防守方最后踢了个球出界，进攻方就可以在角位重新开波。这样一来，防守方就再没有诱因将球刻意踢出界。有趣的是，这个原本用来防止拖延时间的设计，今日反而成为重要的进攻手段。甚至出现专门训练角球技术，所以足球很多特别的规则都是为了防漏洞慢慢演变出来的。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4: 温哥华店游水原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洋肩甲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母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送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0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2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2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6: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0: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27: 喂，大师你好。
28: 哎，你好，钟 Sir。
27: 系啊，今日又开波啦。
28: 系啊，几开心啊，见到你啊，最中意做啲车
27: 嘅。咁我哋今日讲，不如讲下买车啊。
28: 好啊，好嘛。嗱，买二手车喺加拿大方面其实好紧要噶嘛，车系代步噶嘛，一定要噶嘛，差唔多。你话如果话冇咗架车，真系冇一对脚嘅。
27: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买车来来去去咧，都系有得几种方法嘅啫。一系就俾晒钱，
28: 系
27: 嘛，即系买啦。
28: 系，一系就唔俾钱可以，
27: 即系一系咧你就系租借，
28: 系
27: 系嘛，或者就系供啦，系咪先？咁或者即系你系 high purchase 啦，
28: 系
27: 啊。咁啊，好多人咧买车咧就净系睇喂嗰个月每个月俾几多钱、
28: 嗯。
27: 其实我觉得又唔系好啱，
28: 系咪？点解咧？
27: 因为咧好简单啫嘛。嗯，你好多時咧，譬如你去到買車，咁人哋梗係第一時間問你，喂，你一個月可以供得起幾多錢啊？
28: 即係我 budget 幾多？係
27: 啦，
28: 咁使幾多？
27: 然後咧睇你，如果話，哎，你可能使個500蚊，
28: 嗯，
27: 咁就跟佢即係同你計到好盡500蚊係點樣，甚至乎多啲嘅。咁、哦、但係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大家應該買車之前咧，首先要了解到嗰個車個總價係幾多，因為特別是買新車，嗯、買新車咧嗰個價錢同你真係即係你見到佢嗰個 sticker price 啊，我哋所謂嘅，就係真正去。俾錢出嚟咧，原來裏邊都爭好多嘢。
28: 哇，好多嘢嘅！我早幾年咧喺呢個啱啱疫情中期或者尾段嗰陣咧，
27: 係
28: 走去即係買車咁樣睇車啦。哇，你睇個價錢，我哋話個 sticker 個價錢係咁多錢啦。之後加到好離譜，我覺得。
27: 啊，咁啊當然啦，有啲係税項啊，走唔甩啦。譬如好似冷氣税啊，嗰、那個車胎税啊，
28: 嗰啲又冇辦法啦。
27: 嗰啲就好少錢啫，嗰啲係可能一兩百蚊解決問題啦。 咁但係問題就話咧，有好多咧，譬如你買新車，特別是咧，佢又會即係你見到個 sticker 話啊，個車嗰個 MSRP 啦，我哋講下，就係譬如50,000咁講。咁原來咧，佢之後咧就會好多呢啲所謂嘅dealer 嘅費用啦，又包括呢個運費啦，又包括所謂嘅 PDI 啦 ，PDI 係 pre-delivery inspection 啦，即係交車之前嘅檢查啦。咁另外咧就有啲係所謂嘅其他嘅 finance 嘅費用啦，即係你譬如租借啊之類之類。咁另外咧好多時咧都有好多都係啲 accessories 係加咗上去，
28: 係
27: 啊配件加上去。咁大家要小心睇清楚。
28: 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啦。咁佢就話。有個 dealer free 喺入邊喎，咁我當其時咧睇緊架電車嘅，咁我dealer free 咧其實入邊係咩噶？我幫你準備好架車啊，入滿缸油俾你啊，入滿缸油係咯。跟住我講完兩句，我都起身走咗啦，因為都係好似好信過咁樣。
27: 係啊，唔係其實大家都係都係要睇清楚嗰個合同啦，因為咧好多時咧，你就算係頭先我哋所講嘅，仲有因為佢咁嘅買車，譬如買新車或者買二手車，你去嗰啲汽車公司咧。或者所謂嗰啲 dealership 啦，你入到去，譬如同個銷售嗰邊傾好咗啦，簽咗合同啦 ，OK 啦，咁跟住咧，佢一定係帶你去所謂佢嘅 finance manager 或者 business manager 啦，咁咧跟住咧，佢就會進行第二次銷售，咁就通常就問你你如果你係借錢嘅，你係譬如借錢買或者你係租賃嘅，咁佢就用攞咗你啲資料之後咧，就同你揾合適嘅銀行啦去做啦，跟住咧就開始問你啦，買唔買呢、這個？延長保用啊，或者係呢、這個輪胎嘅保險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咁嗱，唔係話樣樣都唔好買，但係咧我就覺得大家要知道清楚你買緊嘅係乜嘢。
28: 係啊，最緊要有時咧，你自己有啲人咧，真係入咗去之後咧，俾人即係推銷咗啦，哦咁啊買啦。但係之後真係你可以用到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又唔記得你買咗嗰樣嘢喎。即
27: 係好
28: 似啦，即係譬如你話啊、哦，車胎輪胎保險咁樣啦，咁有啲人記得哦，我係買咗個車胎嘅，但係佢又唔記得原來嗰個 rim 咧，嗰個碌鈴咧刮花咗，佢都包埋去整嘅喎。
27: 係啊，有同埋咧，但係咧亦都要睇清楚，因為有啲時候咧，佢係會話你只係你可以整幾多次，就唔係話無限嘅，係啊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買車咧第一樣嘢啦，就係當然你要一定要知道車價，千祈唔好貪平。是啊，一定要找到你自己想要的車先。其實我自己都很多不好的經驗啊，
28: 係嘛？
27: 好多時我去買車的時候，可能我是心目中買這個的，但係咧原來去到睇咗之後，咁我又惡價價錢又差不多，咁又轉咗第二樣嘢，之後都會後悔咯。
28: 咁你可能被人 upsell 咗啫，當其時，哇！又係俾多少少錢，可能多好多 option 啦，或者個款又好似好啲啊，咁樣你咪滯咗咯。
27: 係啊，咁同埋咧，因為而家嗰個車價都比較貴啊，因為而家你睇。在呢個加拿大嚟講啦，而家平均新車價咧係已經去到60,000幾。
28: 哇，都幾犀利喎！係啊，
27: 咁啊，當然啦，咁亦都好多車係高過呢個價錢，呢個係平均價啫，
28: 係啊。係啊，你個車價新車價就高咗啦，或者二手車價亦都可能會高咗啦。咁但係咧，即係平民百姓，你都係始終都要用車噶嘛，好多人咧即係搭車唔係咁方便嘅，所以一定要買架車。咁如果你話公車方面咧，變咗佢個公車嘅期數咧又長咗咯。以前好多時咧，你話哦四五年可能供滿咗一架車啦，而家有啲甚至去到7年8年。
27: 我要㗎，因為車實在太貴啊嘛，同埋講真，而家利息同以往嗰幾年都唔係平咁啊，而家其實利息都幾貴。
28: 而家幾貴？
27: 係啊，講啲數字俾你聽下先啦。譬如而家2026年嘅 Q1 啊，即係三月份第一季度。那個平均加拿大平均的二手車價咧係36,000多元，係啊，但係已經係跌咗，比舊年跌咗0.3%。
28: 哇，其實都唔低啊！
27: 係啊，
28: 新車方面你頭先又講咗啦，新車去到62,000多喎。
27: 係啊，62,000多，但係亦都係跌咗，比如對比舊年嚟講跌咗2.7%。咁但係其實呢啲係好濕碎啦，2.7%，8蚊只係少咗2蚊啫。係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睇到嗰個價錢係真係貴咗好多咯。
28: 係，咁啊係。咁希望即係第日就可能啲二手車一路慢慢再跌落去啦，唔係話疫情嗰陣咧，因為實在嗰啲 dealer fee 啊、service fee 啊，我都幾犀利嘅，同埋嗰啲 documentation fee 即係文件費咧，
27: 係啊，
28: 都收得幾犀利，
27: 幾百蚊㗎，有啲睇你買咩牌子車㗎啫，有啲嗰個 documentation 可以去到1,000元㗎，係
28: 啊，係
27: 啊，
28: 仲有兩個文件費添喎，如果你話租車啊，或者供款啊，又多一個文件費喎，
27: 係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所以第一樣嘢就話千祈唔好話淨係睇。嗰、那個你月供幾多錢？先如果譬如你入到個車行度，車行問你，喂，第一件事問你，你係諗住點買㗎咁樣？咁其實點樣買之後再諗啦。我認為先睇咗你想買架咩車俾自己用先啦。
28: 係咯，
27: 睇咗個總價先，跟住先再決定究竟我租賃啊，定係呢個俾曬現金啊，或者係供款。咁同埋咧租賃嘅利息咧，一般嚟講咧都會比呢、這個。 買車嗰、那個，即係如果係買車借貸嗰個利息係高少少嘅。
28: 哦，
27: 係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 exception 啦。譬如真係好似譬如買車啦，如果係季度尾買啊，或者係六月底啊，即係啱啱半年啊，或者年底買咧，那個價錢都係。可以有可以比較好啲，
28: 係即係如果你話等得嘅話咧，不妨係等呢啲季尾啊，
27: 啊
28: 或者嘅車
27: 月尾季尾啦，
28: 係啦，或者轉款之前啊，咁你買嗰啲可能會平啲咯。
27: 咁點解會係六月底啊嗰、那個時間會比較合？即係如果特別是買新車啦嚇，咁啊因為第一就係啱啱就係半年啦，咁好多嗰啲大嘅車廠咧睇。睇數字都係睇每個季度啊，每半年係點樣，然後佢哋去做下一個季度嘅嘅個嗰、那個嗰、那個計劃啦。咁、另外咧，因為六月底咧，因為七月通常咧北美咧七八月咧開始就會嚟另一個年度嘅新車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清貨咯。
28: 嗯，係啊，如果唔清貨，咁啲新車嚟唔到啦。如果你話嗰年轉款嘅話咧，有時仲早啲添喎，可能四五月咧都有下一年嘅款已經到咗咯。
27: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話，就有啦。好多時咧，譬如你買車咧，你可能會有架車，有架舊車換俾佢啊嘛。咁嗰個咧又係可以幫你抵税咯。嗰啲就要留意清楚啦。咁同埋你你架舊車咧，最好你都清楚個價錢、個市場價大概邊樣。其實而家有好多平台都可以睇到嘅。咁咧不包括我哋電台嗰個網站咧，都有個平台可以睇到啲舊車價錢。
28: 係啊，
27: 咁你可以比較一下咯。
28: 係啊，咁啊幾方便啊！若果你要知道自己嘅車大概咩嘢啦，
27: 係啊係啊，
28: 同埋你揸咁你知自己嘅車嘅個 condition 用成點樣噶嘛？咁你又大概知你個折舊會有大概幾多
27: 少？係啊係啊，個保養。總之咧就係話買車我認為啦，唔好淨係買月供啦，總之要買總成本，一定要清楚知道總成本係幾多少，你先好決定。
28: 係啊，咁如果買二手車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嘅，咁一定要睇幾樣嘢，咁啊睇下有冇有冇撞車，有冇事故啦，架車入邊有冇爭錢啦，咁啊最好如果有保養記錄咧，就詳細啲睇下佢做過啲乜嘢，因為你可能喺嗰度睇到咧呢架車，咦係咪檸檬嚟㗎？成日都壞啊，整極都整唔好，咁你可能喺度睇到出嚟咯。
27: 嚇，所以咧總之買二手車。就唔好千祈唔好貪平，唔係話一定貴好，但係咧，好似頭先你講話齋，佢一定要知道曬佢個車個記錄係乜嘢咯。
28: 係啊，如果你話唔係咁熟嘅，不如帶一個相熟嘅朋友，可能熟車啲嘅帶埋一齊去，又或者嘅可以攞架車講好曬價錢啦，咁啊中間加個條款話我要揾人嚟驗一驗架車先，睇下架車個condition點都可以嘅。
27: 係啊，咁啊希望呢一集可以幫到一啲朋友了解一下買賣新車或者舊車嗰、那個嗰、那個情況係點啦，好嘛？
28: 好啊。
27: 咁啊，差唔多咯。
28: 咁啊，下个礼拜又见你啦。
27: 下个礼拜见。OK， 拜拜。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

0: 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嘅计划，变相系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嘅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云大卫回应话，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系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云大卫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卖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云大卫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000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就项目发表意见。张亦良报道。
10: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擬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鼓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亦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 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日。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亮报道。
9: BC 北部一名护士涉嫌挪用药物转售，当局正进行调查。张亦良报道。
10: 责监管本省护士行业的机构说，一名 BC 省北部的护士执业执照应已被暂停，因为是该名护士涉嫌挪用药物转售，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根据星期四发布一份公告，此 BC 省护士与助产士学会收到来到一个原住民卫生部门的投诉，于本月早前发布即时禁令。公告说，引发关注的问题包括挪用药物、未经授权提取麻醉药物或受管制物质，以及记录不当。公告亦都补充话，有关行为发生在2025年2月至到2026年4月期间。被调查的注册护士 Natasha Flavo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3项协议，对其执业行为施加限制，而最近的投诉引发大家对佢违反协议条款的更为担忧。作出限制的理由包括存在潜在药物滥用的初步证据、涉及不诚实行为和缺乏职业责任感或问题的问责意识。而若果类似的行为持续的话，将给公众带来重大伤害风险。涉及的药物包括是氢吗啡酮、芬太尼、吗啡和多种苯乙氮平之类的药物。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向受强烈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首笔500万元人道援助，支援当地紧急救援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表示，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工作，协助受灾居民应对迫切需要。政府表示，未来几日将会公布资金的具体分配安排，并强调今次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提供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急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香港方面，人大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规定期限内不得变更用途。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经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速审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9: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2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2: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09分，大家早晨，
5: 早晨
12: 14度的早上，亦都是有雨水的早上，咁有少少寒意嘅，咁、
5: 哦、
12: 我相信出面搭巴士嘅朋友咧，就应该都要着翻件褛啦，或者带埋把雨遮咁啦。
5: 今朝我入到嚟咧，啲雨都好密啊、嗯，我谂住唔攞遮，唉，唔好啦，费事啦
12: 吓。有攞，
5: 有啊，后边我唉开翻个车尾攞翻把遮，都系要攞咯，因为我唔知道之后可能而家8点半出去嘅时候、嗯、可能会大雨啲咧。
12: 啱，佢因为佢预测系因为有雨啊嘛，跟住有雨落嘛，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都系稳阵啲好啲嘅。
5: 嗯
12: 咁啊，好多时我哋即系喺我哋有需要嘅时间咧，生病嘅时候，梗系要食药啦。咁有时食啲维他命丸嘅时候咧，而家咧就而家咧好多时嗰啲药丸咧都系一粒粒嗰啲药囊啊，
5: 胶
12: 囊啊，嗰啲叫做
5: 胶囊，
12: 唔系以前嗰啲咧，有啲咩香港好中意饮嗰啲药水嘅。
5: 哦，系啊，系啊。但有些人呢，如果譬如啲食道收窄呢、我問嗰啲藥劑師咧，原來可以飲藥水都得嘅喎，佢話大人都得嘅喎，但係飲啱個份量就得㗎啦。
12: 飲啱份量啱，咁但係因為有時候咧藥水咧你帶住成樽出街唔方便啊嘛，咁而家咧進步到咧就用嗰啲膠囊啦，咁、膠囊咧成為咗我哋好多時一啲嘅，譬如保健品啊，甚至乎藥品咧都係用膠囊。
5: 哇！你一次咧，我就係聽一粒啦嚇，而家好啲兩粒咧，譬如你 Advil 咁樣兩粒，要糖衣喎，仲要我就可以即係一杯水啦，你吞完之後我再飲一大啖兩啖水，我吞藥要用好多水嘅。我記得我阿姨啊，譬如啲血壓藥啊嗰啲咁嘅嘢咧嚇，4-5粒一齊擺落口，一啲咁多水就吞到嘅咯。
12: 血壓藥要食4-5粒咁多？
5: 唔係，即係類似血壓藥啊、保健品啊嗰啲咁咧，嗰啲嚟啊嚇。總之係唔係食4-5粒屎麼？唔得咯，血壓好高咯，唔得咯，唔得。
12: 喂，你話血壓高啊嗰啲喎？
5: 我
12: 食4-5粒。
5: 唔係，即係血壓藥啊，包括埋咩心臟藥啊、乜藥物嗰啲，
12: 係
5: 啊，類似嗰啲咁嘅嘢啦。哇！見到我手，我執咁多粒，你一啖，佢係啊，好易啫嘛。啲我見佢呀，即係你知茶杯啦，飲茶嗰啲茶杯咧。即一啖仔咋，我睇完啦，我吓 ，my goodness， 我真系唔系你家族嘅，我心谂我搞错咁劲嘅。
12: 但系好多药唔可以一齐噶嘛，系咪啊？
5: 唔系得嘅，即系佢可以混埋一齐嗰啲咧，佢咁样吞好劲嘅喎，好强啊！
12: 咁好混乱噶咯，嗰啲药嗰度落到去高压高血压嘅就发挥作用。
5: 保健品你分开一粒粒一样落到咪一扎。
12: 嗱咁你嗰阵时你系咪你个
5: 阿姨
12: 咧？咁佢吞嘅时候系点吞噶？
5: 嗱。香港咧嗰陣時咧，好多啲醫生都咁即教咧細個啦，咁啊擺落去，咁啊咕聲咪咕咁啊，擱高頭喎、哦。我話唔係嘅，我就飲啖水先。而家我教小朋友都係我哋自己方式就係飲啖水，跟住先至擺粒藥落去，咁啊易吞啲咯。佢叫你擺脷底喎、哦。我哋飲完個水咧，嗰脷底嗰粒藥咧，翹嚟翹去翹唔上咧，啃到咧，係咁啃，飲多兩三杯水啊要。
12: 咁點解唔將嗰啲藥囊咧，嗰啲膠囊咧，擺埋啲飯一齊食咧？
5: 係啊，唔得嘅，點吞啊？要咬噶嘛？你咁長，尤其是消炎藥嗰啲。
12: 嗰啲膠囊唔使咬噶。
5: 吞唔到啊！你啱埋啖飯，咁大粒點墊喉吞啊？
12: 冇、哦，你咪梗係吞得到啦，咪連埋啲飯一齊吞落去噶嘛。
5: 我嗰陣時啊，喂我只狗仔食藥啊。嗰陣時話唔知擺啲咩度，佢攣翻出嚟嘅，佢每翻出嚟攣出嚟啊咁樣
12: 嘅。咁啊，究竟你食呢啲膠囊嘅時候，係鵝骨頭啊，定係耷低個酸姜頭咧？咁嗱，醫師咧就俾啲正確嘅服藥技巧俾你聽。
5: 知道，啱曬我呢啲唔識吞藥丸嘅人啊，真係嗱，即係咁。如果咧佢話你吞藥丸，如果你係耷低個頭咧，係多數人習慣。鵝骨頭咧，原來係低頭係容易啲嘅。頭先我試過嗰個動作咧，我覺得冇可能咯，對我嚟講。
12: 嗱，因為佢有一個影片啊，九成嘅人咧吞藥都吞錯咗嘅。佢話提及咧，究竟係耷低嘅頭啊吞藥啊，比起話多數人咧習慣嘅鵝骨嘅頭容易咧咁。嗱，嚟自台中嘅一間診所嘅醫院嘅院長咧，咁佢就咁講嘅。如果你耷低个头咧，吞呢啲胶囊咧，先至系正确嘅服药技巧。
5: 神经啦！你耷低个头，你个药咪黐住你个嘴唇咯？点样落喉咙啫？我都唔系好明白，系咪先？点得啫？
12: 佢话胶囊嗰个密度咧，就比水轻，会浮喺水面。 咁你低头咧，咁啊更加可以令到呢个胶囊咧飘向你嗰个喉咙嘅后方，跟住切一声，咁就渗入落你嘅食道。
5: 哦，因为啲维他命好多都系买金鱼嘅啦，买软糖嘅，我而家尽量吞药丸。
12: 嗰啲唔系胶囊嘛？
5: 我就试唔到咯，我都想试一下得唔得？但系今次佢话如果你要应该点做咧？嗱，佢有几个步骤嘅、
12: 嗯，
5: 首先。就濕潤下個口腔先。
12: 啱啊！你頭先話飲杯水先。
5: 係啦，飲少少水先，飲一兩啖啦，唔好飲一杯。咁啊，潤滑下個喉嚨喎嚇。咁、嗯、咧，跟住就擺個膠囊落個脷底咁喎。佢
12: 唔係脷上邊。
5: 啊，對唔住啊，脷舌頭上。咁咪即係我啱咯，唔好擺脷底，咪啱咯。咁咪飲一啖水，係咪啊？即係我吞藥丸，我啱喎。
12: 跟住含住一口水。
5: 哦，係係係。
12: 嚇！在個嘴裏面，咁你就會 feel 到咧，嗰嚿膠囊咧，嗰粒膠囊咧就會喺你嗰啲水嗰度浮起噶啦。
5: 嗱，咁即係話我嘅方法就係我飲一啖水先，我高個頭咧就掉粒藥落去。
12: 佢唔使擱高頭，佢叫你低夾耷低嘅頭就得噶啦。
5: 阿哥啊，我飲一啖水，岌低頭咪攣曬出嚟咯，真係啊，係咪先啊？我又飲一啖水先，
12: 有時你飲咗水，嗰啲水唔灌落去你個喉嚨度，你放低個茶杯，你可以咯咯兩下先至吞，你都唔會昂高個頭噶啦。
5: 咩唔知啊？
12: 咁你飲茶嗰時，你會唔會昂高個頭咁飲茶？
5: 係喎，
12: 茶嗰時你昂高個頭。
5: 你唔覺得有粒嘢喺度要順勢咁挫一挫佢先落去後邊喉嚨嘅咩？如果有藥丸喺度，
12: 使乜挫？
5: 哇，係喎，你飲茶你唔使昂高個頭飲茶噶喎，係喎。系喎，你講得啱喎，啊！你真係令到我心理上好過啲啦，下次真係托奶啦，要食藥嗰一日。
12: 咁啊好啦，咁嗰啲嗰粒膠囊喺你口裏邊嗰啲水嗰度咧浮下浮下咯喎。
5: 係啊係啊。
12: 咁你微微就唔好話成個頭耷咗落去，你微微咁耷低個頭啊，咁你將個下巴咧就向下邊，就向前微微地低個頭，大概30度。
5: 眯
12: 个头大概30度。

0: 咁你嗰粒膠囊本身真係會浮嘅，輕過水噶嘛。咁你吞嘅時候，你咪好似普通你飲茶啜咗茶，啜兩啖茶，然之後吞落去一樣。因為嗰粒膠囊同你個喉嚨咧已經有水分喺度咧，佢就唔會棘住你嗰個喉嚨嗰啲嗰個地方，咁就變咗唔上。
1: 真係好乞人憎嘅，真係呢啲咁嘅建議，搞到我而家就唔知點樣搞。
0: 我都有食緊啲膠囊嘅保健嗰啲藥品、保健品。
1: 喂，你下次試下，因為我冇膠囊
0: 嗰啲啊。我唔使試，我根本上就唔使惡菇頭嘅，我不嬲都冇惡菇頭噶。
1: 我叫你揼低头啊！
0: 我亦都冇揼低头噶。
1: 你试下，我叫你。
0: 我而家唔使试，我根本上就唔好似佢咁，仲要轻轻九三十度揼低个头，我冇啲咁嘅嘢。
1: 揼低头，佢全身30度。
0: 不过有一样嘢，我真系饮咗啖水先。
1: 系。
0: 饮咗啖水咧，就即系等佢润一湿润咗。
1: 系。
0: 咁嗰粒嘢咧，我就掟咗落个口度咧，跟住再灌啲水落去咧，仲一阵吞咗咯。我就唔使卧高个头嘅。
1: 系咩？又唔使揼低个头，
0: 我又唔使谂住要30度嘅。
1: 不过呢个好得意咯，想同大家讲下，就系睇下大家平时食药丸咧，吞呢啲保健品系点样吞呢究竟咁，但系如果你话医生话唔好恶到个头太高咧，咁又啱嘅。
0: 因为你太高，你唔方便噶嘛，系咪？
1: 唔系个感觉上就系顺晒条脷顶佢上去落去喉咙啊嘛，恶高头嘅意思系。
0: 其实真系胶囊系啱嘅，唔需要顶。
1: 即系总之奇怪啦，总之系啦。
0: 但系啲食惯嗰啲冇问题嘅人，你问下嗰啲食惯几粒药丸嗰啲膠囊嗰啲，你問佢點？佢話我冇壓過高頭㗎，我就咁攰一聲吞咗。
1: 所以望住我阿姨覺得好神奇咯。佢話俾你啊，係咪飲三杯水啊？我係啊係啊，佢知我衰嘢嘅，好笑。
2: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8:18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嘅降雨量有5毫米嘅预测，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6度嘅噃，落雨机会有100%嘅。
1: 今晚咧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60%，日落时间9:22。
0: 咁啊，听日星期六咧就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40%啊。
1: 星期日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一都系咁嘅情况嘅。去到星期二咧就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7至18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0: 现时咧出边仍然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啊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4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8:19啦，喺 Burnaby 咧 Caribou 双方向夹住嘅 Gladiway 咧系有撞车噶，而 for Burnaby 交界嘅 Caribou 咧系双方向夹住 10 Avenue 咧，亦都系另一种嘅撞车。咁喺 Chilliwack 咧1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Vedder Road 出口119系有架坏车停咗喺度。另外喺 Surrey 有事故嘅地点咧就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北行夹住 Petullo 桥嘅。咁而另外咧喺 Surrey 方面咧 Golden Years Way 嘅双方向咧。夹住系96 Avenue 咧，亦都系有撞车意外啦。头先都同大家讲过系另外一个位置，但 Caribou 今日好多事故啊，3宗啊。咁而另外 Port Coquitlam 咧，大家如果行经 Mary Hill Bypass 嘅东行，夹住 Broadway 咧，咁就系有整路工程啦，去到嗰度可能有所延误噶啦。全部公路桥梁都系车多，咁但系今日就系第一日唔使翻学，咁所以咧就喺学校区附近咧就已经冇咁塞车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8: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8.11，报25,302.7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6.06，报51,956.8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3，报7,356.19。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4.66，报34,954.87。
1: 黄金上升58.97，每安士报美金4,085.32。
0: 白银上升1.44，每安士报美金59.29。
1: 原油下跌3.09，每桶报美金68.82。
0: 比特币下跌180.82，每比特币报美金59,526.1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05，报22,671.8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97.74，报4,223.3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94.31，报2,915.6。
1: 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03，對歐羅0.619，對日元113.762，
0: 一加元對台幣22.368，對港元5.513，對人民幣4.778，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

0: 家僅供參考。
1: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 全部唔
1: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2: 但系有个人咧，
3: 喂，
2: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3: 系啦。
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早上八点二十二分啦。其实呢有很多人呢又觉得不够瞓，不够瞓变成日头下午都想搵翻啲时间瞓下觉咧、
5: 啊。
0: 我哋嗰啲叫做回笼觉，系咪？唔、哦、系神笼觉吓，系回笼觉。
5: 唔系晏昼就叫晏觉嘅，回笼觉咧就系你瞓到咁爽起身，食少少嘢继续瞓，瞓翻咁样嗰啲咯。
0: O K，
5: 晏昼就
0: 咁，但系回笼觉本身咧，根据有啲嘅研究话咧，
5: 系
0: 睇下你边个时间啊瞓回笼觉嘅啫、
5: 哦 okay ，
0: 可能会影响嗰个嘅死亡率噶嘛。
5: 哇，咁得人惊。
0: 系啊，
5: 啲人成日话啊翻个回笼觉啦咁，其实咧原来咧佢话你喺朝头早补眠啊，即系补翻你个瞓觉时间咧，补眠习惯如果处理得不当咧，唔单止冇办法消除疲劳，仲有潜在严重嘅健康风险。所以营养师咧就建议你有三个方法系提升你补眠嘅效率嘅。
0: 第一，你小睡嘅时间几长咧？嗱，日头咧，你每多瞓一个钟头，个死亡风险咧会上升13%。
5: 唔系吧？哇，喺咪瞓添啊，几大撑住咯，牙签笃住只眼。喂，第二个咧就系小睡嘅次数。原来你朝头早咧每瞓觉一次吓。死亡風險增加7%喎，即係如果你瞓三次咧，中三次眼瞓咧，你嘅死亡率高咗11%，唔得人驚。
0: 你想補水啊嚇，即係補眠啊嚇，習慣喺上晝補眠嘅人士咧，佢嘅死亡風險比下晝咧仲更加會高出30%嘅，即係瞓比瞓晏覺會仲要高出30%。咁啊，顯示我哋嘅生理時鐘嘅混亂啦，對健康嘅影響係遠遠超過我哋嘅想像噶啦。
5: 哇！即係我哋做完節目咧，好彩冇翻去瞓覺啫，咪執翻條命啊！如果
0: 你翻去都冇得瞓嘅，你 hea 嘅啫，都係係咪？
5: 冇得瞓啊！咁而咧，另外醫生，嗱頭先我哋所講嗰幾樣嘢咧嚇，唔係白講噶嚇，因為哈佛大學同埋麻省總醫院做一個好權威嘅期刊度講嘅報告嚟噶，講真噶嚇。咁啊，另外啦，牙科醫生亦都提醒咧，而家嗰啲社會常態咧，生活常態都係長期缺乏規律嘅睡眠，係咪啊？造成呢個身心方面嘅影響咯。
0: 有四種嘅影響，第一種免疫力下降，咁你打亂咗個生物時鐘啊嘛，咁啊增加上患高血壓啊、糖尿病啊、心臟病嘅風險啦，削弱咗個免疫系統。第二咧就
5: 系
0: 皮肤质素受损啦，
5: 系啦，
0: 你瞓得唔够咯，咪触发啲压力荷尔蒙啦，
5: 冇错，引发呢个发炎嘅反应啦，导致皮肤干燥啦、粗糙啦、暗疮问题啦。另外咧，情绪方面同埋认知障碍，大脑功能可能会受损，搞到记忆力啦同埋注意力下降啦，仲可能会焦虑啦、容易嬲啦、情绪不稳，
0: 仲有意外嘅事故风险、
5: 嗯。
0: 你缺乏睡眠啦，降低反应能力，大幅增加咧揸车或者操作机械嘅时候咧发生意外嘅机会啦。
5: 咁点样可以有效系提升你补眠咧？就譬如话分段式补眠啦、
0: 嗯，
5: 假期期间每日咧就比平时瞓多一个钟 ，OK，、嗯、就避免过度系补眠咧，搞到精神都奇奇怪怪咁咯，夜晚瞓唔着。
0: 第二系设立嘅时限啦，每系前一晚你瞓嘅时候，第二日起身嘅时间咧，应该以延迟1-2个钟头为限。
5: 即系前一晚夜瞓嘅，你跟翻嗰个时间瞓翻几多个钟？咁另外就系循序渐进咁样整理，譬如话长假期结束前三日。每日提早20分鐘瞓覺，咁幫個身體咧係重拾規律。呢個次就暑假之後
0: 嘅，
5: 啊，準備翻學之前咁做啦，係啦。
0: 咁希望大家咧係記得點樣去控制我哋啲回籠覺食嘅時間啦嚇。時間差唔多要交咪啦，我哋又要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時事烽火台啊。咁佢會同講一個幾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是。中國咧而家實高校咧擁抱呢個人工智能咧，咁變咗咧喺佢哋嗰個嘅競賽入邊啊削減咗12000個過時嘅學位啦，咁、
5: 哦、
0: 影響到學位嘅即係問題啦。
5: Okay.
0: 第二咧係《紐約時報》話咧，10年啊脱呢個歐之後咧，英國嗰個嘅情況咧好慘淡喎。
5: 梗係啦，
0: 受到影響啦嚇。咁啊，第三咧就委內瑞拉嘅7.5級嘅地震咧，喺1分鐘之內發生2次咧。咁啊 ，BC 省位於地震嘅地震帶，究竟我哋喺中間有冇學到啲咩嘢咧？咁啊，等下李寶安咧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呢個信息啦。
5: 係非常之好啊！今日我哋過埋個星期六日咧，星期一早上再同大家見面啦。
0: 星期一見，
5: 拜拜。
0: 拜拜。

0: 320马路情报。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0: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7: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点20分，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午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9: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点30分。
1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5: 早晨啊，保安，大家好。
14: 系啊，我揾紧个，突然间飞咗个麦走咗嘅。好啦，咁啊，今朝早带大家去边度啊？
15: 啊，今日咧第一站去英国吓。咁啊，英国咧首相喺星期一就又辞咗职，短期之内咧就会有新人接棒噶啦。咁呢个人咧将会系英国啊喺10年之内咧第7位首相。呢个真系一个好混乱嘅政治局面吓，大家记得啦。其中一个首相咧，外任期咧只不过系得50日嘅啫。每个政客而上台嗰阵时咧，都讲到真系天下无敌噶。 但是一上台呢就发觉真的是无能为力，无他的，即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你是雄心万丈，但是当你一上到位的时候发觉、原来国库空虚，自己国家的国力呢是今非昔比的时候呢，所以以前呢立下那些承诺就真的很难兑现的了。那很快呢那些选民呢会觉得你没用，就放弃了你这样。很多欧洲民主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啊、英国啊，有现在有这种情形出现的。作为一个老牌的大帝国呢，英国有些人一直呢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昔日光辉呢已经是过去了。10年前呢脱欧的时候呢，很多人呢认为欧洲呢是拖累了英国。欧洲呢有些国家呢真的都挺穷的，例如希腊啊、西班牙这样，自己呢国力国力国力薄弱，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支持呢才可以生存的，直接呢就真的会侵蚀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英国呢就认为呢不应该被这些人拖累的，自己呢应该独立自主，这样呢就可以更加强大的了这样。但是十年过去了，现在呢好又发觉呢就真的自己的这个算盘呢是打错了咯。脱欧之后呢，英国成为了欧洲一个只有6000万人口的孤岛。以前欧洲很多的关系呢现在都改变了，人口啊、货物啊的出入呢都有管制。照现在的估计呢，英国的国民生产率呢在过去的10年里面呢下跌了大概是4-8%，而这个商业投资呢都下跌了大约是10%。英国人呢就高估了自己，他以为呢欧洲是一个包袱，那现在呢就英国可以呢联合其他这个英语的国家，例如澳洲啊、加拿大啊，最重要呢就是美国。那呢这班咁嘅国家呢可以联手起来呢创造一个新的大联盟去领导这个世界。但是呢现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这个咁嘅美梦呢彻底消失咗啦。因为特朗普呢只不过是想美国更加强大起来嘅啫。其他嗰啲咁嘅盟友呢佢真係爱理不理嘅。如果你听听话话呢就仲好。如果唔係嘅话呢你就会受到惩罚嘅。再加埋呢而家21世纪呢已经差唔多真係过咗1/4㗎啦。咁喺过去嗰10年内呢，世界嘅政局呢就起咗个好大嘅变化。俄罗斯喺欧洲令到欧洲好多国家呢感到威胁。但係呢对抗俄罗斯呢真是他们能力有限的。中国的崛起呢也令到美国感觉到现在呢真的不可以真的还是一言堂而把自为，他说什么就什么的了。一个没有美国领先的英语国家的组成的联盟呢，如果现在是再想去统领成个世界，几乎呢就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来的了。英国呢到法国他的对的依靠 的势力已经没有了，就是在美国已经是不可以完全是被他依靠的了。自己孤孤单单在一个岛上面，虽然、目前来讲都不是说是无法生存的，但是如果再想再继续伟大呢真的就是有些困难。所以现在有些人呢就想再想呢是再回去欧洲的大家庭，就希望呢可以呢即是团结就是力量。咁喺不久嘅将来呢，好可能喺英国呢再会见到一个再进驻欧洲嘅运动，希望可以再加返入去欧盟。咁欧洲呢个国家会唔会咁轻易无条件咁再就英国呢咁样，呢个呢真係一个好大嘅问号。但係而家英国呢就真係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好又唔係翻去又不是，所以变成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导致到他的政治局面现在就是真的一直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形出现。总理就差不多好像走马灯一样，一年半载换一个，一年半载换一个，估 估咧呢、這個嘅情形咧喺未來咧，一直咧都係會持續落去嘅。
11: 咁係啊，咁啊，照而家咁啊，目前咁分析咧，英國真係脱歐十年咧，咁當年咧2016年嗰時咧，只不過係好微弱嘅票數咧，就即係話退出歐盟嘅。咁問題就話你即係言下之意，即係一半一半啦，差唔多咁嘅形勢啦咁樣。咁到今時今日啊，個原來過去十年就唔對路咯喎。第一初佢哋都感覺到啦，面臨到好多人咧揾工作困難，因為過往咧佢哋大家同屬歐盟好，或者係各方面有一個合作好，咁都係啊啲人嘅職業啊流通啊都係即係幾喺歐洲裏面大家互相互通嘅。咁到佢自己脱離之後咧，咁啊梗係啦，咁啊佢嗰個各方面嘅限制好多噶啦。咁再加上咧就即係英國而家差唔多真係沒落嘅帝國噶啦。咁啊昔日好多啲所謂啊即係殖民地咧已經陸續嘅獨立啦咁樣。咁啊以前咧你係靠好多所謂英聯邦國家咧就啊即係點樣揾錢翻嚟咧支持一個6000多萬人口嘅島國嘅啫。咁而家咧冇曬，大部分應該冇曬啲咁嘅著數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面對咧佢哋就算本土啊揾工作上都出現問題。咁啊好啦，後期你就算好多低下嘅工作好或者其他工作咧，好多移民過嚟，又加上咧就戰時咧好多設立唔同嘅移民過嚟咧，咁啊導致到咧佢本身咧啲工作都係即係好混亂啊，當地人梗係唔滿意啦。會最近咁少少意思。或者因為警察執法等導致到咧，即係同啲針對翻啲新移民咁樣，而導致咧又暴亂等等嘅咁樣。呢個咧就係即係體現出咧，目前咧佢哋的確的確咧就係因為脱咗歐之後，影響到佢哋目前嗰個經濟情況啦。咁而家咧就正如頭先你提及咧，所有而家國民諗住唔對路啦。咁啊，根據最新調查顯示咧，差唔多有成5-6成人咧就要支持翻咧，就即係翻去歐盟。咁但係其實而家得28% 啊，就仍然反對嘅啫。咁問題點對咧？咁你就算你換咗6-7個首相都係冇用嘅，因為搞來搞去你都係嗰個一大嚿嘢要解決嘅。咁所以咧，咁睇嚟咧就英國咧就兩頭唔到岸啦。因為正如頭先你提及咧，就係過往參加歐盟嗰時咧，的確要負擔其他27個國家裏邊好多嘅國家咧，佢本身根本咧經濟已經係唔妥噶啦。咁你又要幫手填補，即係差唔多佢計個條數。英國人當年係好醒目嘅，諗住哇，我做咩事？我自己同你找數，你個個攞著數咁樣，所以佢唔濟點而咧？而家輪到自己唔掂，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都令到英國幾頭痛嘅。你又點睇法咧？
15: 係啊，即係我諗英國政府咧，十年前咧，好可能真係過於高估咗自己嘅勢力。咁你其實諗下都知㗎啦，你一個細國家脱離咗一個咁嘅大家庭，你嗰個影響力啊，你所有嘅嘢咧都係有大削減嘅。咁佢又諗住係我唔好俾呢啲咁嘅窮人好似希臘呢啲咁拖累啦，咁樣我自己搞仲好啦咁。但係其實真唔係嘅。有陣時咧，有啲好實際嘅情形咧，係令到咧英國咧嗰、那個即係運作啊，係有啲問題啊。譬如大家去旅行咧，去歐洲啦，你去完英國，你去歐洲咁樣，你買嘢，譬如你喺歐盟嗰度咧買嘢，你走嗰陣時咧可以退翻嗰個銷售税啊嘛。如果你喺英國買，你就歐盟你退唔到噶啦，而家咁所以變咗咧，有啲人咧就費事喺英國買啦。你陣時去完歐盟之後。嗰陣時咧就英國買啲嘢退唔到税嘅，攞唔得翻咁樣，咁變咗呢個即係雖然係一個遊客嘅問題，但係都會影響你嗰個商業嘅情形嘅。所以我諗英國咧好多嘢咧而家嚟講，好多人咧都覺得啲好唔方便。咁其實咧你話脱歐嗰陣時咧，好多人係唔中意嘅，尤其是係即係譬如話蘇格蘭啊呢啲咁嘅地方嘅人係唔中意嘅。所以而家話想走翻去歐洲咧，就走翻入去大家庭咧，我諗就唔知啦。你走嗰陣時係嘈喧巴閉，而家想翻嚟咧，我就唔知道人哋會即係整啲咩條件俾你啊嘛，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都好麻煩。但係而家即係走咗之後咧，十年發覺哇，唔係真係好似我想象咁嘅喎。咁啊，而家就我都唔知佢哋點諗嘅可以。
11: OK， 聽聽客户信息啊，佢翻我時事烽火台。
16: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胡宇坤，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5: 好，我哋去中国。咁啊，其实读书咧，第一个目标咧就系寻求知识啊。嗱，好多人咧，即系多啲人啊，譬如知书识礼啦，我哋嘅社会咧就会有进步。人類的文明就可以改進咁樣啊！以前在農業社會大部分人都靠體力勞動嚟揾食嘅。讀書人係少，讀到書就可以做官噶啦。喺今日咧，好多工作都係需要一啲專業嘅知識。咁所以一個求學嘅學生咧，讀咩科目啊，可以影響佢第時揾工作嘅機會，甚至無咧可以影響咧佢哋一生嘅成就噶。好多父母咧都真系望子成龙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读一啲即系稍为热门啲嘅科目啊。嗱，近时咧就希望佢梗系做医生啊、律师啊等专业人士，希望咧可以读一啲好啲嘅将来。啲传统嘅学科咧，即系例如话文学啊、政治啊或者系音乐啊呢啲咁嘅学科咧，就真系一路都冇俾睇重嘅。因为啊，毕业之后咧，即系揾工作咧，机会就唔系咁好嘅啫。中国近年嚟咧就提倡高科技发展，实行咧希望可以以科技咧领导全世界。嗱喺美国，我哋成日都话啦，好多政客咧系律师嚟噶，中国嘅领导人咧好多咧系工程师嚟噶。而家中国咧就提出咧话改变个大学嘅教育方针。咁啊，影響到咧30%嘅大學嘅課程啊，將會減少12000個教育認為咧係多餘嘅學科。最重要咧就係最主要係咩咧？就係啲文科啊、語言啊呢啲咁嘅學科啦。咁啊，換上咧差唔多10000個咧係即係高科技嘅學科。呢個做法除咗係要改變呢、這個。除了是希望可以科技救国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的。中国呢现在有接近50000000个大学生的。那么有些人毕业之后呢，因为他们读的学科呢跟这个职场呢是有错配。根本上呢就是社会上可能不需要这些这样的人才的。那所以毕业就变为失业。导致到呢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呢是高到16%咁多嘅，再加上而家人工智能嘅普及化咧，有啲行业啊，譬如话系商品设计啊、绘图啊呢啲咁，而家可以咧用 AI 嚟取代噶啦。所以咧，上海科技大学咧已经取消咗呢一类咁嘅学科。虽然大学咧咁样做法咧，好可能咧即系应付到市场上嘅需要啊。即系唔增加嗰啲呢啲咁嘅教育埋职场嘅错配，浪费资源啊！佢哋认为咁系咁啊，好似咧，我哋有阵时话，即系有阵时你如果你真系咁多大学生毕业出嚟就失业嘅，咁真系有阵时做扫街嗰个咧都系大学毕业嘅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大学咧就唔应该咧真系为商业构如份工人嘅一个工厂嚟嘅啫。如果大部分人咧係即係做行呢條路，佢淨係讀呢啲咁嘅所謂有工做嘅學科，咁呢個世界上咧就會少咗好多學者啊、哲學家啊、音樂啊呢啲咁樣噶啦。呢啲咧好可能咧，即係一個社會上好嚴重嘅損失。一個社會裏邊咧，我哋應該係多元化發展同埋多元化教育嘅。咁啊，冇辦法啦，有陣時。你應該可以利用呢啲互補不足，唔好咧太過單元化咧咁去生活。咁如果一旦出現呢個情形咧，這個社會咧就會失去一個平衡，令到咧有啲嘢咧根本上係俾我哋放棄，甚至無咧係唔去注重， 令到一個社會咧，基本上咧就唔可以咧去到一個百花齊放嘅情形噶啦。
11: 冇錯啊，咁啊，其實而家面對嘅中國方面咧就冇辦法，因為佢而家集中咧就向呢個新科技咧發展嘅，特別 AI 方面啦。咁由於政府嘅主動嘅趨向咧，導致到今時今日咧喺大學裏邊好多學科咧根本佢哋認為咧就真係冇用嘅。不過當然咧，大家知道咧，即係我哋讀大學嗰陣時都係明白到大學唔係話一定係即係為工作或者職業嘅。咁但係問題由於中國而家目前咧面臨頭先你所提及咧。造成數以十萬計的大中小學生咧，大學同埋中學生咧，都可能咧面臨呢個揾唔到工作做，特別係話啲專業人士啊揾翻嗰行嘢都幾困難嚇。咁而家由於 AI 嘅發展咧，就中國就喺15-5個即係定咗五年嘅計劃裏邊咧，就推動呢方面。咁因而咧導致到咧而家咧啲人咧就啊即係集中到即係揾翻新嘅行業。咁啊所謂而家目前叫做而家中國預計五年之後叫雙一流啊。咁啊雙一流之後就係即係學校嘅大學部咧將佢擴招100,000人以上。今年新增嘅以人工智慧 AI 為主嘅。咁啊，所謂新一流咧，就係話中國而家推動高教嘅發展，所定義世界一流大學同埋一流嘅學科咁樣。由於咁樣咧，即係集中喺嘅 AI 方面，咁啊，其他好學科而家佢刪除嘅，的確好似你話齋就為文科啊，或者係其他嗰啲特別嘅工程科咧，都取消埋咧。就的確咧，就即係往後咧，喂，目前咧係好需要呢類人。咁但係問題咧，往後嗰陣時，你好多其他發展時都要靠其他各方面嘅配合，關唔係單一行業噶嘛。咁但係問題，而家目前嘅市場的的確確咧，就影響到佢哋嗰個趨向啦。咁啊，特別係好似文科方面咧，喂，好多職員都唔需要你啦，一個 AI 都好多嘢都搞掂曬噶啦。咁呢個好現實嘅情況出現啊。咁但係問題啊，在於又話如果大學生個個集中喺嗰個行業，咁其他你往後咧可能更加，因為你知咧，每年都咁多大學生畢業出嚟，咁個個都揾工作，咁褪啊，咁嗰啲咪好多人失業。咁呢個都係國家要面臨一個即係要留意嘅地方喺度，但無奈由於時間目前世界咧，就的確咧就以呢個科學就或者最新嘅科技而爭取嘅。咁特別中國喺航空啊、航天學啊等等方面咧，都係做好多工作。咁所以面對咁嘅兩難局面咧，都係要睇下國家係點定呢個局啦。咁但係即係作為啲青少年入大學嗰時咧，而家變咗個個搶住，譬如讀 AI， 喂。其實啲學科冇咁多位俾你嘅，就算過往好似頭先你話齋，好多人都想話做醫生啊、做律師啊、做啲專業人士，但係唔係話佢哋唔想讀，而係實在太多人讀，咁你位置嗰啲學位係即係有限啊，所以過去退而其次讀其他科啦，咁樣畢竟咧都叫做讀過大學噶啦，咁所以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你又點睇法咯？
15: 我想这个不是只是在中国的问题，我想世界上很多社会都有面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有好，有时的人又要很现实的。有时就说十年寒窗，现在读书就是你大学毕业就分分钟读了10-20年的嘛。完之后发觉出来，哎呀，原来没人需要你这种学问，没人需要这个技能。那你就被逼去做，就是譬如说是次等的工作。咁啊，對嗰個學生嚟講，亦都係好慘。個社會嚟講咧，就係用咗資源咧，培訓唔到一個適當嘅所謂對社會有貢獻啦，可以咁講啊嘅人才咧，都係一個損失。係即係如果你話長期以往你淨係專攻一啲科目，希望可以多啲人做呢樣嘢，就忽略咗其他個科目，有啲其實都好重要嘅。你話歷史咁樣啦嚇，雖然你話讀歷史有陣時都幾難揾工做嘅。除咗去教書啦咁樣，但如果你話連歷史你唔明白自己祖國嘅歷史啊，或者世界嘅歷史咧，好可能咧對成個社會咧嘅成就咧係會有影響嘅。係冇辦法啦，你讀完歷史出嚟揾唔到工作喎，刪咗呢個科目啦咁樣。咁咧呢樣咁嘅嘢咧，有陣時我覺得咧就有啲問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政府當局。希望可以培訓多啲，即係稍微而家需要嘅人才之外咧，都唔好咧放棄話其他啲咁嘅所謂科目，完全去刪咗佢，即係刪咗萬幾個科目喎。咁我估咧呢樣嘢咧，好可能咧到將來咧會有啲即係唔係幾好嘅後果㗎。
11: 咁但係可能一窩蜂咧，個個就走去讀曬嗰啲 AI 課程咧，而因而咧導致其他科收唔到生啊，收唔到生佢唔能夠維持噶嘛，所以又係另一個難嘅局面喺度噶。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8: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re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返我哋时烽火台。咁啊，南美洲嘅委内瑞拉咧，就星期三咧发生7.5级嘅地震。咁啊，其实咧短时间里边咧，由7.2跟住突然间好快咧，就到7.5级啊，连续两震两次。咁啊，余震咧就成过千次咁多，而导致咧目前咧，我今朝睇啲新聞嘅數字咧，就最少有538人死，大約係3000人咧就受傷。咁啊，裏邊咧其中咧，較早前咧估計有10個係中國人，咁其中被困啊，但係2人咧證實咗係死亡嘅。嗱，今次嘅事件咧帶出就係點解佢7.5级，其他好多國家都經常有咁嘅類似情形，但係點解今次嘅有關方面咧，特別係美國方面啲人推測，如果模擬系統話，可能咧今次嘅死亡人數係更加多，甚至上萬人咁誇張添啊！咁而家咧，由於國內發生咁大重視嘅地震咧，由於佢本身咧係同樣屬於為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嘅，包括日本、菲律賓、新幾內亞同埋加州都感受到震動啊！咁啊，同時咧日本啊、菲律賓咧都同差唔多時間咧就發生同類咁嘅地震，但當然個效即係嗰個震益冇咁犀利啦。但問題就係啲人擔心話：，咦，咁我哋加拿大依邊啊，一樣係有即係震央啫喎。你南邊多，你依邊就係我哋經常都啊。其實我哋每日咧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呢個西岸嗰邊咧，就經常咧差唔多即係一年有變成1000-2000次嘅輕微地震。不過我哋感覺唔到嘅啫喎，嚇。其實咁啊，仲擔心會唔會咁嘅情況咧？咁啊，根據專家分析話咧，其實日本啊、菲律賓咧就同差唔多同時間咧嗰個震即係地震咧係唔關事，因為唔同個板塊啊，唔係啊，大家好似話即係呢個委內瑞拉一震咧就震到埋連日本啊咁樣一個骨牌式咁樣，又唔係咁嘅情況，咁所以大家暫時都唔需要咁擔心。不過咧，我哋居安思危咧，我翻翻轉頭，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一路以為咧話即係屬於地震地帶。咁啊，過去咧差唔多已經超過成300年之前咧，又曾經類似咁嘅大地震噶啦。咁啊，好多人都預測話嚟，而家過咗300年啦，因為佢根據佢哋咁嘅預測嘅，根據歷史住啦，佢每逢過超過300年咧，可能咧就有重複一次大嘅地震啦。咁啊，所以令到咧我哋加拿大而家特別係好多西岸地方嚟咧，就每一個新嘅物業好或一個方面咧，特別一啲大公共場所咧，全部咧就即係準備曬地震啊！嗱，今次嗰個死亡人數咧比預測更高，原來咧因為委內瑞拉好多嘅建築物咧係全部咧就第一古舊啦，同埋咧建築咧方面咧冇避震啦，咁而導致咧就呢個死傷咁緊要啊！而家美國咧已經即刻派出咧南方部司令部咧就前往呢個委內瑞拉就即係着手救援，中國方面咧都派人咧去幫手，咁啊全球咧加埋今日加拿大咧話已經率先咧捐500萬咧就係幫助當地嘅居民嘅，你點睇法啊？目前咁嘅情況咧，嗬？
15: 我想地震呢，就真係呢個自然現象呢，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尤其是喺太平洋沿岸呢，這個邊周邊呢，真係一個大地震嘅地方嚟㗎。咁正如你話齋，一路呢由菲律賓、日本、阿拉斯加落到嚟我哋BC 省啊、加州咁、沿岸差唔多全部都係一個地震嘅地方。咁正如你話齋，我哋好多人話呢就嚟嚟㗎啦，不過唔知啫，好可能係聽日，可能100年後，可能200年後，呢樣嘢冇人知道。所以呢，但係我哋呢幾時呢都要即係準備啦。咁所以你睇到而家好多政府當局呢將嗰啲舊啲嘅建築物呢加啲防震嘅措施喺度㗎。咁希望真係地震嚟嗰陣時呢可以產生作用啦咁樣。咁亦都係即係而家呢即係好多屋呢你都要買即係震保險啊，諸如此類。但係呢啲咁嘅保險咧，真係唔平嘅。你買唔知幾時有嘅喎、哦。不過冇辦法嘅啦，保險就係咁樣嘅啦，係嘛？你就去保障自己啫。如果唔係你唔買嘅話咧，有咩事發生咧，那個損失咧會好大。咁但係好彩咧，即係照我所知咧，我哋呢個地震脈咧就係、是、喺經過咗呢、這個溫哥華島咧，就出咗海嘅。所以變咗呢好可能呢如果真係震起嚟呢即係溫哥華島呢同我哋頂一頂冇話直接好似三藩市啊羅省啊呢啲咁直接影響到。佢點都好啦即係呢個咁嘅大地震呢係會嚟㗎但係冇人知幾時點解嘅啫嘛。我哋唯有呢係即係自己係自求多福㗎啫。
11: 冇錯咁所以呢專家呢話大家呢隨時要準備呢啲類似因為點解呢根據 BC 省每年通常都發生六次左右有感地震然後之後都會感覺有地震嘅輕微。但如果破壞地震呢但係每十年都發生一次㗎喎。咁所以呢而家目前呢咁嘅情況大家都要兩手準備啦咁即係譬如準備啲各方面嘅臨時嘅譬如話有事發生呢點樣處理呀、啊、大家點安排呀、啊、根據政府其實都教好多依類咁嘅嘢嘅。咁如果喺我哋大溫哥華咁講呢其實最較早前即係當年嘅資料顯示呢煤氣震係最嚴重因為大部分啲樓宇呢成過百年嘅。咁所以呢如果一影響就影響到佢最率先係嗰度啦。咁當然比較高山嘅地方就比較安全啲啦。不過大家呢唔需要擔心嘅。雖然而家即係預測地震呢都唔係話準成得咁緊要但起碼呢都有一個即係預測都有一個時間俾你去做一啲嘢嘅咁樣。所以呢無論如何大家呢都要小心啊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 ,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5: 拜。
0: 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0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0: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0: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歷來最成功的足球員，曾經帶領加拿大女子足球隊奪得2020年東京奧運金牌，並在2012年和2016年兩奪奧運銅牌。她至今在國際賽累積190個入球，是全球國家隊賽事歷來入球最多的足球員。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有组织正提出申请将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改为永久计划。张亦良报道。
3: BC 省餐饮服务业协会正准备向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封闭为行人专用区，并禁止汽车通行计划改为永久执行。协会主席 Ian Tottenson 说， Granville 街多年来一直是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认为现时可能已经找到目标。在过去几个星期， Granville 街经已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并经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聚会场所及社区。在 Granville 街拥有两家爱尔兰酒吧的 IRL 集团负责人 William Donnellan 表示，他十多年来一直倡导将该处改为步行区。在过去两星期， Granville 街感觉更为安全，更有活力，改变非常成功。听到他完全是正面回应。他又指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Granville 街的商家经已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候。他希望行人专用区能够持续到夏季结束或更长时间，吸引公众重返 Granville 街，这个是当地经济来讲一个巨大而急需的提振。即使世界杯离开了温哥华，他都相信行人专用区会继续吸引人流来到，又说任何区域只要人多就会繁荣发展。温哥华市府去年通过为期20年的 Granville 街计划，当中包括将这条街改造为全年的行人专用区。不过该项计划被列入第三阶段进行，将会在未来11至20年内先实施，最终决定权会交由未来的市政府去做出。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5: 在北京有小型飞机撞向大厦之后坠毁，暂时未知伤亡情况。张亦良报道。
3: 在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官方亦都暂时未有通报。在网上流传片段，一部小型飞机在傍晚6点左右撞向大厦东面高层后，在半空解体，最少两面玻璃破裂，飞机残骸散落地面和附近的马路，部分残骸掉落大厦东门的簷篷上，引起冒烟和起火。大楼内的员工紧急疏散。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说，大批公安事后封锁现场一带，并阻止途人拍摄。北京中信大厦楼高528米，是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108层，是国企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5: 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够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为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是俄方赞赏美方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会再继续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夫尚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 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医院，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医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言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医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8: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7: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日星期五，今日讲一单国际间茶杯里的风波式的新闻。欧洲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因为一起历史恩怨而产生摩擦。不过这两个国家因为同样面对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威胁，相信这些小摩擦并不会影响波兰继续在背后向乌克兰拱火，和俄罗斯作军事对抗。话说在上星期三，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收回曾经颁发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泽连斯基稍早前宣布将一个乌克兰精锐单位以 UPA 英雄命名，而 UPA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乌克兰的反抗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内，在德国占领下的沃里尼亚发动了一场名为福林大屠杀，杀死了超过100,000的波兰平民。这支军队早已经被波兰定性为恐怖组织，泽连斯基将 UPA 视为英雄，是踩到了波兰民族记忆的红线。在波兰总统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泽连斯基随即透过邮寄将这一枚白鹰勋章主动退回给波兰。随后三名前乌克兰总统和多位高层官员亦将他们之前获颁的白鹰勋章归还回波兰。泽连斯基对波兰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意，他在 X 平台发布讲话，认为乌克兰军方只是为了军队选择具有英雄色彩的名称，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他必须支持军方。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泽连斯基还反讽波兰总统的行为是出于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斗争的需要，将波兰内部事务反射到国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出来扮演和事佬，淡化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不和。图斯克说，波兰和乌克兰政治人物之间的陷入冲突将会造成双方伤害，这个是一种战略错误，不论在商业、地缘政治或者声誉上都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上的错误比犯罪更加糟糕。图斯克说，他在与欧洲伙伴讨论的时候正是努力减少损失，并且试图将紧张放缓，但这个绝非易事。在图斯克开声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转口风了，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够是伙伴和朋友，假如政治斗争继续下去，可能让危险升级。这宗风波究竟谁对谁错呢？ 让我简单讲解一下那一宗福林大屠杀事件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大屠杀由1943年3月开始持续了1年零9个月，乌克兰反抗军 UPA 试图在苏联和德国战争的乱局中用暴力手段让乌克兰得到独立地位。他们在德国占领之下的福林省、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波兰人发动了种族清洗。当时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克里亚奇基夫斯基向军队下达了屠杀所有16岁到60岁波兰男性的命令，屠杀活动就疯狂展开。尽管原先命令只是杀戮波兰壮年男性，但是很多波兰的妇孺同样被杀死。大屠杀令到沃里尼亚有4万到6万波兰人死亡，而东加利西亚地区死亡人数大约就是25000到4万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亦都对乌克兰人进行报复，相对来讲，乌克兰人遇害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0人。在大屠杀期间，波兰反抗军是一条一条波兰村庄放火焚烧，所到之处几乎是不留活口。大屠杀虽然在1944年秋天名义上停止，但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乌克兰反抗军在特洛皮尔地区仍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行动，有几百名波兰人被杀。二战结束直至1947年，在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调解之下，乌克兰反抗军和波兰领导的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家乡军举行了和谈，最终决定停火，并且停止任何针对双方平民的杀戮行动。两支军队并且合作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这场在福林省发生的大屠杀是铁证如山，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估计，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大屠杀之中，一共有多达10万多的波兰人遇害。这个可以说是留在波兰民族心中一条活不去的伤疤，就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南京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和宽恕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如今虽然事件过去了80年了，但是泽连斯基竟然将当年的刽子手视为英雄，为军事单位命名，只能够讲明他没有历史的常识，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波兰人。故此我觉得波兰总统作出抗议收回颁给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反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了所谓保持和乌克兰友好关系而和稀泥，漠视历史血的教训，淡化泽连斯基的错误，我就认为图斯克是没有骨气。不过当今世界真的有太多这一类为了政治利益而不讲对错的政客的，例如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南韩总统尹石月，以及如今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都是奉行崇美舔日的路线，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韩人、台湾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有人可以说政治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都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现代利益去扭曲他的对与错。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中国人、韩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子孙是不会原谅屠杀他们祖先的刽子手的。再讲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这件事上面不单止没有认错，还颠倒是非，将乌克兰视为波兰的救命恩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浴血奋战，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根本不可能。泽连斯基心中一直以为乌克兰人为美国和欧洲打代理人战争，全世界都要感谢他。然而对波兰来讲，事情恰恰相反，没有了波兰，乌克兰一早就全国沦陷。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作为和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有接壤的国家，波兰一直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都是由波兰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国内。 乌克兰应该向波兰感恩，泽连斯基是不应该恩将仇报，主动揭起波兰人的历史伤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他这样做只能够说明他毫无政治智慧，他始终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

0: 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2: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好歌不厌百回听，
4: Unforgettable，
3: 扰良三日西曲情，
4: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4: Unforgettable。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特朗普咧就同中国倾完之后咧，都大概咧倾向咧不以台湾问题嚟到騷擾太多，美國嘅勢力咧可能退去第二島鏈、第三島鏈，免得同中國咧係產生戰爭嘅衝突。本來咧，如果佢真係咁走，咁啊世界係一件好事啦，太平洋就唔會有衝突。而且如果美國同中國係共同去將呢個世界搞好，咁世界將會好和平啦，大家都有佢嘅強項啊。美國有佢強大地方，中國有佢強大地方，互相合作當然好嘅。咁但係咧，似乎特朗普係咪真係咁咧？咁抑或佢其實一退嗰陣時候就想叫日本喺前面當炮灰咧？做佢嘅代理國咧？咁因為正係呢個時候就高市早苗咧就跳出嚟啦。咁高市早苗跳出嚟，一直咧就想回復翻咧嗰種嘅大日本嘅大東亞共榮圈嗰種軍國主義嘅夢想。想再次做霸主，所以当他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已经证实了他仍然未忘记就是日本侵略世界的时期是视台湾为他的领导。所以将今日跟他没有关系的台湾当作是跟他有关系，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未忘怀就是日本控制世界嗰陣時嗰種大東亞共榮圈嘅霸主夢啊！咁其實咧呢種嘅大東亞共榮圈嘅思想起嚟咧，主要都係由明治維新開始嘅。1860年代開始咧，日本咧就有班有維新思想嘅嗰啲藩士啊，藩士即係話咧嗰啲嘅文人同埋有學識嘅長官啊、軍啊嗰啲嘅係文官啊，咁佢哋咧。就亦係有武官啦，當然亦有啊。咁就佢哋呢啲嘅藩屬嘅領袖，咁就喺1866年咧就結成咗軍事嘅聯盟，就係同呢個天皇接觸咧，就主張要倒呢個幕府咁。咁啊，當時幕府就係德川幕府啊。咁就1867年當時明治天皇就送出一個密詔，叫各藩領咧。是去可以推翻幕府，幕府将军呢由德川庆喜呢，咁知道要对付佢，佢即刻提出呢大政奉还嘅奏文，即係话呢係俾返个政权俾呢个嘅天皇。咁但係呢就政权俾返啦，军事力量佢控制。

0: 咁但系咧，跟住1868年啊，呢个明治天皇咧啊就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咧系废除幕府啊。咁当时一连串政治斗争就系嗰啲支持啊天皇嘅啊嗰啲啊藩属嘅嗰啲领主啊，由于用咗西方嘅新式武器，就击败咗咧系仍然用较为古代武器嘅啊嗰啲啊德川幕府，咁啊结果。德川幕府統治結束，咁天皇回復地位，因為之前咧日本一直係俾啲幕府將軍啊，即係啲大軍閥控制政權，天皇係冇權嘅。咁當天皇有翻權之後咧，咁就開始咧就要啊，所謂王政復古咧，就係佢可以參加議會，咁啊同啊嗰啲嘅啊即係基本嘅領袖咧一齊共同去議論，即係呢個政事嘅大方向。咁但系開始咧，亦建立咧呢個就係三權分立嘅政府，咁而且建立君主立憲，咁呢個就係喺西化嘅影響之下建立嘅明治維新。咁喺呢個明治維新嘅早期咧，日本啊派出龐大嘅歐洲考察團，有一年零九個月嘅時間咧，就去考察。咁啊，究竟日本應該點走咧？咁因為日本有啲神道思想，又要結合啊西洋嘅科學技術。神道就是独裁的，就是说天皇是这个日照大神落来的，是神来的。那但是又要科学，那怎样搞呢？那当时有一个叫中岩仓的使团呢就去造访德国。那法国呢德国的模式是日本的学啦。德国是什么模式？卑斯麦所建立的军国主义模式。咁所以咧就變咗軍國主義咧，就呢個時候開始係由軍人為本啊嘅一啲國家主義、國家至上主義或者天皇至上主義嘅。咁而日本嘅軍國主義就係咧植根起咧呢個武士嘅傳統。咁咧喺15世紀戰國時期啊，嗰啲嘅有名嗰啲武士啊，就被崇拜。咁咧而且咧嚇係啊王政復古建立帝國咧。就形成民族主义形态的军国主义。咁啊，当时有1882年的军人律谕啊，要求军人对天皇绝对效忠。1919年咧，就是中国系五四运动嗰年，佢就系有一个叫北一辉嘅，就编写咗咧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鼓吹咧军事扩张啊，建立殖民地啊。中國嗰陣時先五四運動要學西運動，日本早過中國學咗，但係佢學嘅咧就係德國式嘅軍國主義啊咁。咁咧就係而喺20世紀咧，可以話咧係德國嘅軍國主義同日本嘅軍國主義咧係同時崛起，亦成為侵略世界嘅啊動力。咁嗰陣時期咧，佢促使啲軍隊咧個政制就係將軍隊掌握權力。咁啊，當時啊，日本軍人就鼓吹一種叫白雲一羽。个云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字，好少有嘅中文字，系日本用嘅，就系巧思边一个云大个云字就冇咗粒门头啊。咁咧，佢白云咧，即系指白围，即系八个方向啊，即系天地嘅各啊，全天地咁解啦。咁咧就一语就系一个大同嘅世界。咁但系呢个大同世界系咩啊？系军人控制，由日本控制，天皇控制嘅啊军人嘅世界咁。咁咧就。之后咧就提出脱亚论，即系话日本唔再学亚洲啦，旧时学唐朝啊，学中国啊咁，而家咧学西方咁。这个著名嘅思想家叫福泽谕吉咧，就提出咧脱亚入欧咁，咁就开始咧就学西方嘅武器。咁当时又用西方武器打败咗，都系学紧西方武器嘅清朝啊，就洋务运动建立嘅海军啦，清朝就被日本消灭咗，咁啊一场甲午战争，再加埋日俄战争咧，就抢夺咗成为东亚嘅控制权嘅一个军国啊，即系大嘅独裁军国。咁啊，然之后咧，但系佢哋讲咁多咩军国主义啊，点犀利点强，西方都系睇唔起佢。第一次大战咧，根本日本啊喺讨论。即系和会嗰时候就入去坐都冇位啊！西方根本唔当佢系嘢啊！咁啊，佢又喺中国青岛发动打德国，以为佢有份系战胜国，但系根本咧西方唔当佢嘢，所以咧佢开始就要咧整合东亚嘅力量咧，向西方列强挑战。 咁就形成咧大東亞主義，就係咧大東亞共榮圈啊，嗰陣時就開始出嚟啦。咁早期咧啊就係咁樣諗嘅，啊就係即係大東亞新秩序。當時佢侵略中國咧，就等於滿清入關啫嘛，滿清滅咗中國，咁我哋日本係滅咗中國，而家就日本就好似當時滿清君主嗰時候華夏之君、亞洲之主領導東亞抗拒西方，於是1938年啊啱打中國。1937年打七七事变之后，1938年就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宣言，之后咧再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啊呢啲咁样观点，咁就认为啊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啊，再加埋咧啊佢后来抢夺嘅啊连澳洲佢都想攞埋吓啊，即系将呢个大洋洲一带所有啲地方都归入佢嘅，咁就呢个就军国主义嘅来源啦咁。咁但系咧，呢、這个军国主义后来就因为第二次大战打中国咧，俾中国咧系拖住佢咧，系激烈抵抗佢，冇办法彻底征服中国。跟住又打军阀珍珠港，留埋美国参战咧，就俾美国同中国联盟咧就系彻底击败日本，咁佢输咗啦。咁输咗之后咧，佢又成为新嘅经济兴起力量。但系当时日本又好矛盾。一方面佢有儒家思想啊，日本古代嘅文化；一方面咧又想去学西方啊，咁就产生一种不伦不类嘅日本嘅文化啊，即系日本文化，你发佢画卡通嗰啲人都系多数西人样嘅，金头发嘅吓，佢中意呢啲嘢嘅，又想学西方，但系你又唔系真系西方啊。咁到高氏祖苗咧，而家其实佢系想回复翻咧一种畸形嘅新军国主义，因为佢已经唔可以再系高氏。好強嗰個時代，日本嗰個軍國主義，佢拉住美國咧落水咧，維持佢自己嘅軍事力量。但佢嗰啲靠美國供應嘅軍器，根本美國自己都計過，美國嘅最新式軍器咧嘅武器咧都打唔贏中國。經過好似好多次嘅軍事推演都唔贏，所以美國不如係唔好引致同中國衝突。但反而日本咧，等我嚟啦！咁你高氏祖苗就跳出嚟咧，就變咗畸形軍國主義，佢黐住美國，成美國代理人，又想搞翻日本軍國主義。但佢嘅所有軍事力量喺中國而家強大軍事力量之下，其實咧係唔可能咧挑戰中國。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收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嘅计划。佢表示将为收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系将限制筹款嘅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嘅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嘅 Red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嘅限额。但佢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 Redo Hall 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讲述了政府的收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BC 省餐饮服务业协会正准备向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封闭为行人专用区，并禁止汽车通行计划改为永久执行。协会主席 Ian Tottenson 话 ：Grenfell 街多年嚟一直系寻找紧自己嘅定位，佢哋认为现时可能经已揾到目标。在过去几个星期 ，Grenfell 街经已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并经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聚会场所及社区。在 Grenfell 街拥有两家爱尔兰酒吧的 IRL 集团负责人 William Donnellan 表示，他十多年来一直倡导将该处改为步行区。在过去两星期 ，Grenfell 街感觉更为安全、更有活力，改变非常成功。听到他完全是正面回应。他又指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Grenfell 街的商家经已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候。他希望行人专用区能够持续到夏季结束或更长时间，吸引公众重返 Grenfell 街，这个是当地经济来讲一个巨大而急需的提振。即使世界杯离开了温哥华，他都相信行人专用区会继续吸引人流来到，又说任何区域只要人多就会繁荣发展。温哥华市府去年通过为期20年的 Grenfell 街计划，当中包括将这条街改造为全年的行人专用区。不过该项计划被列入第三阶段进行，将会在未来11至20年内先实施，最终决定权会交由未来的市政府去做出。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在监管本省护士行业的机构说，一名 BC 省北部的护士执业执照经已被暂停，因为是该名护士涉嫌滥用药物转售，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根据星期四发布一份公告，此 BC 省护士与助产士学会收到来到一个原住民卫生部门的投诉，于本月早前发布即时禁令。公告说，引发关注的问题包括滥用药物、未经授权提取麻醉药物或受管制物质，以及记录不当。公告亦都补充话，有关行为发生喺2025年2月至到2026年4月期间。被调查嘅注册护士 Natasha Flavo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3项协议，对其执业行为施加限制。而最近嘅投诉引发大家对佢违反协议条款嘅更为担忧。作出限制嘅理由包括存在潜在药物滥用嘅初步证据，涉及不诚实行为和缺乏职业责任感或问题的问责意识，而如果类似的行为持续的话，将给公众带来重大伤害风险。涉及的药物包括是氢吗啡酮、芬太尼、吗啡和多种苯乙氮平之类的药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会面，称中柬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港台记者张子恩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011点，升1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70点，跌4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366点，升8点。黄金每安士做4,106.2美元，升58.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69.01美元一桶，跌2.91美元。一加元兑70.48美仙，升0.01美仙。一比特币兑85,120加元，升50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9: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0: 哇，几百元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没有那么划算
5: 啊？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那么划算，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0: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5: 还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探云端秘境思妍，
10: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通常我哋睇戏或者睇剧集咧，最直接嘅反就咧，好唔好睇啊？闷唔闷啊？刺唔刺激啊？有冇啲系感动位？我哋好少用个字咧去形容咧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有套韩国嘅劇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呢都係讲咗个字叫做爽。爽係点解呢？嗱，呢个字呢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就一种嘅舒畅感，即係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个快慰又唔係好物质上嘅安慰，而係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但係满足亦都唔係好实在㗎喎，呢叫做爽啦。所以睇到呢就係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呢，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呢，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劇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呢，当系睇得好爽呢。呢个劇集叫做铁拳教育。铁拳教育是韩国近期一套相当精彩，在国际上也得到很多回响的一套的剧集。韩国的影视文化是能够突破了亚洲人那种的相对是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呢无论在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这个很纯商的市场，而是有很多的独放异彩，或者是呢 是先声夺人的表现呢，确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都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嘅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呢係走进世人嘅心里面，有咗回响，有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劇集本身所讲系一个教育问题，表面上系讲述一个校园欺凌嘅情况底下，一位系能够好果断，一个系教权保护局嘅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系能够着住一身黑色嘅西装，模糊表情咁走进校园。佢唔系老师，亦都唔系传统中嘅教育工作者，佢嗰啲为啲系求助无门嘅受害者出头，其实仲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咗价值观嘅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嘅呼声，都系用到铁拳，就是、一个比较上咧强硬嘅态度，啲系创造啲嘅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系、是、多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嘅时候。答案喺边度呢？期待制度嘅改革，期待有啲英明神武嘅官员出嚟大刀阔斧，可能都唔系答案。答案系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系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嘅代价，但系呢个触及嘅层面系相当广泛，而呢剧集嗰个张力点解系咁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嘅青少年，啲喺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系仗势凌人，照自己嘅家底雄厚、背景雄厚，嗰啲面目狰狞嘅家长，而更加触及就系有啲夹喺责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嘅老师，如果涉及到咧一啲其实好善良，但亦都系被现实摧残、讲求成绩、望子成龙嘅家长，我睇见。人性的丑恶在很多错误的小环节底下，日积月累地不断去萌生更多的恶性、更多的丑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在这里很能够反映现代教育制度的失衡、失灵的一套的剧集。套出香港，我们更加是百感交集。尽管我们好像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哇好华丽亮丽的求学中心，我们的大学排名不断去攀升，但是看见我们的基础教育人口不足，出生人少，于是很多学校面临杀校，很多有良知有理想的老师都面临不知何去何从，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亦都感到求助无门。对老师来说，我更加很多的感触。曾经有位好相熟的老师，好有理想、好有能力的老师跟我说，其实我是好懂得去教书，但近年来或者近十多年来，我不断学埋呢如去教仔，但今时今日我更加要教埋家长。一去到家庭，每个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你想下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本难念的经，而真的重要，他自己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点解铁拳教育呢套劇集能起引起咁大嘅回响，香港嘅家长、香港嘅教育工作者系咪都需要有个更加深切嘅反省？当然更加要反省就系香港负责教育部门嘅特区嘅高官们，难道我哋只能去執行一啲嘅任务、執行一啲嘅大任，而忽咗读圣贤书、办教育，所为何事呢？
1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1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咁正
1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遮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知天下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杰之。
21: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是拨款不足，以致医院的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的时间长。一旦你的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是新移民，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很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1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他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她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她将自己的一些相放上去，被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她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照膝头，她将相上载到社交网站。这种行为不单是涉及滥用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的风险。他的第二个违规行为就是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事件反映这个女医生轻视病人的福祉，不理他是不是不愿意处理带厌恶性的医疗程序，或者是乘机测试他的男朋友都好了，这个都是欠缺医德的。他的男朋友竟然又听从他照做， 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佢嘅医生男朋友，指佢系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同诚信。个案咧系转交医委会跟进，会唔会拖累呢名男医生被钉牌咧，仲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嘅行为咧，就系未经授权喺明爱医院使用佢男友嘅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嘅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嘅病人记录。咁就系完全无视病人嘅私隐同医院嘅资讯安全。警方系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啊，将佢拘捕。根据报道啊，呢个姓黎嘅女医生小学嘅时候成绩一般，所读嘅中学亦都唔算系名校。佢凭自己嘅努力喺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咁依家毕业咧，再实习一年咧就可以正式执业噶啦。但系因为未完成一年嘅住院实习期，大学系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佢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咧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话，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医生专业操守嘅行为，绝不姑息，并且是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是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是所费不菲的，在加拿大首先就要完成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和所修读的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四年医学院，若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排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就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贷款读书，所以到他们毕业可以欠债是20-30万加元的。在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是170万到360万港元。香港同样常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亦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佢一连串荒诞嘅行为显示咧佢系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讲，事件不单系涉及佢个人或者系个别嘅病人，而系严重影响医护人员嘅专业形象。强调嘅系所有医生都应该系医术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们未必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样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对我们来讲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的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是秉持严格的专业操守，才可以做到医术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好难弥补噶。我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够，我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2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4: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5: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6: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8: 我们回完街，哎，这件好看啊女，跟着另外一个姨，喂，这件你做得青春点喎，
29: 全部
30: 仲唔系妹，
28: 全部都
30: 唔系妹嚟嘅，
29: 唔系，
28: 全部都唔识噶喎。
30: 点解咧？有个人咧
29: 会行啊，
30: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9: 系啦。
3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3: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2: 上昼十点。
2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33: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3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33: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34: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3: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4: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洛林报道。
36: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 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ass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使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0000元，其中三成，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0000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i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 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的控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说，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万元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里面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含有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就出版有关内容。报道指联邦调查局去年8月搜查博尔顿住所及办公室，搜出多份标示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在去年10月被起诉时候，博尔顿指责特朗普利用诉讼打击政治对手。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Swan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9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等到12点，但这班船都是达到80%满，位置十分有限。之后下午多个钟数，每一班船都差不多是95%满至90%满的，下一班可能会比较多少少位置呢，是下午的4点，但有70%满，其余建议公众是很需要是预先登记的。相反方向 Swan Bay 返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係早上11点，大约达到90%满噶。其余航班嘅位置咧，余下今日咧十分紧张，平均都系90%满。建议公众咧系亦都系需要预订船位噶。下一班船可能有船位咧比较晏少少啦，今晚7点达到系60%满噶。康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大约系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到科舒比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得40%满而已。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

0: 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至美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9: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间嚟到早上10:07，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啊！呢几日嘅天气变化真系好大啊！即系头嗰几日啲太阳就晒到啲草地变晒黄色，咁然后呢两日又凉翻又落雨啦。咁等我哋啲草地有得饮水啊嘛！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变化，嗰啲动物啊或者嗰啲飞虫啊系好似预知到咁嘅。咁啊睇到有个报道，讲翻话我哋 BC 省内陆一个叫做 Queenel 嘅地方。在一个屋企后院嗰度有黑熊出现，咁喺屋企里面嘅人啊，梗系拎个手机出嚟拍影片啦，唔通出去同只熊搏斗咩？咁呢条影片就见到嗰只熊喺后院嘅草地嗰度行嚟行去，咁突然之间就有只黑色嘅家猫嘅嗰只猫啊，非常之敏捷灵活嘅，唔知喺边度弹咗出嚟入咗呢个镜头里面啦吓，影住嘅。咁你知道猫跑起上嚟都几快噶嘛？可以想象到在足球场上面的足球小将啊，身手敏捷的，即是那个守龙门不知道几时会突然之间跑出来的嘛。这个时候只黑熊见到只猫之后，他都即不知道，即见到只猫不知道在哪里跑出来啦，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这只熊和只猫是有眼神的对望的，但是只猫完全不怕那只熊，即好像追着只熊。这户屋企的后院是有些围栏在这里的。呢只黑熊啊，竟然系惊咗只猫，惊到爬上嗰个围栏嗰度跳咗出去。咁当然呢个报道讲翻啊，宠物接近或者追赶黑熊，其实佢自己系有危险嘅，即系讲呢只猫啊，即系如果你屋企嗰啲猫猫狗狗见到黑熊，唔好话放佢出去啊吓，系佢哋自己系有危险嘅。WildSafe BC 就提醒话，居民系唔应该俾宠物追赶野生动物嘅。而自己屋企嘅后院嗰啲垃圾啊，同埋食物就应该要适当咁样处理，就可以减少吸引黑熊喺嗰度附近出现噶啦。啊，咁你话其实猫追熊呢样嘢系咪一啲好特别嘅事啊？即系仲要系一只身形庞大嘅黑熊啊，竟然会惊咗一只咁细嘅猫啊嘛？系咪一件好出奇嘅事啊？喂，谂真下，其实我哋人啊，咁大个人啊，见到啲飞虫啊，咪又惊到鸡飞走狗，即系都话唔知系咪呢个天气嘅影响啊。早几晚啫嘛，有一晚我带住疲倦嘅身躯，谂住翻睡房嗰度瞓觉。咁你翻房都要开灯噶，一开灯唔知边度有只飞虫飞咗上天花板，哇吓到我啊！咁我只同只虫都有眼神嘅对望噶，即系我觉得我同佢有对望啦吓。我又一样好似只黑熊咁啊，惊到弹开啦，系嘛？咁后来喺个天花板度，嗰只虫即系喺度天花板度唔喐，即系我搵只手扑嚟扑去都唔喐噶嘛。咁我就攞个风筒出嚟吹佢啦。咁点知个风筒对住佢，即系开头远距离咁样吹啦，系嘛？吹到佢啲翼，我见到啲翼喺度喐紧噶啦，嗰只虫嗰啲翼喺度喐紧噶啦。但佢竟然可以爪力强劲咁黐住个天花板。即系原来越大风佢系越即捉得紧嘅，你即见到佢，你可以想象到你自己一个人企喺度，俾啲风吹住啲头发，你系仲要企稳啲，企稳啲咁。 咁当然啦，我就即系再将个风筒吹埋啲，咁只飞虫足之都飞走咗啦。咁啊，即系最后都处理咗嗰只虫，先至瞓得着啦。你即系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只虫喺个黐咗喺个天花板度，你明知道佢喺度嘅，你熄咗灯，你成晚都瞓唔着噶嘛，系嘛？所以真系唔系身形大小嘅问题啊，即使佢系明明系细只过你嘅，咁就系唔知佢几时会出现啊嘛，你总系就系会惊咗佢嘅啊，真系唔知道啊！如果你遇到细过你嘅，即系细只过你嘅飞虫啊、鼠蚁啊，你惊啲定佢惊啲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7，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先。今日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100%。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9:22。听日星期六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

0: 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的红心，只是需要一支箭，这一支就是心理箭。
7: 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没有人爱尘埃里的你。嗱嗱，即系咁，如果屋企真系咁多尘嘅，系咪都系时候要打扫一下啦？嗱，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就唔系关于张爱玲嘅爱情观，咁就系呢个就同打扫屋企有关嘅，系测一下究竟用乜嘢方法对于你嚟讲 keep fit 系最有效。咁呢个就用咗打扫屋企嘅时候，你会拣一种乜嘢嘅工具嚟帮你做打扫，咁啊可以反映翻乜嘢嘅减肥方法对于你嚟讲最有效啦。咁呢个系。爱人之前先爱自己，系嘛？脱单之前首先要脱班啊嘛。个问题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当你打扫屋企要处理屋企嗰啲尘埃嘅时候，你会拣边一种工具对于你嚟讲系最有用嘅？咁来来去都系得嗰几种工具嘅啫。第一扫把，第二抹布，第三吸尘机，第四。黐住啲尘嘅滚轮啊，有嗰啲黐住尘嗰啲滚轮系咪嗰啲通常系碌嗰啲衫先至系滚轮嚟噶嘛？系嘛？黐尘嗰啲啊，可能都系特别嘅纤维制造啊。跟住就黐落嗰个工具度，然后再抹落个地下度，佢就会黐啲尘黐得好犀利噶嘛。你会拣边一种工具嚟去打扫屋企啊？呢、這个就系测下边一种减肥方法系最适合你嘅。逐个逐个解说啦，如果是揀扫把的最适合你的减肥方法就是飲食控制法。你是一个稳扎稳打重视基本功的人，拎扫把都算是象征住基本功，即是少林寺里面那些人都是拿着扫把开始扫地先的，是吗？扫把是象征传统持续性的清扫方式，而你在瘦身上都适合以食物管理为主的。透过减少摄取分量、控制热量和饮食纪律来去达成目标，这种方法需要长期坚持，就好像每日扫地一样，虽然看下去好像很枯燥这样，但是积少成多，效果稳定，你只要养成习惯就可以稳定地瘦下来的了。揀扫把的最适合你的减肥方法就是控制饮食了。下一个选择抹布，哇！呢、這个我谂起日本啊嗰啲学生就会喺个课室度系嘛一排咁样，然之后跪喺个地下度攞住个布，跟住只手就一路拖个地，跟住只脚就系咁一路行一路行咁样向前咁样一路爬去前面，就一路抹个地啊嗰种方法。如果拣抹布最适合你嘅减肥方法系断食。短期激烈瘦身法，哇！其实净系用抹布嚟去抹尘抹地呢一个动作，已经想唔瘦都唔得啦，系嘛？好啦，个解说就咁样讲嘅。你对自己有高标准，愿意承受短期嘅不适嚟换取快速嘅成果，呢、这个咪真系好似用布抹地抹尘咁样咯？ 抹得好干净，所以呢个系高标准嚟嘅。抹布打扫辛苦，但系干。

謝，正如斷食等等這些方式一樣，能夠迅速見效。你有毅力和自制力，可以撐過一段艱難的減重期，不過都要注意身體狀況啊，千祈不要被過度嚴苛的方式傷害健康，適度調整節奏和營養攝取，這樣才能夠更加長久維持成果的。下一個選擇用吸塵機，最適合你的 keep fit 方法就是健身房鍛鍊，或者用器材那個來去運動的，和你喜歡高效率有系統的方式來去解決問題。吸塵機就象徵著科技和工具提升清潔效率，因此健身房的器械訓練或者家用健身設備對於你來說是最適合的了。你習慣設定目標，制定計劃，跟住会借助設備的帮助达成目标，即使冇办法去健身房，都可以喺屋企嗰度啊举下哑铃啊，或者跳下绳啊呢啲工具，打造自己嘅迷你健身房、啊。OK， 好合理啊！兼且而家吸尘机啊，有啲直头唔使自己喐噶嘛，啲吸尘机自动机械吸尘机嚟噶嘛，揿个掣。淨係換咗佢嗰個抹地布啊，或者係換咗倒咗裡面嗰啲塵，咁個真係佢自動同你吸噶嘛，呢個就最好咯，我都覺得。下一個就係揀嗰啲滾筒黏塵器，最適合你嘅 keep fit 方法就係日常步行輕運動法。嗱，呢個就話你重視隨手可做同埋生活節奏感嘅人嚟嘅。滚筒工具方便，但是又不会用很多力，就好像行路啊，或者是、快走啊，日常轻运动一样，不需要刻意安排，亦都能够融入生活。你适合零碎运动法，例如翻工放工，就拣一些要行多少少路的、路程啊，或者选择行楼梯不搭 lift， 又或者在这里煲劇的时候，一路就做运动，一路在这里看电视。当觉得无聊的时候，只要改变路线，又或者加一些挑战，即是行一些路，选一些要上斜啊，多些楼梯的路，那就能够令到你持续下去而又不觉得太累的。这个是最自然没有压力的瘦身方法，也是最适合你的。不知道这些又会不会是适合你 keep fit 的方法，又或者在家清理尘埃的方法。心理战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水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呢，也都跟温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呢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了。所以呢，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呢，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呢，夏天的时候呢，甚至还不妨可以试一下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0: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十五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3: 大夫你好。
4: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5: 早晨安怡。
4: 关医生，上次讲到关于专科的等候时间，那有听众讲开，即是他自己都是 from 香港的。那就是为什么在香港看这些，或者看什么东想看什么东即是随时都可以看到，但是这里要等这么久，为什么啊关医生？
5: 首先我們要明白呢，專科醫生呢他們有很多特別的訓練的，譬如我們家庭醫生讀完醫學院之後呢，就最少要做兩年的實習，我們有個牌，但是專科醫生呢普通來說都要四至五年，如果他們再要專門一些，就是譬如專科裡面的專科呢，可能要七年至八年，即是他們變成用了很多時間，但就他們是專做一些很專門的嘢嘅，咁佢哋全部分曬分門別類嘅，咁尤其是喺本省咧，就唔係時時有所有嘅專科係真係有喺度嘅。例如嚇，譬如肝臟移植，咁啊肝臟移植我哋當然有外科專科專做肝嘅，咁啊冇問題啦。但係試過咧，有一啲咧係譬如兩個器官一齊移植嗰啲咁嘅專科咧，我哋係冇嘅。如果有咧，都係譬如一段時候有，咁所以變咗咧就要見啲專科咧係即係專科人才少咗啦。第二咧，香港咧其實都唔係話你想睇就睇嘅。如果你係私家私人俾錢咧，當然你可以去任何一個專科隨時俾錢，譬如一個禮拜之內咧都睇到嘅。但係如果你係經嗰、那個公立醫院咧，他們現在是全部都要排期的，即是他們做手術，譬如尤其是骨科那些一樣要照排的。如果要看譬如腦科啊，或者要照些什麼東西特別一點的，如果你不是自己付錢，香港現在其實都是一樣要排期的。我記得呢最好笑的就是呢，當年呢我有一年回香港就陪我阿嬤去看醫生，咁佢咧就有個心臟專科睇住佢嘅，咁佢咧就係講有少少傷風，我睇其他嗰個普通醫生啦，咁我咪陪佢睇咯。點睇完咁啊，即係好禮貌咁啊，個醫生又問候啊，即係 check 過佢啊，咁開咗啲藥俾佢。但我再睇下個醫生個嗰張卡片咧，原來呢個醫生咧係內分泌專科嚟嘅，即係內科嘅內分泌專科。
4: 哦。
5: 其实即系佢嘅资格系好高嘅，但系我阿嫲咧就当佢普通好似家庭医生咁俾啫嘛，即系伤风咳嗽咪睇下呢个咯，即系心脏就睇另外嗰个心脏嗰个啦咁。咁但系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当然即系嗰时因为我阿嫲一直都睇开呢个内分泌专科位嘅啲小事嘅，咁即系我阿嫲认为佢俾嗰个系私家医生嚟嘅。咁所以佢認為佢俾呢個價錢啊 ，OK 啊，咁佢咪照俾咯。但係呢個價錢咧就唔係話即係普通市民係俾得起嘅價錢嚟嘅。咁但係香港咧，佢即係所有專科都睇埋其他嘢嘅，即係譬如試過有病人咧，佢走去睇，即係有傷風咳嗽嗰啲，佢走去睇外科醫生都照睇嘅，因為佢熟佢或者睇開或者以前做過手術咧，佢當咗佢好似係家庭醫生咁。咁但係嗰個專科咧就話：哦 ，OK， 你嚟你俾錢，我咪照睇咯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係嗰啲私家醫生嚟嘅啫。如果嗰啲公立醫院嗰啲咧，真係要排隊嘅。 咁亦都我香港咧試過咧，有一次咧就菲傭咧就唔舒服，咁但係因為要照顧我阿媽咧，咁其實帶咗佢去一間私家醫院嘅門診部睇，咁啊睇完，咁個醫生啊照開咗藥俾佢，咁佢好快好翻啦。咁後屘睇咧，原來喺私家醫院門診部睇佢嗰個咧，原來係內科胸肺科嚟嘅。
4: 哦，
5: 咁即系佢好彩啦，即系撞着个内科嘅胸肺科。咁呢个系大概系两年前嘅事。咁喺呢间香港呢间私家医院咧，佢门诊咧仲系180蚊港币，连埋药，连埋3日药。对我屋企嚟讲咧，即系好抵嘅事啦，因为你180蚊港币，即系大概30多蚊加币。即刻有得睇，睇完醫生俾咗3日藥你，咁變咗個菲傭可以快啲好翻，可以繼續照顧我媽啊嘛。所以即係唔係話所有私家醫院都係貴到飛起嘅，即係有啲私家醫院咧，尤其是係教會辦嗰啲咧，有時佢哋門診部咧唔係話離曬大譜嘅。而家嗰間私家醫院嘅門診部咧，都係去到230蚊睇一睇啫。咁即係如果你係急需嘅話，或者想排咁耐隊嘅話咧，如果你去公立醫院咧，你真係要一早要去攞籌嘅。而家如果佢派滿咗籌咧，佢嗰日都係唔睇嘅，唔係話你要睇就睇嘅。咁即係所以個係個系統問題。咁但係即係喺香港咧，你就有呢個選擇。咁呢個選擇咧，亦都有少問題嘅喎，因為咧試過咧啲人咧，佢有啲咩病徵，佢以為自己係嗰樣嘢，佢走去。啊叻啦，因為有錢，可以走去揾咗嗰科嘅專科。咁點知睇完一輪個專科話：哦，唔係我呢範嘅，你去睇第二個啦。咁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啊，你個心嗰度揦住痛，咁你梗係驚心臟病啦。咁即刻去揾最好嗰個心臟專科啦，去啲私家醫院或者私家診所最行事嗰個心臟專科，梗係最好啦。咁、那個心臟專科你話見到你，哦，你話心痛啊？佢梗係幫你全套嘢做齊曬，檢查心臟嘅嘢。做完一輪之後，如果佢唔係心臟嘅話咧，佢會話俾你聽：哦，你個心臟冇事，即係你個完全好好，可能係其他問題。咁你唔該你去揾第二個專科啦。呢、這個例子咧就係即係好多時，譬如啲胃酸反流啊，或者胃氣脹啊嗰啲咧，頂住個心咧，有時會同一個感覺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就咁去睇咗個專科，你又俾咗好多錢㗎喇喎，因為佢又做齊晒成套嘢㗎喇嘛。如果係心臟當然咁咪最好啦，咁但係唔係心臟嘅話呢，咁你又要從頭又要自己諗下搵邊個專科。加拿大呢就因為我哋嘅人才冇咁多啦，即係專科係有限㗎啦，咁同埋嗰個系統呢就係因為係政府負責俾錢㗎嘛，咁所以佢呢就一定要咧，要你先睇咗家庭醫生先，家庭醫生轉介咧，咁你就可以即係睇嗰啲有關方面嘅專科。其實唔係淨係加拿大係咁嘅，如果而家美國好多啲驗疏公司咧，美國你要買醫療嘅保險嘅，即係政府唔俾，但係你如果想要好啲嘅服務咧，好多咧就要買嗰啲醫療服務嘅。咁你買醫療服務咧，你開始睇嘅時候咧，佢都一定要你睇咗一個。等於家庭醫生咁嘅全科醫生先嘅，最少等個醫生睇一睇，同埋做咗啲初步嘅檢查，睇下你到底係邊個問題，然後佢先轉介你去見嗰啲專科嘅。因為美國尤其是咧，嗰啲專科咧係好貴好貴，佢個名氣越大，同埋佢嘅越專門嘅咧就越貴，仲貴過加拿大嘅。咁變咗咧，佢就唔可以個人。喐啲咧就去見嗰啲專科噶啦，佢就一定要揾一個即係普通科嘅醫生，咁即係普通科即係等於我哋家庭醫生啦，咁睇咗先，咁最少咧就即係都分門別類轉介嘅時候咧，個專科咧係睇啱嗰樣嘢啦。咁嗰啲專科咧亦都唔想係即係係人都走入嚟就睇佢，因為譬如我認為腸胃有問題，我就走去睇腸胃專科。咁有時唔係佢嗰專門嘅話咧，佢變咗嘥咗好多時間咧，就做啲唔係佢嗰一科嘅嘢。咁既然佢已經讀即係已經讀咗咁多書，再做咗咁多實習， 先做到佢嗰樣最專門嘅嘢嘅時候咧，佢就唔想睇同佢嗰科冇關嘅嘢，即係變咗嘥咗佢時間。佢就寧願即係淨係就做佢專門嘅。咁、那個例子咧就係、是，譬如呢度做心導管嗰啲醫生，嗰啲心臟專科咧，佢哋咧就唔睇普通嗰啲症嘅，即係唔睇普通心臟嗰啲心臟病啊、心臟症嘅，因為咧佢哋嘅專門嘅技能咧就係、是、做個心導管啊嘛。咁嗰個係高度技能嘅一件事嘅，係心臟內科做嘅。但係佢哋咧就唔想睇平時普通嗰啲症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如果真係就算心臟有問題咧，咁你都要睇咗嗰個心臟內科先。咁如果心臟內科認為你需要做心導管啦，佢先再轉介你去嗰個做心導管嗰、那個，因為心導管嗰個咧，佢已經好忙噶啦。亦都佢嘅訓練咗咁耐咧，佢嘅專長就係專做心導管，變咗咧佢就唔想睇你啲譬如啊普通心絞痛啊，或者心臟衰竭啊嗰啲咧，即係唔係佢嘅再唔係佢嘅專長啊。咁所以咧變咗就要全部都要轉介嘅。咁舊時咧就仲弊，舊時咧每六個月咧佢就要個醫療保健計劃咧就要個家庭醫生咧又再轉介一次。即係譬如同一個問題啊，譬如你睇開個心臟專科，咁心臟專科話：，六個月你要翻嚟喎。咁佢就哦，你家庭醫生又要做一次轉介，個病人咧又要去一次家庭醫生嗰度嚟攞封轉介信。咁但係因為嗰、那個疫情嘅關係咧，即係嗰、那個好多病人又即係醫生又唔可以俾啲病人成日嚟個診所啦。咁同埋亦都其他原因，人口老化。咁即係家庭醫生嗰度忙咗好多，變咗咧，而家咧，如果家庭醫生轉介咗第一次咧，如果係同一個問題嘅話咧，咁個專科咧就可以繼續睇個病人同一個問題，就唔使家庭醫生再轉介。但係當然每次睇嘅時候咧，個專科醫生咧應該都係寫翻一封信俾個家庭醫生，即係 update 佢啦，即係等佢知道啊有啲咩。轉變啊，或者個情況穩定啊，或者幾時要再見啊咁。但係如果個病人，譬如佢睇開嗰個專科醫生，但佢有個新嘅問題咧，咁就要從頭再轉介啦。因為我知好多病人咧，佢睇開一個專科醫生，好似係睇家庭醫生咁，哦睇開，哦我啱啱又另外有一件事喎、啊，咁順便睇埋啦咁。嗰啲專科醫生咧就唔會做啲咁嘢嘅。佢話：因為你係第二個問題，那個醫療保健計劃咧嘅要求咧，就係要家庭醫生再轉介嘅。咁呢樣嘢咧，就好多中國人嘅病人咧就唔慣呢樣，尤其是啲老人家啦，佢哋即係睇開個醫生，佢就以為啊，全部嘢都睇開個專科醫生啊，佢就以為哦，所有嗰度附近嘅問題咧，叫佢睇埋啦咁。咁但係即係個家庭醫生轉介嘅時候咧，係轉介。一個問題，咁、那個專科醫生咧就睇你嗰個問題。如果你有第二個問題咧，你要再同家庭醫生講嘅。
4: OK， 咁要準備下有啲咩問題要問醫生先得啦。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6: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6: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7: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6: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7: 全场低至五折起。
6: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8: 有少量条件限制。
9: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大夫你好，
4: 家庭医生转介咗之后有啲咩注意啊？
5: 呢几年咧又系多咗问题嘅，个问题咧就是因为啲专科医生排期排得好紧要，真系有啲排。六个月啊，一年啊，甚至有啲咧多过一年嘅个排期。家庭医生转介咗过去，佢嗰边话收到封信啦，佢话哦排期啦，但系佢又唔会俾个期你嘅，排得太远啦，佢都唔知道当时啊，佢会几时先有时间睇，佢唔知道自己几时放假，几时要教书啊，要咩嘢？咁佢多数咧到剩翻大概一个月到咧之前咧， 即係有 appointment 啦，排到你啦，一個月之前咧，佢先會通知你嘅。專科醫生咧，亦都會睇咗我封轉介信咧，睇下你個情況有幾急，同埋睇下我做咗幾多嘢。譬如我家庭醫生咧，已經做曬所有基本嘅研究，驗血啊，需要照嘅嘢啊，咁佢就可能覺得哦，咁啊，即係你呢啲嘢齊曬，咁咪可以快啲睇你咯。即係譬如個家庭醫生轉介咗，但係未有咩特別嘅報告過去嘅時候咧，佢咧就可能咧。就佢嗰邊 order 咗啲檢查先 ，order 咗檢查做完啦，佢先見，即係睇下個檢查嘅結果點，佢先見你嘅。呢、這個排期咧就一個問題啦，因為第一我哋好多啲病人咧就好多時咧冬天咧就翻咗去亞洲嗰邊啊避寒嘅，即係翻去可能成幾三個月啊，甚至有啲翻去五個月嘅，天氣暖啲啦先翻翻嚟。咁中間咧嗰、那個專科醫生咧。就可能找你的，疫情之前呢我就发觉呢他多数就通知家庭医生，等家庭医生通知个病人。但疫情之后呢，多数专科医生和医院那些比如 X 光部门啊电脑扫描部门那些呢，他们多数直接找病人，费事经家庭医生啊。我不知道原因点解啦，但总之现在大部分时间呢，那些专科和医院呢就直接联络个病人的。咁佢要求你留低一个联络电话，同埋一个第二个联络电话嘅。我啲诊所嘅姑娘咧，当然咧就照问个病人啦，有咩事通知边个电话。咁我哋已经咧就好精噶啦，我哋咧就叫佢留言咧，系要留个识听英文、识听电话嘅人。咁呢个人咧就唔使英文好叻，但最少咧第一要肯听电话先得。而家我哋成日咧就見到嗰啲無謂嗰啲電話咧，好多時見到啲電話就唔熟嘅話咧就唔接，嗰啲屋企人咁啊弊啦，因為醫院打嚟嗰啲咧，佢有時寫住係醫院專科打嚟，有時寫住專科，但有時佢就唔寫噶嘛。咁佢唔接咧，咁另外一個問題咧，我發覺咧好有一半嘅病人嘅留言嗰啲電話咧就冇留言嘅，即係佢。佢有留言，但系佢就冇 set up 到，冇 set up 到咧，即系留唔到言。
4: 哦，
5: 留唔到言咧，咁佢医院嗰边系点咧？咁佢冇咁得闲，即系其实佢应该再打俾家庭医生嘅，但系佢冇咁得闲咁啊，打一次唔得，哦，迟几日再打一次。如果打三次唔得，咁咪当你冇到咯咁。
4: 跟进唔到啊，系啊。
5: 唔系，佢直情通知唔到你啊，即系几时去做咩嘢？咁或者有时，譬如佢真系要。做了某些檢查先，例如他想做了個電腦掃描先，要 order 的時候，他咪要通知個病人咯。咁通知個病人，即係通知嗰個應該係識講英文接電話嘅人啦。你留低嗰個聯絡電話嗰個人咧，就唔使英文好叻嘅。你總之即係識得聽電話，知道係醫院或者專科打嚟，佢多數就係俾個時間你，同埋即係有啲好簡單嘅指示嘅啫。咁即係總之聽到電話攞到嘅時間講到英文都得㗎啦。個問題呢我發覺呢就係個病人去睇病嘅時候呢嗰個翻譯問題啦。咁我哋梗係叫個病人話啦，譬如呢個醫生係外國人嚟嘅，佢唔識講廣東話，唔識講中文嘅。唔該你帶個翻譯去。咁嗰啲病人呢就好乖話哦，我得，咁我帶個屋企人或者朋友或者有時啲老人家咧，我見佢帶個孫去，咁啊好啦，睇完翻嚟咧，我話專科點話？佢話唔知啊，咁我話點解會唔知啫？你帶咗你個孫做翻譯噶嘛，帶咗個仔女或者孫去做翻譯噶嘛？佢話係啊，嗰、那個仔女或者個孫或者個朋友，佢係識聽個英文，唔係多數係屋企人嗰啲，即係仔女同埋孫，佢識聽英文，聽完。他就讲返几句俾嗰个病人个老人家听。但係呢自闭呢个仔女或者个孙呢嗰啲中文呢就唔系几掂嘅。咁、oh. 变咗呢嗰个屋企人同陪去嗰个呢就懂听个专科讲咩。但係呢就完即係、就是、表达唔返俾嗰个病人自己。咁佢自己呢变咗呢有一头雾水。或者有嘢要跟进呢或者检查呢佢就话咗俾嗰个后生听，后生就哦 ，OK， 咁到时如果有通知个后生，咪又再通知个老人家咯。咁但系等紧嘅时候咧， 個老人家就唔知道到底原來自己喺度等緊做啲咩嘢。咁所以有時我問佢嘅時候咧，我話唔知啊，睇咗咁好似不了了之，冇咗下文。其實咧，到個專科封信嚟嘅時候咧，我睇得到個專科係預備做啲咩嘢，或者要排期啊嗰啲咁嘢嘅，變咗個病人咧就自己一頭霧水。咁所以我就建議咧，真係要睇專科嘅時候咧，最好揾一個係即係識得個專科嘅議員同埋識得你自己議員嘅言語嘅人士嚟做你個翻譯。冇個翻譯嘅時候，當場咧，譬如你有啲好急切，即係心裏邊好急切嘅問題，你想當場即刻問咗，譬如問到底我今次係咪好大鑊啊咁咧？咁你當時表達唔到嘅時候咧，就當場問唔到，當場問唔到咧，又要走翻嚟家庭醫生度。又要問，咁家庭醫生都唔知道個專科醫生嗰日真係同你講咗啲咩嘢噶嘛？個專科醫生係俾個大概講嘅嘢你嘅啫嘛，佢唔會每句嘢寫曬落去噶嘛。咁變咗有時就變咗個溝通有啲問題啦。但如果你大個係即係兩邊都掂嘅咧，咁變咗你就可以當場問一問，我到底呢次有冇生命危險啊，或者有冇健康危險啊，或者有啲咩嘢嘅併發症啊咁。即係你當場都最少可以問一問啊嘛，如果唔係咧，就只係咧幫你做翻譯嗰、那個後生咧，淨係譯咗最簡單嘅病情，跟住嗰邊講完睇完曬啦，佢話咁英文講曬俾佢聽，後生嗰個就翻譯，即係唔可以全部翻譯翻曬俾個老人家聽，咁邊個老人家咧就淨係睇得一半，即係聽得一半，咁個心裏邊咧就又係有啲嘢掛住，但係又唔識得問。咁所以最好咧，即係如果真係見專科嘅時候咧，你就要帶一個係兩邊都講得掂嘅翻譯去。嗱，如果真係冇嘅時候咧，有啲專業嘅翻譯服務，不過嗰啲要俾錢嘅嚇，即係你可能要約嗰啲專業嘅翻譯服務去幫你做翻譯。尤其是如果係即係大啲問題嘅時候咧，有時都可能需要做啲咁嘢嘅。我好多病人咧就總之睇咗專科醫生啦，個心裏邊咧就覺得OK。專科會搞掂，咁然後咧就走翻嚟我嗰度就問，咁就好詳細咁問到底呢樣嗰樣，咁變咗我就要睇翻個專科嗰封信，我先可以解釋到俾佢聽到底你而家個問題係乜，跟住嗰步係乜，有啲乜嘢嘅後果啊嗰啲咁嘢。但有啲嘢係我做唔到嘅喎，例如嚇，如果你睇咗外科咧，就解釋俾你聽你嗰個要做嘅手術，但佢一定。解釋埋所有嗰啲風險嗰啲嘢俾你聽，佢解釋風險嗰啲嘢俾你聽咧，係佢冇寫落去嘅，佢淨係話我解釋咗個風險。咁佢當場當然係解釋咗俾你嗰、那個後生做翻譯嗰個聽啦，即係個仔女或者個孫啦。但係個仔女同個孫佢唔可能每一句翻譯翻曬俾你，因為佢又唔係幾通嗰啲中文啊嘛。咁嘅時候咧，變咗咧少咗一步嘅。但係嗰個專科咧，佢講咗俾你個後生聽咧，佢就當講咗嘅，因為你嗰個話做翻譯啊嘛。咁所以你最後簽嗰個手術同意書嘅時候咧，你要簽明話個專科醫生解釋咗俾我聽嗰個手術同埋嗰個風險，我同意咁。咁但係唔係真係你同意咧？咁呢個咧就要睇個翻譯嗰邊做得好唔好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外科嘅時候咧，真係要揾一個係識得。兩邊議員的人來做翻譯啦。另外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有一半時候呢專科醫生呢是就這樣電話跟你講的，即第一次他就看了你先，或者做檢查，或者要做手術，做了跟進呢，很多時候就為了醫生自己和為病人的方便呢，他就電話聯絡的，尤其是即個情況比較上穩定的話呢，他就不用叫你下去，因為現在就算你譬如你要看專科醫生，或者要去到 downtown 啊、泊車啊、交通啊，其實都是很不方便的，又要找個後生專登告駕車你下去，那很多時候呢就為了方便呢，他就即如果是跟進那些東西呢，那他就電話聯絡，那電話聯絡那裡呢又是啦，那 你其實你都要找個後生在這裡做翻譯的啦，那個除非你現在就是有那些 speakerphone， 即是兩個人可以一起講，如果不是呢就得那個 做翻譯嗰個喺個電話同個專科講，又講翻句俾你聽，你又問翻一句，咁做法嘅時候咧，變咗係即係有限嘅溝通嘅啫。咁即係有時你心裏邊有啲問題，咁你問得一個咧，你又唔記得咗第二個，因為你又要聽個翻譯噶嘛。即係最好揾一個係識兩個語言嘅人咧嚟做翻譯咧，咁你就同個專科溝通咧就會好啲。咁同埋咧，你就唔使咁多未解答嘅問題啊。咁就最後又要走翻去家庭醫生嗰度。咁另外仲有一樣想提提咧，就係啲專科醫生咧，如果你咧錯失咗佢嗰個 appointment 嘅時間咧，佢哋係要罰款嘅而家。因為佢嘅時間咧係好寶貴，而且咧佢 book 咗個時間俾你咧，佢就唔可以睇第二個病人，即係唔似好似家庭醫生咁，如果一個病人唔到咧，我都可以睇住第二個或者做住啲 paperwork 啊嗰啲咁嘢咧。專科醫生咧，佢 book 咗個時間俾你，佢就其他時間俾你，因為其他時間咧，佢有可能要做手術啊，要去開會啊，要上堂啊嗰啲咁嘢噶嘛。咁如果你唔到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佢真係坐咗喺度嘅。咁所以專科醫生咧係好多咧係有個罰款政策嘅。咁佢多數呢啲咧，佢就俾個 appointment 你嘅時候咧，佢已經通知埋你噶。佢話如果你到時即係冇出現咧，佢就會罰款嘅。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如果即係家庭醫生轉介咗咧，你要俾一個係識講英文嘅人、識聽電話嘅人嘅電話嗰個家庭醫生嗰度，等佢俾專科或者醫院嗰邊。咁而且咧，一定就要通知嗰人預備聽電話。聽呢個電話咧，可能一個禮拜，可能三個月，可能九個月嘅。如果可以嘅話咧，最好咧就攞咗嗰個專科醫生嘅診所電話俾嗰個聽電話嗰個人，即係幫你聽電話嗰個人。咁最少佢攞到嗰個 appointment 先，因為我最近嗰個病例咧，就個病人咧就佢自己啊聽電話亂曬大龍啦，佢又出咗國咧，就成四五個月。佢擠低個留言個電話咧，就係佢屋企親戚嚟親人嚟嘅。啊，親人咧有時要翻工咧，又唔係時時聽電話嘅。睇到電話咧，佢又好似唔知係邊個啊，咁就冇聽。即係有啲緊要嘅檢查要做，咁個醫院方面通知咧，佢又冇接電話。咁到佢翻嚟嘅時候，我話喂，點解咁耐都未有通知嘅？咁咪打電話去醫院查一查啦。醫院話：我打咗幾次電話。嗰個聯絡人都冇接我的電話，咁我當佢唔係噶啦，咁好彩嗰次咧，我就即係打電話去追一追啦。醫院方面咧就即刻咧就將嗰啲資料咧就 send 嚟我個診所，因為佢原來咧要病人做一啲準備工作嘅，有個問卷嘅，咁啊即刻請佢入嚟，咁就做齊曬啲嘢，即刻拎翻去咧，一個禮拜之內咧就即刻就已經做咗個檢查啦。咁而且個檢查咧係再需要跟進嘅嗰個例子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即係你一定要話俾你幫你接受呢個 appointment 時間個人咧，要即係知道呢件事，同埋要醒目啲，預備接呢個電話先得。
4: 溝通係好緊要嘅。咁今日我哋就溝通到呢度噶啦，關醫生。
5: 好啊，我下個禮拜再傾啊。
4: 唔該曬，關醫生。
1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2: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 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4: 温哥华店游水圆条龙趸包汤$6.98一磅，新鲜羊肩甲肉扒$8.88一磅，新鲜无骨猪梅头扒$4.18一磅，珍宝车厘子$3.68一磅，雷送芒果$2.98一磅，绿叶生菜$3.68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88一盒，急冻带子肉$4.98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一瓶，
1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10: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昼11:00。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盏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2: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女子足球名将 Christina St. 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方乐林报道。
17: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他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o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6: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股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乔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的，达到80%半满，其余今天下午大部分的航班都是平均是90%至90%半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某几班船位置多少少，包括4点大约有70%满。 黄昏七点钟咧，亦都系有七成满噶。呢两班船咧，可能相对位置比较多，公众特别需要留意。今晚九点钟尾班船咧，而家已经系九成满噶啦，最好预订位置噶。相反方向，由 Swiss 飞翻嚟做阿神航线咧，下一班船系晏昼嘅十二点钟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一点钟，而家系九成满。晏昼嘅大部分航线咧都系九成满，有部分好少少咧就系八成半满噶。下一班船相对位置比较多，等到今晚七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多少少。贺书俾佢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十一点十分，大约八成半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十二点十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靓头翻翻嚟贺书俾呢边咧，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五分，得三成满嘅啫。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0: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9: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1: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2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323-1218啊！
1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8: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9: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8: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9: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8: 即打604-303-0148。Ancient Realty 预约参观。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急冻龙江鸡3.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3: 眉目全程是由油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4: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们今天再次是请来油脂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跟我们在眉目全程这个节目聊聊天。 Anton 老师你好。
25: 早晨，欧永恩大家好。
24: Anton 老师介绍了很多不同的美容项目，其实我看到你的嘴是很漂亮的，粉粉地红色，但又不见你会甩色的。哦，他讲个秘密给我听，因为我闻了唇嘛。他说
25: 是啊，我发觉呢，我自己从事美容事业这么多年呢，我发觉我最自己最受惠咧，就系纹咗唇。因为我发觉咧，我以前如果我冇纹唇咧，我系真系日日都要揸住支唇膏嚟做人嘅。即系你一食完饭咧，你要好急不及待要搽翻啦。你即系你明唔明啊？有阵时啊，大家一齐影张相啊，咪住，等等先搽翻。有冇发觉咧？
24: 有，隔篱台又系咁讲，
25: 成班人咧就会拿住唇膏出嚟搽啦。咁其实咧，纹唇咧有个好处咧，就系话我唔需要搽咁多唇膏咧，变咗我哋其实咧。 都是美国有个统计呢，由你第一支唇膏到你最后尾那支唇膏呢是我们吃了15kg 的 wax 在肚子里面。嗯，我又不知道他这个怎么计出来的，不过有这样，即有这样，即你很老实说，你有时候搽完唇膏你不会真的每一次你喝啖水就真的抹了
24: 它，
25: 或者吃啖饭你就真的抹了它，你真的不觉意你都会吃多多少少都会吃一点。我发觉呢，我真的不需要搽唇膏呢，我都觉得自己很有自信。
24: OK 啊，同埋你的嘴好弱，你第一次跟我说你是闻到唇膏，我不觉得，即是自己是比平时的粉红色再深多一点点，是很 natural。
25: 这家兴闻唇就是自然式的。以前呢我们会一眼看，啊，你闻了唇，因为很公公正正的，闻回到唇线夸到死死实实。现在不会的，现在那些 叫透亮式，是 BB 唇。还有现在的好处就是说做一次而已，不需要补的，可以维持到5年的。
24: 哦，
25: 啊，这件事呢，啊，我个个都吹之若我，哇，真的这么正的。还有问的时候呢，那个过程呢也都不会，很痛。
24: 哎，正想问这件事，
25: 有少少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不会痛得过你闻味。因为为什么呢？唇那个止痛膏呢是跟味有点不一样。还有唇都是有少少迟钝少少嘅，
24: 其
25: 实味咧呢个中心点啦，系最敏感嘅，唇还好，同埋唇都好快，15分钟就做起噶啦。
24: O K，
25: 系啦，同埋颜色咧一定靓嘅。我会选一啲比较自然嗰啲色。有啲客咧就同我讲，呢度好似唔匀匀，呢度又好似争少少。嗱，你唔好揾啲窿嚟俾我补。
24: 知道，
25: 我哋系通透嘅，即系等于好似眉嘅，点都系要通透嘅。如果我个个窿都填到密晒咧，你就见到人哋嗰啲好明显嘅纹咗唇嗰啲好硬、好死实嗰啲咧。我系纹嗰啲唇咧，啲人会中意咧，就系话我做嗰啲系比较通透、透亮嘅，系自己健康发出嚟嗰啲气息，而唔系话你真系搽一个好鲜红色嘅唇膏。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
24: 我明白。
25: 系啦系啦，
24: 尤其是有啲唇咧，睇啲相咧，啲外国明星咧，哇，两个嘴啊，成个山咁高，两个山丘咧喺上唇咧，好明显嘅，好夸张嘅，你闻到。
25: 系啊，依家唔兴噶啦，依家咧唔兴唇线啦，依家系兴咧 B B 嘴，系啦。咁即系你就系谂住我一起身咧，嗱，我有晒个 B B 嘴啦，又有晒个眼线啦，又有晒个眉咧，哇！我啲客同我讲，我一起身就行得噶啦，几爽啊！
24: 我天生就系咁嘅样，都唔使化妆啦，几开心啊！
25: 系啊，真系几开心噶，因为咧，实在咧，你起身又要画眉画眼线咧，都系一啲时间嚟噶嘛。
24: 嗱，想问下你啦，嗱，我哋知道，譬如你打班嘅时候，你系可以靓靓咁行翻出去啦，系咪？纹眉又唔系好明显嘅，咁但系纹完个唇咧，啲人会话会唔会孖样肠咁行出你个美容院嘅咧？
25: 你问得正好啊！其实依家咧纹唇系唔肿嘅。
24: 哦，
25: 讲老实说话咧，10年前咧系肿嘅，依家唔肿嘅，因为可能佢嗰个麻醉膏咧系靓啲啦，同埋我哋嗰啲色料咧又靓啲咧，佢系唔会，佢系一路做嗰时候，我哋会一路加添嗰啲舒缓嗰啲啫喱咧，佢系帮你 calm down 翻嘅，所以咧佢就唔会肿嘅。咁咧当然咧，你闻完之后咧，颜色梗系会 fresh 啲啦。即系嗱，其实你要谂咁样谂，你啱啱做完嗰一日咧，就似你搽咗深色嘅唇膏，即系鲜红。啲嘅唇膏，其实咧唇咧好快啊，3日就甩晒噶啦啲招。咁所以咧，你眉都要一个礼拜，唇啊3日甩到干干净净噶咯。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算你觉得话，哎呀唔好睇，我平时都唔搽咁深个唇膏嘅，3日噶咋？
24: 你忍3日？
25: 系啊，忍3日你就靓。
24: 最多戴个口罩。
25: 系啊，戴口罩。系啊，戴口罩
24: 啊。你脱班都系啦，黑掹掹芝麻点啊，戴个口罩咯，睇唔到你噶。
25: 系啊，
24: 戴个黑眼镜，好似成个豉油碟咁大，睇唔到你啦，系咪？
25: 冇错冇错冇错。
24: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这个电话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25: 系604-779-0897，
24: 604-779-0897，779-0897，记住啦，好容易揾嘅，咁就喺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可以系去脱斑啦、脱油脂粒啦、脱墨啦，咁就眼线眉不在话下啦，你嘅强项系咪？而家问佢讲纹唇有 SMP 头发，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讲其他方面，仲有一样想提一提大家，你可以咨询下咧 ，Anton 老师系脱毛差唔多啦，系咪？夏天嚟紧都
25: 系啊，
24: 咁我哋下星期再倾偈。
25: 好 ，OK， 拜拜，
24: 拜拜。
23: 眉目全程
0: 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 揾游之美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 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 B 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6: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8: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时事风云星期二的嘉宾主持梁栋才的。Hello, Albert, 你好。
27: 你好。
4: 是啦，咁我哋认识 Albert 都一段日子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应该好熟悉㗎啦，梁栋才嘅声音。咁想认识你多啲呀。其实 Albert, 你係喺边度嚟㗎？
27: 我係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4: 嗯。
27: 我係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然后呢就係、是、到70年代呢，我就决定过嚟加拿大移民。咁好彩当时好容易。大约是一个月左右，他就已经给了个签证给我了。
4: 但当时你初初来加拿大就不是来温哥华的，当时是吗？
27: 不是的，我初初来，为什么我不来温哥华呢？我实在都想的。但是因为我太太的姐姐呢就在 Winnipeg 那里，而且我她的先生都在 Winnipeg 做事，她说不如一起住在那里，大家有照应啦。咁我啊傻傻地啊 ，OK 啊，咁啊试下，咁啊一试就住咗成将近成30年噶啦。
4: 即系初初移民过嚟，一落地就去咗 Winnipeg 嗰边先嘅，
27: 冇错。
4: 生活嘅，当时你几岁啊？大概
27: 我当
4: Winnipeg 嗰边先嘅，
27: 冇错。
4: 生活嘅，当时你几岁啊？大概
27: 我当时。

0: 都 OK 嘅咁。咁所以咧，我就下咗个决定。我就好记得初初去领事馆，系因为咁，我又系谂定，咦，都唔好啦。临去之前，不如试下搵份工，用书信我嚟搵份工，睇下点样先。咁啊，写咗一沓信出去，咦，结果有人话决定请我噃。如果你嚟就，咁我啊去上到去见移民官，移民官就同我笑笑口。佢話好啊，佢話 Winnipeg 好嘢啊，我仲未知嚇。
1: 你特登提佢笑笑口呢一下，你覺得佢係即係咪有啲陰謀，定係真係好歡迎你先？
0: 我相信一半佢係有啲陰謀，一半係歡迎。點解咧？即係嗰度係冇咁多人移民去嘅，咁可能佢認為咧，可能真心係好嘅，但亦都可能話。嗱，你去咗你就知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俾咗张 visa 俾我，就俾张移民纸俾我啦。
1: 哇！咁其实嗰时系七几年，你已经谂定九七年会发生嘅事。
0: 系啊，
1: 即系本身梁栋才，你嘅眼光或者你所计划嘅嘢都系会预先部署定噶。
0: 系我父母教咗我一句说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咁即系话，如果你做嘢你唔谂长一啲咧，有时你自己可能系会撞到麻烦嘅。咁所以我可以谂得到嘅嘢，我就谂下试下最长系谂到点样样，又可以安定咗，决定咗点做呢、這个习惯嚟。
1: 嗯，即系呢个就屋企父母教你嘅，家教嚟嘅，
0: 系啦。
1: 咁啊，不如讲下你嘅成长啊，即系你喺屋企多唔多人，有冇兄弟姊妹噶？
0: 吓，成长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家庭，有一个姐姐，三个妹妹，加埋我就总共有五个小朋友。你要记住，当时嚟讲，四五个细路仔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唔系学现在咁一个或者两个嘅。
1: 嗯嗯，咁即系喺女人堆度长大喎，基本上
0: 啱对啊。咁样咧就系、是、大家都相处得好好，不过咧我系唔可以乱嚟嘅。例如当佢哋女人咁嚟欺负咧，你就即系自己招祸嘅啫。咁佢哋会马上教训我，即系好多时咧体力方面添啊，教训下我噶啦。
1: 点样教训你？我想问下，
0: 你即系有咩嘢？真系拳打腳踢噶，唔使踢你噶。
1: 咁你都算系一个即系二哥嚟嘅，即系你唔系恰妹，唔系恰细妹嗰啲，系俾细妹恰嘅。
0: 系啦，冇错啦。
1: O K， 咁即系其实至少都培养咗你系比较有风度嘅一位男士啦，可唔可以？
0: 哇，你可以咁话，即系不过老实讲句，亦都真系嘅。如果你讲细路仔啫吓，细路仔打交，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未必会输俾佢哋嘅。咁、不过你啲有时要让下佢哋嘅，咁、所以就惯咗啊呢啲嘢。
1: O K， 呢个就都估唔到，真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好啦，咁其实你话你之前喺香港系做工厂啊，喺中工厂嗰、那个嗰度做嘅，咁其实。你有冇谂翻起当初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工厂呢个行业啊？
0: 因为咁嘅样，我发觉喺电子厂上面咧，嗰、那个行业咧系有好长好长嘅跑道嘅，你可以话，即系话一路会发展落去嘅，而亦都系一个对人。是要好有、小心，好有心得。因为点解咧？工厂里面是有各类人种，有高等教育，有中等教育，有低等教育，各样嘢唔同。但系佢哋每个人手一份嘢嘅嚟做，结果咧就好团结咁一个家庭咁样我嚟做嘢嘅。咁我就喜欢呢样嘢，咁啊。试下开始学做，咁啊俾我好彩，做咗都唔够年龄，咁啊升咗做厂长，咁啊开始即系话指导下人事，指导下方针，同老板倾下以后嘅目标，以后点样做嘢，咁结果即系

0: 话两边在人事上、有些在技术上同埋有些在、长远的计划我都有份参与下学下嘢咁样嘅。
1: 嗯，可唔可以讲下嗰时喺香港嗰、那个、做工厂嗰个嘅 system 系点样？因为七几年代啊嘛，嗰时系七零年代，嗰时香港都系好多工厂噶嘛。
0: 系
1: 初发展嘅时候，嗰时嗰个工厂嘅 system 啊运作啊系点样嘅？
0: 我哋咧就我当时做嘅地方咧就喺黄竹坑。
1: 嗯，
0: 黄竹坑香港仔啦吓，即系香港仔附近咧。他们已经起了很多工厂大厦，八层九层楼，大的升降机，你是几个拖板，几个、大的拖板，
1: 拖板即是什么？
0: 拖板呢就是那些 hydraulic jack， 你可以摆一台成一个巨型的木盒的东
1: 西，运货那些，即是这样推那些，
0: 没
1: 错
0: 了，没错了，
1: OK， 明白。
0: 是那些这样的，那就是、上落，只是说已经是起到是真真正正是、工作方面是有用的工厂来的，不是说好看的工厂来的。我们当然呢，尤其是电子厂工人是很重要，因为当时都还是未有那么多自动化，那结果呢就说你要找很多年轻的，通常都是女性，不是说因为怎么样，而是他们、是大约是18至到20多岁这样的，就他们是有些少的学识，懂得一些东西，但是手脚就很快，眼也都很好，那他们用来做这些就不是重工，人工就相当不错的。咁当时我最记得咧，就系我哋成日都睇下，喂，隔篱厂又请咁多人喎，我哋要请人点样用咩方法咧？例如吸引，冇啦，人哋有饭堂，我哋都有饭堂噶喎。
1: 嗯，
0: 人哋要每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去旅行一次，我哋都要啊。人哋有冷气厂车，我哋又要有噶喎。咁样我嚟争工人嘅。咁但系咧，当时大家都好好嘅，即系嗰啲工厂嘅工友咧，佢哋就如果佢同你打工，佢就好照顾间厂，佢亦都好认真嘅。咁啊，如果你叫佢加班，大部分都可以会同你加班，因为我哋做嘅通常系运去外国嘅货物。外国的货物通常他们会给信用状给我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信用状呢？
1: 什么
0: ？Letter of Credit，即是所谓的 LC，即是由他们开给我们的银行，不是我们到不到手的，他就说，我跟你买这么多货，是这么多钱，也都要几时落货，谁负责我来给货钱，由哪里去到哪里，即係好清楚，好清楚，冇得話轉噶啦。咁啦，我嚟俾我哋。咁如果我哋準時落貨係啱嘅，咁就 OK 啦。個水貨冇事啦。嚇、啊，你話唔係死啦，唔得，準時落唔到貨。仲有啊，佢話俾你聽準時落貨咧，佢俾個日子俾你。船公司可能會話：，誒唔得喎，我嗰日嗰啲船冇噃。你早三日嚟啦，咁你啊自己知道啊，你唔可以遲嘅，你係可以早嘅。你早嘅時間，你就可以高高興興問嗰位買家，喂，你可唔可以改咗張 LC 早過幾多？通常佢哋都冇問題嘅，改早就改遲就唔得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就係變咗嗰個交貨咧係要好準嘅。
1: 嗯，即系嗰个信誉啊，大家可以准时交货系一个信誉，你攞到呢个信誉，佢就会俾呢个信誉嘅肯定俾银行，咁跟住间厂就可以同银行亦都可以顺利啲，
0: 系可以借钱啦，可以压可以压啦嗱，譬如咁啊，那个信用状嚟嘅，即系一张纸讲咗我哋系要点做，嗰个买家要点做，卖家点做，即系好清楚嘅嘢。咁你攞咗佢俾咗你嘅銀行， 俾佢 sorry， 俾佢嘅銀行，然後同你嘅銀行交易。你係有一份副本嘅，你可以攞個嗰個副本，你去你銀行度，喂，你可唔可以借25% 俾我？
1: 嗯，
0: 我嚟買料啊，或者嗰樣嘢咁。
1: 明白明白。
0: 咁誒呢樣嘢可以做嘅。這個都好好啊。點解咧？呢個係所謂世界性嘅交易咧，我哋喺好早學到呢啲嘢。
1: 嗯。这个就是一个做厂的 system 其中一个环节，也都听到刚才 Albert 梁栋才讲，就是其实做一间厂，你周围的环境设计好，可以吸引到员工来这里打工，其实真的好像 build up 一个社区一样，令到环境好像一个社区一样，吸引到人才来到你的工厂打工。不过讲到这里，我们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听下，我们听梁栋才讲一下他在香港做工厂，即来到加拿大之后做工厂，那个有没有分别在这里？我们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4: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4: 全场低至五折起。
3: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5: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 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在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
11: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3: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继续系有 Albert 梁栋才嘅。Hello Albert，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系啦，咁平时就系喺星期二嘅时事风云节目就听到 Albert 嘅节目啦，咁样，因为 Albert 都系一个好关心我哋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有个背景就系好熟悉工厂的运作，而一个工厂的 運作由零開始去 build up， 就好似一個社區去 build up 佢哋嘅設施啊，或者需要啊咁樣嘅。咁啊 ，Albert 頭先講到你大概係30歲嘅時候就移民過嚟加拿大去咗 Winnipeg 嗰邊啦。咁當時你嘅工作又係做啲咩嘅？
0: 我當時一入去咧，都係管理階層，不過咧就係低啲嘅管理階層。
1: 嗯，
0: 咁咧就係、是、帶領一隊人咧，就又係做生產。
1: 嗯，
0: 就做當時咧，我哋係做邊樣嘢咧？做Hydro Quebec 佢就起緊，所以佢有好多電腦要喺度係特別設計嘅。嗰間廠就專係同佢哋我嚟做電腦嘅，都相當高級，即係同埋相當高技術性嘅地方嚟嘅。咁我有班同事喺度，大家係通常都係用手愛嚟做，唔係用機器愛嚟，譬如插零件啊、做零件啊嗰樣嘢都係嗱。我相信你哋好多都見到線路板噶啦，線路板裏邊咁啊。有不同的零件在这里，那你要插下去，插不啱你就好不掂，
1: 即是薄線啊，薄来薄去，
0: 不止薄線，一粒豆两粒豆，这里有一粒原子粒，这里有个阻力，这里有个电容，这样你还要插啱它，
1: 即是装嵌一些电子板的仪器，
0: 跟住呢就是过石路，然后跟住就做试，即是都很多繁复的工序。不過我發覺咧，有樣嘢係可能嗱，當時嗰間工廠係冇，已經係冇工會喺度嘅嚇。
1: 嗯。
0: 咁就算係咁咧，工人方面咧，都係似乎係冇喺香港方面咁拼搏嘅，準時翻工，準時放工，夠鐘就拜拜。抌低啲嘢，好準時噶。譬如四點鐘放工，睇睇個鐘，四點突然之間見到啲嘢，擺低曬，咁你知道咩事啦？
1: 放工
0: 嚇、啊，放工。咁呢個文化咧，我初係未融入嘅，就要學嘅。因為心諗，喂，你唔係咁啩？咁我原來就係真係咁嘅。咁你就開始係點樣咧？係希望咧。我亦都開始做咧，就係、是、向你啲工人表示，除咗好意之外咧，係真係係聽下佢哋講嘢，睇下佢哋點做。因為呢啲係當地文化，你唔可以就咁樣行入去。我係你嘅新 boss， 我叫你唔開始咁做，得你想有麻煩啊嘛？你就可以攞呢啲麻煩。如果唔係，你咪慢慢改咯。咁即係。
1: 即开头一嚟到都要适应下呢度嗰工厂文化，香港嘅工厂文化就已经好熟悉啦。
0: 冇错，
1: 即系做到30岁，亦都做到一个厂长咁嘅阶层啦。一睇个 system， 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定期会去旅行啊，去宵夜食啊，游船河啊，又即系周围啲环境准备好，又俾佢哋听收音机啦。嗰阵时工厂听天空小说嗰啲噶嘛，咁嚟到呢度。就不同了，即是夠鐘就放工，
0: 沒錯，
1: 坐你都傻。
0: 還有，你要記住這裡的勞工規矩方面，就是每一天要有兩個 coffee break 在這裡，早上和下午，通常就算15分鐘，不過15分鐘很多時候不是準的，即有時沒有了，
1: 16分鐘可能是20。
0: 就即系话，你睇得到嘅啲嘢，咁我知道嗰个效率系比我想象之中低啲。
1: 吓，千祈唔好失预算啊！呢度
0: 吓，
1: 又要预算翻佢哋呢啲时间啦。
0: 吓，冇错。咁但系你知道长久间工厂系唔掂嘅，如果你系咁样做，即系喺加拿大，我见过好多工厂都系咁样有问题，就系、是、因为系唔可以同外邊我嚟比較，所以結果就將慢慢引入，同佢哋講，俾啲新嘅諗法俾佢哋。結果咧，都我認為到我離開嗰間廠嘅時間咧，大概兩三年之後離開嗰間廠咧，佢已經係好咗好多噶啦。 工人是肯合作多很多，有嘢问一下，而且对品质最紧要一样嘢嘅保持就好好啦。
1: OK， 咁即系喺呢度即系一嚟到做嘅第一个工厂嘅工作就做咗几年？
0: 系三年之后咧，咁工厂话俾我听，嗱，咁我哋咧就要 lay off 你啦。咁我点解咧？咁佢因为咧我哋要将间厂搬翻翻嚟温哥华。不过呢我们就不可以请你，因为为什么呢？你过来我们是会请你，但我们不可以用钱，用公司钱来调你走。我说 OK 啦，我说 你给点时间给我，他说我给一个月给你啦。好彩呢，当时我 来到了之后，我也明白一样东西，我一定要做所谓叫做 networking，即是聯絡。我是找商會啦，同埋其他嘅機構係同行嘅，參加佢哋嘅活動，參加佢哋嘅聚會，咁喺嗰度廣識多啲人。我就好彩，兩三個禮拜之後，有人話：哦，你啊，你要揾工作啊？得，過嚟我哋度啦咁。
1: 咁繼續就留喺 Winnipeg 咯喎，
0: 係啦，
1: 即係仲未過嚟温哥華喎，嗰時又
0: 唔走得，咁又唔掂，咁又做咗一陣，做咗又兩三年之後，發覺咦，我都應該有啲多啲晉升嘅機會啦，咁啊有啲工揾人嘅，我開始認證下，又俾我好彩喎，又揾到，所以咧有一樣嘢，你話我係識做工廠咧。除了咁之外咧，我實在真真實實係點樣？係識用人做嘢，因為我係做過好多種唔同嘅廠。電子廠啦，係另外咧就係做戰艦上面嘅電腦，又係一種電子廠咧。另外跟住咧就唔係啦，就做咩咧？就做。在藥物方面做那個叫做 medical device， 那個是很高科技的醫學上面的東西，又是我有機會用來做領導。最後呢就更好玩，就是做什麼呢？做印刷、影相和做戒指一起，是一间大厂嚟嘅，有三个唔同嘅厂嘅，即系唔同嘅 货物嗰个product 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又有得玩嘅，就系校刊。初佢点解佢请我咧？就佢哋同我讲：，你过嚟帮手啦！我哋咧次次啊，到时要交货。就交唔到貨嘅，咁你要記住，做校刊實在係一件好困難嘅事。點解咧？實在你生產嘅一部分就喺學校裏邊，就係啲學生嚟嘅。咁佢哋咧就有佢哋嘅最緊要嘅嘢，讀書啦，要各樣嘢。你叫佢寫啲嘢喺個校刊度，佢係咁樣做下嘅啫，你搞唔掂噶。咁你就要準時諗下點樣，我嚟加冕佢、勉勵佢，俾曬啲資料俾你。咁你然後先有得印噶嘛。咁如果唔係，你點做咧？咁我喺內部咧，你又要講啦。咁結果咧，我就係當時咧就揾咗個方法，就係、大家明白自己嘅處境咁點，我就話嗱 ，A 學校，我哋应承交货几多少，现在进度几多少，贴晒喺埲墙度噶，全工厂大家都知道噶。咁嚟讲就睇下睇下，我话嗱，我哋试一次，俾啲 surprise 俾我哋嘅老细，准时交货得唔得？咁啊，大家讲好咗，卒之第一次就俾我好彩咯，咁啊又。真係準時交貨喎，因為如果你唔準時交貨，點樣大件事呢？佢哋一到放暑假唔見曬人啦，
1: 追唔到啦。因為其實基本上你去到任何一間廠， 你就已经好像有个地图咁啊，你个脑嗰度有个地图，就要知道晒佢哋个 system 啊，嗰个工序，一个时间表，
0: 冇错，
1: 点样令到大家可以跟住呢个时间表去做，
0: 嗯、
1: 令到嗰件产品或者嗰个效行可以准时出货，
0: 冇错，
1: 呢、這个就系你其实可以话系你嘅天赋啦，所以令到你觉得即系你一路以嚟做呢个厂嘅行业都系好游刃自如嘅。都可以 handle 到啦。咁啊嗱，讲到呢度，因为我知道即系喺 Winnipeg 做咗厂都有几十年啦，咁样先至退休嘅。但系中间都曾经喺五十岁嘅时候都经过一个转捩点嘅。不过呢、這个我哋转头翻嚟又听下 Albert 讲下五十岁嘅时候经历咗啲乜嘢。转头翻嚟约定你。
0: 好啊。
9: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9: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6: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妃子少荔枝2.99一磅，急冻龙江鸡3.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9: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20: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9: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0: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1: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 ，Albert 啊，梁栋才头先讲到话，即系做厂就已经系好熟手啦。咁但系去到人生50岁嘅时候，你都系面对一啲问题啊，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发生咩事啊？
0: 我认为嗰个咧系我人生最大嘅挑战。咁又系正常做紧嘢啦吓，突然之间有个星期五，我家庭医生四围揾我。叫我秘书一定要找到我出来去见他，嗯，不是挺好的，我觉得马上去见家庭医生。他跟我讲，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讲给你听的了，我们呢最近跟你做了一个 test， 是照 X 光的，因为你说你吃东西呢好像有些东西啃住在喉咙里那样东西，我们跟你看过这个问题来，好不好彩呢，原来你的食道呢有一个瘤在这里，是良性恶性未知， 但是我们要开始做一个计划，要爱来去要来解决这件事的。 OK， 我说没办法啦。我第一件事当时已经是已经有初型的电脑，当然那时的 internet 和那时的 portal 未有发展得那么好啦，但是我已经开始四围抄嘢。喂，咁我现在怎样的，自己要对自己讲，咁我啊觉得呢个时间呢仲未係惊动我家人住先，我俾几日时间自己做咗一啲嘢先，然后先至好好地同我太太讲，因为非同小可嘅。结果越睇呢就越发觉好严重嘅事，因为呢个病啊食到瘤呢是相当容易致命的。为什么？它不是说真的特别的东西，而当如果它有 cancer 的时间，很多时候是末期来的，即是你 不察觉得到它会在那里，所以生还率都相当低。我说 OK， 那得，我看看我自己怎么做。那在 Winnipeg 那里有大约有四间大的医院在那里，我开始就探访每间医院啦，问下佢见佢医生，我有咁嘅嘢啦，我家庭医生话俾我听咁嘅嘢，你哋点啊？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想问下你哋做过几多同样嘅案例噶？你有几多做过几多？佢哋话俾我听，话我哋好少嘅啫，因为点解咧？原来食到瘤咧系亚洲人同埋非洲人嘅男人。是多的，但是其他百种人是没那么多的。我说 OK， 那不是挺好的。那我再想想，但是当时呢我有一个很好的老板，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就是我们的公司在明尼苏达州。他说 Melbourne， 你不要这样，他说不如你落来医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间叫 Mayo Clinic。Mayo Clinic 呢就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醫院來的。當時很多時有些美國總統都去那裡來做手術的。我說好啊，那等我想想他啦。那跟住呢就要講真相給我太太聽啦。那跟住我就跟他說，這個東西呢是已經不是在我們手上的東西，在我們手上要做的東西就是設辦法找到最好的機會給我自己，怕好怕好不是可以接受的，要是冷冷靜靜看看怎樣做。這樣第一件事我們搞好了我的遺囑，另外知道我們如果我是那麼不幸是過不到，那你們會怎麼做呢？你們那樣東西我會照顧好了你們先。咁啊，大家讲好咗喺律师楼度做好晒啲嘢，咁啊，好啦，过咗几日之后落去明尼苏达州睇佢哋医生，去到佢话当时星期一，咁佢太太睇咗系，佢话你现在系有咁样嘅嘢，我哋已经同你照过晒 MRI 同埋嗰样嘢噶啦。我哋贊成你咧，就將佢割除咗啦。當時嘅手術就係未做微創嘅，佢要用即係開咗刀。
1: 開刀。
0: 咁佢話：我話幾時做咧？佢話：星期三就得噶啦。即係話星期一去咯。
1: 好快。
0: 星期三做噶啦。咁佢話：
1: 好似剪頭髮咁啊。
0: 啱。因為佢話呢啲嘢唔等得噶。咁但係嗰啲醫生咧。我发觉原来我哋加拿大人，你可以话好彩啦，唔好彩啦，有好多护士喺加拿大落去医我嗰个医生同我做手术嘅医生都系加拿大读完书落去嘅。
1: 但系喺美国去美国吓，去咗美国
0: 唔见咗好多高手，唔见咗好多人才，
1: 落咗美国
0: 系啦。咁佢哋摆我上手术台8个钟头之后推翻我出嚟，
1: 系
0: OK 啦。
1: 冇事。
0: 咁佢话跟住咧，佢就俾我睇个报告。佢话你咧就算好好彩，因为我哋同你割咗嗰度去咧，睇到系冇 cancer 喺度，只不过一个肿瘤嚟啫。 OK， 咁啊，结果咧，我第二件事赶住要做咧，就系、是、行路。点解行路呢？因为我知道咧，通常有咩问题，一个人会死咧，就系、是、pneumonia， 即系话系喺肺度有积咗水喺度。点解咧？就系、是、呼吸唔好。咁你要行路咧，你就帮助晒各样嘢。痛到跳起都继续去行，我啲护士觉得我啊几听话呢、這个病人，实在唔系嗰个病人就好怕死，咁、就行啦咁俾我大约系四五个礼拜到又康复翻好多咯，咁又继续翻去翻工啦。呢、这个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1: 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即系好像跨过了一个、死门关咁样，
0: 系
1: 过咗冲过咗呢个转捩点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就继续工作，然之后就做到退休啦。
0: 系，
1: 跟住我哋未讲到你几时过嚟温哥华喎、啊，
0: 系啦，
1: 要讲埋呢个
0: 温哥华咧。实际上我系老早喺 Winnipeg 度咧已经有咗打算嚟，
1: 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0: 系一个另外一个长远计划。因为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一份相当好的工作，我说两个人一起找到这样的工作呢是很难的，我们忍耐一点啦。我告诉你，我那次跟我太太说，你去温哥华买间屋住，即是说我不骗你的
1: 我不会走了去的、
0: 不会说到时说不制了，你买了它，然后我们一退休我保证你即刻下去。真真正正当时公司有改变，是被其他的公司买了，而他们在高有即是有一级高层的全部不需要，我说啱了，这个时间是我啱啱我退休的时间，那马上退休啦。真是答应了我太太的事做得到，三个月之后就搬咗嚟温哥华啦。
1: 系边一年过嚟温哥华嘅？记得
0: 系听先，2004-05啦，好似系
1: 2004-05年到嚟温哥华啦，即系喺度都二十年啦，超过
0: 吓，冇错啦。
1: 跟住就亦都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做好多义务嘅工作啦。
0: 咁我就已经同自己讲咗啦，我跟住唔去打工，唔系话我懒。点解呢？因为你同人做嘢一定有压力嘅。我就唔想有咁多压力。
1: 身体健康最紧要。
0: 系啦，冇错。咁又点样咧？但系我又唔会唔做嘢喎。因为我知道唔做嘢一嚿饭咁咧，就好快好快有问题噶啦。
1: 又唔得，系啊。
0: 因为我个人系好活跃嘅，如果你系咁样，我一定有问题。咁啊，做一啲咩嘢咧？咁当时咧就系一啲邻居咧。他就跟我说，他们现在我们在这里跟市政府斗争他们的松龄 OK 啊，我就跟你们一起去玩、跟着呢一样就连到一样，就给我入了社区中心，即是现在所谓公园 管理的其中一个社区中心。他们呢就是有社区自己本身的组织同埋公园局大家合作，我嚟管理间社区中心嘅。我就系入咗去嗰度做嘢。
1: 跟住有机会就系、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跟住有机会我哋电台嘅同事访问过你，
0: 系啦。
1: 跟住之后就接触到华侨之声，邀请咗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0: 系啦。
1: 咁我知道最后啦，即系关于退休啦，而家即系得退休，但系都退而不休，
0: 系
1: 继续有你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有首歌你都好中意，系关于退休，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啊？
0: 嗱，呢首歌叫做《My Way》，系 Frank Sinatra 唱红嘅。我认为咧，我系好仰慕佢哋系可以讲得到咁，而且做得到咁样嘅。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梁栋才接受访问啊，讲咗佢嘅经历嘅，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星期二的时事风云，就会听到梁栋才的声音噶啦。多谢你接受访问。
0: OK，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Z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新闻
2: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是本地新闻，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自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 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 80%，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和北岸的码头。另外，报告显示，星期三合共记录到859,500人次的流量，这个是自2010年东澳单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纪录。当年东澳客流量达到最高127万人次。运输联网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运输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统，包括转车在内。BC 省餐饮服务协协会正准备向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封闭为行人专用区，并禁止汽车通行计划改为永久执行。协会主席 Ian Tottenson 说， Grenfell 街多年来一直是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认为现时可能经已找到目标。在过去几个星期， Grenfell 街经已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并经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聚会场所及社区。在 Grenfell 街拥有两家爱尔兰酒吧的 IRL 集团负责人 William Donnellan 表示，他在十多年来一直倡导将该处改为步行区。在过去两星期， Grenfell 街感觉更为安全，更有活力，改变非常成功，听到的完全是正面回应。他又指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Grenfell 街的商家经已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候。他希望行人专用区能够持续到夏季结束或更长时间，吸引公众重返 Grenfell 街，这个是当地经济来讲一个巨大而急需的提振。即使世界杯离开了温哥华，他都相信行人专用区会继续吸引人流来到，又说任何区域只要人多就会繁荣发展。温哥华市府去年通过为期20年的 Grenfell 街计划，当中包括将这条街改造为全年的行人专用区。不过该项计划被列入第三阶段进行，将会在未来11至20年内先实施，最终决定权会交由未来的市政府去做出。省长韦德伟回应购入2200个拍卖单位计划的批评，声称并非是挽救发展商，亦都话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兰报道。
4: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韦德伟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韦德伟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卖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韦德伟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 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ush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在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0000元，其中三成，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aff，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0000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e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收复渥太华 Sussex 加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收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10，或是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僅限於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團體捐贈，企業不得參與。卡尼說，整個流程設計是由基金會負責監督籌款工作，但對最終的決策並沒有任何影響力。卡尼也講述了政府的收葺計劃，希望復修這座官邸。由於多年來疏於護理，該座官邸經已年久失修，無法居住。卡尼並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呢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喺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嚟维护呢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话，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呢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话，呢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话，呢栋住宅有住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1: 加拿大女子足球名将 Christina Sinclair 同埋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 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同埋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他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助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o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处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 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鼓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日。
1: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滑滑嫩嫩的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9: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了艘货船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的革命卫队在当日于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表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只在当日于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话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只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的保障。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说，自过去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船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只、2500名海员由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说，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3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在星期二宣布启动该个海峡的滞留船员疏散计划，推荐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

0: 心理辅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在同一日，乌克兰战争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克兰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及治疗。该部门表示，今次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直至目前经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人员透过交换俘虏行动获释。委内瑞拉地震增加到589人死亡，代总统去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卢比奥说，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说，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3: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圆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甲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母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颂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9: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3: 星期一至五十一点至三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9: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系12.9。
3: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

0: 8768885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官方亦都暂时未有通报。在网上流传片段，一部小型飞机在傍晚六点左右撞向大厦东面高层后，在半空解体，最少两面玻璃破裂，飞机残骸散落地面和附近的马路，部分残骸掉落大厦东门的簾篷上，引起冒烟和起火。大楼内的员工紧急疏散。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话，大批公关事后封锁现场一带，并阻止途人拍摄。北京中信大厦楼高528米，是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108层，是国企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宏福苑不会原址重建，可能明年立法回收余下的业权。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78.4%，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因应加入收购宏志阁，特设销售计划会增加大约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俾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会优先拣楼。当局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是10亿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点钟噶，差唔多近完全爆满噶啦。2点钟打后情况大致系相同噶，一直去到今日黄昏7点钟打后咧，就情况稍微好少少。不过尾班船9点钟咧，亦都系90%满，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 Sports Bay 翻嚟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钟噶，完全爆满；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3点90%满；4点打后咧，完全亦都系十分挤塞，接近90%至90.5%满噶。下一班可能有位嘅船咧，系今晚7点钟，大约系有60%多少少满噶。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下午1点20分，大约1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分噶，大约系有40%满左右。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5: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6: 请嘅启示，肉食公司系请包装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电话系604-254-3688，604-254-3688。跟住落嚟系有住家招聘嘅启示，温哥华西区嘅住家系请人留宿照顾老人家，电话系604-376-2261，604-376-2261。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电话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5: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8: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3: 美心饼店
1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咧？
15: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1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莲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0: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1: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0: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1: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起，
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0: 全场低至5折起。
1: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 有小亮调件限制。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列治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晚市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道是否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都要同你分享一个几有趣嘅故事。讲到个故事嘅寓意咧，就系、是、你有冇良心噶？嗱，呢个故事系点咧？就发生喺美国嘅一个喺城里长大，叫做加农嘅男子，而居到一个乡村郊外地方。到户之后咧，佢就同一个农民用$100就买咗只驴仔。咁啊，农民亦都同意，就话佢听好啦，听日我就将只驴仔咧带俾你啦咁。到咗第二日，个农民就嚟揾加农啦。哎呀，加农先生，对唔住啊，个坏消息讲你听，嗰只驴仔琴晚已经死咗啦。咁如果咁啊，咁你将钱还翻俾我咯。咁呢个农夫就话唔得，唔好意思啊，因为昨晚我已经用晒所有你俾我嘅钱啦。咁呢一个加农咧就话，咁你不如将嗰只死咗嘅驴仔还俾我啦。咁啊，农民就好奇话，你要嗰只死嘅驴仔嚟做乜啦？加农就话，我可以用嗰只死咗嘅驴仔作为幸运抽奖的奖品嘛，如果只死咗嘅小驴作为幸运抽奖的奖品，有冇搞错啊？点可能噶？边个会要佢啊？咁啊，加农就话：你唔使担心，睇下我点做啦。只要我唔讲俾人听呢只驴仔系死嘅，咁咪得咯。咁到底呢一个加农佢有咩计策咧？咁啊，用只死驴作为幸运抽奖的奖品。咁几个月之后，农民咧就喺路上又遇见加农啦。于是佢就问阿加农。嗰只驴仔作抽奖嘅结局结果系点啊？咁啊，加农就哦，我举办咗一次嘅幸运抽奖，用一只小驴仔作为奖品，总共卖出咗499张彩票，而每张彩票咧系$2计啫。嗱，咁样我就得到$998啦，扣除同你买嘅小驴仔嘅$100，我仲有898。咁啊，农民就问啦，咁佢哋会唔会不满啊？咁呢个加农就话哦。有梗係不滿意啦，係咪買只原來抽咗死驢係嘛？只不過係中獎嗰個人佢覺得不滿啫，其他人佢冇中獎嘅，咁啊冇問題啊。咁所以咧，我就對呢一個中獎嘅人，我就將買幸運獎嘅$2全數退還翻俾佢啦。呢、這個故事唔知好像好似平時讀書嘅原故事一樣，到底俾你乜嘢啟示咧？聽眾朋友，你能唔能夠活得有個清潔嘅良心？找一条咁蛊惑嘅计策嚟愚弄别人，自己赚咗中间嘅钱咧？好，我哋下次同一时间再喺空中见面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 监管本省护士行业嘅机构话，一名 BC 省北部嘅护士执业执照经已被暂停，因为系该名护士涉嫌滥用药物转售，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根据星期四发布一份公告，此 BC 省护士与助产士学会收到嚟到一个原住民卫生部门嘅投诉，于本月早前发布即时禁令。公告话，引发关注嘅问题包括滥用药物、未经授权提取麻醉药物或受管制物质，以及记录不当。公告亦都补充话，有关行为发生喺2025年2月至到2026年4月期间。被调查的注册护士 Natasha Flavo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三项协议，对其执业行为施加限制，而最近的投诉引发大家对他违反协议条款的更为担忧。作出限制的理由包括存在潜在药物滥用的初步证据、涉及不诚实行为和缺乏职业责任感或问题的问责意识，而如果类似的行为持续的话，将给公众带来重大伤害风险。涉及的药物包括是氢吗啡酮、芬太尼、吗啡和多种苯乙氮平之类的药物。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见传媒，解说有关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说目前经已处理16年的老坛个案，改革后委员会可用29个月完成。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我喺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总理 Carney 上星期宣布，将会同 BC 省政府合作，将超过2200个未出售嘅空置单位改造成可负担住房，一个可以同时解决到有人冇屋住以及有屋冇人住嘅方案。 點解會令到反對黨、學者以及大眾市民強烈反對呢？今日小半鐘，我會同嘉賓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陳開心小姐討論呢個話題。歡迎聽眾喺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7: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公啊公，快搶公！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3: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0: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1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鲈条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甲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无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送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0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3: 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k。Come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5: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柏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gstown Centre Langstown 天车站嘅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嘅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4: 为言轻音系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生果放在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也都和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所以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而这一类的水果就包括有香蕉、提子、芒果、荔枝、龙眼和榴莲等等的。大家夏天的时候甚至还不妨可以试一下将这些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它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的雪条，都是一个不错的甜品选择来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不讲不知道，原来角球最初的设计是为了防止时间拖延。现在角球是进攻的机会之一，但是原来以前是跟拖时间有关的。在早期的足球，有球员故意将球踢出底线，令到比赛中断，甚至拖延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则制定者决定引入角球制度。如果防守方最后踢了个球出界，进攻方就可以在角位重新开波。这样一来，防守方就再没有因将球刻意踢出界。有趣的是，这个原本用来防止拖延时间的设计，今日反而成为重要的进攻手段，甚至出现专门训练角球技术。所以足球很多特别的规则都是为了防漏洞慢慢演变出来的。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四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4: 四至五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四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5: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日只此一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8: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 靓花旗心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点样申请呢？
1: 找奥华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28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收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嘅计划。他表示将为收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讲述了政府的收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会面，称中柬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晚上每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总理卡尼上星期宣布，将会同 BC 省政府合作，将超过2200个未出售的空置单位改造成可负担住房，一个可以同时解决到有人冇屋住以及有屋冇人住的方案。点解会令到反对党、学者以及大众市民强烈反对呢？今日小每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2: 发现家居或相互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0: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听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还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它还有自选三款小菜的鱼珠、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鱼珠的。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食晚饭啊，是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嘅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
1: 列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0: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在前日加拿大对这个瑞士呢，虽然输了一球，但是那天真的很热闹，尤其是在华埠附近，因为 BC Place 就在华埠附近，全片都是红色红海，支持这个加拿大队，真的很久很久在温哥华都没有发生过一个这么大的盛典，这个世界 Fever 这个足球呢。咁我記得上一次咁多人咧，可能就係呢個860嘅 Expo 或者係呢個Winter Olympic 呢個冬運啦。咁所以咧都帶來温哥華好多人咧落嚟BC Place 咧，同埋呢個華埠嘅。咁當然啦，打波嗰日咧就封街咧就會封多啲嘅。咁但係其實冇打波嗰日咧係只係封咧好少地區，只係呢個 Pacific Boulevard 即係 BC。place 附近嘅，咁落嚟华埠咧都系冇问题嘅。尤其是你如果揸车咧喺 Main 街落嚟咧，就唔好行 Camping 桥过嚟啦。咁所以咧，交通都好方便。尤其是你如果搭巴士，其实睇波最好咧都系搭巴士咧，或者系搭 SkyTrain 啦。咁甚至你如果踩单车咧，佢哋都有地方俾你泊嘅单车嘅。咁所以仲有三场咧，呢个足球就会喺 BC Place。打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嗰三日啦。咁啊，主要都系嗰三日就会封街多啲嘅，其他咧都系封好少嘅啫。咁落嚟华埠咧系都系冇问题嘅。咁啊，希望咧呢个世界足球喺温哥华打咧就带来好多生意啦。咁整个温哥华啊、Scramble 街啊、华埠啊，都系多咗好多人啊。咁尤其是 PNE 嗰边咧，都多咗好多人啦，因为可以有大人幕咧可以睇到。呢、这个比赛嘅，咁啊好多华埠嘅酒吧咧，都有呢个电视咧系播呢、这个世界足球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冇买飞到，又唔想去 PNE 逼嘅，你都可以落嚟咧华埠啲酒吧度咧，咁一路饮酒一路倾偈，一路同啲fans 咧一齐喺度嗌啦叫啦，啊着晒红衫啊白裤啊红衫，即系代表加拿大落嚟。我就算唔支持加拿大，都可以支持其他队伍嘅。咁但系睇波就睇波啦。咁所以你可以落嚟食下嘢啦，饮下酒啦。咁所以华埠咧都系继续开放嘅。咁我哋而家咧亦系筹备紧我哋七月尾最后一个礼拜六同日咧嘅呢个华埠节。咁而家咧就搵紧啲义工啦，同埋赞助商嘅。咁大家如果有咩？问题可以支持我们，如果想做义工呢，你不妨呢就打电话来我们的华埠商业促进会啦。咁啊，除了华埠节之外呢，今年的节目呢都会很丰富的，得到很多编舞啦、Transling 啦，很多不同的机构支持和不同的不牟利的团体啦。咁如果你想租个摊位，干货又好，食物又好，或者 food truck 又好，咁都可以呢落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办公室登记啊，或者系申请嘅。咁我哋嘅办公室咧，其实就喺呢个哥伦比亚街咧，同埋呢个Kiva 街个 corner 街角嗰度咧，就系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地址。咁啊喺呢个月打波嘅时期间咧，就华埠系有好多唔同嘅华埠大使嘅。咁啊，令到嗰啲 fans 啊，同埋啲遊客咧，如果有咩問題啊，去邊度食嘢好啊，或者點樣係有咩問題咧，都可以幫助佢哋。咁啊，呢個義工團咧，係由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啦，同埋呢個中山公園啦，同埋呢個華人呢個加拿大博物館咧，所有嘅義工咧一齊咧係組織嘅，咁啊，令到咧啲遊客啊喺外邊嚟嘅朋友咧都可以。无条件咧，我哋可以支持佢哋啦。咁同埋呢个 Safe Walk 咧，我哋都仍然仲有嗰个 program 嘅。咁啊，好多谢大家咧，继续支持华埠。 咁大家如果想做義工咧，我哋華埠節啊，有好多活動咧，需要好多義工嘅。咁如果你有時間，學生啊或者退休人士咧，不妨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該曬 Cyrus， 下星期輕鬆遊華埠再見啦，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有一日，释迦牟尼佛喺莲池旁边散步，夏日嘅和风吹送嚟阵阵莲花嘅清香，池水澄清可鉴。佛陀含笑凝视盛放的莲花，忽然间佛陀的慧眼透过池水看到池底下面地狱的情况。地狱的血池里面有千千万万的罪人正在沉浮哀号，四周黑漆一片，但是在血池的一角，佛陀见到一个手臂特别强壮的人，叫做健达多，正在努力挣扎浮游。健达多生前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无恶不作，所以死后堕落血污池地狱。但是有一次，当他抢劫完之后，在归途之中有一只小蜘蛛正在路上爬行，当时他想一脚踩死只蜘蛛，但是心中忽然生起慈悲心，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只小蜘蛛都是一条生命，如果踩死他太可怜了，放了他呢，当做下好事。佛陀的宿命神通知道健达多有些少微善，可以将他从地狱救出来。刚好有一只极乐世界的蜘蛛在花叶之间套了一条银色的柳丝，于是佛陀用神通将这条银丝放入莲池内，再伸展到地狱血污池了。强壮的健达多偶然抬头见到黑暗的上空有一条闪光的蜘蛛丝徐徐从天而降，于是就拼命用双手拉住蜘蛛丝往上爬了。他的心里面想，我只要往上爬就可以脱离地狱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做惯强盗的健达多，爬树是轻言易举的事，但是地狱和极乐世界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他拼命往上爬，经过一段时间渐渐感到疲倦，只好中途休息停下来。突然他看到蜘蛛丝的下段有无数的罪人也跟着自己努力往上爬，见到这样的情况，他心里面又惊惶又愤怒。他的心想，我这么辛苦才找到一条生路，这条蜘蛛丝是我发现的，怎可以被这班人爬上来呢？而且一条丝怎可以承受下面这么多人的重量，万一断了，一切努力和希望都会成为泡影，自己又会从堕落地狱之中受苦。于是健达多很愤怒地向下面往上爬的罪人大喝地说了，你们班罪人，这条蜘蛛丝是我先发现的，是属于我的，你们再往上爬呢，我就要打死你们。他刚刚讲完这句说话，那条蜘蛛丝突然间啪一声断了。自私可怜的健达多在半空中旋转了几下，又跌返落地狱了。人间池中的莲花仍然散发宜人的清香，乱绿的荷叶在和风中摇曳，但是此时佛陀的心中却感到一阵沉重的悲悯。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家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指出并非要挽救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12: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卫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卫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文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卖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卫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消费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有投诉指向该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是未能到手，又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 Sharma 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是体坛的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未有公布调查行动的细节， StubHub 暂时未有回应。有组织提出申请将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的行人专用区改为永久的计划。张若兰报道。
13: BC 省餐饮服务业协会正准备向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将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封闭为行人专用区，并禁止汽车通行计划改为永久执行。协会主席 Ian Tottenson 说， Granville 街多年来一直是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认为现时可能已经找到目标。在过去几个星期， Granville 街已经不仅仅是一条街道，并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聚会场所及社区。在 Granville 街拥有两家爱尔兰酒吧的 IRL 集团负责人 William Donnellan 表示，他十多年来一直倡导将该处改为步行区。在过去两星期， Granville 街感觉更为安全，更有活力，改变非常成功。听到他完全是正面回应。他又指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Granville 街的商家经已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候。他希望行人专用区能够持续到夏季结束或更长时间，吸引公众重返 Granville 街，这个是当地经济来讲一个巨大而急需的提振。即使世界杯离开了温哥华，他都相信行人专用区会继续吸引人流来到，又说任何区域只要人多就会繁荣发展。温哥华市府去年通过为期20年的 Granville 街计划，当中包括将这条街改造为全年的行人专用区。不过该项计划被列入第三阶段进行，将会在未来11至20年内先实施，最终决定权会交由未来的市政府去做出。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张玉良报道。
13: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联邦全球事务部表示，暂时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林报道。
12: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而在委内瑞拉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目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的建筑物受损，其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的商业中心。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流离失所。不是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是记录到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都讲出类似的统计数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4: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 国务卿卢比奥话，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嘅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佢话中方将会向韦方救灾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话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九成二车位已经额满，下午五点的一班船就九成一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九成三车位满，晚上七点就七成七满，晚上八点就六成二满，晚上九点的一班船就八成九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六车位已经额满，下午四点四十分的一班船就五成四满，傍晚六点零五分就六成四车位满，晚上七点零五分就六成四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就四成七车位满，晚上十一点半就仍然有车位。在财经方面，美股是下跌，科技股继续被抛售，纳指连跌五日。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了44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0.2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晶片股估压大 ，NVIDIA 跌近2%，美光、高通跌近7%。七大科技巨头里面，微软显著反弹近6%，苹果就升超过3%。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80点，升130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59点，升5点。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怎样评价目前中日民间的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其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的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的行动去体现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四点。
15: 1320天气报告，
16: 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下昼3点12分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吓。今晚咧将会有骤雨嘅，最低气温咧降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咧系9点22分。咁啊，听日星期六啦，预测就多云咧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咧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是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二就有骤雨噶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7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是40%嘅。现时出边啊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啊2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5度嘅，相对湿度100%啊。
15: 1320马路情报。
16: 好啦，星期五下昼3点13分系落雨湿湿嘅早下昼，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交通方面咧就有几宗嘅事故咧，同大家讲下嘅吓。首先咧，第一宗咧，呢个喺 Harrison 嘅 Hot Spring 啊温泉地方有个交通事故，就系一号公路嘅西行，就夹住 Herring Island Road 出口146。咁啊，一個 weekend 咧，可能好多朋友揸車過去嗰邊噶啦，咁所以咧嗰度啱啱好就有呢一個嘅交通事故嚇。佢就應該係過咗 Bridal Four 之後咧，向住 Agassi 嗰個方向嘅噃。咁啊係 Harrison Hot Spring 嗰邊嘅。好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有翻翻嚟近啲咯噃。喺呢個 Delta 91號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夾住 Alex Fraser 橋嘅北行嘅，咁啊嗰度發生交通事故。另外一宗的交通事故地点呢，就是在 Burnaby 的，应该就是 Canada Way 夹住 Edmonds 的，现在双方向的行车呢是受到影响的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呢，首先话告诉你，就是 Nye 街桥现时 双方向的行车都非常缓慢的，尤其是在桥中间南行的方向的车龙就是已经是塞到上去57 Avenue 的了，南行的方向。北行的就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多车的。另外91号公路东行方向已经开始车多的了。跟住就是马斯坦路的南行方向已经都有车龙，已经塞到了，今次就不是这个 Blundell Road 天桥下面，是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那条天桥附近。我讲的南行的方向，那里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卡斯特 Tunnel 在这个第二匝桥出来之后，向着一号公路的方向过这个 Rupert 街的一街那里，现时是多车的，向着这个Port Main 桥的方向。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西门桥的南行方向呢，现时上桥那个位置呢是很挤塞的。咁因为 Marine Drive 的 East 同埋 West 啊，嗰度系嗰度系汇聚上嚟咧，向南噶嘛，所以得一条嘅南行线开嘅。另外咧就系讲Alex Fraser 桥啦 ，Alex Fraser 桥头先讲咗系有一宗嘅事故北行噶嘛，系咪？咁另外咧就系嗰度会多车啦。除此之外，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车多。咁喺嗰度咧就相信大家要即係稍稍係俾啲耐性同埋係小心驾驶，因为今日而家有天雨路滑嘅关系啦，咁更加係有影响嘅。有呢个 Lenny 嘅呢就係封路嘅措施，一号公路嘅西行呢夹住十号公路232街出口66嗰度呢嗰个嘅出口嗰度呢係封咗嘅。咁大家呢讲緊係西行嘅方向，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呢就要改道，唔好不屈喺嗰边啦嚟到去过啦。咁大家要小心驾驶。
1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8: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19: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18: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点45分到列治文。No. 3 Road Langstang Center Langstang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是除了我陈建邦，另外拍档就是 Raymond张国权，同有就系张师傅、张大哥，同埋又系张师兄。
23: 系、哎、好嘛，阿帮主，我净系叫你一句说话好啦。
16: 系啦，
23: 你好，大家好，
16: 又一个星期、啊，
23: 大家好，
16: 系啦系啦。咁啊，出边雨落雨湿湿、
23: 啊，
16: 今日见到、
23: 啊、水为财啊。
16: 唉、哎，今日见到
23: 会落一场雨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嘅税个库房嘅多啲收益噶。
16: 哇，系咪啊？
23: 佢唔系嗰啲雨水唔系向我哋啲市民收库房收水，好似
16: 系咪啊？点解？
23: 我落一场雨咧，啲山火就少一场，咁我哋就悭库房系咪少好多钱啦？悭好多钱啦！
16: 哦，你用咁嘅，啱嘅，啱嘅，呢个都啱嘅。
23: 希望祈雨，我哋求雨挡啦
16: 吓，啱啱
23: 祈求上天落雨啦
16: 吓，系绝对同意吓。好啦，咁啊有个活动咧，我介绍阿师兄俾你啊，同埋啲听众朋友啊，
23: 好啊，
16: 系中桥八万行2026年，咁啊预定咗咧系7月19号嚟嘅，系星期日。朝头早9点开始，地点喺边度咧？都系嗰个老地方啦。我谂阿师兄啊，去过好多次啦，系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柏文苑。咁啊，第41届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定咗7月19号星期日举行啦。朝头早9点咧，就会有个开幕典礼，之后啊，有条百尺金龙就会带领参加者进行咧7公里嘅长途啦，或者系3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咁佢即係話你可以一全程行晒，但你可以行咗3公里呢，你可以自己再屈返嚟呢个呢个嘅总台嗰度㗎。10点起呢，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啦，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仲有好多个飲品嘅小食摊位添。今年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就係42万5千元。 善款将会用来补助中桥互助会有一些欠缺政府资助或者是资助不足的服务项目和发展计划的。特别是家庭的辅导、青少年、妇女和奇婴等等的服务的。亦都可以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和独立生活的目服务，包括有多语言的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和支援设施，是很多很多的服务。还有一个是多语言，多语言即是说不是得中文的，可能是有英语啦，有其他国家的语言啊、方言都得的。活动今年更加得到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为一对一配对的捐赠。即是说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到双倍的功效。如果我们有人出200,000顶级的，即是说我们努力一点去配合这200,000一对一的善本，就已经很快就有40多万。
23: 200,000等于400,000。
16: 没错没错。咁可以令中桥咧系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噶。嗱，当日咧华侨之声嘅艺员啦，有啊欧荣恩啦，同埋小弟陈健邦咧喺台上边担任司仪嘅一个节目吓。另外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阿林君成啦，同埋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三料冠军阿 Alan 就系梁建伦咧，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噶。咁啊，今年嘅中桥咧更加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了参加中桥百万行的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可以去到中桥的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的、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在现场就领取的。在这个百万行之后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温哥华水族馆，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下午。今年继续得到混乱 TransLink 的支持，在百万行当日会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铁车票，是来回 Waterfront 和大温各地。

0: Success Foundations， 冇个 S 噶吓 ，Success Foundation dot ca， 咁可以查阅个资料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喺嗰度咧系见到你嘅。
1: 诶、哎，好多听众都想见睇见个司仪嘅。
0: 哇！佢哋去做善事，佢哋去做善事，
1: 顺便就见下个司仪啦，系咪？
0: 呢样嘢好重要嘅吓。咁我知道咧，阿师兄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嗱，咁啊讲咧吓，先几日咪讲过有啲祈福党嘅先嗰样，因为我觉得咧，嗰啲祈福党系同你嚟讲系三唔识七嘅。咁佢点解要打救你？佢话你有啲咩唔妥啊？咁佢话你有啲运滞咩情况？点解要打救你咧？佢话以前就信者得救啊，但系嗰啲祈福党嚟讲，你信者就失救。以前咧人點解啦？生保人你都信，以前就話熟人都信唔過，點解三唔識七嘅你都會信呢？以前有講幾句話：虎生猶可近，人熟不堪親。即係證明嗰啲熟人你更加要防備。你生保人要防備啦，熟人你都要防備。我哋隨時都有警惕下自己咧，咁就唔會中招啦。咁然後又講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事，係近來呢三幾個月發生嘅。
0: 好啊，
1: 喺温哥华的社团的表演界的有位女士上了年纪的，她就识到她一个男仔，那个男仔是她闺蜜的仔来的。
0: 哦，
1: 啊，听着吓，
0: 嗯，
1: 其中有啲乜嘢其额外嘅嘢，我就唔讲得出啦吓，冇证冇据就嗱。咁呢个闺蜜个仔咧，佢识到闺蜜个仔就介绍佢投资啦。咁有啲人就讲佢。那個同個男仔即係好親密咁啦，好熟啦，咁我就言盡於此啦，唔再講呢佢呢個關啦。咁呢個女仔，
0: 即係佢哋嘅感情就係相對地增加，即係大家又熟絡咗。你意思係咁？
1: 我唔好講得咁。
0: 唔係，咁你咪因為咁你如果你
1: 熟絡啦，
0: 即係大家係好似發展得好順暢，
1: 即係好熟絡，
0: 即係咁樣樣嘅情況，
1: 好熟絡啦。係，因為呢個當事人已經因為佢投資之後同人借咗好多錢。咁咧就冇得還，冇得還，咁啊點咧？最後咧，佢就食服毒安眠藥自殺，就唔喺度啦。係啲幾個月前嘅事啫。咁佢因為已經過咗身，又唔想講咁多啦，就唔想佢講人哋咁多啦。一個死者為大係嘛？咁就而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好熟嘅人你都唔好信，就算你閨蜜嘅仔女好熟噶啦，你佢都呃你嘅。咁你點樣有得防範啊？何況嗰啲三唔識七嘅埋嚟。有咩嘢我益你噶？咁你又要信？咁系咪容易受骗啲咧？所以我觉得大家听众研究一下，系咪生保人嗰啲信唔根本信唔过啦？熟人嗰啲都提防一下咧，好多黄皮树雕过噶嘛。
0: OK， 师兄咧，佢亦都将一啲实际情况分析咗俾大家听啦。咁啊，但系嗰个问题在于就系呢一位嘅，即系已经因为投资失败而过咗身嘅呢位嘅。受害者啦，我想他是本身初开始也都没有这样想到去做到这个结局的，是因为所谓叫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到，那又是发展了一些的关系，很熟络的关系，就信了对方，那对方呢其实根本上一开头就已经不安好心，但当你熟络了，你以为他真的不会呃你的时候，就是偏偏他在暗地里也在呃他的，
1: 一熟络了之后呢，他说月光是三角形的，你都信了，那真的没得救了。
0: 所以这一种呢是某种程度上牵涉了下去我们一些叫做是这个情缘的一个诈骗，是一个情缘的，不是网上诈骗，不是网上情缘，
1: 实体的，
0: 是一个实体的情缘诈骗。那这个呢就很多时呢当然死者为大，我们不需要说那么 多，但是也给大家很多人一个借镜的，会因为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可能觉得自己会孤单，可能觉得自己是受到一些人不重视，他就觉得在某一些地方想找回一些的安慰
1: 慰
0: 藉。现在发觉有这样的情形在这里，他就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就陷了一个迷惘状态，
1: 深信不悟，
0: 可能他理智告诉他不对，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感情是战胜了个理智，那就将那些投资的钱，可能他本身开始有些积蓄，但是做下做下的时候，他不想失去了对方那个的关怀，假的关怀，那他会再继续来加码，现在说如果不是的话，他就离开他了，那变成这种心情影响到这个的投资的受害者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借镜，不要堕入这种情况。还
1: 有一样东西，希望大家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每一样东西都要留意一下， 譬如先兩日我飲。

0: 查，見到嗱，好好簡單嘅講兩句，個答案你哋自己去估。咁啊，夥計就將佢飲完汽水個汽水罐喺茶樓，有個人嗌 order 咗個汽水，佢抌咗收咗埋去之後，擺喺個台面準備收埋啦。但係嗰個茶就翻轉頭去嗰個台面度攞翻個汽水罐翻去拎翻走上啊。咁大家研究一下睇呢個人點樣分析呢個人點樣與人相處，大家各位聽眾自己去認識呢樣嘢。
1: OK， 我哋去廣告翻嚟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一偈先。
7: 系好
6: ，Hello， 叶女士你好。
7: 啊，叶女士。
8: Hello， 两位主持好，定仲
7: 好？
8: 我都听咗啊，方志正话讲中桥个80,000咧，我咁几年都好支持，又有机会咧去到 Stanley Park 嗰度见到个帮主同埋
7: 啊
8: 小姐。
6: 系
8: 啦，咁我都喺度呼吁咧，听众咧多啲支持中桥咧，我都系一个受惠者。点解咧？喺疫情之后咧，佢有好多啲计划咧，俾我哋啲老年人嘅，
6: 系
8: 长者学嘅手机啊、电脑啊，样样啲课程，又有好多啲讲座啊，好得益不少嘅。
6: 系系。
8: 咁除咗中桥，真系好多元化嘅服务嘅，不同嘅族裔都有。
6: 系。
8: 咁所以我觉得。好值得支持佢哋，希望你哋都支持佢咁样样。
6: 好
8: 咁啊，到时嗰日见啦，帮主。
6: 好啊，好啊，好啊。
8: 嗰日咧，朝头早7点钟开始到9点钟咧，喺 Waterfront 咧门口出面咧就有穿梭免费穿梭巴士去嗰度嘅。
6: 哦。
8: 如果有啲长者或者佢冇嗰啲巴士飞咧，要需要中桥提供咧，可以打电话俾佢哋中桥个基金会或者上网嗰度咧申请嗰啲巴士飛咁咪可以俾2张俾你來回咧，咁然後你去到 Waterfront 再搭嗰啲穿梭 shuttle bus
6: 啊，好啊，
7: 咁好啊，
8: 嗰日好多啲攤位遊戲嘅，長者唔使擔心啊。我有陣時去都係行咗幾步，我行翻轉頭坐低睇節目啊，或者去啲攤位度玩啊遊戲啊，又有啲少少禮物抽獎，都幾開心嘅，可以度過一個好快樂嘅一個週末。
6: 好啊，
8: 系咁啫。
6: 好啊，多谢你，
7: 多谢
6: 啊，叶女士啊。咁我相信咧，即系系一个好好嘅活动，有意思嘅吓。咁我琴日咧就有同听众朋友讲过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有一只产品叫做 Silk brand 嘅饮品，系嗰啲叫做奶类嘅替代品。
7: 哦，
6: 咁佢喺2024年咧，因为有一个嘅李斯特菌嘅爆发，咁啊令到咧。是有人命的损伤，就是有三位的不幸的人士，因为食用了他们这些产品是过身的，还有一批人是受这个李斯特菌影响之下，就是身体是受到有一定不同程度的损害。现在这间公司就已经是跟这个法庭是得到一个的准许，就是设立了一个赔偿基金。
7: 咁
6: 呢个赔偿基金呢就会透过一个的安排呢，是向啲杀伤的人士呢来到发出那个的赔偿的。咁佢有7亿5千万那个的750万，对不起，750万是加纸来的。咁呢个呢就是一个解决的赔偿方案。咁佢有一个的要求的呢，就是说 你可以上去个网站，如果你系喺2024年嗰段时间咧，买过佢啲产品 ，Silk S I L K 呢个产品系奶奶类代替品嘅一个饮品嚟噶吓。咁你可以上佢个网站嗰度咧，嚟到去即系申请嗰个嘅即系索偿。咁佢有一个嘅网站咧，你可以打去嗰个 email 度咧，佢就会出嗰个 form 俾你噶啦。咁嗰个网站个名咧就系、是。Plant 就是植物啦，PLANT beverages 就是饮品，佢就系叫做 plant beverages， 有个 hyphen 喺中间，跟住就系 settlement 即系索偿解决方案、settlement.com， 咁你揿咗嗰度之后咧，咁佢就会有资料话俾你听，去到10月16日2026年嘅11:59温哥华嘅时间或之前咧，你去申请嗰个索偿。
7: 是不是表格来的表格
6: 会有表格给你，是但是他会解释给你听哪些是可以得到这个的，即是有资格可以拿到这个。他会告诉你很多重要的日子、怎样去做，还有其实他6月19日开始接受那个索偿的、所以他会有个 form 给你，你就下载了他那个 form， 你然后填好了。说明因为你做这些索偿的话呢，你是一定会有很多资料要填给他的。
7: 填给他的
6: 啱。包括你个人的年生八字啊，同埋你住在哪里啊，同埋你的电邮地址啊，各方面的东西你一定要有。如果不是的话他没办法即是给到你。第二，你是要有证明你是用过他的产品。在那段时间你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有后续的问题怎样呢，你要有这些证明的。
7: 单据没人接那么久的。
6: 单据你看看你有没有 用 credit card 找数、用 credit card 找数买过一些东西就可以了。是总言之呢，你记住去这个网站就是 plantbeverages-settlement.com 咁就得噶啦。OK， 嗱呢个就搞掂咗啦，同大家交代咗吓。好，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13: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4: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3: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5: 我们在时代芳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6: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了，
1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6: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元起，
17: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6: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7: 全场低至5折起。
16: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及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4: 有少量条件限制，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
7: 大家好。
6: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波哥，
7: 哎呀，
6: 波哥倾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7: 哎，波哥，
18: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7: 大家好。
18: 啊，咁啊，首先啊，要同阿方主讲讲啦，话波啊完啊，今朝真系好嘢。即系嗰阵时咧，我睇电视台咧嗰、那个 广播嗰个姓伍嘅，我记得
6: 系
18: 啊，佢系个波啊，真系你谂下，好似琴日咁样，德国队会输俾厄瓜多尔嘅，咁爆冷都有嘅啫。系我又讲波，又讲波，又讲波经啊，唔好意思，
6: 唔紧要，
7: 热门话题。
18: 咁啊，讲翻琴日咧，你话即系嗰间电信公司咧，基本上咧，你如果系讲电视嗰啲嘢咧。那些實體店是不理你的，是完全不理你的。還有你說有那些就是那些 box 呢，你是應該是要寄回去的，你拿回去實體店呢，他未必收你。啊，這個就我跟你們分享了這麼多。因為你說那些實體店呢，你說買手提電話做洗手提電話呢，他就會跟你做。
6: 是 OK 好，啊，好，
18: 他又不會說即系同你做其他嘢嘅，因为我啊试过啦嗰阵时，咁啊跟住俾张纸你啦，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啦。
6: 好好。
18: 咁所以嚟讲，佢有等于冇。
6: O K， 好嘅，
18: 睇住。
6: 好啊，多谢晒阿波，多谢你嘅分享。
18: 嗯
6: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今日琴日有个听众话，佢想取消嗰，那个。電信公司嗰啲電視嘅 package， 咁點知咧佢就冇 cancel， 不但止仲 charge 多佢
7: 多啲
6: 千幾銀銀幾多講，總之啦，咁佢話冇理由啊，咁佢想同佢講啦，咁其實有好多嘢咧，睇下你嗰，那個步驟有冇有冇做錯啫，
7: 先後次序，
6: 你應該如果你真係想唔用佢咧，你要早兩個月就話俾佢聽，
7: 通知佢係
6: 啦，早兩個月通知佢，
7: 到期嘅時候
6: 唔好到期嗰個月你先話俾佢聽。他们班人做事可能第一手脚慢，第二摊慢板来做，你要你早两个月告诉他，喂，我
7: 两个月后不做了，
6: 我甚至乎你可以的话，我现在都想不要了，他一拖你
7: 想不要了，两个月了，他会跟你谈的
6: 了，我不要了，我断了，啊，
7: 我给优惠你的，
6: 他们都希望能够最后挽留到你的嘛，是不是，所以到他不得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不要了，他一定要跟你做那个 termination 的了，所以呢，阿波就说，如果你拿去那些实体店，他不会理你，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但是如果你拿了个机顶去跟他说，话明俾佢听，你哋唔睬我咧，佢都冇计嘅。佢唔会喺个铺头嗰度咧。如果你佢够胆话俾你听，佢咩都唔做嘅话咧，隔篱嗰啲客听完之后就走晒，
7: 走晒啦，系啊，
6: 系嘛，嗯？即系有时候啲嘢咧，我唔系想无赖，但系我啊觉得我投诉无门嘅时候，我就去你个铺头度，我等下你啲客听下。我原来做咗你嘅 service 之后咧，我会有咁样样嘅 service。
7: 咁嘅后果系咁嘅后果
6: 啊！等嗰啲人去谂下，即系我会唔会揾你先？咁嗰啲职员咧都未必咁轻易咁 reject 你。
7: 系佢避重就轻，会拖延你拖你噶。
6: 佢可能会俾啲更加系
7: 优惠啲嘅嘢，
6: 唔系优惠，系更加快捷嘅一个通道话俾你听，你咁样做一定得嘅。
7: 哦，
6: 我谂呢样嘢咁。
7: 我俾个电话你打去问啦，咁啊，系。
6: 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好，阿 Sam， 阿 Sam 倾下偈先。Hello， 阿 Sam， 你好啊 ，Sam。
7: Sam，
19: 系你好啊，帮主。
6: 系呀，
19: 系，请讲。我想啊，同你分享一下。我两三日前咧就收到一个电话号码。
6: 哦。
19: 收到一个电话。
6: 系。
19: 咁咧就系1877嘅。
6: 系。
7: 嗯。
19: 喂。
7: 系。
19: 咁咧，我就当时我就听唔切，于是咧我就。call 翻呢個電話號碼，
6: 係係，
19: 佢就話咧，佢係 CRA 嘅 correction department 嘅。
6: O K，
19: 係，咁我知道唔妥噶啦。咁佢咧首先就要求我咧，就俾個 account number 我。
6: 係，
19: 咁我就話佢聽，我冇 account number 嘅。
6: 係，
19: 我話銀行卡嘅 account number 得唔得咧？佢知道唔對路啦。
7: 知道唔入道。
19: 於是咧，佢就立即就收咗線。
6: 係。OK， 我
7: 好，
19: 所以我就想将呢个经历咧，就同其他嘅听众分享一下。
6: 好，好，好，好，好，非常好啊，阿 Sam， 好好好，
7: 休佢一默喎，好嘢。
6: 不过咧，我都奉劝阿 Sam 咧，就唔好 call back 啦，因为点解咧？你其实你帮咗佢一样嘢，佢觉得你呢个电话咧系有实体电话咧，佢就将你嘅电话号码咧卖俾啲暗网嘅人，咁你就好唔得闲啦。你好唔得閒啦，
7: 唔好睬佢，
6: 因為人哋有咗你呢個電話號碼咧，佢可以順藤摸瓜咧，再去揾到你好多其他嘅資料噶啦。
19: 哦，個問題點解我 call back 咧，阿光主，因為咧，我以前曾經接過一個又係1877嘅，
6: 係，
19: 的而且確係 CRA 嘅打嚟嘅，
6: 係，
19: 就要求我更正我個住址咁樣啦。
6: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不過咧，佢一定留言俾你，佢一定留言俾你。
19: 所以我就冇察覺咧，就係有依個問題。
6: 明白，明白，明白。好好，不過都好多謝你啊 ，Sam， 你嘅提醒嚇。咁啊，啲聽眾朋友收到曬你嘅善意嘅提醒，好多謝你啊 ，Sam， 多
19: 多
6: 謝曬，多謝曬，
19: 拜拜。
6: 唔好咁講，
19: 多謝，
6: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19: 好，多謝。
6: 有個愉快嘅週末嚇 ，Sam。其實聽眾朋友是很關心我們大家的，有些什麼好像類似這些 CRA 呢，我經常都說的，政府機構呢是如無必要，我說的它是不會求求其其用個短信、用 email 通知你的，除非你是已經跟他們呢，譬如 CRA 你有個 My Account 的、溝通過有 email 呢，咁你就冇問題。咁但係我想再回顧一下咧，就係、有一位聽眾阿劉太，佢特別講得好好。佢話佢以後有收到任何嘅電郵過嚟，而你睇到叫你 view， 即係叫你睇嗰個內容嘅時候咧、，before 你去睇之前，你去撳一撳，因為佢入邊冇嘢嘅話咧，咁就有問題嘅，有好多嘢都。
7: 空白嗰邊
6: 係。你就睇下佢個 sender 嗰個寄件人係邊個。咁如果你 check 到個 send 嗰個寄件人嗰、那個。電郵地址咧，係啲即係撈撈搞搞嘅號碼，又唔知喺邊度咧，咁你就千祈唔好去
7: 開啦。
6: 係啦，咁所以咧好多謝啊，聽眾咧喺呢方面咧同大家分享，因為有一啲嘅電郵咧，可能佢入邊係有木馬程式嘅，你一撳咗嗰個 view 咧，可能嗰啲木馬程式咧就植入咗落你嘅電腦度，或者你嘅手機度。
7: 嗯，咁就麻煩。
6: 係咪呢個好麻煩㗎嚇？好啦，我哋去開廣告，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詐騙信息。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下昼三点四十五分。
2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2: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黄带蟹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今日有一则嘅内地嘅一个诈骗嘅信息咧，个消息咧就咁嘅。佢喺四川咧内江之中原咧有一个嘅女士。佢日前咧就透過一個網絡就結識到一個咧自己話自己係金牌規劃師，金牌規劃師。咁啊，對方咧就用一種嘅即係手段啦。佢就話零風險、高差價呢種咁嘅語言藝術咧，就引佢咧就係自己去揾啲資金去買咗9公斤嘅白銀。
7: 哦，
6: 九公斤白銀，準備咧就透過咧。downline 即系线下咧就转交俾中间人嚟到获利嘅，咁当地警方咧接到呢个高风险反诈预警之后咧，好迅速就锁定咗交易地点，咁啊将啲财物咧交割之前咧成功拦截，揾翻咧即系挽回翻咧超过140,000人民币嘅一个损失嚟嘅，
7: 系咁拉到咯，
6: 拉到啦，
7: 拉到啦，
6: 系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啲咁嘅所谓高零。風險高差價咧，呢啲咁嘅語言藝術，如果你信係一個投資嘅方法咧，你就已經係呃俾自己呃咗自己啦。
7: 自己呃自己先啦，唉。
6: 因為警方咧，佢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呢個案咧係一種新型嘅虛假貴金屬嘅投資詐騙。
7: 哦
6: ，OK， 係虛假嘅貴金屬投資詐騙，歹徒咧透過啲網絡。嘅呢咁嘅流量咧，人設嘅包裝，跟住咧就用一啲情感信任啦。
7: 哎呀，
6: 頭先你講個 case 一樣啦，用情感信任同埋收益洗腦呢啲咁嘅步驟，幫佢咧就由初初嘅唔信，唔係初初嘅懷疑，到有少少嘅唔信之後就變咗信，跟住就利用情感，我邊要呃你啊？大家咁傻係咪？咁啊，最終咧就以線下實物交割完成。作為一個詐騙嘅閉環，即係話俾你聽，你攞錢啦，我會同你搞掂噶啦，嗱，呢啲實物喺度嚟噶，咁警方就兵分兩路，及時抵達銀鋪同埋約定嘅交易現場，當場制止呢個交割，徹底咧斬斷咗啲詐騙嘅鏈。咁警方事後咧就同嗰個女士講，教育佢拆解完整作案嘅模式，令到佢咧徹底認清咗個騙局嘅本質嘅。 咁我话呢个好彩，呢个女士咪好彩咯。
7: 啊，呢件案件佢应该拎去电视台喺度向全民讲出嚟，等啲听众观众睇到嘛。
6: 应该嘅，应该嘅吓。
7: 要广泛宣传啊嘛，要。
6: 绝对同意吓。咁啊，希望呢样嘢咧，大家系留意一下，千祈咧就唔好俾佢搞到你自己咧都中晒招。咁啊，另外咧喺中国，我唔知有冇讲过咧，有一种叫卖茶嘅新型骗局啊。
7: 卖茶
6: 系啦。直播就请一啲嘅演员咧扮嗰啲茶农啊，
7: 哦，
6: 咁啊网上面而家出现咧就卖一啲嘅假冒高级茶叶新型嘅骗局，咁啊部分嘅网络咧就系直接间就系招聘一啲演员，
7: 哦，
6: 扮演咧佢哋种茶嘅茶农，咁啊推销嗰个嘅所谓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嘅古树茶。咁亦都有私人直播间通过啲微信社群、朋友圈啲渠道咧，就定向推送，咁啊物色啊边啲系受害人嚟噶吓。咁呢个号称名山名寨古树茶咧，佢调查都发现，哇，佢啲粉丝量咧有成78万咁多。
7: 佢咪影由佢种点样去种茶、采茶叶啊、采茶青有首歌。
6: 佢会咁，
7: 咁乜都影晒成套电影出嚟咁俾。
6: 佢直播嗰啲一定会讲噶啦，呢啲系云南阿伟售卖嘅万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咁啊实其实系假货嚟嘅，咁啊当地嗰啲茶农强调呢个产量系好少嘅，可能嗰啲人对呢个茶咧系有认识啊，佢特等用呢一样嚟到去招来，咁每年产茶个季咧一早就俾人哋熟悉嘅客户订晒噶，你根本上唔会话到俾你，咁啊啲内媒记者咧假意应聘，即系请我做啦，咁啊发现咧某场直播上面有27位嘅茶农。竟然有20人是演员来的。咁以内部嘅渠道特工。咁源头呢直采嘅，即係话呢我哋冇经过中间人㗎啦。你直接喺个茶场即係种茶叶嗰个场嗰度搵嘅。咁偽造呢产地证明同埋权威品鉴嘅报告，即係嗰啲鉴赏啦。咁再以极高价嚟到销售。行骗成功之后咧，直播间即刻被注销，你揾唔到我啦。
7: 揾唔到添
6: 啊！跟住咧就再更换伪装嚟到行骗。咁，有公司负责人咧私下透露啊，佢哋用直播间咧5-5分账嘅，一年卖到有成几亿人民币噶。
7: 佢推广得咁紧要，政府点解唔派人去查佢咧？
6: 咁咪有好多人系中咗计，佢都唔知噶嘛。
7: 政府应该查噶啦。
6: 啊，照计就应该要查。
7: 应该查。
6: 咁而家政府自己睇到啦，所以咪将呢件事件咧就公诸话俾大家听。喂，呢个系假嘢嚟噶，有咩茶叶嘅茶农话佢哋系嘅话咧，扮嘅啫。你唔好信晒。
7: 政府有个查咩写咩局咁样噶嘛，系嘛？证明先得噶嘛。
6: 好，电话里边有周小姐。
7: Okay.
6: 周小姐倾下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7: Hello。
0: Hello， 两位好。
6: 你好。
0: 我想有个提议咧，阿帮主啦，加埋其他诈骗照妖镜嘅主持啦，
7: 啊，
0: 加埋欧永欣啊呢，部分嘅女声啊，或者甚至乎阿 Margaret 之前讲嗰，那个录嗰，那个阿女喺外地嗰个咧，俾人呃晒啲钱嗰啲，拍一个剧场版嘅诈骗广告，防诈骗嘅广告，将你哋所遇到的呢啲即係好切身的，譬如咩祈福黨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啊呢啲唔同的場景的拍一啲錄一啲嘅廣告之類咁，等大家都可以深入民心啊嘛。
7: 係好提議，好提議，但係點樣播出嚟咧？
6: 我揾阿張國權做嗰個騙徒啊！
7: 哇，我著佢俾人揼啊！
0: 你哋有咁多人才，可以不妨做一下呢啲 creative 嘅廣告，即係真係好 work 噶。因為而家實在太多啦，搶嘅又有，呃嘅又有，偷嘅又有，即係甚至乎即係迷魂啊，好多呢啲咁嘅嘢，真係有啲人即係，所以我哋成日聽到點解仲有人中招咧，就係因為有啲人。知啲唔知啲，但系如果你哋做啲劇場版啊，即系反正你哋咁多人才可以做一啲特別啲嘅廣播啊，咁
7: 係
0: 啊，
7: 幫主做導演啦，
0: 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好嘅方式，好嘅渠道咯，
6: 好好嘅提議啊，周小姐，我會將你嗰個意見咧反映俾我哋嘅總監聽，
7: 遲啲啊，幫主會做導演啦。
0: 你哋呢班主持唔好揾其他，
7: 點解咧？
0: 其他電台，因為你哋即係因为你哋系个主持咧，咁你哋会系讲得会投入好多咯。因为你哋做咗几年咧，嗰个即系 点讲效力宏大，有似啲广告嗰啲吓，会俾我哋会即系 remind 得。好好多咯。
6: 哦、oh, ，OK， 我哋会同总监反映你嗰个非常之有建设性嘅提议嘅。多谢晒你周小姐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哎，真系好有谂头啊！
7: 你就系会做导演噶啦，汪主。
6: 唔系，其实咧，先听咗阿姜先生嘅呢个分享先吓。Hello， 姜生你好，姜生。
1: 你好啊，陳幫主啊，
6: 財
1: 出
7: 多謝
1: 啊！我啊啊啊，陳幫主，我講嗰個咧，電信公司咧，
6: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啊，之前嗰個咧，佢之前佢嗰啲佢唔肯同我做嘅，唔肯同我接嘅，因為咧佢話要一月一號唔係到呢、這個兩個禮拜之前，如取消兩個禮拜之前，佢先即係接受個電話打去俾佢，即係兩個我。十二號嘛，到期，即係佢話一月又唔係七月一號或者二號打電話去俾佢，但係而家咧，佢話佢就就算係打俾佢，佢都唔會同我哋取，唔會同我取消。
6: 哦 ，OK，
1: 只可以準時兩個禮拜。咁啊，仲有咧，佢話我琴日講錯啊，唔係一千幾，而係 sorry， 我講錯，我自己啊急得滯，應該190多加到我，本來。每個月都係俾130多元嘅，咁佢我而家一取消咧，咁啊佢已經係喺即係喺 Visa 卡咧，就已經扣咗我190多元。
6: 哇！
1: 咁所以我就問佢攞，想問佢攞翻，我都未用到，我準備 cut 咯，你仲加到咁多錢，
6: 係
1: 嘛？咁啊咁啊，其次咧就係咧，我 Visa 卡咧，你叫我打喺 Visa 卡嗰度問，叫佢取消個自動轉帳啊嘛，我打過去啦，佢唔肯同我自動轉帳，佢話呢誒，我話點解佢一定要個電信公司自cut 咗個自動轉帳，我話點解？佢話因為咧呢係你嗰陣時係你授權，你本人授權俾人哋走去做 auto pay 噶嘛，
6: 係啊，
1: 咁而你授權咗，咁你就唔可以。唔可以 cut， 要等佢對方 cut 先得嘅，你一定要佢 cut， 我先可以我先可以即係唔會俾佢再繼續扣我喎。
6: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咯。
1: 我唔知係咪咁嘅情形咧？
6: 應該就係你冇錯，你係有一個授權俾呢一間嘅公司，就話咧係愛嚟即係每個月收你嘅費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已經唔想要呢個服務啦，咁我唔會再俾佢噶嘛。咁我唔要服務，如果再收我錢嘅話，唔通我又要再俾咩？係咪？咁如果現收唔係嗰個credit company 如果真係咁硬嘅話，咁你咪話我唔要你張卡咯。
7: 啱啊，唔要張卡啦。
6: 我取消張卡佢咯，咁你咪過唔到數咯。
1: 又係啊，呢個又係辦法啊。
6: 係咯，你即係你同我講到咁有理由咯，咁我好咯，咁我咪 cancel 張Visa 卡啦，我唔要啦，咁就，咁你咪過唔到數咯，係咪啊？
7: 取消咪咯？
1: 佢嘅意思啊，佢冇權即系cut 嘅，即系佢
6: 话唔紧要，唔紧要，阿姜生，你话你唔 cut 到啊，你唔得啊嘛，咁我咪而家我唔要你张卡咯，我取消张卡啦，咁你咪一定过唔到数啦，你唔使有权冇权啦。
7: 系啊，我都冇户口啦。
6: 咪等嗰间电信公司追用书信追我咯，佢收唔到钱咪追我咯。咁你个信用卡公司系冇责任嘅，因为我取消咗张卡啦嘛。
1: 又是喎、啊，即係你真係好嘢，醒目啫！我未諗到呢一點。
7: 咩叫幫主啊？幫主係咁噶啦，係幫主叻。
6: 唔係大家啲即係我唔知啱唔啱呢個，不過我做咧，如果佢係咁樣講嘅話，我咪取消佢咯。
7: 係啊，
6: 好簡單啫嘛，係咪？
1: 係喎，再申請過啫嘛。
6: 係咯，冇錯啦，係啦，係啦。
7: 呢招叫做釜底抽薪啊！
6: 係啦，係啦，釜底抽薪。
7: 釜底抽薪，
6: 講得非常好嚇。好啦，咁啊，阿姜生希望可以幫到你呢個嘅睇法啦，同埋最好就同呢個電信公司咧，大家再商量一下，解決咗呢個吊喺度嘅問題。问题啦，费事俾佢拖住你啊嘛，系咪？咁啊，睇下你点样去同佢倾啦，好唔好？多谢晒你先，姜生，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吓，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电话我啊，可唔可以方唔方便啊？
6: 咩话？
1: 你可唔可以俾嗰个电信公司投诉电信公司嗰个政府个部门个电话号码俾我
6: ？O K， 我搵俾你，我搵俾你，你留低个电话号码俾我哋嘅 operator 好唔好？阿姜生，你留低你嘅电话俾佢，我搵到之后我会通知你，好唔好？啊！麻烦你唔好收线，你唔好收线，我系拨佢俾我哋嘅 operator 去抄低你嘅电话号码。OK， 多谢晒你吓。好，我哋而家去呢个嘅新闻报道，翻嚟再诈骗照镜。
2: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Kim Crawford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而家只卖15.99，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丹利公园见。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2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7: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拿比城市搜救队7名的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7名成员中包括2名的消防员，亦都有救护员、执法部门人员以及2头警犬。预计他们会在当地逗留5到7日。其他消息，省内陆 Lambie 在2024年4月1宗的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成，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都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有代表律师，上个礼拜就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并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日出庭。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的液化石油气出口进行公众的咨询，公众可以就有关的项目发表意见。张日良报道。
29: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股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会被利用。 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8: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的名誉勋位。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她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湾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9%车位已经满，傍晚六点一班船就88%车位满，晚上七点就76%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九点就89%满。另外，下午4: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6%车位已经满，傍晚6:05一班船就61%车位满，晚上7:05就64%满，晚上9:25一班船就47%车位满。至于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个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名。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的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的意见不合，就任1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面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是包含高度的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报道指，联邦调查局去年8月搜查博尔顿的住所及办公室，搜出多份标示机密或者秘密字样的文件。去年10月被起诉的时候，博尔顿指责特朗普利用诉讼来打击政治对手。在香港，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打假波的犯罪集团，一共拘捕19人，包括本地甲组足球队现役的教练和球员。涉案人士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透过贪污的手段操控球员在本地足球赛事里面打假波而从中获利，估计他们收受的赌注超过600万。香港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5% 3.9 创近5年内最好的表现，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增长动力广泛，覆盖贸易、旅游等行业。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上半年新股集资额超过2000亿元，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获得国际认可。黄伟伦出席港交所上市26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未来会进一步推动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例如港交所已经在3月发布文件，就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咨询市场，咨询上个月结束，港交所正检视市场的意见，并将制定必要优化的措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0: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五下午4:08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再提一提大家，喺呢个 Lane 年咧就有中嘅交通事故啦，72 Avenue 夹住202B 街 B for boy 202B 街，咁啊有交通事故，系 Langley 嘅72 Avenue 夹住202B 街吓，哦仲得意，有个 alphabet 喺后边吓。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喺 Delta 嘅较早之前讲咗噶啦，喺 Alex Fraser 桥啊，即系91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咧，诶夹住条桥噶吓，咁而家嗰度清理咗啦，咁啊可以咧回复翻咧正常嘅嗰个交通嘅流量。咁啊，再近翻啲就係 Edmonds 喺呢個 Burnaby 方面咧 ，Canada Way 夾住 Edmonds 個交通事故咧，就依然咧就喺度處理緊嘅喎，咁嗰度請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就另外咧就係較早之前有個特壞車嘅地點喺邊度咧？啊，呢個都麻煩啦。99号公路嘅南行啊，夾住 Blundell Road，OK。99号公路南行夹住 Blundell Road， 系较早之前嘅，就有部坏车咧停咗喺度嘅。咁好彩咧，佢度有一啲shoulder 位嘅，可能佢移咗落去 shoulder 位咧，咁个交通个流量就唔会受好大影响嘅。咁但系始终都系有麻烦噶啦。好啦，远翻些少嘅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有1号公路嘅西行啊，夹住 Herring Island Road， 即系出口146。嗰度咧係有交通事故，較早之前已經有噶啦，咁就係遠少少啦，係去到好似呢個叫做近住 Harrison Hot Spring 嗰頭嘅，過咗 Bridal Fall 係加時嘅嗰頭嘅嚇，咁啊可能有朋友咧已經係揸車出去內陸玩嘅咧，會經過嗰度都唔頂噶，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開始見到有車多情況啦，包括咧就係 Nike 橋啦，北上嘅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多車，南行嘅咧就北端橋面。Alex Fraser 桥咧，南北行方向或者会好啲啦，因为较早之前嘅交通事故清理咗啦。但系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现时双方向嘅行车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噶。另外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车多噶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啦。get 呢个 Carsey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东去Port Man 桥嘅方向咧系车多噶啦，已经非常之繁忙。另外呢、這个斯门桥嘅南行方向咧，喺呢个北端方面咧系非常之嘅挤塞啊，因为几条线咧汇聚得一条嘅南行线系喺个条桥面上边咧系通行嘅啫，咁所以咧嗰度肯定系会多车噶啦，大家都要留意就系因为天雨路滑啦，继续小心驾驶。
1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2: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 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4: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看云端秘境诗言。
14: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2嘅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个拍档呢就係张国权 Raymond 嘅。Raymond 啊，头先呢我就啱啱撞到个我哋其中一位嘅即係同事啦。咁又讲开佢好得意喎，我咩咁得意呢咁。佢部手机呢就係安卓手机嚟。
7: 我都係。
6: 咁佢个安卓手机呢佢话喺佢嗰个嘅 calendar, 即係月历呢嗰个嘅栏嗰度呢，佢突然间呢就有个嘅短信话俾佢听，有个 message 话俾佢听。你呢嘅 account 呢，即係你个户口呢嗰个 number 几多呢，就 payment 已经 pay 咗啦咁。咁跟住呢就有晒佢啲资料呢，就有佢个电邮地址啦。咁电邮地址下面呢就係佢嗰个 account 嗰啲资料啊，嗰啲咁嘅成。咁但呢位同事话俾我听呢，就话我冇呢个 account 㗎噃。
7: 咁你唔需要讲俾任何人听下，佢唔需要讲俾对方听。呢个系诈骗㗎，呢个假冒㗎啦嘛。
6: 我知咁，但係佢假冒啫，但佢又冇问佢攞钱啦。佢话你嘅钱已经俾咗啦，
7: 系，但系你一复佢就话一复佢，即系又同佢联络咗。
6: 佢冇复啊，因为佢呢个系 calendar 嚟嘅。
7: 咁唔好理佢啦，
6: 佢唔系电邮俾佢啊嘛。但系佢话个电邮就收唔到呢个 message 嘅。咁即系话佢话个问题喺边度咧？因为安卓型嘅手机咧，系某种程度上咧，佢哋话系比较容易咧，俾啲黑客咧黑到黑到。
7: 系容易俾人入
6: 侵。咁而家咧，可能咧，佢嗰部机咧。某種情況之下咧，係被黑客咧就 hack 咗。不過咧未去到一個好嚴重嘅程度。咁我就問佢啦，我話你覺唔覺得呢部機用嘅時候係咪好快脆就好興咧？佢話係，好快脆好興。係
7: 喎。
6: 咁會唔會嗰、那個興得嚟嘅話咧，會唔會嗰個電咧，即係佢用，如果佢用手機用電嘅時候，佢嗰個嘅消耗量好快咧？
7: 係耗電量太快咧，就有俾人入侵咗啦。
6: 是不是呢？
7: 有机会。
6: 哎，张先生，即是即是专家，即是专家。
7: 冇讲专家，我哋都
6: 咁样讲讲啱我想讲嘅嘢啦，係咪？
7: 哎呀，唔好买。
6: 咁即係换句话讲呢，有机会佢而家你部机呢已经係俾啲俾一啲黑客呢係植入咗一啲嘅佢哋嘅软体呢，恶意嘅软体呢係入咗佢个手机度。
7: 佢嘅恶意软体佢要耗电量㗎嘛，所以佢咪多咗囉，佢容量大咗。耗电呢个量大咗咯，
6: 冇错啦。咁喺咁嘅情形之下，你系点做咧？
7: 你好似你话斋，删晒佢，洗过去再嚟过，
6: 即系 reset 佢啦。意思系咪？嗱，咁样嘅话咧，你就会系好麻烦。
7: 呢个手机公司叫同佢搞。
6: 你唯一个方法点样做咧？就系将你呢一个嘅手机入边咧，譬如话你觉得你而家有好多嗰啲咁嘅即系。data 嗰啲成咧，你可以先做一个嘅 hard copy
7: 啊，储存佢，
6: 储存咗佢先。咁你然之后咧就将嗰部机咧就零即系零切入啊，翻去原出厂嗰阵时
7: 还原嗰度啊，
6: 还
7: 原
6: 佢
7: ，reset 佢。
6: 咁变咗咧一 reset 嘅话，你咪所有嗰啲记忆吓系咪就冇晒噶？
7: 系。
6: 咁冇晒之余咧，咁你可以再喺翻你嘅电脑或者你嘅储存咗嘅电脑嗰度咧 pair up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拣啦。
7: 选择你嘅联络朋友电话号码，剩咗啦吓，
6: 冇错冇错，
7: 其他不必要嘅唔好要啦，
6: 冇错啦，不必要嗰啲你唔好要啦。
7: 咁麻烦啲系麻烦啲。
6: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嗰、那个你个手机咧就会一不停咁咧系会制造好多干扰
7: 啊，
6: 系必要嘅麻烦俾你。
7: 好多
6: 可能佢呢个咧即系属于初级嘅一啲黑客用嘅嘢，佢最多系令到你觉得好唔方便嘅啫，无啦啦走啲咁嘅嘢出嚟。但系如果佢嗰个嘅黑客再进一步，因为佢已经植入咗落你嘅电脑、手机度，佢可能第日会知道咗佢加强嘅话，仲有一样嘢，你留意一下你自己嗰张账单里边有冇个手机嗰个费用咧，不时会增加咗
7: 多少
6: 一个几蚊啊，
7: 多少多少，
6: 如果有咧，好大可能咧，你部机本身咧系已经俾人哋 hack 咗入去之后咧，系你同佢俾紧一啲钱，系俾紧啲应用程式嘅。
7: 试探你啊，嗰啲唔系好贵嘅钱。 比下唔多觉，但系后来你都俾人 hack 咗咧，你内容俾佢攞晒咯。
6: 冇错啦，咁所以咧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用手机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咧下载一啲应用程式咧，系唔系喺嗰个 Google Play Store？吓，系第三方介绍俾你，
7: 唔系原厂俾你嘅，出边旁门左道攞入嚟嘅吓。
6: 冇错冇错，嗱，我啊知道咧，有啲面书咧系成日都介绍一啲嘅应用程式俾你嘅，但系嗰啲应用程式咧。你要 make sure 肯定咧，佢喺你嗰個 App Store 度揾到。你唔需要撳佢，你嗱抄低佢個名，你自己喺你嗰個 App Store 又好 ，Google Play Store 嗰度咧打個名落去，睇揾唔揾到。
7: 睇出唔出現嚇？
6: 你唔好由面書或者其他啲網站咧，係介紹你去撳啦咁。
7: 你唔好直接撳入去啦，係啦，冇錯。
6: 因為如果你係通過第三方嘅平台去下載呢一個軟件咧，你唔知道會下載咗啲乜嘢。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咧，逢係你要下載啲應用嘅影嗰啲軟件咧，你最好去翻你自己嗰個網絡商嗰個嘅手機嗰個嘅。譬如话安卓型嘅，或者系生果牌嗰啲咧，你去翻佢哋嗰啲 store
7: 度咧，
6: 原装嗰度嚟攞咧，系稳阵好多。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分分钟啊自己中咗招，你都唔知道。咁有好多时，而家我哋早一两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啦。Google 咧，佢个 Play Store 里边咧，或者佢个 Google 里边咧，系有一啲嘅好好嘅应用程式咧，系其实已经系有一啲即系。嗰啲叫 malware software 咧，係有惡毒嘅軟件咧，係 embed 咗落去嘅。你下載咗佢咧，即係等於將嗰只怪獸咧入咗落自己嘅手機度。
7: 係
6: 係。我記得我有講過呢幾樣嘢。咁所以大家要自己留意下，你最近有冇下載過一啲應用程式？而你發覺下載咗之後有咁樣嘅話咧，嗰、那個應用程式咧好大機會咧，係令到你部機咧係有咁樣嘅影響㗎。咁所以咧，大家要非常之留意。仲有記得嘅咧就係。你嗰啲手機咧，有好多時佢哋不定時咧會同你 update 嘅，update 嘅，唔係 upgrade 啊 ，update 嘅嚇。嗰個 update 係做咩咧？佢要補釘，補釘嘅意思即係話，佢哋呢啲工作人員咧，成日都會去 check 呢一個嘅防護網係咪百分百安全。可能佢會睇到唔係有一啲嘅漏洞，佢哋又要整一個 patch， 要補塞佢。一補塞咧，佢就要你 update。如果你唔即時去 update 咧，咁你部機咧。好大機會咧，就會俾呢啲黑客咧侵入到。咁所以如果你嗰部機叫你 update， 你就嗱嗱聲去 update。有啲就話自動幫你 update， 有啲就話唔好啦，我自己去 manually update 又得。總之你久唔久你 check 下有冇 software 要 update， 有嘅你即刻做咗佢。
7: 係 update 就冇 upgrade 係嘛？
6: 唔係 upgrade 你做唔到
7: 嘅。Update 就好啦 ，upgrade 叫你 upgrade 嗰啲唔好就係啦。
6: Upgrade 嗰啲係另外一樣嘢，就可能你 upgrade 你個手機啦，
7: 提升你嘅級數
6: 啊。嗰個咧就唔同嘅，咁所以喺呢樣嘢咧就特別提醒大家。咁我哋希望呢位同事咧，佢係可以自己諗清楚下，究竟佢最近係咪下載咗一啲新嘅應用程式，而又影響到呢個情況。因為嗰啲黑客咧喺你嗰個嘅手機背後做緊嘢咧。你是不知道的。
7: 他通常引你登抄錄那些冚唪都是很吸引人的。
6: 當然啦。
7: 很吸引你的。
6: 那些叫有些叫
7: 用受不到引誘的。
6: 是啊，所以那些要留意。好，我們去廣告一下，回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詐騙訊息。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嗱，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咧我哋用手机又好，用电脑又好咧，如果你系用呢个谷先生嗰个咧吓，佢而家多咗一个嘅 AI 功能噶嘛，大家知道啦。佢个 AI 功能已经喺度，而家你个 AI 功能个扩展咗佢添。点样扩展佢咧？咁而家你哋可以点样咧？就系话。 可以上載一啲嘅影像，去到俾呢個谷先生嘅 lens， 即係 LEN 咧嗰個鏡，所謂叫鏡頭啦。
7: 鏡頭。
6: 同埋咧，你可以用一啲係現場嘅錄音。或者是錄或者係錄影，可以去到呢一個谷先生嗰個嘅 AI 嗰個嘅網嗰個所謂 browser 度咧，就問嗰個 search engine question，search 咧就係探索咧，就問嗰個 search engine question，search 咧就係探索。

0: 传起你哋嘅媒体，即系嗰啲即系所谓叫做media 嘅 file， 咁啊喺呢个嘅 search service history， 咁你可以咧就，不过佢话咧，我哋系会用一个非常之硬净嘅保密、保私密同埋安全嘅一个嘅保障吓。咁如果你话咧，我要睇下，我要问过嗰啲嘢，我要喺翻嗰个 search service history 嗰度揾翻出嚟嘅。咁啊，即系喺某种程度上咧，佢方便咗你。但系另外一个程度上，有啲专家咧就话咁样系好唔安全噶噃。
1: 啊，俾人 hack 到都有。
0: 唔系俾人 hack 到啊，因为谷先生佢攞咗你哋嗰啲资料。你唔知道佢嗰啲资料佢会用喺边度？佢就话我会帮你保护你哋嘅隐私，我会保护你哋嗰个嘅个人嘅资讯唔会俾人去。但系你谷先生
1: 会唔会卖俾人？
0: 会唔会同其他人去分享一啲嘅嘢？咁所以咧，有啲嗰啲专家就话咧，如果呢个 search service history 咧，可以包括埋咧，就系你用过呢个谷先生去揾搜寻嘅一啲嘢，嗰啲地方你去过，你睇过，甚至乎咧用谷先生嘅地图，我哋都有用过啦，
1: 用过啦，
0: 咁就系咧，佢会用一个嘅AI 嘅一个嘅答案咧，嚟到去同你录低晒你所有讲嘅嘅嘢。咁呢样嘢咧喺某种程度上，你本身冇咗隐私噶啦，
1: 系啦，赤裸裸俾人睇晒。
0: 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佢嗰个 setting 咧，好简单嘅，你可以揾到咧就系用佢哋嘅网站，就系、是、HTTPS， 咁跟住咧就系两点之后咧就两个横打横嘅 slash 啦，跟住写住 myactivity.google.com， 跟住 slash myactivity， 你去呢个网站，
1: 系咯，讲晒自己活动摆晒落去，
0: 系啦，咁佢咧就。嗱，佢呢个咧你可以 on 佢，可以 off 佢，佢就应该就自动同你 on 咗嘅。咁你一定要 off 咗佢，咁你先至保障到自己。
1: 咁我觉得唔好摆落去啦，我就唔摆啦。
0: 你唔摆？
1: 你摆唔摆啊？
0: 我唔摆，我冇用，我好少用佢，我亦都唔会 upload 啲图画上去。咁如果你觉得呢个唔系一个 option 嘅话，你咪唔好用佢咯，你唔好用佢嗰个 searching 咯，因为嗰个 Google 咧，佢话呢个 feature 只不过咧系俾。一少数人嘅啫，暂时未曾全部都有，可能你未必有嘅。
1: 我俾我唔要，你有啦、
0: 啊。未必有嘅你，因为点解咧？佢呢几个月前佢先至慢慢 roll out 出嚟，咁佢 Google 有咁多 account， 佢未必就 load 得晒噶嘛。咁所以咧，佢话如果你系见到你未曾有 update 过嘅或者剩咧，可能你未必会有。但系你 update 咗之后咧，可能佢加咗落去。
1: 佢可能有啲姓 last name 系 A 字头嘅揾先啦。我哋嘅 C 字头有排都
0: 我要更正，佢话呢一个 feature 咧。佢 search service history 呢一個嘅 feature 咧，就唔係自動同你 on 嘅。
1: 哦，唔係，
0: 係你要同 你要自己要去申請去到嗰個 selection 嗰度 on 佢先至係嘅。
1: 哦，係啦，好啦，
0: 咁就好啲。咁但係，喂，有好多嘢你唔知嘅喎、哦，可能你部機話乜嘢都話得嘅，咁佢咪 OK 咗？
1: 一撳咗就係乜都得。
0: 係啦，
1: 好啦。
0: 咁所以咧就喺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啦。就有啲專家就話咧，佢話呢個所謂。search service history 咧，系未必可以保障到你嘅个人私隐咯。因为如果你觉得唔系好舒服嘅，我摆咗上去呢个嘅 upload 度，唔系大家有个唔觉意可以抄到，咁啊睇到我啲资料咯。
1: 咁系，
0: 好我问过嘅嘢，可能佢知道咗，系咪？咁所以咧，佢话你自己最好就考虑你究竟你会唔会用佢，因为。譬如話你去到某一個地方玩，你上載咗一啲嘅游水嘅相啊，啲剩啊咁，咁嗰啲相咧，可能第日有啲人問啊，我去過邊度邊度，嗰度係邊度嚟啊？咁可能會將你嗰啲相咧就 relay 咗俾嗰啲人睇。
1: 係免費告白啊又。
0: 係變咗係免費啦，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話你自己考慮係唔係需要做呢樣嘢。咁安全性係數一定高嘅，如果你唔去就
1: 嚇。
0: 好啦，咁今日嘅詐騙趙鏡講到呢度咧，已經差唔多啊，到尾聲啦喎，我哋要交麥噶啦。
1: 哦，好啊。
0: 啊，今日因為偉哥你喺邊就。好啦，咁要交咪俾呢个嘅时事风云嘅，咁今日由黄嘉文同埋阿陈开心小姐同埋其他嘅嘉宾主持咧，咁啊姚崇英啊今日，
1: 好似系，
0: 好似系嘛，咁啊会一齐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时事上边一啲嘅紧要嘅嘢，咁我哋将个咪交俾黄嘉文啦，好嘛，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晒周星、张星，咁啊下个礼拜一见，多谢各位，拜拜，
1: 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80点，升130点。 一啲活跃股份 Amplitude 报79.79

0: 六仙 ，Manual Life 报57.19升毫半 ，TD Bank 报170.03跌八毫七 ，SunCore Energy 报76.43跌六毫七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59升五点。美股收市系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将上市日期押后到2027年，半导体股份系面临沉重嘅沽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7.25，跌8.7；可口可乐报82.63，升2.21；亚马逊系报232.69，升5.68；Tesla 系报379.71，升4.5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298点，跌6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83.78，升8.63 ；Intel 报128.32，跌4.55；Microsoft 报372.97，升20.14。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45，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系4.79，对新台币22.44，对欧元系61.90，对日元系113.96。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96.3美元，升48.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59.67美元，升0.88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25.24美元，升24.33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0.7美元，升6.95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69.23美元一桶，跌2.6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9: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8: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开心姐陈开心小姐你好。
10: 诶，大家好啊，
9: 开心姐好，
10: Hubert 哥好。
8: 哇！我哋咧而家啲天氣咧就係咪好似女性咁樣咧，係好難預測嘅啦嚇。
10: 咩？你咁樣形容女性㗎？女人係唔知幾有即係尺度，係唔會好似你話講到咁差
8: 嘅。咁唔係，好似天氣咁啱啱喺6月21日嘅時候，啱搭正係嚟到夏天嘅夏至嘅時候咧，就非常之炎熱。兩日之後，
10: 我話俾你聽，今日落雨啊嘛，係咪？
8: 係。
10: 前幾日咪好熱啊？
8: 係咯。
10: 即係我哋做得好適當。
8: 為什麼呢？
10: 因為需要雨水嘛。
9: 其實我說另一件事，就是他好像特朗普那樣五時花六時變。
10: 誰五時花六時變？
9: 特朗普咯。
10: 不是說我們女性是吧？
9: 不敢
10: 炸你我。
8: 哇，其實說真的，你都是在說政治那個圈子裡面，有很多時候的事情不可預計的。譬如好像我們總理這樣，我們總理上個禮拜來 BC 省 Vancouver 去捧世界盃，捧我們加拿大隊。哇！真係不可預計喎，佢捧一捧場啫，咁啊卡塔爾就即刻輸咗，捧咗6隻蛋走啦，6-0喎。咁呢個其實係咪真係不可預計嘅呢樣嘢啊？
10: 哇！真係睇得好開心，我哋加拿大隊可以入咗5球，再加咗人哋入錯波
8: 烏龍波，
9: 但係呢個有史以嚟第一加拿大隊第一次。
8: 係，不過我哋當再睇第二場嘅時候咧，大家都抱有好大期望啦。點知都係2-1輸咗，
9: 努力㗎啦，加拿大隊唔錯㗎啦，其實
10: 都好叻㗎啦，入咗32強裏邊。
8: 咁咧，而且佢係嘅，就算輸咗都係入32強嘅，咁所以都係呢個問題唔大。咁我又講翻上次總理卡尼嚟到温哥華啦，咁佢喺睇波之前咧喺嗰日又有啲好重大宣佈喎。佢就宣做咗咩咧？佢就係話咧，同 BC 省政府達成一個里程碑啊，一個新嘅基礎建設嘅撥款協議啦，咁佢會加速嗰個房屋嘅興建，佢亦都宣布咗好多項降低建屋成本啊、加快建房速度嘅措施，配合咗聯邦打造加拿大房屋 Build Canada Homes 嘅計劃咧，全國嘅 全國建房速度咧係會翻倍咁樣目標嘅。咁佢做過啲乜嘢嘢咧？佢建議咗啲乜嘢嘢咧？咁佢就係建議咗降低咗一個建房成本同埋擴充咗一個基礎建設。咁依個其實對於嗰個地產嘅發展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喎。咁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個房地產咧，而家個市道低迷啦，有好多喺市場上邊咧，有啲已經落成咗嘅單位咧，就係未能夠賣出啦。咁而好多嘅其實喺建築商嗰啲建築商咧，早前都希望咧各級嘅政府咧係放寬咗一個海外買家呢一個嘅措施咧，令到有更加多人咧可以融入到嚟嗰個市場啦。咁而我哋一般嘅市民都話：，喂，而家其實嗰個房價都仍然係高企啊！咁你雖然你話係嗰個市道跌咗嘅時候，價錢低咗，但係咧仍然係遠高於我哋可以可負擔嘅情況。咁其實都幫唔到我哋幾多嘅喎。咁形成咗我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就有人就冇屋住。有人其實揾錢唔多唔少嘅喎，有好多人其實係可以供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冇首期，冇首期點做呢？冇辦法啦，去邊度揾錢啊？老豆老母可能都係幫到手嘅。不過若果有啲家庭或者有啲年青一輩嘅話，冇依條渠道嘅時候又點算呢？啊，我哋總理咧就同埋省長問大偉咧，佢就諗咗一條橋啦。就話乜嘢咧？就係話不如咧，我哋就可以用政府咧係點樣嘅咩方法咧，就將一啲已經係未賣出嘅空置房屋，政府將佢轉變為一個可負擔房屋。我覺得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好多個月前我都會諗過嘅，因為我哋成日話有人冇屋住就有屋冇人住，啲屋就空置咗，不如要嚟做翻呢啲可負擔房屋嘅話咧，咁咪變咗可以唔需要係加快興建咧，咁而且有現成嘅單位，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可行之處嘅。但無奈咧，呢個計劃擺咗出嚟之後咧，今個禮拜咧，如果你係聽新聞又好，聽時評又好咧，大部分人都話：，喂，依個計劃咧就真係不可行喎。咁我又想問一下開心姐啦，我覺得佢係好計劃，點解咁多人覺得係唔好咧？
10: 嗱，如果你從唔同角度去分解咧，咁我覺得有兩個答案，有好亦都有唔好。咁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啦。咁而家講頭先你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即係有人想揾屋住就負擔唔起。咁如果而家建築商所建築出嚟嘅單位，而係因為個經濟個低迷或者個經濟衰退之下咧，就少咗買家去承擔咗佢哋嘅所謂建築出嚟嘅房產。咁如果政府又用呢個計劃性去支持翻，即係呢個所謂建築商裏邊個經濟咧，即係好讓佢哋嘅房產可以賣到出去咧，而係帶動翻個經濟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咁而咁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又可以馬上就攞到一啲房屋出嚟咧，係供應到我哋所謂經濟房住嘅個需要急需咧。咁相對咧係相互相成嘅。只不過而家我哋係最重要一樣嘢咧，究竟政府內深度嗰個計劃，究竟係用咩價錢去購買嗰啲單位？呢個係好關鍵性。如果話而家我哋經濟低迷，佢賣唔出嘅房產，一般話你賣唔出嘅時候，梗係要降價啦。咁你降價，我仲買家一個咧，我就有機會買翻平啲嘅房產咧，幫補翻我自己嘅經濟，能夠令到我自己可以負擔買一個房住。但係如果話政府同呢個發展商所將會承購到嗰個價位，係咪我哋而家話佢係會降低個價錢？去銷售咗呢個房產俾我哋政府，而政府又可以用一個低價錢買翻嚟，就係俾到我哋嘅房屋住咧，亦減低咗我哋話而家馬上去起房屋，你都要時間，唔係話一朝半朝就可以起到，一年裏邊係講緊三五年先可以起到一棟或者兩三棟樓。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睇你點睇咯。
8: 咁你又點睇啊 ，Hilbert？
9: 咁其實我哋嘅總理卡連同埋省長尹大偉咧，係上個禮拜就宣布咗啦嚇，將喺十年之內咧。就投入呢個32億啊，去降低我哋 BC 省 apartment 嘅開發費啦。另外又推出即係都好多爭議性嘅，就話加拿大 BC 省共管公寓嘅轉建合作計劃，即係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Partnerships on Condo Conversion 嘅。嗱，表示咧聯邦政府咧將投放14.5億咧，係購入超過2200套嘅正係空置嘅。apartment 咧轉為咧可負擔房屋啊，包括咧先租後買啦啊，咁啊 這個證據就顯示截至上個月大灣地區其實有多少呢，有4376個空置的 apartment 單位，每年是會增加76%的。 apartment 賣不出令到發展商面對沉重的這個財政壓力，所以宣布之後當然發展商表示歡迎，但亦有很多人就批評政府是不是用納稅人的錢去為這個即發展商救市。卡尼也承認政府在這個計劃做的時候做得比較沒那麼周全，他說其實計劃的目的就是協助難以負擔這個首期的家庭置業，不是說要為發展商去著想的。我個人就認為我們政府應該去後發香港和新加坡成立一個房屋局，建設可負擔房屋，而不是單靠私人發展商去做的。加拿大的房屋市場應該是一分為二的，我個人覺得一個就是以私人發展商為主的私營房屋市場，這個市場應該是以市場的供求去釐定這個房屋的價錢，而另一個就應該由我們政府、省政府、聯邦政府主導的公營房屋的市場。這個市場協助買不起私樓的市民，尤其是年輕年輕一代，用佔他們三分一的收入去購買或者租住可負擔房屋的，即這個我覺得這樣做就可以幫助到買不到屋的人或者買不起屋的人，而發展商也可以投資他們的房屋發展去做生意，令到我們加拿大的房屋市場是有收入，稅收有收入，我覺得這樣做就比較好一點。
8: 當然如果是由政府介入是會買回一些叫做是賣不出 的物業，
9: 剛才開心姐說了價錢好就可以了，
8: 問題是說我們怎知道什麼叫價錢好，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嘛。如果政府說、現在我的市場價值是跌 20%， 有人買下去呢、好價錢，但是如果真的市場的調整的話可能是跌 30% 呢40%， 那你怎為止可以價錢好呢？而且最好很多的時候我看到有政府介入了去幫助那個房地產市場的時候，他就會很多人都會覺得來講這一個政府扔夠錢出去市場跟著就回升上去，很多時候以往來講很多政府的時候都有做過這件事，就幫助那個首次置業人士是可以 在多少錢之下他們可以是有些免稅的，亦都可以係幫佢去買屋嘅，咁結果嚟講咧，就嗰段時候咧，嗰啲房價咧就開始再飆升啊，因為突然之間嗰方面嘅需求增加咗啦。咁而家都係啲地產商一樣啦，咁佢哋知道嗰個底價係乜嘢，佢只需要話喺佢個底價左右嘅時候，佢哋已經肯定係賺錢啦。喺保守黨嗰陣時候，佢抨擊話咩啊？喂，而家咧我哋啲人買屋嘅時候咧就冇錢買屋，冇錢買屋啊，但係咧嗰啲有錢買遊艇嗰啲發展商咧，佢就整下坐定粒落真係冇問題喎。嗱，我最大一樣嘢就係、是。負資產啦，我哋大家當知道嗰個市場繼續跌嘅時候咧，就當然啦，我哋嗰個資產咧就一定會貶值啦。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講到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啦。我上年用咗100萬買呢個單位，今年啲人咧嚇，真係唔使點俾錢咧，佢哋都可以住入住同一個單位。對於我哋已經增緊100萬攞出嚟嘅人咧，咁佢個公平性去咗邊度咧？阿生姐，
10: 公平。個稱咧就好難稱得咁公平嘅，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政府個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面對個困難係乜嘢？就係而家房屋個問題係一個嚴重性的話，而你係做呢個工程係需要太多嘅時間，你先做得到出嚟。咁我覺得一個短期性嘅支援咧，我覺得值得考慮。只不過咧，當然喺呢個政策上咧，就話頭先我講嘅，即係政府究竟用咩價錢去買到呢啲房屋翻嚟咧？而我哋所謂中間價嘅時候，點去平均到？當然啦，你唔好話我十年前買同而家買個價錢個差別太大啦。但當然係以當時個市價嚟評估，即係呢個房產係值幾多錢？而政府購買嘅時候話，咁而佢發展商係咪應該有個折扣價俾到我哋？而佢都係。保住自己的成本價咧，令到我哋馬上可以支援到真係急需的房住咯。
8: 好，我想聽下李生的意見先啊。李生你好，
6: 你好。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介入一個私人市場咧，永遠是一個好愚蠢的方法嚟嘅。呢啲係佢哋只不過係諗唔到計啦，就諗一啲嘢出嚟話我做一啲嘢俾你睇咁解嘅啫。嗱，第一，我當你發展商 drop 30% 賣俾佢。譬如咁，發展商諗下，我 drop 25%，我私人市場，我可能可以走曬啲貨噶咯喎，係咪啊？咁啊，仲有你私人樓，無論價錢或者質素咧，都好過政府起嗰啲咁嘅組合屋又好，乜嘢都好啦。 咁你個租金係咪又同政府自己嘅組合屋一樣咧？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中間嗰啲咁嘅差別咧，就可能就又要加我哋税去俾嘅咯喎。啊，仲有你攞一大筆咁大筆出錢出嚟咧，你政府係一次過俾啊，定係問銀行借錢咧？咁嗰啲利息又係要我哋俾嘅咯喎。啊，仲有就係嗰個管理方面問題啦。啊，我假設嗰、那個development 有一千有五百個單位。250個就流出了私人市場，政府就跟他買這250個，即大約這麼上下，那他究竟是兩個 strata 管理還是一個 strata 去管理呢？那無論兩個 strata 管理和一個 strata 管理都會引發很多問題的，因為大家那些無論住客啊、租客群啊 都不同的，還有就是他們這些這樣的就是給一些低收入的人去租呢，中間又會唔會牽涉一啲吸毒者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啊又會令到嗰啲即係私人業主咧，又會有多咗好多煩惱喎，會多咗好多衝突嘅喎。咁仲有就係你樓價上升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就係根本人口太密集。咁啊，大灣地區有好多地區咧，佢多咗嘅人口咧，可能係嗰啲難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嘅移民，佢哋嚟到。他哋根本就可能佢哋第一代嚟嘅，根本就冇能力買到樓，可能要指引下一代。咁佢哋唯有租屋咯。咁所以嗰度樓價跌啦，呢、這個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認為政府咧根本就唔應該介入個私人市場嘅。就你政府反而係拆牆鬆綁，等嗰啲建築商無論手續上啊、時間上啊、嗰、那個流程快好多咧，咁咪會令到嗰、那個。楼价就可能回落翻啲，卖出去又容易啲咯，系咁啦。
8: 好多谢李生嘅意见。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半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11: 足球冷知识
12: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主持马丁。
13: 讲唔知，原来角球最初嘅设计系为咗防止时间拖延。而家角球系进攻嘅机会之一，但系原来以前系同拖时间有关嘅。响早期嘅足球，有球员故意将球踢出底线，令到比赛中断，甚至拖延时间。为咗解决呢个问题，规则制定者决定引入角球制度。如果防守方最后踢咗个球出界，进攻方就可以响各位重新开波。咁样一来，防守方就再冇有因将球刻意踢出界。有趣嘅系，呢、這个原本用嚟防止拖延时间嘅设计，今日反而成为重要嘅进攻手段，甚至出现专门训练角球技术。所以足球好多特别嘅规则，都系为咗防漏洞，慢慢演变出嚟噶。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卓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8: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7: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王嘉文，
8: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卡尼政府和 BC 省政府就准备购入2200个单位，将它转成一个可负担房屋， 呢一個辦法咧係咪可行咧？咁我又再想問阿 Hubert 啦。嗱，你頭先你講到咧嚇，喺香港方面咧係有一個房屋署咧，就係統籌翻一個係可負擔房屋嘅。咁但喺我哋加拿大裏邊都有嘅喎，我哋有嗰個聯邦政府咧有 Build Canada Home 啦，而喺 BC 省政府咧有個 BC Housing。而今次呢個計劃咧，就正正咧係有個省級同埋聯邦政府咧係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其實呢個可以話係回應翻你頭先所提出嘅要求嚟嘅喎。
9: 啊，咁但係嗱，好似嗱，佢今次呢個計劃咁樣啦，佢講呢個計劃出嚟之前咧，佢又未有一個詳細嘅報告俾我哋，就係話開心姐都講啦，就話佢究竟係幾多錢買翻嚟啊？佢將會係用啲即係點樣去運作呢一筆錢啊？咁即係冇一個詳細計劃，就已經公布咗出嚟之後咧，我哋聽嗰啲人就覺得就話：哦，你而家呢個做法係去救市嘅，個目的係唔係去幫嗰啲即係買唔到屋嘅人咧？咁嗱，即係 Canny 都講話呢個長計劃，佢講佢擺出嚟，即係唔係夠全面嘅。咁所以佢就其實佢個目的咧，就係要幫頭先我哋所講嘅啦，就話幫我哋啲買唔起屋嘅人咧，係可以快快脆脆可以上到車先嘅。咁啊，至於你講而家我哋嘅 BC Housing 啊，我哋嘅即係房屋，即係本身都有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哋嘅功能係咪去預期做到我哋嘅要求咧？我哋嘅市民嘅要求咧？咁嗱，其實我哋可以借鏡咧，就話香港同埋新加坡點做咧？新加坡咧其實有一個叫做。Housing Development Block 嘅，即係叫做 HDB， 就叫做國民住宅呢個部門嘅。咁佢哋嘅而家我所攞到嘅資料就咁講嘅，就話而家新加坡嘅國民咧，大約80%咧，係用呢一個即係方式咧去租政府屋啊，同埋去一路租咧就一路供嘅呢間屋啊，住到咁租到咁上咧，間屋就係你噶啦。咁80%嘅新加坡嘅市民咧。即係基層嘅市民咧，係個個都係咁樣做嘅。咁另外一個市場咧，就係話20%嘅市場咧，就係可以有投資嘅建設嘅房屋。就其實新加坡嘅屋都唔平嘅，如果我哋外來去投資咧，係都要交税都唔平嘅。咁所以佢嘅雙管齊下咁去做咧，其實對嗰、那個嗱、對我哋嘅房市啊，對我哋嘅經濟嘅收入啊、税收咧係有幫助嘅，而對國民咧係亦都有非常有幫助，就係啲基層嘅家庭啊，佢哋喺住嗰份衣食住行食係第二個最重要嘅一個項目。如果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國民係喺呢一個第二個最重要嘅基本嘅項目咧，係可以解決嘅話咧，我哋嘅生活咧就會更加美滿噶啦。
8: 咁似乎嚟講咧，你都講出咗喺卡尼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咧，佢所合作嘅整個計劃裏邊咧，就係先租後買嘅，
9: 都可以咁。
8: 呢個就係先租後買嚟嘅。咁佢哋嘅做法嚟講咧，就係嗰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咧，就割出10%咧，就做一個資金啦。咁而其餘嗰80%咧，就會透過翻一個資產抵押貸款咧，等融資嘅管道咧係籌集嘅。咁佢強調咧，呢個最終咧就唔會增加納税人嘅負擔。開心姐，你信唔信佢咧？
10: 我而家唔可以講話信與唔信，即係亦都要睇佢個政策真係推出嚟嘅時候。因為而家頭先阿 Hugh 都講，即係我哋嘅總理都係話，而家目前嗰個計劃係有一個可行之地，但係未有詳細嘅深度嘅推出嚟俾我哋明白。咁但係佢到秋季嘅時候咧，就會有更詳細。咁呢個就大家拭目以待。不過我覺得一樣咧，如果政府真係聽緊我哋嘅電台節目咧，好希望政府用呢個計劃，第一。可以救到個樓市嗰個發展商，因為發展商如果佢倒冧咗咧，對我哋本地嘅經濟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冇發展商去發展房屋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經濟上一個打擊。但係最重要性咧，這個政府能夠用即係我哋嘅納税人嘅錢去買啲咁嘅房屋翻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基本條件，就話我盡量係俾一啲叫做一個收入一個規限。你而家係俾唔到首期，頭先阿 Hubert 所講，先租後買呢個計劃，我覺得如果政府能夠著重呢個先租後買呢個計劃咧，係會俾到我哋嘅年青一輩人咧，即係佢係有咁嘅工作能力，可以供每一個月，但係冇咗個首期。如果佢能夠用先租後買咧，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一個好嘅計劃。
8: 嗱，當然喺一個喺我哋大眾市民方面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喂，通常大發展商嚟講都係揾大錢嘅喎。過去樓市好嘅時候可以賺到盆滿缽滿，到而家樓市低迷嘅時候就叫苦連天。咁佢過去佢有賺到錢，而今日咧佢啲賺唔夠錢嘅時候咧， 就要找政府嚟幫手啦。政府如果繼續咁幫手嘅話，會唔會再開咗一個先河嘅話咧？就係話，只要嚟講個樓市立嘅時候咧，政府就自然需要出手啦。咁佢哋咧賺錢嘅時候咧，就政府嚟講當然佢會俾税啦，但係自己嚟講都賺到盤滿缽滿嘅時候，對於我哋一般大眾市民，會唔會話我哋最終嚟講咧，一到受市唔好嘅時候，我哋要幫佢哋嗰啲發展商埋單咧？呢、这、一個就係我哋大眾好多市民咧要討論嘅問題啦。再加上咧嚇，今次嚟講，我哋嗰個喺Building at Home， 我哋嗰個聯邦嘅房屋部長咧就係羅品信。羅品信咧就係我哋 BC 省嘅過去嘅曾經做過省長市長嘅温哥華市長嘅。咁佢會唔會同地產商有一定嘅聯繫？而今次嚟講，嗱，我哋個總理就好聰明咁講一句啦。其實今次嘅計劃咧唔係佢提出噶。是 BC 省政府咧，佢哋建議咁做，佢都覺得可行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哋鬧即管鬧啦。因為呢件事咧就唔係我始作俑者嚟嘅，係 BC 省就所引導出嚟嘅。咁呢一個就可以顯示到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就似乎太高手嚟嘅啦。咁再加上咧，佢話：我都係道歉啊。正如頭先 Hilbert 所講啦，我咧就係、是。可能推出嚟係太急啦，我未有全盤計劃嘅時候咧，就將佢推咗出嚟，可能有好多細節嘅嘢咧，都仲未啊能夠係同我哋大眾市民溝通好。咁呢一句咧，佢都講埋啦，就即係話咧，好多事嚟講，個 idea 就喺度噶啦，不過咧細節嚟講，我都未有啊。
9: 其實佢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佢今次咧將承擔咧，即係聯邦政府咧購買呢個2200個單位嘅支出嘅一成，即係話14億5000萬。咁啊，亦都係咧，呢2200個單位平均價係幾多咧？就70萬一個。咁啊，呢個價錢算唔算低咧？咁啊，喺發展商嚟講角度嚟講咧，佢哋又唔會做蝕本生意噶嘛。70萬對佢嚟講咧，係咪一個有利，即係仍然係有利可圖咧？而聯邦呢個房屋部咧，喺一份聲明表示咧，將來售出嘅房屋咧係會低於市場嘅價格去賣出嘅。咁即係話地產商係咪會止蝕啊？或者我哋用納税人嘅錢去為企業埋單？咁係。就係咪即係對即係對個市場係咪有幫助啊？對我哋人有冇幫助啊？互相即係互助共贏啊咁樣咁啊？呢個計劃其實啊，頭先你都講啊 ，Canny 即係認為咧，即係未得咁全面嘅時候咧，去推出嚟咧，希望即係將來 BC 省政府同埋呢個聯邦政府咧，喺個計劃嘅即係執行嘅時候咧，係更加詳盡咁樣擺出嚟。但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話、是。而家呢個計劃所做出嚟咧，係有好嘅方面嘅，嚇、这、呢個係可以承認嘅，即係可以第一可以救到個市啦。第二咧，如果係呢、这個即係承建商或者呢個地產商咧賣出嚟嘅價錢咧係低於市價，而咧政府咧係唔需要用咁高價錢去買翻嚟咧，係對政府都即係我哋納税人嘅所納嘅税咧，都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嘅。
8: 咁啊，開心咧贊唔贊成 Hilbert 所講嘅，對於我哋納税人咧係有好處，不過。嗱，唔好忘記喎，而家好多納税人都覺得係冇好處喎。
9: 係啦，冇錯啦，輿論都係咁講嘅。
10: 我就覺得我哋暫時即係咁個急切個批評，我覺得就係、是稍微急咗切啲，因為 Canny 佢都講頭先啊 ，Hilbert 都講過，今次而家個成個政個 plan 個政策咧係未有個詳細嘅資料出嚟，只係話政府會投放幾多錢去購買嗰啲空置嘅房屋。但如果我哋而家目前面對嘅現實係需要房屋去支援一啲購買唔到房住，而係即係低收入好或者係專業人士都可能係購買唔到，因為佢冇首期。而呢個計劃性咧，頭先我都講過，最緊要咧佢個深度嘅時候係可以做到令到我哋一班專業人士或者一班年青嘅人能夠以先租後買個計劃形式去做咧。呢、这個係絕對幫補到我哋年青嘅一代去上樓，而係佢對經濟上個貢獻咧，我覺得呢個係絕對需要咯。
8: 嗱、啊，需要還需要啊，咁但係嚟講，我哋都要係平息翻市民嗰個疑慮啊。咁但係咧，今次嚟講咧，似乎總理咧去嚟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就諗住係送一個大禮俾我哋 BC 省嘅。咁但係咧，適得其反喎、啊。咁佢呢個波一踢咧，就踢咗落去我哋政治舞台上邊啦。咁而家呢個波咧，就越踢就越烈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喺今次似乎做法嚟講，就真係諗都諗唔到咧，啲市民嘅反應，甚至乎咧反對黨啊，或者一啲學者嘅反應咧，完全咁激烈嘅。 咁其實咧喺過去嗰兩日咧，無論係總理又好，或者係 BC 省省長又好啦，佢都出嚟咧係再重新講個嘢係補飛嘅。佢講過乜嘢咧？我哋或者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2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國慶活動翻嚟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晝11点至下午6点，歡迎你嚟感受節日氣氛，享受豐富美食、家庭遊樂同表演，唔好錯過現場嘅家庭遊樂區、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覽、吉祥物舞蹈大賽，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樂隊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齊嚟加拿大廣場，共同展現家國多元文化嘅團結精神啦！詳情瀏覽 canadaplace.ca。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3: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嘅一场，系六年嚟全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咧系最高嘅纪录。张日良报道。
27: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自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於乘客往返温哥華 BC Place 體育館、FIFA 球迷節、温哥華市中心、Lonsdale 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車、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為顯著。海上巴士服務成為球迷出行的重要輸流，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過 80%， 反映出往返温哥華市中心、Lonsdale 的強勁需求。乘客們選擇乘坐公共運輸系統往返主要賽事區域和北岸的碼頭。另外，報告顯示，星期三合共記錄到859500人次的流量，這個是自2010年東澳單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記錄。當年東澳客流量達到最高127萬人次。運輸聯網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運輸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統，包括轉車在內。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0: 省北部一名護士涉嫌挪用藥物是轉售，當局正進行調查。张日良报道。
28: 在监管本省护士行业的机构说，一名 BC 省北部的护士执业执照应已被暂停，因为是该名护士涉嫌滥用药物转售，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根据星期四发布一份公告，此 BC 省护士与助产士学会收到来到一个原住民卫生部门的投诉，于本月早前发布即时禁令。公告说，引发关注的问题包括滥用药物、未经授权提取麻醉药物、 或受管制物质，以及记录不当。公告亦都补充话，有关行为发生喺2025年2月至到2026年4月期间。被调查嘅注册护士 Natasha Flavo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